0: 记。
1: 10月1号到7号，每天8点到9点，17点到18点，
0: 文艺生活家陪您游历大美中国。

0: 您好，听众朋友，这里是正在播出的文艺生活家国庆特别节目。大家好，我是龚杰。
1: 大家好，我是王琳。国庆这七天的时间呢，我们一起把荧幕里、诗句里、歌声里的风景走成脚下的路，共同感受不一样的中国之美。今天呢是假期的第二天，让我们一起跟着电影去旅行。
0: 我们先来说一组数字啊。据官方发布，截止到9月15号，2026年度电影总票房，当然是含预售的，已经突破290亿元了。观影人次7.37亿，放映总场次超过1亿场。那更值得说的是榜单，截至目前年度票房榜前五位清一色都是国产片，《飞驰人生三》、《功夫女足》、《欢迎来龙餐馆》、《给阿嬷的情书》还有《八仙》。
1: 就是你看看这些电影哈，有赛车喜剧、体育喜剧啊，现实题材、亲情故事以及神话动画。五种不同的类型呢，正好也是对着一个家里头不同的身份和不同的想法。比如说爸爸妈妈可以看一份情怀啊，孩子去看一场热闹，年轻人呢看一句啊，我也想要成为这样的人。
0: 而今天的这一个小时呢，咱们换个看法，顺着这些已经上映的国产片去看，他们把镜头对准了中国的哪一片山、哪一条街。先来说两个啊，这两年的现象啊，就是朋友圈里头一场场光影打卡陆续上演，有人去粤东跟着给阿嬷的情书啊，触摸侨乡的故事；有人就跑去西北啦，去找《镖人：风起大漠》了，哎，去找那个电影里边那种风沙吹到脸上的那种质感。很多地方的文旅都打出了跟着电影去旅行的口号，把取景地直接就接入到了这个旅游线路当中。
1: 是的，你像今年春节档上映的《飞驰人生三》，情节呢是续着上一部，讲的就是巴音布鲁克最后一战收官之后呢，沈腾饰演的角色张弛受邀作为车队的队长，征战全新赛事牧尘100拉力赛。野生车手啊是走上国际舞台，面对着高手如云的赛道，他的好队友们孙宇强啊、季星啊也是一如既往的协同作战，其他实力车手应邀强势集结，一支凝聚了顶配速度和信念的车队就此成立。但是当张弛发现真正的挑战仿佛并不是来自于比赛本身，这个在赛场之外的暗流涌动也让他们的飞驰之路充满了变数。
2: 我们会从在座的10位车手里面挑选出4位出战预选赛。
3: 巴音布鲁克组委会寻找的全新赛道，
4: 亚洲牧尘山100公里拉力赛。
3: 我们控制不好车手，但是我们可以控制车。张弛确实比我想象的要较真儿，
5: 你把电脑改一下，限制一下他们4个人的动力。
6: 只开了半米。
7: 老师，人家拿你当过渡的了。
6: 为什么偏偏选中我当这个定雷呢？
5: 我没有给你解释的义务。我要干活了。
6: 好啊，那我也要干活了。
7: 这些年所有的积蓄都准备投到这次比赛，
6: 所有的，但是我们也不差点。
7: 没错，
2: 在选拔的时候大家都是对手，但在比赛的时候啊，
6: 就是对手，
2: 多个国家一起发生
8: 满开中，
2: 到时候肯定少不了一场缠斗，再拼一把。
7: 我要原地摔回来
2: 干他们。
3: 复仇者联盟啊，
2: 没事，
5: 赛车赛的永远是车。
9: 那就来吧，
6: 来啊！
3: 这么多年，我们已经不是第一次遭遇这种不公，我们可以再一次给他一个全新的身体。
9: 赛车，
10: 啥呀，石头？
9: 看不住了。
0: 哎，过年的时候跟家人一起去影院看了，确实对于我这种特别爱车的人来说，看得我是热血沸腾啊。
1: 好吧，
0: 那么这部电影的核心取景地在

0: 哪儿呢？就是四川甘孜的九龙县。九龙县在甘孜藏族自治州的东南角，是藏彝汉多民族聚居的地方。过去很多人知道甘孜是因为稻城亚丁，因为康定情歌，但是九龙不一样，它的关键词呢是山。
1: 影片里那一场超高海拔的拉力赛呢，赛道啊主要就是搭在了九龙县。剧组呢在县里拍摄的时候，海拔大多数是维持在4500米左右的，最高的一个云海观景平台呢是在鸡丑山，海拔4750米。站在那儿呢，360度啊，您一看全是雪山和云海，离蜀山之王贡嘎的主峰直线距离呢只有45公里。
0: 哎，还有一条路不得不提，那就是 G549-19公路。从石棉到九龙全长255公里，越野圈里叫它19线，海拔呢是从2000米一路爬到4500米，峡谷、河流、森林、草甸一段一个样。如果说想慢慢转的话呢，那就是去五须海，这是个4A级的景区，湖水映着雪山和彩林，牦牛群在草甸上不紧不慢地溜达着，从县城出发，车程半个小时左右。那秋天的川西呀，也是杨树金黄，落叶松橙红，雪线压得很低，我们看到的是风景，也是对快的另一种理解。银幕上那是飞驰的那刷刷的赛车啊，银幕之外，哎，这是我们慢慢走的生活。
1: 对，当然这条线因为它海拔也比较高嘛，所以我们不建议大家就打卡式的给自己的时间安排的特别紧张啊，把一天安排的满满的。咱可以呢，先找个村子住上一晚，这个比您去到观景台上去停那么长的时间，或者跟很多人去挤啊，可能会更值一些。那接下来的时间呢，我们也要跟随九龙县文化广播电视和旅游局局长李世阳的讲述，一起来探索藏彝走廊秘境九龙的故事。
2: 大家好，我是九龙县文化广播电视和旅游局局长李世阳。接下来，我将带你一起去探索藏彝走廊秘境九龙鲜为人知的故事。我们的旅程从贡嘎山脚下开始。
3: 我现在的位置是与康定市接壤，国道28线九龙最北端的鸡丑山顶。这里也是位于贡嘎山南坡的绝佳观景点。
2: 一峰独看万峰低，省旅阴星玉垒起。在秋深冬浅时节，独立于鸡丑山巅，目光穿越千山暮雪，在万里层云中一跳蜀山之王峻冠群山的风采。孤傲而沧桑，冷峻而高渺。
3: 看吧神山，让我们沿国道28线一路向南出发吧。
2: 如果说蜀山之王冷峻的气质让人望而生畏，那么神山难忘，余光中的眷恋便只剩柔情似水。五须海的天光云影，花鸟春秋，便是那余光中最深的柔情。这里高原海子成名似镜，森林牧场地势无成，更有12仙女峰如花照水，万千风景若在一致之中，令人心驰神往。五须藏在深闺，已让人念念不忘，懵懂闻名天下，更使人趋之不离。在悠久的时光里，落客的足迹或许已覆满荒草青苔，但后来者对世界上最美丽的地方的探寻，仍方心未艾。关中多少北来客，不及南乡不肯休。穿越懵懂，秘境的故事在南乡的指引下顺流而去。到了乌拉西，故事逢水而生，一段古战，十里桃花蜿蜒婉转，诉不尽山水田园的悠悠昏晓，安逸流连。到了三亚，故事聚山而密，三山合抱，一水归鸦，光阴流转，洗不尽彝族文化的自然神秘，厚重古朴。到了魁多， 故事因茶而融，云山聚起，风光尤美，与物与怀，书不尽云上天香的大野奇趣、小野之乐。从蜀山之王的惊鸿一瞥，到云上天香的森林奇境，从大自然的鬼斧神工，到人文风情的别具一格，从北来客的苦苦追寻，到南乡人的长相厮守，藏彝走廊秘境九龙的故事，向来不乏精彩耀目的篇章。这片圣洁神秘的土地，只待你深情的造访；这些鲜为人知的故事，只待你悠扬的传唱。

0: 还记得全家人上一次一起出发是什么时候吗？
1: 爷爷，快点！
2: 来了来了，
0: 是漫步在古镇的青石板路。
3: 什么眼睛远又远呐？
0: 还是沉醉于山间的满天繁星？
4: 旅行的意义不在于去了多远，而在于和谁一起创造了怎样的回忆。
1: 还记得吗？这是我们第一次旅行的地方。
0: 文艺生活家，让我们一起为家的相册增添更多生动的风景。
5: 一首歌，读懂一座城的风物；
6: 一味佳肴，感受一方水土的温度；
5: 以音乐为序，以美食为艺，将文学画卷、荧幕故事尽数铺成沿途风光。
6: 文艺生活家国庆特别节目，换个视角，开启一场别样的文化旅行。
5: 10月1号到7号，每天8点到9点，17点到18点。文艺生活家陪您欢度国庆，云游锦绣神州。
2: 好，听众朋友，这里是正在播出的文艺生活家国庆特别节目。大家好，我是龚杰。
7: 大家好，我是王林。国庆呢，这7天的时间，我们一起把荧幕里、诗句里、歌声里的风景啊，走成脚下的路，共同感受不一样的中国之美。今天呢是假期的第二天，我们跟着电影去旅行。刚才说的是第一站，那第二站呢，我们要去南方，去广东。今年五一档上映的《给阿嬷的情书》啊，几乎全片都是潮汕方言，讲的是侨批这件事儿。漂洋过海下南洋谋生的老一辈华侨和留在家乡的亲人，靠着一封封的家书彼此守望。
2: 侨批这两个字啊，年轻人可能不太熟，它是华侨寄回家的汇款和家书的合称。2013年，侨批档案入选联合国教科文组织世界记忆名录。汕头侨批文物馆收藏侨批档案超9万份，其中实体原件7万多封。一封薄薄的信里装着是一个人的一生。那顺着这部电影走潮汕是可以慢慢走的。影片里的仙南电影院啊，其实呢是汕头小公园开埠区海平路77号的一栋百年骑楼。阿嬷住的那处院落取景呢是在澄海区东里镇塘西村的老宅。那么央视的电影频道也曾经做过专题，寻着给阿嬷的情书打卡侨乡美景。
8: 我们这部影片里面有一部分的取景点就是在汕头小公园。那接下来呢，就有请我们这部片子的制片人、编剧轩轩来给我们解密一下影片背后的一些小故事。
9: 是因为汕头的那个历史建筑，它是跟我们想要还原的暹罗的旧时代的感觉是非常相似的。然后呢，汕头的骑楼呢又是结合南洋的一种建筑风格，然后修建成现在这样的骑楼的样子，所以在双向融合之下，就做到了你中有我，我中有你的这样的一个建筑风貌。
8: 仙南电影院，我知道这个应该就是其中的一个取景点吧。
9: 仙南电影院它代表了当时那个就是耀华丽路泰国唐人街的一个繁华的一个程度的这么一个体现。
8: 说起来汕头游玩还有哪里好玩好吃的？
10: 首先呢，我们可以来到小公园历史文化街区来看我们这些中西合璧的骑楼建筑，感受我们这座百载香固的历史底蕴。然后我们可以步行到老妈公祭台这个正当美食街啊，这100多米的美食街其实它是汇聚了20多家的这个非遗美食。小公园班克街这边就会有民俗巡游啊等等那些活动。
8: 还有就是我们刚刚说到的给阿嬷的情书的电影取景地，其实在那边有一个同款的打卡点，大家可以去到那里进行打卡。有一封大大的侨批那个取景，然后
11: 刚好是在海边，可以去到海边跟着阿嬷去旅行。
2: 那刚才说的主要是汕头，其实在揭阳那边呢也有两处。荣城登岗镇西旗村的那座石板桥是男女主角出狱的地方，桥下流水潺潺，岸上老榕垂须。揭西棉湖的打铁街，明清留下来的商业街， 作坊群全长142米，如今还能找到影片里那口无米果摊的味道。
7: 潮州呢是非常值得住一晚的。潮安的龙虎古寨始建于南宋，三街六巷的棋盘格局千年未变，百余座祠堂府邸跨越宋元明清，被称作潮州古建筑艺术活态图谱。潮州的西湖是电影里那张寄出去的照片的背景。
2: 那还有一件事让我印象特别深刻，因为这部影片成本并不高，演员呢大多也都是素人，上映之后啊评分一路上涨，说明最容易打动我们的从来也不是那些特效，而是那一句最平常不过的问候，给你寄的咸肉收到了吗？收到了，好吃。

0: 点，文艺生活家陪您欢度国庆，云游锦绣神州。
1: 您好，听众朋友，这里是正在播出的文艺生活家国庆特别节目。大家好，我是龚杰。
2: 哎，大家好，我是王林。国庆这七天的时间呢，我们要一同来感受不一样的中国之美。今天呢，我们是跟着电影去旅行。刚才已经说了哈，两部电影带火了地方文旅。那么具体到每个地方，要怎么样才能接住一部电影带来的流量呢？
1: 先看山西。动画片《浪浪山小妖怪》里小雷音寺的原型是忻州佛光寺的东大殿，中国现存规模最大、等级最高的唐代木构建筑。影片火了以后呢，山西文旅和出品方上线了《浪浪山小妖怪山西游记》，做了两条取经路线，覆盖十大取景地。晋北线从大同善化寺出发，经浑源永安寺、忻州佛光寺，到太原的晋祠和天龙山石窟。那晋南线呢，是沿着吕梁碛口古镇的黄河岸走，串起壶口瀑布，长至重庆寺、太行山大峡谷和晋城的铁佛寺，甚至还有一本叫正儿八经的集章册，走到点上盖个章，集齐了能够换限定的文创产品。在碛口古镇的打卡点还一直循环播放的电影里猪妈妈的那句台词，叫一天至少四壶水，千万别忘了。
2: 哎呀，这个我自从看了这个动画片之后啊，我就每天都记得要多喝水。我们再来看另外一种，到底应该怎么样接得住这个电影带来的流量呢？比如说在宁夏石嘴山的石炭井，这儿啊原来是矿区，产业调整之后呢，人走了，房子留下来了，苏式风格的办公楼、职工俱乐部，还有老电影院，一排排的红砖房。那这几年呢，先后有《万里归途》《山海情》《欢迎来龙餐馆》等40多部的影视作品在这儿取过景。如今呢，是国家3A级旅游景区，一年接待的游客超过20万人次。在这儿啊，其实最有意思的是人，比如说老矿工啊，自己呢是当起了群众演员和讲解员，就说自己20岁的时候怎么下井的，怎么在俱乐部里头看电影的。他们呢是把自己变成了镜头里的人，自发来推广当地的文旅。所以你看哈，工业遗产只要你好好利用的话，它就不是废墟了，而是一本还没有翻完的书。
1: 那还有就是咱们北京了，依托北京国际电影节，北京市文化和旅游局推出了10条跟着电影去旅游的主题线路。朝阳区还做了一张票加3张图加5条线，一张电影票根能够串起商圈、展馆和街区，那这就叫票根经济。
2: 嗯，
1: 所以假期出门前呢，也不妨先查一查您要去的那座城市有没有电影线路呢。

0: 声号子振奋人心。
1: 同志们，那么大起航，那么
2: 一段广播铭记历史。
3: 各位听众，现在阅兵。

0: 您就要开始了。
1: 一声乡音，温暖你我。
2: 你想，水能搅到地里，我这又是一个塞上江南。
3: 塞上江南，啊！
4: 时光漫游机国庆假期特别节目《耳畔新中国》，
1: 七个声音主题，七段共同记忆。
4: 10月1日至7日，午间12点，晚间22点，用耳朵重温那些熟悉的声音，
1: 听见一个
4: 朝气蓬勃的中国。
5: 节约粮食从你我做起，从青少年做起，从身边人做起。光盘行动，你我同行。
6: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文艺之声，生活多彩，文艺润心。

0: 要陪伴，
1: 更要有质量，
0: 要文艺，
1: 更要有生活。
0: 家庭用户的文艺保鲜指南，
1: 文艺生活家。循着聚集光影，赴九州之约，
2: 吟诵千古诗词，阅四海风华，
1: 与笔墨文字间，
2: 在展览和博物馆里
1: 读懂人间烟火，
2: 触摸岁月长河。
1: 国庆一起出发，跟着大剧、电影、诗词，
2: 还有文学展览演出，云游华夏，解锁祖国大地万千风景。
1: 10月1号到7号，每天8点到9点，17点到18点，
2: 文艺生活家陪您游历大美中国。

0: 您好，听众朋友，这里是正在播出的文艺生活家国庆特别节目，我是龚杰。
1: 大家好，我是王林。国庆这七天的时间里啊，我们一起把荧幕里、诗句里、歌声里的风景走成脚下的路，共同感受不一样的中国之美。今天是假期的第二天，我们跟着电影去旅行。上半时段我们顺着飞驰人生三上了川西的高原赛道，也跟着阿嬷的情书在潮汕老街读了一封桥批，也看了山西的古建、宁夏的矿区小镇，还了解了北京的票根是怎么接住一部电影的流量的。接下来呢，我们换另外一个角度，从一部动画片走进一座元代宫观。
0: 2026年暑期档的动画电影《八仙》票房超过10亿元，影片把八仙的故事装进了东方美学里，不少场景的创意来自四川青城山的千年天师银杏，还有山西的悬空寺、山东的蓬莱阁和八仙过海景区。但今天重点要说的是影片里反复出现的那座永乐宫。那它的原型呢，是在山西运城芮城县永乐镇，传说呢也是吕洞宾的家乡。永乐宫是元代为纪念吕洞宾而建的道教宫观，宫里最珍贵的是什么呢？壁画。其中三清殿里的朝元图400多平方米，画了近300位神祇，衣纹、器物、仪仗一笔一笔地画下来，被誉为中国古代壁画艺术的杰作。1961年，永乐宫被国务院公布为第一批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
1: 永乐宫呢，还有一段文物史上很有名的往事。上世纪50年代末，因为修建三门峡水库，永乐宫原址处在淹没区里。为了保护这座宫观和满墙的壁画，文物工作者把壁画一块一块的揭取、编号、包装、转运，啊，宫殿构建呢也是逐一的拆解编号，最后呢是在芮城县城北面择地重建。整个工程从1959年做到了1964年，被称为中国文物保护史上的一次整体搬迁。所以今天啊，你走进永乐宫，看到的是一座被请过来的元代宫观。这也说明了一件事儿：文物不只是一件东西，它连着选址、朝向、格局，连着它占的那块地。而永乐宫能够在异地重新立起来，靠的就是最朴素的四个字儿：编号和归位。
0: 八仙上映之后呢，永乐宫的日均接待量达到了4000人次，很多游客对着电影镜头里边找画面原型。哎，大家来看的是壁画，带走的却是一段关于守护的故事。这也就是跟着电影去展览、去博物馆最好的样子。
2: 走进永乐宫、三清殿、纯阳殿等核心古建筑群落，古朴的元代殿宇与绝美的传世壁画交相辉映。电影《八仙》多处仙宫场景的构图与人物造型，都参考了芮城永乐宫元代壁画《朝元图》《八仙过海》的线条风格与色彩搭配。
3: 来了之后呢，知道这个吕洞宾就是出生于咱们山西芮城的永乐镇也通过这里面的一些故事了解了一下吕洞宾这个人物，让人物形象呢更为的鲜明。
4: 吕洞宾很帅，然后我就想特意过来看一看吕洞宾的家乡，我觉得这里的壁画都很美丽。
2: 在影片的带动下，景区游客激增，同时承载着八仙典故与永乐文脉的文创产品也广受欢迎。
5: 这段时间游客量持续增长，对应大家影迷朋友的热度，我们景区专门推出了文创产品，有福禄寿三星、八仙人物摆件，让大家更好的来进行实景打卡。

0: 还记得全家人上一次一起出发是什么时候吗？
1: 爷爷，快点！
2: 来了来了，
0: 是漫步在古镇的青石板路。
3: 什么眼睛越来越圆啊？
0: 还是沉醉于山间的满天繁星？
4: 旅行的意义不在于去了多远，而在于和谁一起创造了怎样的回忆。
5: 还记得吗？这是我们第一次旅行的地方。
0: 文艺生活家，让我们一起为家的相册增添更多生动的风景。
6: 一首歌，读懂一座城的风物；
7: 一味佳肴，感受一方水土的温度。
6: 以音乐为序，以美食为意，将文学画卷、荧幕故事尽数铺成沿途风光。
7: 文艺生活家国庆特别节目，换个视角，开启一场别样的文化旅行。
6: 10月1号到7号，每天8点到9点，17点到18点。文艺生活家陪您欢度国庆，云游锦绣神州。

0: 你好，听众朋友，这里是正在播出的文艺生活家国庆特别节目。大家好，我是龚杰。
1: 哎，大家好，我是王林。国庆这七天的时间里啊，我们呢一起把荧幕里、诗句里、歌声里的风景走成脚下的路，感受不一样的中国之美。今天是假期的第二天，我们跟着电影去旅行。去年的国庆档呢，有一部电影叫《浪浪人生》，改编自泉州籍作家蔡崇达的畅销书《皮囊》，讲的呢是晋江东石镇一家五口风浪一般的人生。啊，很多观众看完记住的不仅仅是笑点，更是那股子闽南的烟火气。
0: 它的主体部分呢，全程都是在泉州取景的。先说晋江的吴林传统村落，这是一个有600年历史的闽南古厝群，红砖大厝、燕尾脊，还有一栋栋中西合璧的翻仔楼，是当年下南洋的华侨挣了钱回乡盖的。电影里黑狗达的家核心内景就搭在村里一栋规格对得上的古厝里。
1: 景区后来呢还专门把这处场景保留下来做了还原，游客呢凭着电影票根就能够预约进去打卡，每天限量50个名额，凭着票根呢还能免费的看一场乔皮往事的演出。去年国庆前四天哈，吴林接待游客大约是4万人次，比上一年增长了1成左右。
0: 再说石狮啊，影片里黄荣发坐轮椅看海的那场戏，取景呢是在永宁的观音山红塔湾，家的外景在永宁镇金代村，红砖古厝和翻仔楼挨在一起，那一条巷子能走出2种建筑语言。还有祥芝国家中心渔港，福建最大的渔港之一，凌晨的鱼市、归港的船，是这部影片最市井的底色。
1: 去年国庆假期头两天啊，取景地所在的十里黄金海岸这一带就来了有接近13万人次的游客，同比增长接近3成。当地的文旅呢，顺势把跟着电影去旅游做成了 IP 啊，举办了像是追光音乐会啊、非遗快闪啊，还有集章护照等等。
0: 那这个影片好就好在它让我们看见了一座鲜活的城市。泉州在2021年以宋元中国的世界海洋商贸中心列入了世界遗产名录，一共22处遗产点。您在石狮可以顺道去看看石湖码头、六圣塔，还有宝盖山上的这个万寿塔，老百姓叫它叫姑嫂塔。当年呢，它是船进泉州湾的航标。
1: 在晋江呢，还有草庵的摩尼光佛造像和那座天下无桥长此桥的安平桥。那可以再去市区的霞浦村走一走，看一看阿姨们头上的簪花围，这是霞浦女的习俗，也是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
0: 所以这条线呢，我建议这么走啊，上午在吴林的翻仔楼里边慢慢转，下午呢去渔港看归船，傍晚呢到红塔湾等一场落日。一部电影只是个由头，真正留人的那得是这座城市1000年的海风和人情。

0: 首歌，读懂一座城的风物；
1: 一味佳肴，感受一方水土的温度；
0: 以音乐为序，以美食为意，将文学画卷、荧幕故事尽数铺成沿途风光。
1: 文艺生活家国庆特别节目，换个视角，开启一场别样的文化旅行。
0: 10月1号到7号，每天8点到9点，17点到18点，文艺生活家陪您欢度国庆，云游锦绣神州。
2: 生活是柴米油盐，也是琴棋书画。
3: 成句。
1: 家是烟火日常，也是我们感受诗与远方的起点。
2: 文艺生活家，和每一个热爱生活的你，共赴一场文艺之约。
1: 文艺之约。

0: 你好，听众朋友，这里是正在播出的文艺生活家国庆特别节目，我是龚杰。
1: 大家好，我是王林。国庆这七天的时间里呢，我们要一起来感受不一样的中国之美。今天我们跟着电影去旅行，走了这么多的比较远的地方哈，最后我们再把镜头拉回城市，看两种很不一样的电影入口。
0: 那这第一种就是城市本身就是片场，今年暑期档的功夫女足，这是周星驰执导的深圳电影制片厂出品，全片全程在深圳拍摄，女足海边集训的那片沙滩在深圳大鹏新区的某家度假村，600米的白沙滩，还有百年古榕和一栋中式海景别墅都进了镜头。影片当中至尊无敌杯决赛的场地是深圳市体育中心体育场，4.5万个座位，深圳那第一个符合国际 A 类赛事标准的专业足球场就是它。那这个坪山体育中心那个飞碟造型的场馆也是多次出镜，那家度假村现在呢已经开放了同款机位，片中的海景别墅也做了实景还原，凭电影票根能够享受住宿餐饮的折扣。那今年暑期呢，大鹏新区接待游客270多万人次，旅游收入超过22亿元。
1: 对，那第二种电影入口呢更有意思了，就是你看起来呀是远方，其实呢就在家门口。比如说今年暑期档的另外一部热门电影《欢迎来龙餐馆》，很多观众看完之后都在猜，说片中那一座充满着异域风情的城镇，那家龙餐馆到底是在哪儿拍的？答案其实离我们很近，就在山东青岛。影片大概有70%的场景其实是在青岛东方影都影视产业园里头搭出来的，10万多平方米的拍摄空间，剧组呢是复刻了200多栋的建筑，用了14个摄影棚、9个置景车间和一个大型的外景地啊，包括了像城墙、街道、餐馆内部，连墙上的广告涂鸦和招牌都是专门设计的。
0: 那所以你看，你以为的远方是一砖一瓦被造进电影里的。上映之后，青岛东方影都在旅行平台上的搜索量环比涨了2倍多，青岛景点的预订热度也跟着上去了。那么我们也希望大家呀都能在自己的光影世界里找到属于自己在现实当中对应的目的地。也祝大家国庆假期愉快吧，明天我们跟着诗词去看山水，各位再会
1: 再会。

0: 妈妈，我们为什么要开窗户呀？
1: 关了一晚上窗户，屋子里有太多二氧化碳，我们会有憋气的感觉。
0: 所以我们要打开窗户，把二氧化碳丢到外面去吗？
1: 是这样的。
0: 可是妈妈，如果我们每个人都把二氧化碳丢到外面去，那地球会不会觉得憋气呢？
1: 这

0: 要让地球憋气太久。
1: 做山雕，木雕泥塑一样，在他身旁那老匪马西山呢、啊？三弟，怎么办？哎，你躲开我吧！他要暗算子龙。杨排长早就看见了，上下门牙一咬导火索，这枪口唰的一下像闪电似的转过来，老匪头一身冷汗。
2: 入木三分的刻画，惟妙惟肖的播讲，袁阔成经典评书再现林海雪原的战斗岁月。上云听 APP 搜索39这个数字，精彩内容云听等你来。
3: 北京市第三代社保卡开始换发了，建设银行竭诚为您提供第三代社保卡换发服务，开卡各项减免年费、短信通知服务费等八项优惠及一项自家安全保险保障，更多活动资讯详询95533。
4: 北京时间9:00，
5: 电台文艺之声，生活多彩，文艺润心。

金秋华诞，山河锦绣，一曲戏韵，礼赞英雄。文艺之声越听越有戏国庆特别策划，戏韵流芳颂英雄，国庆红色经典戏曲展播，回望烽火岁月，唱响红色经典。10月1号到3号，5号到7号，每天10点首播，14点重播，敬请收听。

0: 绿色环保的世界，只有绿色吗？
1: 垃圾分类成功，您的积分可兑换彩虹雨伞。
0: 低碳小事随手做到，多彩生活触手可及。
2: 绿萝爬满旧木梯，咖啡渣养出红玫瑰。瞧，我的阳台小生态，
0: 以改造唤醒新生，邂逅独属自己的再生美学。
3: 白色的是风车发电机，深蓝色的是光伏板，它们正加油发电呢。
4: 从个人碳账户的绿色数字，到双碳目标的金色未来，绿色生活画出缤纷的风景。
2: 用纸箱给宠物做新家，
5: 外出装上自带杯，
6: 骑行去吹清新的风，
4: 绿色成彩，山水入卷，绿色低碳，多彩中国。
7: 数字经济让生活更加便捷，让健康更有保障，让消费更加无限。数字新时代，美好新未来。
8: 马总，眼瞅着用酒旺季了，有啥好酒给推一下？
9: 那当然是知生酒啊，高品质酱酒。
8: 酱酒海了去了，这知生酒有啥特别？
9: 哎，市面上的酱酒啊，一般都用3到5年老酒作为基酒，知生酒呢，由央广优选匠心打造，光酒基啊，就选用了9年优质老酒，再加12年老酒勾调，
8: 嚯，诚意满满啊！
9: 那肯定啊，这知生酒是酱香型白酒优级标准，
8: 大批量用酒啊，太亏了，肯定不行。
9: 现在央广优选限时优惠，买4瓶送2瓶，买2箱直接再送1箱，买的越多啊，送的越多。
8: 嗯，的确是，
10: 一个人买是味道好，很多人买那就是品质好。知生酒，酱香型高端白酒。
11: 微信搜索央广优选小程序，知生酒限时优惠，买4瓶送2瓶，买2箱立马再送1箱，数量有限，先到先得。电话010-6373-7300，010-6373-7300。
12: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文艺之声，文艺融通古今。文化赋能生活。
13: 百川东到海，何时复西归？
14: 春花秋月何时了？往事知多少？
13: 这是清风捎来的叩问。
14: 穿过了悠悠时光。
13: 文化有故事，
14: 文化有故事，
13: 听文明的呼吸，
14: 触摸历史的温度，
13: 让那些藏在时光深处里的故事
14: 慢慢与你的心，
13: 慢慢与你的心轻轻相和。
15: 金秋不负文脉，经典照见初心。假日期间，让我们暂且放下步履匆匆，与千年文脉温柔相逢。欢迎锁定文化有故事特别策划文脉寻根，翻开传世经典，一同走进孟子的道义风骨，涵养浩然正气，奔赴庄子的逍遥天地，体悟自然本心，邂逅世说新语的魏晋风雅，触摸古人的生活意趣，深耕《红楼梦》的人间万象，读懂文学的永恒力量。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小昭，带着千年文脉的温度，文艺之声文化有故事又和大家相会了。我们将为大家推出文化有故事特别策划文脉寻根，翻开传世经典。正值举国欢庆的金秋假期，不妨暂时放下忙碌奔波，静下心来，一同回望绵延不绝的中华千年文脉长河。在这一系列节目里，我们将邀请知名学者，逐步品读中华传世典籍，带领我们走进孟子，体会浩然之气，读懂道义担当与大丈夫人格，再去奔赴庄子的世界，感悟逍遥奇物，体会超然自在的生命哲思，并且翻阅《世说新语》，邂逅魏晋名士，感受那个时代独有的风流风雅，最后走进《红楼梦》，品读大观园里的人间悲欢，领略这部千古巨著震撼人心的文学力量，带大家沉浸式触摸经典文字背后鲜活的思想、人格与时代图景。中华文脉之所以生生不息、代代相传，正是因为无数先贤哲人以思想为具，以经典为心，跨越千年风雨，为我们筑牢精神根基，树立家国风骨。接下来就让我们一起翻开典籍，踏上这场经典寻根之

0: 在昨天的节目中，我们跟随南京大学徐新吴教授走进了孟子的人生行迹，读懂他向内求索的心性之学，也领略了他尽信书不如无书的经典思辨。千百年来，孟子早已不是一位孤立的先秦思想家，后世为他确立了一个极具分量的概念——道统。很多人会误以为道统是孟子本人提出的，其实它出自唐代韩愈的提炼。那么贯穿千年的道统究竟承载着怎样的精神内核？其实孟子的仁政理想也并不只是高悬的道德口号，它更是一套扎根民生的治理方案，甚至诞生了垄断这样沿用至今的古老洞见。接下来继续有请徐新吴教授为我们解读孟子的道统思想与仁政体系。
1: 道统这个不是孟子提出来的，是后世的人，特别是韩愈有一篇重要的文章叫《原道》。因为韩愈讲原道的时候呢，正是唐代安史之乱之后，这个唐朝的人心开始崩溃的时候。唐朝这么强大，但是安史之乱使得唐朝国际帝国一下子就崩塌了。唐朝原来的意识形态跟文化是很开放的，佛教啊，各种还甚至有一些中亚来的宗教都能在中国流行。但是安史之乱之后呢，大家就把这个问题呢归结到这个夷夏问题上。我们知道唐朝其实大量的胡人在唐朝做大官，唐太宗自己的贴身侍卫就是个粟特人。但是这个事情因为安禄山是个胡人，所以这个韩愈他们呢，韩愈写原道呢，就是觉得中国要有一种统一的，或者要有一种带有凝聚力的儒家思想要复活。但当时的儒家思想都是学院派的东西，都是经学，一般的人民受教育当中读书啊、识字啊，都是在寺院里面，或者都是学点文选啊、学点诗书，不可能学六经。那个时代哪个读得起这么多东西呢？是吧？也不是印刷时代。所以韩愈就写了原道，原道就是讲到我们儒家有自己的精神传统。韩愈在讲原道篇之后呢，他就捏出了这个道统。但是他讲道统的时候呢，就是讲到尧舜到文王、武王、周公、孔子，孔子以后呢就是到孟子，孟子以后呢，韩愈认为不得其传，不得其传。

0: 那言下之意就是由我来接了。其实后来这个我们都知道，朱子住了这个诗书章句集注，朱子就认为孔门还有一种心法，在《大学》中序里面讲心法，一种心法就是精神传统。那么这个他们也认为，这个孟子对孔子，就是我刚才讲的，就是他很注重在精神传统上的认同跟自觉的继承，这就是后来被人们说成道统。这个道呢，我觉得有两种含义，一个是指的儒家之道，儒家的道，儒家的道主要是人道嘛，主要是仁义啊。还有一个就是从孔孟以来的孔子，甚至更早从尧舜到文武周公这一套文化传统、思想传统、学术传统，那么都可以叫做道统。后来中国呢，也有一种说法，认为我们中国文化里有三个统，第一个叫学统，就学习的学，就是这就是学术传统；第二个叫政统，就政治传统，朝代的更替，当然更高的，在这个他们之上的就是道统。道统主要是价值传统、精神传统，大概是这样的。所以讲到道统的时候呢，大家都注意，孟子是一个很重要的道统的自觉者，可以这么说。
1: 韩愈身处大唐由盛转衰的动荡年代，目睹了精神世界的失序，于是追溯源流，把孟子定为上古圣王到孔子之后道统的关键一环。孟子虽未亲手提出道统一词，却以私书孔子的姿态，也就是私下里尊孔子为师，自觉接续仁义之道。这份精神传承的自觉，正是后世道统理论的源头。仁义是这一整套价值的核心，可在战火不息、诸侯争相富国强兵的战国，空谈仁义，在时人眼中迂阔而不切实际。但孟子的仁义绝非空洞说教，而是一套兼顾民生、社会、市场的完整治理构想。接下来我们稍作休息，歌曲之后继续去听听孟子仁政背后的制度设计。

金秋不负文脉，经典照见初心。假日期间，让我们暂且放下步履匆匆，与千年文脉温柔相逢。欢迎锁定文化有故事特别策划文脉寻根，翻开传世经典，一同走进孟子的道义风骨，涵养浩然正气，奔赴庄子的逍遥天地，体悟自然本心，邂逅世说新语的魏晋风雅，触摸古人的生活意趣，深耕《红楼梦》的人间万象，读懂文学的永恒力量。

0: 这里是文化有故事特别策划，文脉寻根，翻开传世经典。在金秋国庆假期中，我们不妨暂时放下忙碌奔波，静下心来，一同回望绵延不绝的中华千年文脉长河。在这个节目中，我们邀请知名学者一起品读中华传世典籍。今天我们就请南京大学徐新吴教授带领我们走进孟子，体会浩然之气，读懂道义担当与大丈夫人格。当列国追逐征伐与功利，孟子的目光始终落在普通百姓身上，一句有恒产者有恒心是仁政的起点。想要人心向善，先要保障百姓安稳的生计。他向往的井田制不只是土地制度，更是守望相助的共同体理想。更令人惊叹的是，孟子在2000多年前就观察到市场之中垄断的弊端，甚至构想了免税通商的自由贸易区域。这些思考穿越了漫长岁月，至今仍能带给我们启发。下面有请徐新吴教授为我们讲解。
1: 仁义这个东西啊，是一个很抽象的东西，也是个道德的东西，所以在当时很多人认为他讲仁义这个东西就是个没用的。当时各个国家都要富国强兵，积极进取，都要攻城拔地，所以孟子的仁义呢叫不受嘛，没有市场。但是呢，我们现在看孟子讲仁义，他有一整套的实践的方法，除了是自我的道德实践之外，他这个叫内圣，他外王那一套也很丰富，就怎么样把它推出去。那么我总结一下，第一个最重要的就是自民自产，就是我们后世讲的为民自产。他说的很清楚，有恒产才有恒心，无恒产而有恒心的是士读书人，就像他这样的。但是老百姓不同，人民是要有先有恒产再有恒心，这就是孔子说的先富之再教之。但是怎么样有恒产呢？他就提出来治民之产，所谓五亩之宅百亩之田，课文里面都有。然后到了什么时候人们就过上稳定的生活，他并不是说富裕的。其实富裕这个生活啊，并不是儒家的理想，因为过于富裕的生活他一定会有很多欲望产生，会有奢侈的东西出来。但是富足的这个富足的生活，或者说是一种能够安定的生活，我觉得是平安的生活，安定的生活应该是儒家的一个理想。也就是说大家要有自己的安身立命的生活保障，有自己的产业能够传给子孙的，这是自民资产。那么这个自民资产呢，主要是田地的问题，也就是要给人民啊有永恒的土地。第二个呢，就是在这个土地上生活的人，同时他不是一个土地上的纯粹的在土地上生产东西的一个劳动力，他还必须是跟这个土地结合在一起的一个和谐社会的社会成员。所以他就特别提倡一个古代的所谓很远古远古的一种生活，一种田制，叫井田制。井田制说句真话，在孔子的时代鲁国都废除了，都税亩了，就是按田亩收税。我不管你是什么人，一亩地给我多少钱，对吧？我收多少税，收多少粮食。但井田制是什么呢？井田制第一个是税率很低，十一之税，只收十分之一。第二个，它必须是九家一个井嘛，一个井外面八户，中间这一户，中间这一井必须是大家一起来耕种。这个里面的东西是拿来干什么？就是保障鳏寡孤独、水旱灾害。后来人家就说他这个太迂腐了，这个古代农村公社的一种生活状态。后来也是贵族领地，比如我是贵族，你这块地封给我，那么你们一人一块自留田，你们自己种，但是中间这一块叫公田，种的上面东西是给我贵族的。所以这个诗经里面说，下了雨之后，雨皆公田又皆我私啊，就是这个好的雨下来了，又献给公田，就贵族的田，浇了水又浇了我的私田，对吧？这是当时是《诗经》里面是西周的生活，既是农村公社，后来又转变成贵族的领地这样的。但是孟子提倡这个是什么呢？就是因为孟子的时代是战国时代。

0: 战国的时代，为了富国强兵，鼓励人民开垦新的土地，人民就变成了自耕农。就什么意思呢？中间没有贵族了，郡县制是国家直接跟自耕农收税。原来你都是庄客，都是庄园里的，你的人生是依附在贵族身上。他现在就是国家跟你直接收税的时候，是你可以开垦很多田，你可以生很多儿子种田。但是有一点，当遇到水旱灾害的时候，谁管你？当你家里面没有人丁的时候，谁管你？你成了鳏寡孤独的时候，谁管你？你就没有了邻里相望，没有了守住相望，没有了大家的守护，没有了道德生活，没有了一种社会共同体。那这样一来的话，你这个农村，你这种自耕农就会受到很大的威胁。所以孟子呢，在治民治产给人民田地的时候，这个很重视。还有一个很重要的，就是我们在现实的经济生活当中，就是我们当代的经济生活，有两个词大家是非常流行的。第一个是反垄断，垄断这个词就是孟子创造的。我们知道当今我们自由贸易、市场贸易最重要的一个反对对象是反垄断。一个产业必须有，它没有竞争对手，也必须给它分切出来一个竞争对手，不然的话我们它随它定价那不行的，这就垄断了。孟子讲垄断的时候讲了一个很好的故事，他说本来呢，大家都市场上卖东西都是老老实实的去做交易，但是这个时候有了一个奸诈夫，一个坏人，他站在垄上段，爬到这个高傲的土堆上面，看你的鸡蛋卖多少，你的蔬菜卖多少，然后他自己定一个价钱，最后他垄断了。我们很老实的，比如说两个鸡蛋换多少东西，他一看之后他可以低价买进，然后再高价卖出，所以他就说了一句话叫真商自此见丈夫死，就是给商人收税啊，就是从这个人开始的。以前只管理市场，管理秩序，不征税，大家都可以来自由贸易，不征税就自由贸易，因为有人垄断，所以才收商业税啊。所以反垄断这个概念啊，尽管孟子讲这个故事它的指向性不是经济生活，讲这个故事是指向的很多贵族，很多人把自己的官位也传给自己的子孙，传给自己的儿子，但他举着这个例子啊，里面突然他创造了一个很现代的词叫垄断，一直到现在我们都用，而且中外都用，够时髦的吧。第二个就是他是世界上第一个发明自由贸易区的人，就免税区。滕文公是个小国家，很危险。滕文公就问他，我怎么治这个国？他说你很简单，第一个，你国家虽然小，但是呢，你向所有人开放，来种你的土地的人收田租少，收天下最少的田租。商人、商旅啊，商旅就是旅行的人跟商人，到你的国家呢叫视而不财。什么意思啊？就是你他只交屋基税，租房子他租房子给人家交税，国家不收他的营业税。所有的天下的商人都愿意到你这做生意，因为当时战国啊，各国家都要收过路费的，你免税，你不收他们的税，那样所有的人都到你这来，因为你这不收税嘛，你这个滕国就变成了天下的一个，就变成了个自由贸易区，谁敢打你，这些人都会帮你。这个话现在想想很超前，对不对啊？我们到现在才发现这个事情是很好的事情，这都是孟子发明。所以他有的思想，你不要以为儒家虽然不讲利只讲义，但讲起利来的时候，他有很多很高超的政策，都值得我们学习。
1: 好了，本期文化有故事上半段到这里就告一段落了，我是小昭，稍作休息，半点之后欢迎继续收听特别策划文脉寻根，翻开传世经典。假日期间，我们将通过知名学者的讲述，一起品读经典，沉浸式解锁中华文脉的无穷魅力。

0: 两湖两广两河山，川藏云贵猛吉安，四十二区青甘陕，五江二宁福海湾。
1: 文艺之声笑声编辑部国庆假期特别节目《边走边乐》，每天早上六点、下午十三点、晚间十九点，把笑语欢歌融入山河秋色。

0: 旅游是心灵的外放，
1: 文明是对美好的呵护，
0: 欣赏自然的杰作，云海翻涌，雪山如画，不留下来过的痕迹。
1: 聆听历史的回声，遗址在风中述说，艺术在耳。

0: 不让喧哗打扰宁静，
1: 感触光阴的质感，城墙的斑驳，古墓的沧桑，不被涂刻破坏记忆。
0: 文明旅游
1: 也是美的风景。
0: 生活多彩，文艺润心。

0: 川东到海，何时复西归？
1: 春花秋月何时了？往事知多少？
0: 这是清风捎来的叩问。
1: 穿过了悠悠时光，
0: 文化有故事，
1: 文化有故事，
0: 听文明的呼吸，
1: 触摸历史的温度，
0: 让那些藏在时光深处里的故事，
1: 慢慢与你的心，
0: 慢慢与你的心，轻轻相和。
2: 金秋不负文脉，经典照见初心。假日期间，让我们暂且放下步履匆匆，与千年文脉温柔相逢。欢迎锁定文化有故事特别策划文脉寻根，翻开传世经典，一同走进孟子的道义风骨，涵养浩然正气，奔赴庄子的逍遥天地，体悟自然本心，邂逅世说新语的魏晋风雅，触摸古人的生活意趣，深耕《红楼梦》的人间万象，读懂文学的永恒力量。
1: 这里是文化有故事特别策划文脉寻根，翻开传世经典，我们继续这场跨越古今的文化之旅。在金秋假期中，不妨暂时放下忙碌奔波，静下心来，一同回望绵延不绝的中华千年文脉长河。我们邀请知名学者一起品读中华传世典籍，今天由南京大学徐新吴教授带领我们走进孟子，体会浩然之气，读懂道义担当与大丈夫人格。上半段节目中，我们循着孟子的思想脉络，听到了他安顿民生、反求诸己的精神追求。而孟子留给后世最动人的人格标志，便是那股充盈身心、至大至刚的浩然之气。很多人不知道浩然之气一词，本源自道家，原本用来形容人饱满充盈的生命精气，孟子却把这个概念做了重塑，把自然层面的生命力转化为道德人格的精神力量。这份正气如何涵养？为何不能刻意拔苗助长？接下来继续有请徐新吴教授为我们解读浩然之气与反身而成的精神境界。
3: 浩然之气呢，严格的讲呢，是孟子借用了一个当时道家的一个词。浩然之气呢，原来是道家形容人身上的精气充满，就是道家认为一个人的生命力旺盛，这个健康的状态或者是精神饱满的状态，就像我们一个身体里面充满了好的气，充满了精气，而且充得很满的样子，就是浩然的样子。所以朱子说，就像长江大河浩浩而来，实际上就像我们打个最庸俗的比方，就像我们的轮胎打满了气，它就很有力量啊，这种状态。但是孟子借用这个浩然之气呢，身体当中充满浩然之气呢，他这个浩然里面呢，就不完全是自然的气了。那个道家讲的是医学意义上的浩然之气，是身上的精气，健康的气。他讲的主要是道德意义上的气，就是我有道德充沛的样子。所以孟子就讲这个浩然之气呢，是什么呢？是自大自刚，是刚健的，是开阔宏大的，并且呢是滋养无害。就是你要用正直的方法来养护它，不要给它有任何邪念进来，就不要给它有障碍，让它直接长。而且它是借意而生，非蜥蜴而为。就是什么意思？就是说我这个气啊，是不断的积累那些道义在里面，积累善在里面。就是我的道德修养做得越多啊，我的这个对道德的感觉越深厚越亲切，那我身上我的这种充满道德的这种无愧于心、无愧于做人的状态就越好，而不是说我今天要做个好人， 从外面找个美德放在我身上，比如说我平时做坏事，今天突然或者说我要去做一件慈善了，今天早上去做一件好事，做完了我就认为任务完成了，这个是不对的，这个就叫从外面就吸取，从外面吸取进来。所以这一点呢是孟子不同，所以孟子就说了心勿正勿忘，什么意思呢？就不要给每天有一个指标，正就是一个指标，今天我必须做三件好事，或者给人家施舍点钱，给一个目标，不要有这种目标，那就叫刻意了，对吧？就庄子也反对刻意的，对吧？刻意就不对了。但是勿忘，不要忘了，就像那个心啊，不要放掉，不要放掉。所以他下面讲了一个著名的故事，就是拔苗助长。他说，拔苗助长的人比把心放掉的人更可恶。心放掉的人心还在，拔苗助长的人把心都害掉了。他这个故事大家都明白，这个故事其实他就是讲的一个人如何培育自己的道德感，培育自己的道德精神，培育自己的这种道德心灵，这是他把道家的思想融入了儒家的思想，创造出来的一种新的精神观念，可以说是一种精神学。
1: 养护浩然之气，贵在日积月累，不刻意，不松懈，不设硬性的行善指标，也不可急于求成，顺着这条向内修身的道路，孟子提出了万物皆备于我，反身而成，乐莫大焉。这里的成究竟为何意？它首先是指反躬自省时内心的真实无妄，不欺骗自己，不愧对本心。正是在这种真实不虚的状态中，人与天地万物才得以相融相通，如同陶渊明悠然见南山的刹那相逢。下面我们继续听徐新吴教授的解读。
3: 乐莫大焉，这个呢是里面的一个重要的关键词，是成啊。为什么说是成呢？万物皆备于我是一种什么状态呢？是一种叫反身而成，就是当我们回到自身的时候，发现我的世界很真实啊，也可以说就是看到本体的状态。我们读这个陶渊明的诗，采菊东篱下，悠然见南山。为什么不说悠然望南山呢？望是一种意图，去望南山。悠然见南山就是我每天住在南山下采菊，突然呢发现了南山的真面目，就南山的面目显示着很真实在面前。当我们跟真理或者跟我们世界本体相遇的时候，应该是一种邂逅，就突然的。辛弃疾讲的众里寻他千百度，蓦然回首，那人却在灯火阑珊处，是吧？就是一种蓦然，就是一种邂逅的感觉。所以孟子也是说，当我们反身回顾自己的时候，反思自己的时候，觉得我的境界很沉，很真诚，很真实，那我就是万物皆备于我。一个人不可能一个身体把万物都放在我的身上，对不对？这是不可能的。它是指的一种精神状态，就是我和万物合为一体了，也可以说叫天人合一了。天人合一，还有我跟我的他人，还有我跟天，就自然，这种叫反身。这个成这个东西啊，其实在孟子之前，子思的中庸，还有所谓的曾子的大学，这当然是儒家建构的，孟子、孔子跟孟子之间的两部经典，这个里面都讲到成的问题。比如说就讲到一种叫自成名是为教，还有一种叫自名成是为道，是吧？就是这个成呢有两种概念，一种就是认为是一种修炼的内容，还有一种认为呢这是我们的本性。但不管怎么样，为什么不叫真叫成，就是成是真实的一个升华的词。

0: 就像我们说，不说一年，说元年，元是一的一个升华的词，对不对啊？我们有的时候说太一，是吧？就是一最大的一，是吧？元也是大的一，这个辰就是真的升华，大的真，不仅是我们看到的真实，而且是真实的抽象跟普遍，这个叫辰。所以他就是认为最真实的状态就是我和这些天人合一了嘛，就是后来我们讲的这个明包物语，张载讲的啊，明包物语嘛，就是这种状态。所以他乐莫大焉嘛，乐莫大焉就是满足嘛，所有东西都拥有了，所有的境界都达到了，所有的这个精神都满足了，就是这个意思。
1: 金秋不负文脉，经典照见初心。假日期间，让我们暂且放下步履匆匆，与千年文脉温柔相逢。欢迎锁定文化有故事特别策划《文脉寻根》，翻开传世经典，一同走进孟子的道义风骨，涵养浩然正气，奔赴庄子的逍遥天地，体悟自然本心，邂逅世说新语的魏晋风雅，触摸古人的生活意趣，深耕《红楼梦》的人间万象，读懂文学的永恒力量。
2: 这里是文化有故事特别策划《文脉寻根》，翻开传世经典。在金秋假期中，我们不妨暂时放下忙碌奔波，静下心来，一同回望绵延不绝的中华千年文脉长河。我们邀请知名学者逐步品读中华传世典籍，今天由南京大学徐新吴教授带领我们走进孟子，体会浩然之气，读懂道义担当与大丈夫人格。反身而成，乐莫大焉。当本心真诚无伪，便能体会到与天地万物相通的圆满。但孟子的精神世界从来不是闭门独修，身处列国兼并、战火连绵的战国，他奔走四方，遍博百家，直面乱世之中的思想纷争。很多人会感到疑惑，孟子明明主张君子慎言，为何一生却不断辩论？他自己说，并非天性好辩，而是不得已而为之。乱世人心混乱，他必须站出来端正人心。接下来有请徐新吴教授继续为我们讲述。
0: 孟子最，我觉得最有道义感的，就是他处的时代恰恰是各国战国兼并非常激烈的时代，而在这个时候他是对一切战争不反对。什么叫一切战争？他并不是说正义的战争是可以的，他认为他当时所有的战争都是非正义。他首先说过春秋无义战，就是春秋时代因为周天子没有权利了，那么各个国家那些霸主打的仗都不符合道义。那战国更是这样了，就像我们刚才讲的齐宣王伐燕这个事情，他就认为你要成为天吏啊，就是上天派下来的这个法官，你才能去惩罚人家，你不具备这个资格你怎么行呢？所以他是说凡是鼓动战争的人应该受上刑，就是受极刑。所以他这个话呢也指向了所有的这些纵横家了、兵家了、挑起战争的。他并且跟齐宣王讲了一个厉害，你不要以为他不讲厉害，他说你的志向我知道，就是想望天下。齐宣王开始说你不知道我的志向，他说我知道，你是想兼并天下。齐宣王说这个好像是说到我的心里了，他说你这样很危险，你这样一个国家跟天下人作对，天下人联合起来，你还有你不危险吗？事实上是你不能代表天下，你能代表天下你才可以去发动战争征伐别人，你没有这个资格那怎么行呢？所以他在对战争的问题啊是绝对的反对的。儒家孟子说过这个孔子门下五十之童都不知齐桓晋文之事，也有人问他你能不能跟我谈谈兵，谈谈怎么打仗，他就说我不谈这个，我不知道这个。所以孟子对战争的这个绝对的反对态度啊，也是儒家的一个很重要的传统，尽量不引起战争。这个周文王的前面的太王，当这个戎狄来入侵国家

0: 来的时候，天王说，如果因为我要开战的话，那我就离开这个国家。当然人民都跟他走了，都跟他走。但这就是儒家的态度，就是保民最重要，而不是去打仗。孟子呢，因为孔门说得很清楚，君子讷于言，敏于行。所以孔子、孟子很好辩，学生都看不下去，说你怎么这么好辩呢？他就辩解自己了，他说与其好辩哉，我难道好辩吗？不得于不得已，我是不得已啊。因为为什么呢？说以前有洪水猛兽，禹啊他们就要平定洪水。现在邪端一说很多，我要正人心，所以我有责任出来跟他们辩。他辩的两个主要的对象，就是一个是杨朱，道家的杨朱，拔一毛而立天下不为啊，是他讲的。这种人呢，没有家国情怀，没有社会责任，他认为是无君，没有君主。第二个就是墨家，墨家要平等啊，要兼爱。因为儒家的爱呢是仁爱，仁爱是先要自己在自己的家里面父子之间兄弟之间得到印证，推给别人，叫老吾老以及人之老，幼吾幼以及人之幼嘛。你不推怎么能证明你的爱是真的呢？墨家不是的，墨家是兼爱。你一个认为你一个人连草木禽兽都不爱，你怎么能爱人呢？是不是啊？就像我们现在，你连宠物都不爱，你怎么能爱人类呢？要兼爱，兼爱就是一种无差别的爱。所以孟子觉得这种爱是不可行的啊，所以他就觉得不逃于阳，只逃于墨。墨子呢是什么？墨子是无父，他说无君无父的人是禽兽也。孟子很会骂人的，他骂人家禽兽，但是这个人呢，其实是心胸很开阔的啊。四海一家嘛，跟孔子一样的，四海之内皆兄弟啊。但是你要他说起这个辩论的时候，他要有对手，所以他跟杨朱学派、跟墨子的学派做过很多辩论。他还辩论过什么呢？他还和农家辩论过，这就是我们中学课本里头选的那一段跟许行的辩论。这些里面提出一个重要的观点，就是劳心者治人，劳力者治于人，要有分工啊，不能说是我劳心者也每天去自己种田才能吃饭，自己织布才能穿衣，那是靠交易来的。你农家呢，就是过着一种苦行僧的生活，或者是一种亲力亲为的生活，你什么事情都要是自己做的，那你怎么样拓展这个社会呢？怎么拓展这个文明呢？对不对啊？没有交易，这个文明怎么拓展呢？所以社会不能发展，对吧？就阻滞了社会的发展。他跟道家也辩论过，跟纵横家也辩论过，他特别看不起苏秦、张仪这样的人。有人说，他们的这种人是大丈夫吗？他说他们才不是呢，他们就是顺从别人的，是个小妾而已啊。什么是大丈夫啊？就提出来，富贵不能淫，威武不能缺，贫贱不能移，这才叫大丈夫。这个苏秦、张仪他们是谋求富贵的人，他们怎么能是大丈夫呢？他们就是去求富贵的，摆脱贫贱的。那这个是他可以看出他对这个纵横家的态度。他反对战争，说善战者受上刑，善于打仗的人要给他们处极刑，那这肯定是对孙子兵法那些兵家讲的话。为什么他能跟这么多人辩？就是因为齐威王跟齐宣王父子两个在齐国建了一个大的学宫，叫稷下学宫。稷下学宫是齐国吸引各种人才的地方，来相当于我们现在讲的智库。这些人就在这个地方，他们就展开了很大的辩论。所以孟子在这个里面啊，经常跟很多人辩，他甚至和自己的学派里的人也辩啊。你比如说他的学生回来说是这个高子，说一个姓高子，他讲诗经，诗经里面有一首诗叫小盘，周天子对太子产生猜疑，这个诗就是以太子的口气，意思就是说我爸爸现在听谗言离间不理我了，我很担心。他学生说，高子说这个诗是个坏人写的，因为他对父亲不孝。孟子马上就说，故哉高子也，对吧？这个他讲诗讲得太顽固了，对不对啊？这个说诗的人要不以词以文害词，不以词害义啊，以义立之方为得之啊。所以说你这样理解诗怎么行？这就只知道叫死于句下了。他说这个诗恰恰是，如果一个儿子对父亲不怨恨了，告子说这个里面写的儿子对父亲的怨，这不孝嘛。如果一个儿子对父亲不怨了，他们就没有父子的感情了，就离父亲远了，对吧？这恰恰表现他对父亲的爱。那个学生也很坏，就是说那另外一首诗，还有一首诗是一个儿子说，我们有七个儿子长大了，妈妈要改嫁了，好像我们七个儿子长大了都不能，这黄鸟的那个，所以说都不能，外面的黄莺叫一下妈妈都开心，我们七个儿子都不能开心。他说这个诗为什么不怨？儿子只有愧疚，没有对母亲的怨恨。那孟子就说，这个父亲天子听了谗言，这是大事啊，如果你不怨就离他远了。 妈妈改嫁嘛，这个是个小事啊，是个小错。如果你还跟妈妈计较的话，那你就不是对妈妈不亲了，就不孝了，是不是啊？就不是儿子了。他就说，比如说很简单，一个人走到街上，一个越人拿个箭射你，是吧？射完了之后，你对别人说这个事情的时候，一定是孝子说的。为什么？他跟你疏远。但是你的哥哥拿箭射你呢，你肯定是对别人哭着说这件事情，因为你跟他有亲情。所以读诗要这样读，带着以义立志啊，要用人性，要用同情的方法去读。那至于说孟子这些，他在这个稷下学宫里面啊，他跟很多学派，包括跟自己的学派辩论。但是孟子有点好，孟子的辩论风度非常好。他甚至还批判了那些中庸之道的人。他说有个人叫子墨，子墨这个人在辩论的时候啊，他执中，他就是不偏不倚。辩论的时候他采取中间的态度。他说执中对不对呢？好像对。但是他说执中无权等于执业。什么意思啊？你执中就像一个秤一样的，上面没有秤砣，就是没有标准，你等于还是极端了，对吧？你要有一个权，要有一个权变，知道权变你才能执中，也是执中更难，对吧？执中你要有原则，要能平衡，没有的话就不行。所以他也不是一个也反对那种居中的人，居中的人。那么他还有一个，就是他有一个好处，就是来者不拒，往者不追。你来跟我辩论，听我讲，我不拒绝，但是你不喜欢我的，或者你开了我，我也把你追回来。这就是孟子，所以他的风度还是很好。
1: 朋友们，听到这里，我们的假日特别策划《文脉寻根》，翻开传世经典《孟子篇》，到这里就画上句点。从浩然之气的人格修养，到反身而成的内心境界，从仁政安民的社会理想，再到百家辩论之中坚守道义，定义大丈夫，我们完整读完了孟子的思想世界。孟子的时代早已远去，但富贵不能淫，贫贱不能移，威武不能屈的人格标杆，至今仍然激励着无数人守住本心。下一期节目，我们将告别亚圣孟子，走进庄子的精神天地，去感受逍遥齐物的浪漫哲思。我是小昭，代表本期责任编辑曹然，感谢您的收听。每天9点到10点，20点到21点，记得锁定文化有故事，咱们明天再见。

0: 什么是心智生产力？无人机送快递，你体验过吗？打个飞的去上班，你想象过吗？
1: 空中之城不再是梦想，低空经济正在打开城市发展的新模式。
2: 机器人陪老人聊天，提醒吃药，还能把回忆写成书，让精力变成传家宝。
3: 把育儿交给互动大模型机器人，减少家庭带孩子的成本。
4: 利用北斗导航进行配药治虫，利用云计算大数据来管理现代农业，这都属于心智生产力。
5: AI 加持，我们现在养猪更轻松了。
1: 在车间的智能生产线上，只需几位工人就能操作上百台机器。
6: 心智生产力是科技的飞跃，生活的改变，更是千家万户的美好未来。
7: 周彤一伸手捧，就把这小胳膊抓住了。周彤还没使劲呢，给我松手，嘡啷，棍儿到地下，往怀里啪的一带，就这么一提，把王贵给摁到桌子上了。
8: 绘声绘色，栩栩如生，刘兰芳评书经典，再现精忠报国的英雄气概。上云听 APP 搜索45这个数字，精彩内容云听等你来。
9: 2026国家大剧院国际戏剧季默剧节妙不可言，10月17、18号，法国舞蹈剧场《也许贝克特》，智利万能钥匙剧团《流动幻象》，一天两戏，好剧连打，共赴一场跨越语言边界的艺术对话。
10: 北京时间10点整。
11: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文艺之声，生活多彩，文艺润心。

0: 首歌，读懂一座城的风物，
1: 一味佳肴，感受一方水土的温度，
0: 以音乐为序，以美食为意，将文学画卷、荧幕故事尽数铺成沿途风光。
1: 文艺生活家国庆特别节目，换个视角，开启一场别样的文化旅行。
0: 10月1号到7号，每天8点到9点，17点到18点，文艺生活家陪您欢度国庆，云游锦绣神州。
2: 呀，小鸟撞玻璃上了。
3: 这是白头杯，也叫白头翁，不仅唱歌好听，还是吃农林害虫的好手呢。
2: 这鸟还不会飞，就从窝里掉出来了。
4: 这好像是二级保护动物红隼，看它的窝在空调外机上，估计是被风吹下来的。
2: 路边有只大鸟飞不起来了。
5: 这只东方白鹳应该是在迁徙途中受伤了，咱们先联系救助人员吧。
2: 哎，因为这些在城市里落难的小鸟，我不知道长了多少鸟类知识。
6: 随着城市生态环境的改善，许多一度淡出人们视线的动物又回到了我们身边。可是纷繁复杂的城市空间对于动物来说却未必友好。
1: 使用窗户贴纸，不在家的时候拉上窗帘，挪走玻璃窗后的绿植，这样小鸟就不至于撞上玻璃幕墙了。
4: 在社区里搭些人工鸟巢，给鸟儿安心家。
5: 同学们，今天的守护候鸟迁飞通道志愿服务活动，我们将在专家的带领下向市民宣传候鸟保护的相关知识。
3: 等我们的湿地公园扩建完成，更多的鸟儿就可以在城市里安家了。
6: 在繁华的都市中，守护生物多样之美。
7: 健康生活从干干净净开始。
8: 起床啦，宝贝，醒来要先干什么呀？
9: 洗脸刷牙，我是第一名。
7: 健康生活从营养膳食开始。
10: 妈，我上班去了。
11: 再忙也要好好吃饭。
7: 健康生活从适量运动开始。
10: 你还别说，自从开始运动后，感觉身体有劲了，更有精神头了。
12: 那当然了，哟，今儿慢跑了3公里了，咱继续。
10: 好嘞。
7: 健康生活从充分睡眠开始。
10: 佳佳，看书别太晚，早睡早起效率更好。
2: 嗯，这就睡了，爸爸晚安。
7: 健康好习惯从你我开始。
13: 从文艺中汲取生活的智慧，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文艺之声。
14: 锣鼓铿锵，丝竹悠扬，水袖翩跹，戏韵流长，穿越古今的旋律，品味百态的人生。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文艺之声，越听越有戏，每天10点到11点首播，14点到15点重播。越听越有戏。
15: 这里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文艺之声，越听越有戏，我是主持人董浩。今天请您欣赏的呢是江苏省演艺集团出品，江苏省演艺集团戏剧团演出的戏剧现代戏《英雄儿女》，由戏剧名家周冬亮、季春燕领衔主演。说起《英雄儿女》啊，可能听众朋友们太熟悉了，巴金的小说《团圆》、同名电影当中王成那句“为了胜利向我开炮”，还有那首《英雄赞歌》，为什么战旗美如画，英雄的鲜血染红了他，这些都是几代中国人刻在骨子里的记忆。那么戏剧怎么唱这段故事呢？我们先来聊聊戏剧，再来聊聊这出戏。戏剧啊，是江苏的主要剧种之一，被誉为太湖一枝梅。它的唱腔以黄调为基本曲调，兼有大陆版等数十种曲调。戏剧的表演行当以小生花旦为主， 道白用吴侬软语，曲调优雅抒情，生活气息浓厚，别具江南水乡风韵。简单的说，戏剧的特点是清丽婉转细腻，善于表达人物内心那些弯弯绕绕的情感。那么问题就来了，您要问了，戏剧这么柔，怎么去唱向我开炮这么刚的故事呢？这中间的张力啊，恰恰是这出戏最值得琢磨的地方。戏剧现代戏《英雄儿女》生动展现了志愿军战士

0: 在朝鲜战场浴血奋战的史诗，并从王方的视角切入，深入挖掘各个王城的内心世界，诠释英雄成长历程，续写向我开炮的时代内涵，谱写了新时代的英雄赞歌。咱们呢，先来听上一段，让大家感受一下西剧是怎么唱英雄的。
1: 我还会飘带舞呢，
2: 小无锡。
3: 哎，
2: 到时候我们也唱一次交响戏，随着桑太谋，怎么样？

0: 听完刚刚的这一段啊，您可能就能感受到戏剧的特点了，它是往里边走的，一层层的往听众的心里渗，这就是戏剧的细腻，它用婉转的声腔去表现亲情，反而有一种绵长的力量。接下来呢，我们来认识认识这出戏的主创和主演。先说编剧，这出戏的编剧啊是常建军，一级编剧，他的代表作呢有壮剧歌王、彩调剧拿和一和嗨、新刘三姐等，剧本曾经荣获曹禺戏剧文学奖、文华剧作奖。常建军写这出戏做了一个很重要的选择，他把故事的视角从王成转到了王芳身上。电影《英雄儿女》里，王成是最闪亮的英雄形象，但戏剧版选择以王芳的视角来讲故事，这个转变很有意思。观众跟着王芳的眼睛去看王成，看到的就不仅仅是一个英雄符号，而是一个有血有肉的普通人。常建军自己也说过，他创作时力图给这个几十年前的故事赋予当今的时代精神。他挑选的最有代表性的情节是王芳创作《英雄赞歌》时，将指尖笔化为哥哥手中枪。谈到对英雄的定义，他说，像王成这样视死如归的战士当然是英雄，而如今每个在平凡岗位上努力奋斗的我们也是英雄。这个理解让这出戏跟今天的观众有了连结。
1: 立起来，

0: 皇上随过来。
1: 上御啦，上御啦，奥克这边吧，
0: 医生都同意了。
1: 哎，你这招都用了两次了，回来啊！

0: 刘璋，谁称义为
1: 王朝廷？向后转，目标医院，起步，走。
0: 刘璋，人家过了三天两夜，这医院嘛，也不知道搬到哪里去了。刘

0: 这出戏的导演啊是龚晓东，一级导演，他指导过话剧《毛泽东在西柏坡的畅想》《生命档案》，他指导过话剧《毛泽东在西柏坡的畅想》《生命档案》，还有电视剧《激情燃烧的岁月》《大宋提刑官》《林海雪原》等。龚晓东在舞台呈现上做了很多讲究的安排，比如说他用三层转台来构建舞台空间，强化战争悲壮的氛围。再比如说舞戏的场面，戏曲的城市化动作和现代军事动作巧妙融合，演员们拼杀动作刚劲有力，呐喊声声震全场，将志愿军战士勇往直前舍生忘死的气概展现得淋漓尽致。唱腔和音乐设计上，这出戏做了一件很有想法的事，他对戏剧特有的黄调、大陆调等进行了重新编排，在保留戏剧传统韵味的同时，让唱腔更符合剧情的发展和人物的性格特点。同时呢，也加入了整编制的交响乐队，还把电影《英雄儿女》的主题曲《英雄赞歌》的旋律融入戏剧唱腔中，中西结合，既有戏剧的味道，又有史诗的厚度。另外呢，还有一个特别的设计，那就是戏剧传统小戏双推磨的唱段贯穿了全剧，因为王成小时候就是唱着双推磨来哄妹妹睡觉的，这个细节把戏剧的传统和故事的情感线缝合在了一起。
1: 阿爸，真的是你吗？

0: 看，我有照片呢。
1: 哟，照片睫毛，行，怪你。
0: 哎，不行不行，这是阿爸借我的。哎。

0: 是老了。
1: 啥意思我老了？啊？
0: 阿爸，
1: 阿爸，
0: 阿爸，
1: 阿爸。
0: 阿爸，
1: 阿爸。

0: 平。
1: 爸，
2: 你的老体要当心哦。
3: 阿爸，这是我家吗？我的黑马子。
0: 哎呦呦！
4: 哎，阿三，阿芳。

0: 阿弟明天天又高、
1: 阿爸我们都七十了、
2: 阿爸这照片有一面我想有四个。

电影当中，王成喊出为了胜利向我开炮的那一刻是整部作品的高潮。那么戏剧版在处理这个段落的时候，既保留了那句经典的台词，又用戏剧的唱腔把它唱了出来。这段唱，戏剧的柔美和革命的豪情在这里完成了一次碰撞。有人会问，戏剧唱向我开炮会不会软了？那么观众的感受啊，恰恰相反，因为前面铺垫了那么多的兄妹情、战友情，到了这一刻，王成的选择才显得那么重。这种柔中见刚比单纯的硬更有力量。戏曲长于抒情的特质，让人物的内心世界更加的丰富立体。王成在阵地上独守时的大段唱腔，不仅表现了英雄主义精神，更展现了一个有血有肉的人面对生死考验时的复杂心境。

0: 首长，你也会唱双推磨？
1: 小鬼，你是副先生吧？
0: 是的，先生。

0: 住在浦东吗？
1: 我们是从闸北搬过来的。好，都你了。
0: 家里还有什么人啊？
1: 阿爸、阿妈、哥哥和弟弟。
0: 你爸叫什么？
1: 王富彪，是个工人。
2: 富彪，
1: 首长，你认识我阿爸？
3: 王峰，注意了，
1: 首长。

0: 山河入卷，岁月流声，七天七本书，七段中国故事，
1: 不必奔赴远方，在文字里触摸山川的温度，听见时代的回响。
0: 那些藏在字里行间的悲欢、坚守与温柔，都是山河留给我们的印记。品味书香，10月1日至7日，下午4点，晚上9点，让我们在墨香中触摸山川温度，听见时代回响。
2: 听，这是成长的声音。
3: 好重啊，
4: 我帮你。
5: 德在传递。
4: 无人机听我指令，起飞。
3: 智在飞翔。
6: 跳绳技术，
7: 准备。
8: 小朋友们，舞姿再轻盈一些，像小鸟儿一样。
9: 美在旋转。
10: 大扫除啦，
11: 我来拖地，
12: 我擦黑板。
4: 劳在闪光。德智体美劳，全面向未来。

0: 铿锵，丝竹悠扬，水袖翩跹，细韵流长，穿越古今的旋律，品味百态的人生。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文艺之声，越听越有戏，每天10点到11点首播，14点到15点重播。越听越有戏，
1: 欢迎各位继续收听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文艺之声越听越有戏，我是主持人董浩。我们正在为大家播出的是戏剧现代戏《英雄儿女》的赏析特别节目。这出戏啊，是戏剧王子周冬亮和戏剧名家季春燕领衔主演的。在剧中，周冬亮饰演王成，季春燕饰演王芳。周冬亮是戏剧名家，也是第五批的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项目戏剧代表性传承人。他的艺术特点，功底扎实，文武兼备，戏路宽广，音色甜美，行腔自如，高亢激越，形成了唱念做打俱佳的艺术风格。他是中国戏剧梅花奖、文化表演奖、上海白玉兰戏剧表演艺术奖主角奖获得者，代表剧目有《珍珠塔》《玉蜻蜓》《双推磨》等，久演不衰。周冬亮在这出戏当中饰演王成，王成这个形象在电影当中实在是太经典了，尤其是向我开炮那一声喊，全国人民都记得。周冬亮没有模仿电影当中的王成，他用戏剧的方式去塑造这个人物。周冬亮以情代戏，因情生戏，紧紧扣住人物情感发展脉络和精神内涵，无论是在表现向我开炮的英雄气概上，还是在妹妹面前展示出可亲可敬的阿哥形象，或是在向首长要求上战场时显露出的皮劲儿，都展现出一个有血有肉的英雄形象。周冬亮的唱有戏剧的韵味，但他把那种清丽婉转的声腔用在了表达革命豪情上，有一种特别的力量感。而周冬亮也曾经说过一句话，他说戏剧要发展，就必须不断把自己标注在时代的广阔时空中。
2: 老师长，你今天好像有些不一样嘛。
3: 冯达已经醒了3次。张团长，
2: 老师长，
3: 无名高地战况如何？
2: 敌人炮火特猛，部队真的浪费3次。

0: 就是，这一次恐怕会轮不到你的。
1: 组长，你好不讲道理呀、啊！你都要亲自上无名高地了，怎么会轮不到我？
2: 不得了，不得了！我将你们头上的军了啊！
1: 政委，你来评评理，我该不该上？

0: 要冒用，
1: 你按我是你按，
0: 收到指挥了，
1: 收到指挥了。
0: 冒用冒用，
1: 我是你按，我是你按，
0: 收到请回答，收到请回答。冒用冒用，
1: 我是你按，我是你按，
0: 收到请回答，收到请回答。
2: 爷爷，
1: 我是冒用，我是冒用。
2: 冒用冒用，请报告抓紧情况。
3: 我们打退敌人九十进攻，战友大都牺牲了，高地还在我们手上，我们拼死坚持到最后一刻。

0: 三。
1: 戏剧名家季春燕饰演王芳。季春燕师承著名戏剧表演艺术家倪桐芳，专攻青衣闺门旦花旦。他曾荣获上海白玉兰戏剧表演艺术奖主角奖，代表作品像《玲珑女》《珍珠塔》《英雄儿女》。有评论说，他塑造的角色或柔情似水，或坚韧顽强。那么这出戏的戏弧啊，其实在王芳身上，因为整出戏是通过王芳的视角来讲故事的。王芳这个角色不好演，她一开始是仰望英雄的妹妹，然后变成了书写英雄的创作者，最后自己也在战火中成长为英雄。这个仰望、书写、成为的三重转变，季春燕一层层演出来。有观众说，季春燕的表演十分让人动容。

0: 静，节目演得不错。
1: 首长，我公公。
0: 阿芳，家里都好吗？
1: 啊，都好。

0: 再见过江江，你勾勾吧。
1: 这是阿哥第一次领工资，见我妈的。

0: 功啊。
1: 编剧常建军说啊，第五场戏是他倾注心里最多的场面。当王成牺牲后，王芳在创作《英雄赞歌》的过程中，在幻觉中与哥哥见面，吐露心声。这个场面细腻展现了兄妹俩的情感沟通和王芳化悲愤为力量的思想转变，将指尖笔化为哥哥手中枪。有人要问了，这场戏为什么动人？因为他把创作本身变成了一个情感动作。王芳不是在写一首歌，他是在用笔跟哥哥对话。指尖笔化为哥哥手中枪，这个意象把写英雄和做英雄统一在了一起。导演龚晓东在这个段落用了三重空间的独特设置，让王成的身影在虚拟情境中与王芳对唱，将兄妹之情以别样的方式抒发出来。接下来我们再来聊这出戏在艺术上精彩的地方。先说情字，这出戏啊，抓住了情字终生四个字，就是英雄不是几句豪言壮语就能了事的，必须从生活出发，用饱满的情感去塑造英雄人物的个性和丰富的内心世界。编导把王芳和王成这对兄妹确定为戏核，着力于他们手足情深之间情的刻画。王成小时候每天清晨给妹妹梳辫子，夜晚唱双推磨送妹妹睡觉，长大了还去码头当苦力给妹妹挣学费。这些前面的历史让后面王成牺牲的时候观众的心才那么疼。这出戏当中啊，还有一个细节，那就是兄妹俩在战场上意外相见的那场戏，编导用了一个很巧妙的处理，从意外相见互相呼叫竟达十次之多，声声亮，声声急，声声切，三层转台旋转了三圈，把那种急切真情淋漓尽致地表现出来。然后兄妹俩相拥倒地，哥哥说是你们阿芳，妹妹说天天不见天天想，妹妹见哥泪汪汪，犹如积云在袖，云涛在胸，翻滚沸腾。更妙的是，两人突然不约而同地玩起儿时最喜欢的双摇翘翘板游戏，仅用几秒钟就让观众联想出这对兄妹儿童时代那纯洁美好温馨的经历。这出戏以新时代新语境，在弘扬革命英雄主义精神的同时，更是探入了人的心灵深处，强调了英雄出自平凡这一和平时代的英雄观。王成身上既有对个人生死置之度外的英勇抉择，同时也有着思念亲人、思念家乡、盼望能再尝到阿妈做的菜馄饨的那种凡人的普通情感。音乐创作是这出戏面临的一大挑战，因为《英雄赞歌》太脍炙人口，难以逾越。为了在保留时代特色的同时融入戏剧唱腔，主创团队投入大量的时间和精力，以现代手法重新诠释电影《英雄儿女》中的经典乐章，最终做到了戏剧与歌剧同框，西洋音乐与民族音乐交响，共谱新时代的《英雄赞歌》。这出戏剧《英雄儿女》是江苏省演艺集团《英雄三部曲》的收官之作，前两部是董存瑞和刘胡兰。这出戏以新时代新语境，在弘扬革命英雄主义精神的同时，更是探入了人的心灵深处，强调了英雄出自平凡这一和平时代的英雄观。而它最重要的价值，就是让我们记住了一件事，那句“向我开炮”不是喊出来的口号，是一个人用生命做出的抉择。感谢各位收听今天的越听越有戏国庆特别节目戏韵流芳送英雄，我是主持人董浩，下期节目我们不见不散。

0: 秋华诞，山河锦绣，一曲戏韵，礼赞英雄。文艺之声越听越有戏国庆特别策划，戏韵流芳颂英雄，国庆红色经典戏曲展播，回望烽火岁月，唱响红色经典。10月1号到3号，5号到7号，每天10点首播，14点重播，敬请收听。
1: 咒语一样是急促的鼓点，旋风一样是飞扬的流苏，乱蛙一样是蹦跳的脚步，火花一样是闪射的瞳仁，斗虎一样是强健的风姿。黄土高原上爆出一场多么壮阔、多么豪放、多么火烈的舞蹈啊！安塞腰鼓。
2: 课本里的中国，声音里的家园。云听少儿特别策划，和孩子一起在熟悉的课文里读懂中国。上云听 APP 搜索65这个数字，精彩内容云听等你来。
3: 2026年12月31日前，建行龙卡信用卡主卡持卡人在支付宝选择龙卡信用卡开通宝藏特权，可享积分加赠，加赠后单月至高30000分庄园饲料，加倍领，天天多领180克。详询建行95533。
4: 北京时间11点整。
5: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文艺之声，生活多彩。

0: 流是心灵的外放，
1: 文明是对美好的呵护，
0: 欣赏自然的杰作，云海翻涌，雪山如画，不留下来过的痕迹。
1: 聆听历史的回声，遗址在风中述说，艺术在耳畔低语，不让喧哗打扰宁静，
0: 感触光阴的质感，城墙的斑驳，古墓的沧桑，不被图刻破坏记忆。
1: 文明旅游
0: 也是美的风景。
2: 字与文字初遇，阅读便伴我们启程。
3: 宝贝，这是你的名字，跟着妈妈读。
2: 从读一行字到读懂一本书，
4: 曲项向天歌，白毛。
2: 从读一个道理到读懂人生与世界的辽阔，阅读是一种旅程，而人生的旅程又何尝不是一种阅读。
3: 你好，帮你打开阅读灯吧。
5: 好的，谢谢。
2: 有的书要在文字中读，有的书要在生活中读。我们从书中汲取智慧，也把走过的路标记进人生的字里行间。阅读生活。
6: 姐妹们，我发现个好东西，啤里茶器茶啤酒，真的太好喝了，茶香特别正，还有啤酒的麦香，不苦不涩，你们一定要尝尝。
7: 带茶香的啤酒，真的吗？嗯，
8: 茶啤酒还真没喝过呢。
7: 今晚聚会就安排上呗。
6: 嗯，茉莉味的、龙井味的、康普茶味的，都给大家冰镇着呢。
7: 哎，瓶里茶器茶啤酒真挺好喝的。
9: 13道工艺真茶酿造，康普茶味无醇，这适合咱们。
10: 来，天天快乐。
11: 啤里茶器茶啤酒，13道工艺真茶酿造，入口回味有茶香。
12: 微信搜索央广优选小程序，一键下单送到家。现全国诚招代理商，电话0106373-7300。
2: 天天听书，
13: 文字的美就交给耳朵来发现，
2: 就交给耳朵来发现。
14: 一部婚姻悬疑大剧，
15: 豪门贵妇自称被丈夫软禁并家暴，天价酬劳只求闪离，
16: 建材老板外遇誓要离婚，妻子为挽回丈夫杀心四起，
15: 美艳珠宝商遭遇无法解决难题，随时准备死在治疗中心，作家怀旧船长超热门婚恋治愈小说《婚姻治疗师》，
16: 根据真人真事改编，比离婚律师陆子野，比绝望主妇案子奇，
15: 演播小曾、王明君。
14: 每个案例背后都有令人瞠目结舌的隐情。
17: 第79集，
18: 涂百药看了半天，在动手搜索着什么，然后关了 iPad， 揉了揉眼睛，闭目养神。张雪云在观察他，像初次投稿的文学青年，急切地想打听编辑的意见，又怕收到退稿的消息一般。幸好涂百药很快就回复了，雪云啊，文笔不错啊。
17: 这个回复模棱两可，这就像那些老编辑一样，这样回复既不伤作者，又不直接说出结果来。张雪云说，涂老师，我既然写了请您看，就是要听真话的，您大可不必为了安慰我就说违心的话，我承受得住
18: 啊。雪云啊，我只能谈谈作为一个读者的感受。我建议你啊，请教一下戚博士，他才是专家，所以我只能说你写的不错呀。具体的吧，我还真说不好。
17: 咱们两个跳楼的病人恰巧住在一个病房，我又何必让您为难呢？
18: 哎，不不不，我一点都不为难啊，咱俩跳楼，你跳你的，我跳我的，不一样啊。就像炒股，你说这散户和巴菲特能比吗？
17: 是啊，您是巴菲特，高大上，永远赢。我呢是小散户，矮矬穷，永远输。
18: 哎，你看看啊，我说巴菲特和小散户，你为什么不认为自己是巴菲特？

0: 巴菲特而直接把小散户往自己身上套呢？
1: 张雪云不说话。
0: 这几天啊，我在不断的反思，突然有一些心得。雪云啊，
1: 嗯，
0: 如果你愿意听，我跟你聊聊。
1: 好啊。
0: 这个世界上有很多类型的人，最突出的是两种人。
1: 嗯，
0: 一种人装扮成强者，一种人呢装扮成弱者。装扮成强者的人呢，他的内心其实也是很虚弱的，不然的话呢，他就不会在朋友圈啊，或者是社交活动中啊，处处表现出自己的强大啊，以此来做掩饰。可是这个假扮弱者呢，啊，一开始啊，有可能是谦虚，也可能是为了博同情，但是时间长了，就会在潜意识里真正催生了心理的脆弱。哎呀，你比如说我吧，我这个人啊，以前扮强者啊，因为我呢曾经在商业上啊也编织过宏大的故事啊，也上过各种所谓的排行榜吧，但是我本人很清楚啊，这些都是海市蜃楼啊，虽然能够迷惑双眼，实际上啊不过是过眼的云烟呐。
1: 张雪云觉得眼前这位华发早生的中年男人并不像自己的直观判断那样，他的思维仍然敏锐，嗅觉仍然灵敏。
0: 而你呢，你就是老去扮演弱者的那一类，你把你的生理缺陷放大了，同时呢你也把你外表的美丽放大了啊。从你的这个自传里可以看得出来啊，你一直陷在这个自恋啊和自卑的这个夹缝里，是你自己让自己沦陷了，不愿意做任何改变啊。那个叫什么叫真的那个男孩子闯入你的生活，看似偶然，其实是必然。当然了，你写得很主观，你认为是他找上门来的呀，是被你的美色呀，或者说你的性格呀，你的才情啊，这些特质吸引了。但是你忽略了啊，也可以说是故意屏蔽了一点，如果你不放照片啊，或者不展示你的才情，他是不会借着看贝加尔湖辞职到哈尔滨来找你的吧。你一直活在矛盾之中，那就是既想得到男人的爱和关怀呀，又害怕这种爱啊来得快去得也快。
1: 张雪云的脸涨得通红，他想反驳，又想听涂白要把话给说完了。
0: 当然了，渴望得到爱啊，特别是男人的爱，对于一个女人来说这是本能的需求嘛。另外呢，你从小没了父亲啊，可以说是极度缺乏父爱，而学校里发生的那些事儿呢，给你的心灵蒙上了一些阴影，你想跟这个世俗对抗，但又时时感到渺小无力，所以你就渐渐地把自己啊跟这个世界隔离了，在隔离中你就容易形成狭隘的个人观念啊。
1: 张雪云的脸由红转青，忍不住反驳道，你不狭隘，你不狭隘就不会连老婆都不要你
0: 啊。对对对对，我狭隘啊，我挺狭隘的，这个我不否认。你看我现在，我虽然狭隘，但是我至少不像你吧，听到不想听的话就马上反击，你这种心理反弹就是强烈的不自信呢。
1: 从小的悲惨遭遇历历在目，张雪云哽咽着出声，可是你毕竟身体没有缺陷啊，如果你换做我你会怎么样？空谈道理谁不会啊。
0: 我要是你，我可能会走极端报复社会，至少你没有这么做是吧。但是身体缺陷也是缺陷啊，那你想过那个小伙子的感受没有啊？人首先不要把别人想成圣贤啊，我们绝大多数的人啊，99.99%的人都是俗人。那个小伙子叫什么真是吧，人家有生理需求很正常啊，而你的缺陷又不是他造成的，为什么让他来承担啊？同样那个真的妈妈给你交住院费，人家有资格为儿子相一门好亲呢、啊、人家也想将来抱抱孙子享受天伦之乐呀，这有什么错呀？
2: 那我有生理缺陷就是我的错了，他们为什么一开始都接受我，知道我有缺陷就马上翻脸，都是伪君子，所有的人都是伪君子。
0: 哎呀，又来了，这个世界上本来就不存在什么真君子啊伪君子啊，这都是他人给贴的某种标签。你想想，当初你到甄家，人家父母看到的是一个啊天仙美人，谁不喜欢？但是你换一换，换个角度啊， 你会让你儿子娶一个有生理缺陷的女孩吗？
1: 这话把张雪云给问住了，她抹了一把眼泪，抽泣着说：
2: 涂老师，你有没有一点同情心啊？难道说有缺陷的人就该死吗？
0: 这跟死不死没关系啊，事实上生活就是这样啊，不能太较真啊，也不能太讲道理啊。以我的这点小经验，我认为你写的故事前半部分嘛，八成是真的，后半部分还是有问题的。
2: 有问题？什么问题啊？
0: 第一个疑点啊，时间问题。你们在12月相遇，后来到深圳，明确端午节结婚，但现在是8月呀，你跳楼是1周以前吧，所以时间对不上。我想啊，这里头还有故事，只是你不愿意说而已，对不对啊？
1: 张雪云只好承认，是的，时间上的确不对，我要写成中秋节就没问题了。
0: 你不会写成中秋节的，因为端午节是你有生以来第一次确定的结婚日期，无论这一天你有没有结婚，结不结得成，对于一个女人来说都是意义重大的。
2: 涂老师，我觉得呀，您干错行了。
0: 怎么？
2: 我觉得您应该去做侦探。
0: 侦探研究的就是心理，没什么区别。
2: 那还有第二点吗？
0: 当然了，第二个疑点就是那个男孩就不可能啊，真的在你们家楼下的风雪里站3天3夜啊。
1: 张雪云简直不敢相信自己的耳朵。
2: 您是怎么知道的？
0: 这个男孩在哈尔滨的时候在楼下的雪地里站一会儿是可能的，但怎么可能一站3天3夜呢？那个地方的气候就不允许，无论他采取什么防护措施都不可能抵御零下20度的严寒，而且还一动不动。我当过兵，我站过岗，我当年年轻力壮啊，这个各种穿戴齐全，我在零下10几度的天气里最多站立不动4个小时。你算算你那个男孩啊，就算他棉衣棉鞋缝耳帽棉手套全副武装，不吃不喝不补充能量，怎么能坚持3天3夜啊？就算他死扛着坚持，那你们家楼下就没有人路过呀？只怕居委会的大妈不报警也会上去劝劝吧。就算旁人熟视无睹啊，那就是你，你想想，你真的就能让追求者在风雪中待3天3夜自己心安理得的睡觉啊？不会吧。所以这就是你编的。你为什么这么编呢？说实话啊，你这样的编造是你自身的心理需求，你希望这个男孩子这么做，他可能真的这么做了，但绝不可能是3天3夜，只有在想象里是可能的。
1: 张雪云选择了沉默。
0: 至于第三个疑点嘛，是你在家里告诉那个男孩子真相之后，他仍然要带你来深圳。从后面他母亲的反应来看，老太太是绝对不会接纳你的。作为儿子，他不可能不知道母亲的个性。那么既然知道，又怎么会带你回到深圳，而且直接住进他们家呢？他毕竟已经30岁了，不是小孩子，怎么会草率地把母亲不可能接受的人带回家，而且还确定了婚期呢？
1: 张雪云的脸色一下子变得煞白。涂百耀不管他的反应，继续分析道：
0: 还有第四个疑点啊，第四个疑点你一笔带过了，但是说实话我却最为重视。你写到真的父亲是大学教授，并且叫皮恒。这个皮恒皮教授自从你进入家门之后尽量抽时间在家，为什么呀？是他娶媳妇儿啊？我当时就产生疑惑了。而且很奇怪的一点就是，你为什么要把他的名字写出来？那个追求你的男孩子你只写了一个字啊，叫真，对不对？可是他爸全名全姓啊。看完了你的小说，因为皮恒这个名字不常见， 我上网还搜了一下，果然有一些信息，确定这个皮教授是医学院的教授，带硕士研究生，负面信息不少。主要是网上有帖子啊，称他利用职务之便调戏女研究生，但是多数已经被屏蔽了，只有在天涯社区深藏的一个扎口的帖子说他有这样的行为。结合你提到的这个信息啊，至少说明这个教授好色，尤其是你这样的绝色美女啊。
1: 张雪云无言以对，她的脸上布满了阴云。
2: 涂老师，涂老师，求你，求你别说了，好吗？
0: 不说也可以。总的来说啊，你的故事没必要写这么长，只需三言两语就可以说清楚了。
1: 张雪云的面部肌肉在扭曲着，她翻过身去，侧靠在枕头上，小声地啜泣着，心里想：这个老土夫、死直男、无可救药的王八蛋，气死老娘了，服了又了。这时，唐医生和小护士进来换药，他们看着默默流泪的张雪云，眼睛里头都掠过了一丝惊诧。
3: 一部关于幸福婚姻的百科全书式小说，
4: 婚姻治疗师直面惊心案例，审视情感风险，自诊婚姻难题。
3: 演播小曾、王明君。
1: 医生护士走了之后，张雪云的情绪渐渐地平静下来。那涂老师，您认为我的故事应该怎么写才真实呢？
0: 啊，其实没有绝对的真实，只是角色和角度的不同吧，故事呈现出来的状态就不一样。从你的角度这么写没问题，但是从别人的角度就不一样了。
1: 那从您这位旁观者的角度来看，这个故事是怎么样的
0: 啊？那就很简单了。哈尔滨美女张雪云从小丧父，由母亲带大，上中学后发现无法生育，受到社会舆论的压力，产生自闭心理，但是又渴望爱情。这是第一段啊。第二段，一个叫真的男孩在网上看到了他的图片或者是影像，被美色吸引，不远千里北上求爱。张雪云害怕失去这份爱，没有告诉男友，男友把她带回到了深圳家中。第三段，男友的父亲是一个教授，好色之徒，母亲是严苛的干部，对他开始是喜欢的。教授呢，本来在外面沾花惹草，但是未来的儿媳妇太漂亮了，终于他找到了机会侵犯了未来的儿媳妇，结果发现这个绝色的美女有生理缺陷。随后呢，男友和母亲陷入到了混乱之中，矛盾就此发生，而且不可调和。最后一段，绝望之下，张雪云选择轻生，跳楼自杀未遂，完了。
1: 张雪云听了，既没有承认也没有否认，只是淡淡地说，如果故事都这么简单，那这个世界岂不是无趣的很呢？
0: 是啊，还有一个更简单的版本。我是一名程序员，在网上遇到只有游戏里才能见到的美女，我不远千里追求她，费尽心思让她勉强接纳，最后同意跟我回深圳，父母很喜欢，但是风流成性的父亲趁我和母亲不在，在家里猥亵我的最爱。母亲北上调查美女过去，我的人生陷入黑暗，不知该怎么面对家庭和社会，完了。
1: 张雪云突然咧嘴笑了，那笑容狰狞恐怖，就算是涂白药心理素质好也被吓了一大跳。张雪云咬了咬牙，涂老师，您的确是很有想象力，但是一点都不浪漫，还粗鄙。无论从什么角度，也无论是什么样的角色，都没法回避这个污浊的世界。
0: 涂百药正要安慰他，房门被推开，满脸疲惫的戚艳荣走了进来。涂百药赶紧招呼戚艳荣，戚博士，你不是说要回北京吗？怎么又返回来了？
1: 戚艳荣挤出了一丝笑，我不能把你一个人放在这儿。张雪云刚才情绪激荡，听了戚艳荣的话，内心更是起了波澜。他偷听过涂百药与蒋一芳的谈话，大概能够知道戚艳荣受过心灵的摧残，非常的害怕前夫。在这种情况之下， 他还是返回了深圳，足见这个人重情重义。联想到自己的事情，他不禁暗自惭愧。或许正如涂百耀所言，还是自己的角度和角色在作怪吧。
0: 想到这儿，他的心情开朗了一些，热情地向戚艳荣打招呼。戚艳荣走过去扶他坐起来，看了看他的腿。戚艳荣不是外科大夫，然而毕竟还是大夫，说几句安慰话也是一种治疗。张雪云觉得戚博士的关心并不是做做样子，是真诚的。他突然握着戚艳荣的手说，
1: 博士，我有一个请求，不知道说出来是不是合适。戚艳荣轻轻地握着他的手，看着他的眼睛说，雪云，你说吧，只要我能够做得到，我一定会照办的。我想等我伤好了之后跟着您干。张雪云有些不好意思，她低下了头。本来我是想拜博士为师的，可是我呢一点医学基础都没有，所以您只要让我跟着您打打杂什么的就已经很感谢了。
0: 戚艳荣正要回答，涂百耀拍了几下手掌，好啊好啊，恭喜啊，恭喜戚博士收了这么一个天仙徒弟啊。
1: 涂老师您就别起哄了啊，我可不敢为人师。但是雪云妹妹，如果你想从事心理治疗方面的工作，我是极为欢迎的。这句话就算是同意了呀。张雪云的眼睛里闪着光，仿佛看到了无限的希望，她兴奋的手指都有点发抖了。真的吗？我真的是太高兴了，长这么大从来都没有像今天这样高兴过，要不是腿动不了了，真想请你们干几杯。
0: 涂百耀按了一下床头的呼叫器，小护士进来了。哎，护士啊，你给我们买几罐冰啤酒来行吗？
1: 啊，涂先生，医院是有规定的，病人是不可以喝酒的。
0: 啊，好好好，麻烦你把唐医生叫来。唐健来了，见了戚艳荣，眼睛里都是兴奋的神情。戚博士，幸亏您回来了，要不然啊，我给院领导说好的请您讲课的事儿交不了差了。唐医生，只要你能批准啊，弄几罐啤酒喝喝，这个事情我就替戚博士答应了。涂老师，医院它是有规定啊，关键是对您的伤也没有好处，哎，是要为这个妹子庆祝庆祝。涂百耀说着指了指张雪云，说张雪云要拜师，应当庆祝一下。唐健当场祝贺了张雪云，然后又摸出了100块钱递给了小护士。那你就去买吧，别让别人看见啊，这个酒算我请的。
1: 深圳的夜晚很闷，房间的空调调成了静音，医生们查过房，房间里安静下来。唐健只买了4罐啤酒，涂百耀和张雪云已经非常的感动了。冰凉的啤酒划过喉咙，张雪云觉得这是在向过去道别呢。上天给了他机缘，在医院邂逅了涂百耀和戚艳荣，这两个人让他对自己的过往的成见有了动摇。特别是涂百耀今天的谈话震动了他，他意识到过去的自己就如同一只青蛙，从来都没有走出角色和空间的限制。啤酒顺着喉咙流下胃里，而他觉得自己仿佛从井底爬到了井口。
0: 而今天最高兴的事，就是戚艳荣答应做他的老师。老师啊，这是一种如同亲人的称呼。张雪云觉得自己有了心灵的依靠了。戚艳荣半躺在两个病床中间的折叠床上，他连续读了2遍张雪云的小说，这是张雪云主动给他看的。张雪云此举有2个意思，一是自己作为要跟戚博士学习的学生交一份作业，二是要看看戚博士的判断与涂百耀有没有比较大的差异。

0: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文艺之声，文艺融通古今，文化赋能生活。
1: 金秋不负文脉，经典照见初心，让我们放下步履匆匆，与千年文脉温柔相逢。
2: 孟子呢，是一个隐私书很多的人，这也是儒家的一个特点。
3: 《红楼梦》的出现在很大意义上让我们对小说改观了。以前把小说看作是不入流的，但是《红楼梦》真正提高了它的一个小说的地位，俗和雅有了一个完美的结合。
1: 国庆假日期间，每天9点到10点，20点到21点，欢迎收听文艺之声文化有故事特别策划文脉寻根，翻开传世经典，知名学者为您解读孟子、庄子、世说新语、红楼梦等经典著作，感受中华先贤的思想风骨。
4: 全社会都要行动起来，共同呵护好孩子的眼睛，让他们拥有一个光明的未来。爱眼护眼，创造光明未来。
0: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文艺之声，生活多彩，文艺润心。

0: 天天听书，
1: 文字的美就交给耳朵来发现，
0: 就交给耳朵来发现。
2: 一部婚姻悬疑大剧，
3: 豪门贵妇自称被丈夫软禁并家暴，天价酬劳只求闪离，
4: 建材老板外遇。

0: 誓要离婚，妻子为挽回丈夫杀心四起。
1: 美艳珠宝商遭遇无法解决难题，随时准备死在治疗中心。作家怀旧船长超热门婚恋治愈小说《婚姻治疗师》，
0: 根据真人真事改编，比离婚律师陆子野，比绝望主妇暗自奇。
1: 演播小曾、王明君。
2: 每个案例背后都有令人瞠目结舌的隐情。
3: 第八十集。
4: 令张雪云惊奇的是，戚艳荣的判断与涂百耀有着惊人的相似，好像他们俩商量好了一样。而且戚艳荣的分析比涂百耀更近了一层，那就是王思甜没有性生活，他的儿子则没有性能力。这个论断让张雪云差点从床上跳了起来，他觉得太神了。戚艳荣让他重新躺下，做了几点解释。
3: 其一，这个叫真的男孩在哈尔滨与张雪云同居而没有发生关系，表面上来看是这个男孩子心性纯良，实际上更多是生理上的原因。他已经30岁了，就算能忍一时也不可能长久忍耐，所以这个情节合理而不合情。其二，戚艳荣也搜索了关于皮教授的相关信息，认为一位男教授有这样的风言风语，多半是因为家庭性生活不和谐，加上教授经常找理由回家，是他知道自己的儿子没有这个能力，并且夫人王思甜不能够履行妻子的义务，不然他的行为是难以成立的。其三，从张雪云恨王思甜却没有直接恨甄和皮教授来看，王思甜在平时一定在言语上重伤过张雪云，人们对语言重伤的记恨程度往往高过身体的重伤。教授虽然做出了让人无法接受的事情，但是因为张雪云缺少父爱，潜意识里把教授当成了父亲，没料到结果会是那样。其次，从结果来看，张雪云跳楼不太可能是在王思甜的家里，更大的可能是在外面的房屋里。教授有可能设计调开儿子，多次到这所屋子里来和张雪云聊天，意图不轨，但是最终没能得逞。察觉不对的王思甜担心张雪云品行不端，不远千里明察暗访，等有了明确的结果，父母两个人一起出现在儿子的面前摊牌，而他们的儿子甄陷入到两难境地，而张雪云羞愤交加，选择了跳楼。
4: 这些推断不仅让张雪云震惊，就连涂百耀也暗暗的敬佩。关键是戚艳荣提出了王思甜母子都没有性能力的观点，这一点涂百耀没有想到。张雪云听了半天还是忍不住发问，
3: 老师，您这是假设的吧？
5: 是啊，完全是假设的，但是如果不用这个假设，这一切都说不通啊。
4: 张雪云沉默了，空调房里只有阵阵清风袭来，房间里面吊根针都能听得见。三个人都闭上了眼睛，看样子都睡着了。到了11点钟，张雪云在黑暗里忽然说，
5: 老师，我有一个地方想不明白，如果甄和他妈妈都没有性能力，他们又为什么会有情感呢？雪云，性的需要和情感的需要是两种需要，正常人呢一般会把这二者统一，但是它本身是分开的。正常男人看到美女是一定会感兴趣的，可是由于理智的克制，他不会马上产生性行为，但并不是说性行为不存在。而没有性能力的人，心理上的缺失反而会加剧情感的需要。中国古代的太监没有性能力，但都有情感。

0: 甚至做出了许多荒谬的行为。更可怕的是，内心变态导致祸国殃民的事儿屡见不鲜。这些现象的根源啊，都是心理问题。
1: 雪云啊，你现在跟着齐老师学东西，自己的经历就是最好的教材啊。我想的没有齐博士这么深，他一来就抓住了要害，这儿也没有外人，你现在可以修改你的小说了。
0: 张雪云长长的叹息了一声，就算是修改，也只能是一种主观的看法。刚才听老师讲了这些，我一直纠结的很多问题就突然想通了。其实啊，我不能够怪任何人，甚至不能怪我自己。天地之间存在各种各样的事儿，各种各样的人，他们都是构成这个世界的一部分。喜怒哀乐、悲欢离合都非常的正常，只是当事人把它给放大了而已。
1: 嗯，雪云呐，很好啊，你有悟性。你让我想起了一个人来。于是涂百药就把白净姐妹的故事讲给他听。
0: 张雪云听完，轻轻地擦了擦眼泪。哎呀，这位姐姐真的好可怜呢。戚艳荣在旁边安慰道，雪云呢，咱们不必可怜她，也不必可怜自己。其实我和涂老师也都是病人，但是我们不能回避。天底下的事儿，躲是躲不过的。真正可怕的不是别人，而是我们的内心，也就是我们到底应该怎么来面对自己。张雪云抹着眼泪，老师，我会学着慢慢面对自己的。其实涂老师和您说的都对，我的确是太在乎情感，太在乎别人的肯定和关爱了，所以真的出现对我来说就像是救命稻草似的。
1: 所以你写的有四个男人站在你的窗下，是你内心需要呈现的影像吧。
0: 涂老师，您为什么不直接说是我编的呢？
1: 啊，这还是有区别的。小说家编一个故事啊，那可以说是编，因为小说家呀不一定内心需要这个情节，但是读者可能会需要，而你写的这个故事是你内心的需要。
0: 是的，真跟我同居的时候的确是没有身体接触，我还以为他是柳下惠呢。
1: 柳下惠啊只是个传说，一个成年男人跟一个成年女性同处一屋的时间很长，又不发生什么关系，要么是亲人，要么就有问题了。你知道自己的问题，所以可以回避。但是如果这个男孩是完全正常的，你的回避短期会起作用，长期那是不行的。
0: 我们回到深圳之后，是在真的房子里头住，他们家早就为他买了房子。关于教授，是的，他的关心和呵护的确让我感到从未有过的温暖，就像我的父亲一样。
1: 所以嘛，你到现在也不太恨皮教授，你呢反而更恨真他妈妈。那是因为你太缺乏父爱了，所以你原谅了皮教授的行为，而真他妈妈呢敌视你，强行拆散了你和他儿子，你不能原谅他。
0: 张雪云又沉默了。过了一会儿，戚艳荣才说，雪云，你说吧，啊，没事儿的，说出来就好了。张雪云轻咳了一声，低声说道，那一晚月光照进了窗子，我醒过来的时候发现自己正被教授压在身下，他的嘴里是浓烈的烟酒混杂的味道。我浑身无力，但我还是咬牙把他给推开，我哭着求他不要。教授当天晚上以项目的名义把他儿子支开， 然后带着酒回来要我一起喝。他说他不管我会不会嫁给真，他都认我这个女儿。他平时看我的眼神是没有邪念的。可是那天他在酒里下了药，他见我以死相逼，才说自己喝醉了，求我不要说出去。于是我穿好了衣服到洗澡间，关起门来哭。当我出来的时候，我说要给真打电话，然后离开这个地方。他求我别打，还说他儿子其实一直不行，根本就治不好。
1: 后来发生的事情大概也能知道了，那就是王思甜最终没有责怪丈夫，也没有责怪儿子，而是把丈夫和儿子都找齐，跟你摊了牌，对吧？
0: 对。他那天说话特别的恶毒，他要我马上滚出深圳，说如果需要钱可以给我。我当时脑子里一团浆糊，然后我求助似的看着坐在对面的那对父子。父亲扶着眼镜一直都没有说话，儿子也不说话，只有王思甜一个人在说。最后我就问真，你是不是想让我走啊？如果是我就走。可是真一句话都没有说，他独自走向阳台，半天都看不见人影。然后王思甜就去阳台看了，就惊叫着说他儿子跳楼了，然后疯了一样的过来抓我的头发要我偿命。啊，我当时脑袋都快要炸了。我听说真跳楼了，就心想我也别活了，然后我就冲向阳台，然后我就跳下去了。
2: 一部关于幸福婚姻的百科全书式小说，
3: 婚姻治疗师直面惊心案例，审视情感风险，自诊婚姻难题。
2: 演播小曾、王明君。
1: 这个情节倒是让涂百耀和戚艳荣两个人吃了一惊，这样的情节是无法编出来的。涂百耀问，那真也跳楼了？是不是也摔成了重伤啊？
0: 没有，他根本就没有跳楼。这所房子的阳台是敞开着，连着客厅和卧室，真他是躲到卧室里去了，而我呢从客厅冲出去直接就跳了。幸好只是四楼，下头是草坪，所以只是轻微骨折。
1: 那现在那个真怎么样啊？
0: 我不知道。戚艳荣忍不住插话，按常理说真是应该来看你一下的，毕竟嘛，这件事情是由他而起的啊。我不怪他，他就是那个性格，只要他妈妈在场，他就像只猫。也许很多家庭都这样吧。好了，都过去了。听二位老师讲了这么多，我也试着看开一些，不想这些事儿了。
1: 我倒是认为啊，雪云的经历以及这个叫真的男孩子的家庭是很有研究意义的。当今中国的婚恋问题最突出的就是母子关系，真的成长具有很强的代表性，就算雪云是个完全健康的女孩，恐怕也会出问题的
0: 啊。难道说不是我的生理原因吗？
1: 表面上看有这个原因，但根本原因不是这个。说到这儿，涂百耀转头对戚艳荣说，戚博士，研究好母子关系非常重要啊，我建议你在医院就讲这个课题。
0: 天亮之后，戚艳荣找到了唐健医生，说可以在3天之后在医院开展讲座，主要面对医护人员，但是题目还在斟酌之中，得完善 PPT。 唐健非常的高兴，当场问报酬怎么处理啊。戚艳荣说不要报酬，只是需要医院开一个证明，说他是医院的医生，要去拜访一下王思甜一家。唐健做了难，戚艳荣不是医院的医生，院办开这种证明，这是不合规矩的呀。戚艳荣给

0: 给涂百药发了微信，涂百药很快回复，不需要医院证明戚艳荣是医院的医生，而是建议改成介绍信。介绍信可以这么写：我院收治病人张雪云，外伤恢复良好，心理问题极难解决，特请心理学专家戚艳荣博士前来了解情况，请予以配合。
1: 戚艳荣把短信给唐健看了，唐健睁大了眼睛说，还是涂先生善于变通啊，您将为我们授课，介绍到患者家庭里去了解情况也是顺理成章的。于是唐健就在键盘上运指如风打印了一张纸，然后去院办盖章了。
0: 按照王思田提供的联系方式，戚艳荣给他打了电话，电话那头的口气并不友善。
2: 什么？不是已经交费了吗？别的事儿我们不管啊，我正上班忙着呢。
0: 戚艳荣站在马路上心平气和地说，王女士，并不是把病人送到医院付钱就算了事儿了，因为病人现在有可能二次自杀，你有考虑过后果吗？
2: 后果？什么后果啊？他跟我们家一点关系都没有。告诉你，他就是一个外地人，我看他可怜，我好心送到医院，我还垫了押金呢。
0: 戚艳荣打断了他，啊，行，那么您忙吧。不过啊，我们医生只能先去立案，出了问题也不是我们医生的责任。说完，他就把电话给挂了。这不是戚艳荣的风格，但是跟涂百药搭档以来，他逐渐学会了强硬。不过他仍然感觉自己的心脏咚咚咚地跳了好几下。对方的电话在戚艳荣的心跳还没有减缓的时候就打过来了。
2: 您好医生，我可以跟您谈谈，您看我们约个地方行吗？
0: 不行，我是医生，必须到你家里谈，而且你的先生儿子必须在，否则呀，我们就不管了。对方沉默了一会儿说，
2: 那这样吧，9点钟我把地址给您发过来。
1: 戚艳荣按照王思田发的地址坐神州专车来到了楼下，这个地方有点偏，算是市郊。抬头一看，这座楼房有20多层，至少有一半的房间没有安装阳台防护栏，有的种了花草，有的只是裸露，整个楼房看上去只能算是中档。戚艳荣按了401的门铃，门开了，他乘电梯上了4楼，见楼道里站着一个身穿灰色短袖、身材瘦高的女子，50来岁，可能是没有休息好，她的眼圈很黑，很明显。戚艳荣从手包里取出了介绍信递给他，王思田接过来看了一眼。
0: 嗨，还用什么介绍信呢？我这个人啊，一向尊敬医生的。
1: 说完，他就请戚艳荣进屋了。这是一套32厅的房子，中档装修，门厅中的发财树叶子都打蔫了。戚艳荣坐在沙发上问，
0: 王女士，不是说好的全家都在吗？哎呀，对不起对不起啊，我家先生啊在开学术研讨会，他实在是脱不开身啊。我儿子在。说到这儿，他把指头压在嘴唇上悄声说，他一个人在里屋呢，谁也不见。哎，医生，您说我这当妈的容易吗？儿子养成这样也是作孽哦。王女士，我还是要见见你的儿子。无论如何，张雪云因他而起，总得有一个解决的办法呀。我找张雪云谈过了，他什么都不说。王思田一下子就哭出来了。
3: 医生，我这儿子没救了。自从那个小张跳楼之后啊，他一句话都不说，每天躺在床上只喝水不吃饭，这才几天呢，都瘦得不成人形了，我呀连半步我都不敢离开呀。
1: 戚艳荣提出要进屋里看看， 王思甜一边抹眼泪一边说，
3: 他不会跟你说话的，他现在呀连我这个妈他都不认了。哎呀，这是他的第一份感情啊，谁知道啊遇到这样的事儿。
1: 戚艳荣安慰他，
0: 王女士，您光哭是解决不了问题的，我是心理医生，我是来帮助你们的。
1: 王思甜很认真地看着戚艳荣，越看越惊讶。
0: 哟，您不是电视上的那位专家吗？我看过您的节目。哎呀，真是有幸啊，能碰上您这样的专家。
1: 戚艳荣没有料到电视的传播这么厉害，他趁热打铁。
0: 王女士，还是先看看你们家皮针吧。啊，他不叫皮针，他呀叫王针，他跟我姓，因为从小啊他爹就不在身边。
1: 戚艳荣跟着王思甜进了左侧的主卧，拉开了窗帘。一个胡子很长，眼窝深陷，嘴唇干裂的男子躺在床上，呆呆地望着天花板，眼里灰蒙蒙的，嘴唇没有一点血色。旁边的床头柜上放着一碗凉了的粥，看来王思甜说上班是假，在家里陪儿子才是真的。
4: 听众朋友，您刚才收听的是长篇小说《婚姻治疗师》，作者怀旧船长，演播小曾、王明君，制作人小曾，监制傅纯，感谢您的收听。

0: 妈妈，我们为什么要开窗户呀？
1: 关了一晚上窗户，屋子里有太多二氧化碳，我们会有憋气的感觉。
0: 所以我们要打开窗户，把二氧化碳丢到外面去吗？
1: 是这样的。
0: 可是妈妈，如果我们每个人都把二氧化碳丢到外面去，那地球会不会觉得憋气呢？
1: 这

0: 要让地球憋气太久。
1: 猪八戒是猪，但不是猪队友，他的钝感力更多的是一种天生的迟钝，正像那句中国老话所说的大智若愚，让自己稍微钝化一些，反而让我们在面对批评、压力、挑战和人际关系的时候，都能够以一种相对平和乐观的态度去处理。
2: 从文化、艺术、哲理三个维度趣味解读经典故事人物，理解名著深藏的生命密码与人性光芒。上云听 APP 搜索26这个数字，精彩内容云听等你来。
3: 2026国家大剧院国际戏剧季默剧节妙不可言，10月17、18号，法国舞蹈剧场延续贝克特、智利万能钥匙剧团、流动幻象，一天两戏，好剧连打，共赴一场跨越语言边界的艺术对话。
4: 北京时间12点整。
5: 广播电台文艺之声，生活多彩，文艺润心。

0: 山河入卷，岁月流声，七天七本书，七段中国故事，
1: 不必奔赴远方，在文字里触摸山川的温度，听见时代的回响。
0: 那些藏在字里行间的悲欢、坚守与温柔，都是山河留给我们的印记。品味书香，10月1日至7日，下午4点，晚上9点，让我们在墨香中触摸山川温度，听见时代回响。
2: 鸟儿是自然生态系统的重要组成。
1: 我国野生动物保护法禁止违法猎捕、买卖、运输、食用国家保护的野生鸟类。
2: 知法守法，爱鸟护鸟。
3: 绿色环保的世界，只有绿色吗？
4: 垃圾分类成功，您的积分可兑换彩虹雨伞。
3: 低碳小事随手做到，多彩生活触手可及。
5: 绿萝爬满旧木梯，咖啡渣养出红玫瑰。瞧，我的阳台小生态，
3: 以改造唤醒新生，邂逅独属自己的再生美学。
6: 爷爷，海上的那些是什么呢？
7: 白色的是风车发电机，深蓝色的是光伏板，它们正加油发电呢。
0: 从个人碳账户的绿色数字，到双碳目标的金色未来，绿色生活画出缤纷的风景。
5: 用纸箱给宠物做新家，
8: 外出装上自带杯，
9: 骑行去吹清新的风。
0: 绿色成彩，山水入卷，绿色低碳，多彩中国。
2: 在这个星球上，有80亿人。最好的你，是不重复别人的你。用你的方式承担，用你的方式分享，用你的方式战斗，用你的方式热爱，用你的方式梦想，用你的方式忠于热爱，实现梦想。和你一起，中国正在用自己的方式实现现代化。中国式现代化，用中国的方式加油干。
10: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文艺之声，文艺融通古今，文化赋能生活。
3: 经典有声，岁月无痕，
0: 让我们奔赴一场跨越时光的文艺之旅。
3: 这里是时光漫游机，聆听岁月沉淀，
0: 邂逅不朽经典。
3: 你听，这是新中国的声音，
0: 一段合唱，记录岁月。

0: 声号子振奋人心。
1: 同志们，那么大起航，那么
2: 一段广播铭记历史。
3: 各位听众，现在阅兵典礼就要开始了。
0: 一声乡音温暖你我。
4: 你想水能搅到地里，我怎又是一个塞上蒋南？
5: 塞上蒋南啊。
2: 时光漫游机国庆假期特别节目《耳畔新中国》，
0: 七个声音主题，七段共同记忆，
2: 用耳朵重温那些熟悉的声音，
0: 听见一个
2: 朝气蓬勃的中国。
6: 各位好，欢迎您收听文艺之声时光漫游机国庆假期特别节目耳畔新中国，我是乌丹。
7: 我是刘乐。
6: 让我们一起漫游经典，照亮生活。
7: 今天是10月2号，我们节目的主题是中国动画的经典之声。中国动画在世界动画史上具有重要的地位，新中国成立以后，尤其是20世纪50至80年代，以上海美术电影制片厂为核心的中国动画学派进入鼎盛期，创造了水墨动画、剪纸动画、木偶动画等独特形式。
6: 进入21世纪，中国动画完成了产业化复兴。2015年，《西游记之大圣归来》打破低幼化困局。2019年，《哪吒之魔童降世》以50亿票房成为现象级作品。2025年，《哪吒之魔童闹海》全球票房达159.49亿元，登顶全球动画电影票房冠军。
7: 在这些经典动画片中，除了画面和台词，每当其中的配乐和插曲轻轻响起，我们就会瞬间被拉回那个守在电视机前满心期待的童真年代。
6: 这些音乐从来都不只是背景，而是动画片的灵魂，故事的心跳，情绪的语言。它让沉默的画面有了温度，让简单的故事有了力量，让每一段童年记忆都有了可以被听见的模样。
7: 今天上半时段的文艺回响，我们就通过经典动画《三个和尚》《雪孩子》和近些年大热的动画电影《白蛇缘起》《白蛇浮生》《长安3万里》，一同感受经典动画里的音乐美学。
6: 下半时段的

0: 时光漫谈，我们要一起来说说为童年造梦的动画音乐人作曲家金复载。他用音符为无数经典注入灵魂，陪伴了一代又一代人的成长。
1: 更多精彩内容，欢迎大家关注央视新闻和央视频客户端上的文艺之声官方号，或者是在云听客户端搜索时光漫游机，找到我们的声音专辑并留言，说说你最难忘的动画片和里面的音乐。下面我们一起进入到今天的文艺回响。
2: 记忆中的文字与光影是时光留下的答案。
3: 在文艺回响，我们重逢文艺经典，
2: 重逢文艺，
3: 让穿越岁月的光再一次照亮当下的生活。
0: 欢迎回到文艺之声时光漫游机国庆假期特别节目耳畔新中国之文艺回响。首先走进的是1980年上映的动画短片三个和尚。一个和尚挑水吃，两个和尚抬水吃，三个和尚没水吃。这句民间谚语从古至今可以说是几乎人人都知道。
1: 三个和尚由上海美术电影制片厂制作，徐景达、马克轩担任导演，包磊任编剧。作品通过三个和尚没水吃、寺庙失火、三个和尚齐心协力救火，直至后来三人合作吊水的情节，提倡了人心齐、泰山移的朴素智慧，与现实生活紧密地联系在一起。
0: 这部动画片看似简单，但其中的动画制作、配乐、配音的工作加起来就是一个大工程了。动画片《三个和尚》在制作中勇敢地化繁为简，去掉了配音和台词，只保留背景音乐，用人物的肢体动作、表情配合音乐完成故事的讲述。
1: 整部作品的剧情很简单，寓意也非常朴素，讲述团结合作的重要性，在兼顾教育意义的同时也有满满的幽默感。三个和尚全片没有任何台词和对白，全靠音乐来完成故事的讲述以及烘托情节和气氛。从音乐上看，三个和尚的出场方式也是相当独特，绘画感十足。

现在我们听到的是小和尚出场时用的板胡主旋律，轻松自在，也能听出小和尚活泼机灵的性情。蓝衣服的高和尚出场时则用了坠胡，曲调相同，但却更凸显他为人木讷单板。画面当中，他的走路姿势和小和尚也有着明显区别。

0: 孟和尚出场用的是碧丽，也称管子，是一种双簧管乐器，宽广的音域显示了胖和尚的性格。这第三个和尚的出现打破了平衡，开始争吵，而他们出场时的乐器在这里成为他们的角色音，此起彼伏，仿佛在吵架一般，可以说是非常巧妙。我们来听一听作曲家金复载的介绍。
1: 和尚他们有很多音乐的素材在里面，比如说他们用的法器是什么，木鱼啊、铃啊、钟啊，你必须去了解一下这个情况。另外他们念经的时候这种神态和他们的一种语言，他们隔一般，他们虽然是念经，但是还是有一定的音乐性，那么你就要去听，是吧？那所以三和尚里边我运用了很多，就是像法器这样的木鱼啊什么，这个配器上。另外还有中间一段小和尚胖和尚念经，那个时候我要模仿他们的那个说当当当当当当，我现在词我是背不出来，就是感觉，那怎么办呢？不能用人去模仿吧，那么就用二胡去模仿，所以用二胡这个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就是模仿他们在念经这么过程当中，这也是生活当中给我的一种，就是一种音乐上的想象。
2: 动画短片《三个和尚》人物设计造型别具一格，具有强烈的个性，寥寥几笔就完全表现出了三个人物的不同性格，既具有幽默感，又给人以朴实善良的美感。在场景造型上参考了一些中国传统的绘画技法，比如描绘有山水庙的大全景，就具有水墨山水画造型的味道。
0: 1980年同样诞生了另一部经典《雪孩子》，这是一部以温暖、纯真、牺牲为核心的童话故事，也是无数观众心中最柔软、最催泪的童年记忆。影片当中，兔妈妈出门之前堆了一个可爱又善良的雪孩子，雪孩子陪小兔子玩耍，成为他最亲密的伙伴。可意外突然降临，小兔家不慎失火，雪孩子不顾危险，义无反顾地冲进火海救下了小白兔，自己却在高温中融化，只留下一汪清水。
2: 虽然雪孩子里有少量的角色对话，但它的音乐依然是情绪的主线，故事的灵魂。从雪孩子诞生时的纯净温柔，到玩耍时的轻快活泼，再到火场救人时的紧张揪心，直到融化时的忧伤与崇高，全片的情感起伏几乎完全由音乐牵引。

0: 间是无垠的旷野，我们在此间行走，时而明亮，时而幽暗。
1: 经典是旷野里不灭的灯火，散落在记忆中，凝固在胶片上，等待再一次的重逢。
0: 让我们一同开启时光漫游机，
1: 时光漫游机，
0: 漫游经典，
1: 漫游经典。

0: 说完了两部20世纪80年代的经典动画，下面我们再来说说近几年被赋予新中国动画学派美誉的动画电影《白蛇》系列和《长安三万里》的音乐。
1: 2023年上映的《长安三万里》为中国动画电影写下了绚烂的一笔。
0: 这部影片以盛唐为背景，勾勒了长安因战争而陷入混乱、身处局势之中的高适回忆起自己与李白过往的故事。我们现在听到的就是其中的配乐《在下李白》。作为电影的幕后主创之一，郭好为为《长安三万里》创作了大量音乐。他说，从电影配乐的角度看，《长安三万里》堪称史诗级别的作品。 因为这部电影无论配乐时长还是配乐体量都达到了顶级水平。
1: 全片一共168分钟， 所用音乐超过100条， 相较于普通电影使用数十条音乐已经算相当丰富的程度，《长安三万里》配乐量是他们的2倍之多，更加多元和复杂。

0: 记忆中的文字与光影，是时光留下的答案。
1: 在文艺回响，我们重逢文艺经典，
0: 重逢文艺，
1: 让穿越岁月的光再一次照亮当下的生活。

0: 与真人电影音乐常常需要在后期创作不同，动画电影配乐常常需要在前期完成，因为这类电影经常会利用动画的优势完成难以表达的动作形态，因此音乐除了电乐也有音效的作用，也就是我们常常说的卡点儿。
1: 动画电影《白蛇缘起》和《白蛇浮生》的音乐同样由郭好为创作，我们现在听到的这段就是《白蛇缘起》的音乐《逆风行》。
0: 配乐大量使用笛、箫、尺八等传统乐器，贴合国风动画的气质，在传统国风基调上大胆融合电子氛围音乐与混合交响的手法，

0: 首歌，读懂一座城的风物，
1: 一味佳肴，感受一方水土的温度，
0: 以音乐为序，以美食为意，将文学画卷、荧幕故事尽数铺成沿途风光。
1: 文艺生活家国庆特别节目，换个视角，开启一场别样的文化旅行。
0: 10月1号到7号，每天8点到9点，17点到18点，文艺生活家陪您欢度国庆，云游锦绣神州。
2: 听，这是成长的声音，
3: 好重啊！
4: 我帮你。
5: 德在传递。
4: 无人机听我指令，起飞。
6: 智在飞翔。
7: 跳绳技术，
8: 准备。
6: 体在跃动。
9: 小朋友们，舞姿再轻盈一些，像小鸟儿一样。
10: 美在旋转。
11: 大扫除啦，
12: 我来拖地，
13: 我擦黑板。
6: 劳在闪光。
4: 德智体美劳全面向

广播电台，文艺之声，生活多彩。

0: 经典有声，岁月无痕，
1: 让我们奔赴一场跨越时光的文艺之旅。
0: 这里是时光漫游机，聆听岁月沉淀，
1: 邂逅不朽经典。
0: 你听，这是新中国的声音，
2: 一段合唱，记录岁月。

0: 声号子振奋人心。
1: 同志们，那么大起航，那么
2: 一段广播铭记历史。
3: 各位听众，现在阅兵典礼就要开始了。
0: 一声乡音温暖你我。
4: 你想水能搅到地里，

0: 我怎么又是一个塞上江南？
1: 塞上江南啊！
2: 时光漫游机国庆假期特别节目《耳畔新中国》，
3: 七个声音主题，七段共同记忆，
2: 用耳朵重温那些熟悉的声音，
3: 听见一个
2: 朝气蓬勃的中国。

0: 欢迎回到文艺之声时光漫游机国庆假期特别节目耳畔新中国，我是刘乐，
1: 我是乌丹。
0: 今天节目的主题是中国动画的经典之声。在上半时段的节目当中，我们听到了经典动画片三个和尚的音乐创作者金复载的声音。
1: 接下来进入今天的时光漫谈，既然要说中国动画的音乐，作曲家金复载不得不提。他用30多年的时光陪伴几代人长大，从宽银幕神话到水墨绝唱，从民间寓言到时代动画，他的音符刻进了中国动画的黄金年代。
0: 接下来就进入到今天的时光漫谈，让我们循着时间的足迹，通过动画片《哪吒闹海》《山水情》《舒克和贝塔》，走进金复载的音乐人生。
2: 感性的共鸣遇见理性的思考，
3: 时光漫谈，
2: 时光漫谈，
3: 让我们借一束思想之光，将文艺的风景看得更加深邃。
1: 金复载出生在一个和音乐没有什么渊源的家庭，直到上学后，他遇见了一位拉大提琴的老师，才激发了他对音乐的兴趣。小学毕业时，他报考上海音乐学院附中失利，金复载越发坚定了自己对音乐的喜爱。他开始边上学边学小提琴，努力考取上海音乐学院，并在这个过程中发现了自己作曲的天赋。
0: 1967年，金复载从上海音乐学院毕业，被分配到上海美术电影制片厂。年轻时的他一度觉得动画像是儿童的东西，却不曾想这里成了他一生的创作舞台。
4: 我就分配到民营厂去了。民营厂并不是我的选择，到电影厂我是很高兴的，因为大家知道我们这个大家都喜欢看电影，对吧？
1: 对，
4: 这是一个。另外搞电影音乐，从个人的这个想法上呢，搞电影音乐是非常愉快的一件事情，而且非常容易出名的一件事情。但是我没想到我会被分到美影厂，那么这里边有点不太高兴。为什么呢？因为感觉我们这个年纪那个年轻人就感到美影厂好像都是搞一些儿童东西。
1: 正是这份意外开启了中国动画音乐的传奇时代。音乐兼具了配音和背景乐的作用，让观众们可以感受到动画画面的含义。作曲家金复载长期从事电影音乐和电视音乐的创作，在美术片音乐创作上，他针对儿童对音乐的接受程度、民族音乐的普及，创作了很多通俗动听、富于民族特色的优秀曲子。
0: 哪吒闹海、三个和尚、雪孩子、舒克和贝塔等经典动画的配乐和歌曲流传至今，成为几代人的童年记忆。音乐是动画片的灵魂，而它的多样性又带给金复载无限的创作空间。从民乐、管弦乐到流行音乐，每一次的创作都注入了金复载的点滴成长和对音乐更加深刻的认知。
4: 除了动画片里边的很多风格不一样，你看三个和尚单弦平涂的，完全是中国风格的，那你也必须要用民乐去配合，对吧？像雪孩子它完全是童话啊，比较现代风格的，那么你可以用一些现代流行音乐这样的一个歌也好，乐曲的风格也像，那么怎么样就去学习啊？就是我自己想到的这些画面，给我产生了一种音乐的感觉。那么如果从美学这个角度来说，这叫通感。就是画面和这个视觉的意识形象，会引起你内心的听觉的想象力。那么你这种听觉的想象力，可以给你找到适合这种画面的音乐的类型。
1: 1979年，上海美术电影制片厂出品的经典动画片《哪吒闹海》，这部作品不仅在中国动画史上留下了浓墨重彩的一笔，更以其独特的艺术魅力和深刻的文化内涵，成为了中国动画的经典之作。
0: 《哪吒闹海》也是金复载音乐创作的一次大胆突破，他开创性使用曾侯乙编钟音色，将民族乐器与交响乐融合，用音乐勾勒出神话的壮美，
4: 是一个中国的经典的一个故事啊。哪吒闹海一个方面呢，就是它的民族性，第二它的戏剧风格，所以这两点是很主要的。那么在音乐里边 把握这两点呢，我主要用了几个方法啊。第一个方法呢，就是要用一个非常特殊的中国民族语气，比如说我们开始的片头用的曾侯乙的编钟，一下子就把这个古典的音乐的特性就表现出来了啊。

那么我们在礼敬超群的时候呢，用了一个古琴，啊，用了古琴，大家知道古琴是中国非常有名的一个民族有特色的乐器。

我们刚刚说了，它是一个戏剧风格非常强烈的，对吧？戏剧性很强的这么个戏，所以光靠单薄的民族乐器是不够的。再有哪吒后来，在世以后来给龙王打啊，那么这一段呢，就是我们就用了京剧的这个锣鼓点。

0: 1988年水墨动画片《山水情》问世，这部动画片也被称作水墨动画绝唱。金复在以古琴为核心，与演奏家宫一合作，用七弦琴勾勒山水意境，师生情谊。
1: 音乐空灵淡泊，达到天人合一的东方美学极致。细腻的画面演绎搭配恰到好处的配乐，才成就了山水情悠远绵长的东方意境。动画编导强小博和作曲家金复在共同讲述了影片配乐的巧思和设计。
2: 金复在老师是非常聪明的，用了古琴。这个古琴从春秋时候我国就有那么长时间的古老的乐器，他可以说用古琴为整个这部影片的上一个很大的档次起了很大的作用。像第二场戏古琴曲，这是老人第一次少儿和古老人在音乐对话，我一面在剪一面在想，金复在老师用古琴啊，他也有烦恼。古琴的弹奏和西洋乐不一样，古琴太讲究个性了，没有个性怎么办？他就找了宫一老师了。宫一老师说，把你的要求告诉我就行，剩下就交给我吧。仔细听你就会发现，老人的弹琴和少儿的学琴，以及最后少儿向老人汇报的那个场景，仔细听这个情感都不一样的出来。所以我说金复在，我说你这个选的古琴太妙了，而且又是中国特有的古琴。
3: 大家知道那个山水情这个内容，水墨动画第一是个没有语言的，全靠音乐和画面来构成这个影片的所有的结构。就在制作

各方面，就是先有音乐后有画面，动画师是根据音乐的这个长度啊，音乐的结构节奏来进行绘画。当然我这个音乐是根据导演的要求，他们有个画面的分镜头，这个分镜头有以后呢，我就知道每个画面是什么情绪，可以去想象怎么样的一个时空里边的人物应该有什么动作，那么就在这个场面我再去写音乐。这个作品很明显的讲一个老琴师生病以后被一个女童救了，救到家里让他养病，这个老琴师教那个女童弹琴，这么一个比较深情的人与人之间关系的这么一个。所以这个整个片子从一开始到最后结尾前面整个都以古琴为主，偶尔插了一点声，几个简单的来描写鱼虫的声音，也是很单旋律的。中国绘画基本上是以线条为主的，还有中国的音乐当中古琴音乐独奏音乐都是以线条为主，包括中国戏曲这样的一个思维方法，体现着人的一种感情，体现着人在过程当中的韵味，所以会形成了一种叫此即无声胜有声。这个绘画当中有很多空白留白的地方，就没有音乐了，所以这个画面和那个音乐是比较吻合在一起。

现在我们听到的这首《舒克和贝塔》，相信啊，唤起了不少朋友的童年记忆。来自上海美术电影制片厂1989年制作的动画片《舒克和贝塔》，这部作品一经推出就大获成功。开飞机的舒克和开坦克的贝塔，也成为一代80后、90后深刻的童年记忆。

0: 金复在创作的主题曲轻快上口，充满正义感，成为刻在几代人 DNA 里的童年旋律。金复在回忆说，在拿到这首歌的主题时，他就了解完了舒克和贝塔这两个重要角色，而作为创作者，他还需要更进一步的考虑这首歌如何能够吸引儿童，让孩子们也能对角色和动画熟悉起来。另外，歌曲创作中还要把艺术形象的塑造摆在第一位。如果平铺直叙，舒克和贝塔的小英雄形象很难构建深刻，而用节奏轻快、不停反复的句式歌唱，则会加深人的印象。
1: 你听，这是新中国的声音，
2: 一段合唱，记录岁月。

0: 声号子振奋人心。
1: 同志们，那么大起航，那么
2: 一段广播铭记历史。
3: 各位听众，现在阅兵典礼就要开始了。
0: 一声乡音温暖你我。
4: 你想水能搅到地里，我怎又是一个塞上蒋南？
5: 塞上蒋南啊。
2: 时光漫游机国庆假期特别节目《耳畔新中国》，
0: 七个

0: 声音主题，七段共同记忆，
1: 用耳朵重温那些熟悉的声音，
0: 听见一个
1: 朝气蓬勃的中国。
2: 欢迎回到文艺之声时光漫游机国庆假期特别节目耳畔新中国。今天节目的主题是中国动画的经典之声。
3: 中国动画学派中有很多类型，其中剪纸动画片比如猪八戒吃西瓜、金色的海螺、鱼童、葫芦兄弟别具一格。虽说是剪纸动画，但融合了皮影艺术元素，让人物关节更加灵动。
2: 下面进入今天的文艺趣之道，我们一起来了解一下古老的皮影戏。
4: 世界上名字最长的艺术家，他的名字到底有多长？
5: 尤克里里是迷你版吉他吗？
4: 敖包相会里的敖包是蒙古包吗？为什么科举考试当中的第三名被称为探花呢？
6: 小朋友，你是否也很懂？
1: 不要着急，文艺趣之道，
2: 生活其实可以很快乐。
7: 眼是铜铃，牙是钢，钢牙是走江来长。上菜又大手中啊，
2: 一块幕布，一点光源，两张方桌，五人戏班，幕布上几张皮影在艺人的操控下随着唱腔上下翻飞，演绎人间悲喜神怪传说。在没有电影电视短视频的时代，看一场皮影戏那就是最有意思最过瘾的娱乐方式了。
8: 嘿，我最佩服的就是皮影戏艺人一心多用的能力。双手要控制复杂的皮影，嘴上还得配唱，情景不同光也要随时调节，那忙活的真是一个不可开交，可绝对没有手忙脚乱。有时候一个人就是一场戏，真是太厉害了。
2: 皮影戏又叫影子戏、灯影戏，起源于千年前的汉朝。据史料记载，汉文帝时期，都城长安就出现了一种特殊的艺术形式，就是用人物造型配合说书与讲故事。这种艺术极受世人青睐，甚至逐渐走进帝王家。汉武帝就是皮影戏的忠实粉丝。
8: 没错，关于皮影戏最有名的故事就是汉武帝钟爱的李妃去世，臣子们不忍君主每日悲痛，就征调民间艺人进宫献艺。这些艺人别出心裁的将一些硬质的材料雕成李妃的形态，能坐能立能行能走，表演时借助灯光投影在纱卷上，配上舒缓的乐音唱词，武帝一看仿佛昔日爱人重生，一时是如痴如醉呀。
2: 这个感觉呀，就像现在把已经逝去的亲友用动画建模和虚拟现实技术复原在眼前一样，怎么能不让人惊奇和感叹呢？后来啊，皮影戏就从宫廷流传到了民间，少了一些浪漫色彩，多了娱乐和教化作用。不管是一折戏还是一本戏，每一个传统皮影戏剧里都有教育意义。而且啊，这种教化功能在唐朝的时候达到鼎盛。
8: 我记得看电视剧《大明宫词》的时候，皮影戏经常和唐高宗李治一起出现。在这部电视剧里，皮影就是李治的情感寄托，很多话压在心里说不出来，只能用最爱的皮影戏倾诉衷肠。
9: 这位姑娘，请你停下美丽的脚步，你可知自己犯下了什么样的错误？
10: 这位官人，明明是你的马蹄踢翻了我的竹篮，你看这宽阔的道路直通蓝天，而你却让这可恶的畜生溅起我满身的泥点，怎么反倒怪罪是我的错误？
2: 到了宋朝，看皮影戏成为了全民性的娱乐活动，甚至在南宋时期的临安还出现了类似皮影戏协会的组织。宋仁宗时期出现了市井艺人拿皮影戏讲述三国故事，后来金人入侵，民众自发地用皮影戏的一举一动来倾诉不满。遗憾的是，之后的统治者先后颁布了不同的法令，禁止皮影戏传播，以至于明代的官员只能在家里偷偷地看皮影戏，以供娱乐，不敢对外演出。 直到清代皮影戏和秦腔结合才重新焕发新生。
8: 没错，尤其是清朝末年，皮影戏和秦腔的结合也更加充分。和在舞台上真人表演的秦腔不同，用于皮影伴奏的秦腔通常节奏紧促，乐器也更简练。更为特殊的是，秦腔皮影通常没有剧本，所有唱词都靠师徒间的口耳相传，许多艺人甚至不识字，却生生发展出了几十上百种剧目。
7: 保姆娘娘她请梳子，开家了三千六百天，九天的生母把灯穿，保姆娘娘她请梳子。
2: 你说当初的人是怎么想到用兽皮或者是硬纸片雕刻出一个个的关节，再拼凑成一个灵动的小人的呢？
8: 嘿嘿，根据考证啊，最早的先民们创造的绘画和剪纸艺术是皮影戏最原始的灵感。这些艺术形式的起源都是先民们在渔猎、游牧、农耕等活动中逐渐孕育的朴素信仰。后来皮影小人的制作工艺不断更新，制作难度也越来越大。
2: 我记得一个关于皮影戏的纪录片里说过，皮影的制作需要经过选皮、制皮、画稿、过稿、镂刻、敷彩、发汗、熨平、坠结、合成等八道工序，手工雕刻3000多刀，是一个复杂奇妙的过程。而且啊，皮质不同，制作的人物也不同。一般细皮用来制作女性或儿童角色，而粗皮会用来制作武将或莽汉。
8: 随着社会的发展，现在人们的娱乐休闲方式已经多到体验不过来了。皮影戏作为一项古老的艺术，如今更重要的是保护和传承。为了给古老的皮影艺术保鲜，陕西的文化工作者们在不断尝试创新路径。他们借助现代舞美技术和编排理念，将传统皮影戏用投影剧目呈现。一场传统的皮影戏剧目在声光电特效的加持下打得上天入地，惊心动魄，实现传统艺术与潮流文化的跨界对话。
3: 您正在收听的是文艺之声时光漫游机国庆假期特别节目耳畔新中国，我是刘乐。
2: 我是乌丹。今天节目的主题是中国动画的经典之声。
3: 我们在经典动画作品的旋律里重温了那些记忆中的动画片。动画音乐是动画的灵魂，是童年的回响，是时光的礼物。通过作曲家金复载的故事，我们也能感受到最好的音乐源于生活，忠于内心，归于热爱。
2: 明天是国庆假期的第三天，欢迎各位继续收听时光漫游机国庆假期特别节目耳畔新中国。我们将带大家听听影视剧里的戏曲。我是乌丹。
3: 我是刘乐，咱们明天节目再见。

0: 妈，我们为什么要开窗户呀？
1: 关了一晚上窗户，屋子里有太多二氧化碳，我们会有憋气的感觉。
0: 所以我们要打开窗户，把二氧化碳丢到外面去吗？
1: 是这样的。
0: 可是妈妈，如果我们每个人都把二氧化碳丢到外面去，那地球会不会觉得憋气呢？
1: 这

0: 要让地球憋气太久。他们是谁？他们有多少人？姓什么？名什么？革命者。一抹红色的记忆，一曲无声的赞歌，一部以真实史料为蓝本的红色纪实有声书，再现革命先烈的信仰与抉择。上云听 APP 搜索58这个数字，精彩内容云听等你来。
1: 12月31日前，在北京地区，中影、金逸、CGV、完美世界、横店指定门店使用62开头建行龙卡信用卡，通过建行生活 APP 或云闪付 APP 支付，有机会享单笔满36元立减16元优惠，详询955533。
2: 北京时间13点整。
3: 广播电台文艺之声，生活多彩，

0: 声号子振奋人心。
1: 同志们，那么大起航，那么
2: 一段广播铭记历史。
3: 各位听众，现在阅兵典礼就要开始了。
0: 一声乡音温暖你我。
4: 你想睡能搅到地里，我怎么又是一个塞上蒋南？
5: 塞上蒋南啊。
2: 时光漫游机国庆假期特别节目《耳畔新中国》，
0: 七个声音主题，七段共同记忆。
2: 10月1日至7日，午间12点，晚间22点，用耳朵重温那些熟悉的声音，
0: 听见一个
2: 朝气蓬勃的中国。
6: 数字经济，让生活更加便捷，让健康更有保障，让消费更加无限。数字新时代，美好新未来。
7: 爸，好啦。
8: 嗯，好香啊，我肚子已经咕咕叫了，我先吃一口。
9: 哎，奶奶还没上桌呢，等奶奶来了咱再动筷子。
10: 来啦来啦，宝宝等急啦。
8: 奶奶，妈妈今天做了您最爱吃的黄花鱼，我夹给您尝一口。
10: 来，我给宝宝也夹一块。
9: 敬老孝亲，中华美德代代相传。
11: 哎，老张，你孩子婚宴酒落听了吗？
12: 哎呀，还没呢。哎，正好啊，你快给我推荐推荐啊。
11: 这婚宴用酒啊，得大气喜庆。哎，知生酒就挺合适啊，现在卖也划算。
12: 知生酒，哎，品质怎么样啊？
11: 知生是央广优选的高端酱酒，直接选用9年老酒做酒基，再用12年陈年老酒勾调。
12: 哎呦，我这用量大呀，太贵了可不行啊。
11: 哎，现在搞活动呢，知生酒买4瓶送2瓶，买2箱还再送1箱，多买多送，四个字儿，货真价实。
13: 现在上央广优选小程序搜索知声，知音的知，声音的声，买4瓶送2瓶，买2箱立马再送1箱，数量有限，先到先得。
14: 微信搜索央广优选小程序，一键下单送到家，电话010-6373-7300，010-6373-7300。
15: 从文艺中汲取生活的智慧，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文艺之声。
16: 开车堵在马路，
17: 加班加到麻木，
18: 做饭一不小心弄糊，
19: 心情不好想哭。
7: 停，别再 emo，
4: 赶紧到笑声编辑部
7: 听相声，
4: 听小品，
7: 陪你笑到捧腹，
4: 两个人
7: 两张嘴，
4: 让你不再孤独。
0: 脚下有风景，耳边有欢笑，文艺之声笑声编辑部国庆假期特别节目，边走边乐，
8: 让我们把笑语欢歌融入山河秋色。
9: 您现在正在收听到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文艺之声笑声编辑部，我是小霍。
12: 大家好，我是魏瑶。
9: 欢迎各位啊，来到我们的笑声编辑部国庆假期特别节目边走边乐。我们一起通过相声、小品、曲艺、歌曲，感受祖国各地的独特魅力。
12: 没错，游历祖国的每一个角落呀，都能在曲艺作品当中感受着翻天覆地的变化。
9: 哎，
12: 那今天咱们去哪儿转转？
9: 昨天咱聊了京津冀，
12: 是。
9: 今天咱往北走，
12: 哦，
9: 东三省。
12: 呵呵，这不是到我老家了吗？
9: 哎，那你多说说。
12: 哎，首先咱们来说一说黑龙江。
9: 哦，黑龙江有什么好玩的呀？
12: 那太多了，你像是这黑龙江可逛的地方啊，像漠河啊、雪乡啊、静。 镜泊湖啊，大兴安岭啊，牡丹江啊，等等等等。
9: 哎呦，听着你这是如数家珍。
12: 那是啊。
9: 但是你不是黑龙江人吧？
12: 我不是啊，但是下面这两位是啊，一位是刘季，一位是他的搭档张汉文。哎，他们啊都是黑龙江的相声演员，要说一段相声《我的家乡》。
20: 东北的相声演员
21: 啊，
20: 介绍一下我们家乡。
21: 哎，那对呀、啊，
20: 家乡用家乡的方式先给大家问个好啊。
21: 家乡的方式，
20: 哎，对了，
21: 那怎么问呢？
20: 就是好多朋友可能有误解啊，
21: 啊，
20: 有一个问好方式叫“即时即日即如风”，
21: 哦，
20: 一套的这一套，
21: 嗯，
20: 这一套大家都以为是相声演员的，
21: 那其实呢，
20: 不是，
21: 嗯，
20: 是东北二人转演员的，
21: 哎，是，确实是，
20: 哎，而且现在已经演变到哪儿了呢？
21: 啊，
20: 就是我们各个东北有特色的饭店，
21: 哦，也有这个，
20: 哎，基本上这么问好的都是服务员，
21: 哦，
20: 非常热情
21: 啊，怎么
20: 你瞧瞧，一进屋以后呢，拿一个特殊的容器
21: 啊，容器还有
20: 大玻璃罐子，
21: 这干嘛呢？
20: 罐子里边是麻将拉皮儿，
21: 嚯，
20: 但这拉皮儿可不拌啊，
21: 啊，什么意思？
20: 拉皮儿下边，麻将上边，
21: 哦，
20: 一进屋，大哥好，大家好，
21: 哎呦嚯，
20: 来，祝大哥即时即日即如风，这个风年风月福风筝。记住了啊，抖字啊，一定要扶风筝
21: 啊，还不能
20: 征府征财人征寿，这个寿山寿水寿长生，生府征财生贵子，这个只要春闲带来拥，荣华富贵年年有，这个有财有运有前程，有前程前程卡
21: 一放，哎呀，
20: 拉皮儿就给你摇好了，
21: 还真热闹啊！
20: 哎，都在饭店厅啊，
21: 哦，都在饭店。
20: 还有一个是什么呢？
21: 什么呀？
20: 推荐一下我们家乡，都知道东北冷。
21: 哎，对，还真是。
20: 其实啊，东北冷对我们来说是财富。
21: 怎么呢？
20: 绿水青山，金山银山。
21: 哎，
20: 在我们的冰天雪地也是金山银山。
21: 哎，对对对，
20: 特别好。
21: 冷有什么好处啊？
20: 有好处
21: 啊，有好处。
20: 寒冷使人年轻。
21: 哎，这我头一回听说。
20: 头一回吧？
21: 啊，
20: 我告诉你啊，
21: 嗯，
20: 这个是2001年。
21: 2001年。
20: 哎，全世界寒冷使人年轻的这么一个科学分会上，由达文西教授提出的。
21: 哦，这么详细吗？
20: 那你编辑不编真点？寒冷使人年轻，
21: 这是真的吗？
20: 真事儿，真事儿。
21: 哦，
20: 咱举例说，汉文爷今年90多岁了吧？
21: 那可不90多了呗？
20: 90多岁了，90多岁老头，就现在这个季节啊，在我们东北出门冻得还跟孙子似的呢。
21: 走，怎么这么个年轻是吗？
20: 好，还有一特色什么呢？
21: 嗯，
20: 冬泳。
21: 哦，咱家那边都酷爱冬泳。
20: 冬泳
21: 是是有
20: 这也好，强身健体。

0: 但有一讲。
1: 什么讲？
0: 这兄弟知道，冬泳不是说您随便啪刨冰窟窿就下去了。
1: 哦，那不行，
0: 一定在人家冬泳的那正常的都是什么时候啊？从秋季刚入秋开始。
1: 啊，他得适应一段，
0: 持续游。哦，持续游，啪，水撩完，啪，下去以后，夸夸夸，强身健体。
1: 哦，得适应。
0: 我不服这个啊，你我回家，我先冬泳没事，三九天，嗯，刨开，刨开，浆果刨开，冰窟窿完事儿以后，哼，人家都没等下，人家热身，我夸一猛子就下去了。
1: 哎呀哈，你也不热身，
0: 哎，呱就下去了。
1: 然后呢？
0: 没有然后了。
1: 不是。那你怎么上来的呢？
0: 后来不是修冰灯吗？啊，家里人去看冰灯的时候，就看那冰滑梯有一块大方冰，我在里边穿泳裤在这正待着呢，给我凿出来的。
1: 你那好看吗？那全国都旅游看你穿一个小裤衩子里头这样的好看。
0: 前一段时间咱东北网红鱼就是啊。啊，
1: 还真是。
0: 哎，一块大方冰，那冰灯下边大方冰里边两条鱼。
1: 哎，里头有鱼，
0: 活灵活现。
1: 哎，是是是，
0: 也是特色。嗯，还有东北美食。嗯，咱说东北美食啊，大家都了解什么红肠这那的，咱不谈这个。
1: 哦，这都知道。
0: 真正的东北特色
1: 什么呀？
0: 鱼，
1: 鱼，
0: 东北的江鱼。哦，松花江。叫三花五螺，
1: 哎，那是咱黑龙江的鱼了，
0: 哎，对吧？嗯，这个见讲了，嗯，而且这鱼都贵呀、
1: 啊，那肯定啊，
0: 那好嘛，真是真那个大白鱼最贵的时候上千块钱一斤，
1: 哎，对，
0: 就尤其是那鱼那口感吃的这细，
1: 那咱这少，
0: 跟海鱼不一样，
1: 哎，是，
0: 烹饪也讲究，哦，清蒸鱼，
1: 啊，你会做清蒸鱼？
0: 活鱼现蒸3分20秒。
1: 啊，那我上你们家吃那鱼去吧。
0: 哎呀，那就对了，
1: 你给我做做呗。
0: 你比如说，你前脚进我们家门啊，后脚我从鱼缸子里把这鱼捞出来，
1: 你先撂下。怎么还鱼缸子里？
0: 活的，
1: 还得游着呢。
0: 哎，倒气儿都不行，倒气儿不行，扔换活的。
1: 啊，就得这么新鲜，
0: 就这么新鲜
1: 啊，这行啊、哎。
0: 你前脚进我们家门啊，后脚我从这鱼缸子里把这清道夫捞出来。
1: 哎呀，清道夫啊，那玩意儿这吃脏东西长大的。
0: 我也没让你跟他吃东西啊，你吃他，你管他干什么呢？
1: 不是人家那清道夫小，你这怎么这么大呢？
0: 你甭管，你甭管，咱这都是土特产，肥是。
1: 不是那么多鱼，我为什么要吃清道夫呢？我不吃这玩意儿。
0: 哎，你要不然这样吧，咱换一下，咱那个生吃行吗？
1: 生吃清道夫啊？
0: 兄弟，你这一句话把我底线都突破了，生吃咱就别吃清道夫了
1: 啊。就是啊，你
0: 生吃，哎，这样吧，我请你来点好的吧，
1: 来好的。
0: 生吃咱三文鱼没意思，三文鱼，金枪鱼，
1: 是什么鱼？
0: 金枪啊，
1: 哥，咱换一个呗。
0: 怎么呢？
1: 那玩意儿扎嘴，
0: 吃金枪鱼扎嘴。嗯，兄弟，你咋吃啊？
1: 我就这么吃，
0: 抱枪吃啊。吃金枪这么长的金枪鱼，大枪这么长，捋着枪下去。哎呀哈，好家伙，片片吃啊！啊，片片吃啊！
1: 对对，片片。
0: 再者说，金枪鱼没枪啊。嗯，你这都得研究，剑鱼才有枪呢。
1: 你这胡说八道啊！别胡说八道。
0: 谁？
1: 这没枪怎么会叫金枪鱼呢？
0: 那依着你，就是这鱼起什么名，长什么样？
1: 对呀、啊，
0: 你比如说金枪鱼，它有枪，
1: 有枪啊。
0: 秋刀鱼有秋刀，
1: 有刀。
0: 地图鱼有地图，
1: 有地图。
0: 那你最不能吃的就是鲅鱼啊？
1: 怎么呢？
0: 有我的吗？
2: 刚才是刘季、张汉文表演的《我的家乡》。嗯，现在啊，刘季是黑龙江省曲艺团的副团长，哎，也是哈尔滨市曲艺家协会的副主席。嗯，所以说对自己的家乡啊了如指掌。
3: 那是啊，但是啊，咱们说到了黑龙江，不得不去这个省会啊，哈尔滨，哎，是不是火得不行不行的？
2: 尤其是冬天，
3: 没错，
2: 现在去。还不是最火的时候，哎，冬天有那个叫什么冰雪大世界，
3: 对呀，
2: 我是没去，那儿好吗？
3: 特别好玩，像那种冰城堡啊，还有那种长长的冰滑梯呀、啊，就是给大家带来冬日的那种快乐。而且啊，咱们还可以在那个冰上玩那个爬犁，吃的这个马迭尔雪糕、锅包肉、红肠，是不是都能尝出东北风味？
2: 没错。那下面我们要来听到的一段相声作品，是由崔玉宽和王昌表演的《我爱哈尔滨》。
4: 同志。啊，你在这里演出呢？
5: 啊，是。
4: 你能不能抽出来一点时间帮帮我的忙啊？
5: 哦，听口音，这位是南方人。
4: 哎，是的，是的。
5: 你想让我帮什么忙啊？
4: 你能不能帮我找一个媳妇啊？
5: 跟您说。找媳妇儿，你得上婚姻介绍所。
4: 哎，到那里干什么？
5: 让他们帮你找一个。
4: 啊，不是的，我有媳妇。
5: 有怎么还找啊？
4: 哎，要有不就不找了吗？
5: 还是没有？
4: 没有我干什么来了？
5: 你到底有没有？
4: 刚才还有呢。
5: 现在呢？
4: 现在不是丢了吗？
5: 呵，这么大个人把媳妇给丢了。
4: 哎，师弟，
5: 您呢？慢慢说，别着急，是不是？
4: 啥？媳妇丢了还不着急啊？谁的媳妇丢了谁不着急啊？嗨，我媳妇丢了我不着急啊。常言说得好，嗯，一日夫妻百日恨。媳妇丢了我揪心呢，我。
5: 嚯！我的意思啊，是让您慢慢的说，说清楚之后我好帮你找。
4: 那好，我先谢谢你
5: 啊，不用客气。
4: 跟你这么说吧，嗯，我是美术学院毕业的。
5: 哦，搞美术的。
4: 哎，毕业以后啊，被分配到南方去工作。
5: 哦，你是从南方来？
4: 哎，是的，是的。
5: 不过我听这口音呢，不纯正是南方人。
4: 哎，是的，你说对了。
5: 是吗？
4: 我老家原来就住在东北山西省。
5: 哪儿？
4: 啊，不是，是那个东北黑龙江省。
5: 哎，这就对了。
4: 我是杭州哈尔滨人呢。
5: 还有杭州哈尔滨人呢？
4: 啊。
5: 啊什么呀？
4: 你看。我老家原来就住在你们哈尔滨的太平间。
5: 哪儿？
4: 不是，是太平桥。太平桥。
5: 啊，真吓人呢，这位。那你这次来是探亲？
4: 不是。
5: 哦，公出。
4: 也不是。
5: 那你干什么来了？
4: 是到你们哈尔滨来旅行结婚呐。
5: 这可是您的不对了。
4: 咋的？
5: 俗话说得好，上有天堂，下有苏杭。杭州是风景秀丽，气候宜人。杭州多好。
4: 哈尔滨好。
5: 杭州好。
4: 哈尔滨好。
5: 杭州好。
4: 哈尔滨好。
5: 杭州好。
4: 那你说杭州哪个地方好啊？
5: 杭州有西湖美景啊。
4: 哈尔滨有松花江畔呢。
5: 杭州有灵隐寺。
4: 哈尔滨有极乐寺。
5: 杭州有心灵印社。
4: 哈尔滨有北极冰棍。
5: 杭州有花港观鱼，游人不断。
4: 松花江里的金刺鲤鱼味美香甜。
5: 杭州有民族英雄岳飞，
4: 李兆麟将军就在哈市长眠。
5: 杭州有断桥残雪，
4: 哈尔滨有水葛云天。
5: 杭州元宵三毛一碗，
4: 哈尔滨的面包比锅盖都圆。
5: 这位对哈尔滨全了解。
4: 哎，是的，是的。
5: 那你这次来住在哪儿啊？
4: 就是在松花江桥。
5: 桥上边啊？
4: 不是，是松花江桥旁边的那个松花江旅社。
5: 你为什么偏要住在松花江旅社？
4: 你看看啊，到松花江来旅游嘛，你不住松花江旅社，还住玄武旅社
5: 啊？对了，这个。
4: 再说这个地方好。
5: 哎，那是。
4: 面对着大江，心胸开阔啊，一眼望去都能看到江北松浦公社啊，
5: 站得高，望得远。
4: 哎。碧绿的大地，上坎下坡，金牛耕地，原马拉车，东方红盘的拖拉机，奔驰的原野，江水东流，翻起浪波，勤劳的渔民撒网捕捉，编花计划傲火，个个都活，鲶鱼鲤鱼都这大个，这是北国江南一点不错，
5: 多好。
4: 松花江上好风光，来往的渔船奔流忙，大鱼的人儿撒下了金丝网，船儿满江鱼满仓。哎，谁不说咱家乡好啊？得意哟。
5: 我可告诉您啊，这歌可不这么唱。
4: 怎么唱？
5: 这歌应该这么唱。
4: 怎么唱？
5: 哎，谁不说咱家乡好啊？嘟呀音儿哟，嘟呀音儿哟。
4: 啊，是，但我这个舌头不是翻过不来吗？
5: 呵，这位舌头还不利索。你呀，好好的想一想，你媳妇到底丢在哪儿了？
4: 就丢在你们哈尔滨的松花江上。
5: 松花江地方可太大了，
4: 哎，
5: 是太阳岛啊，青年之家呀，水阁云天呢。
4: 哎，你等，你说啥个地方？
5: 太阳岛，青年之家，水阁云天。
4: 哎，我想起来了，
5: 什么呀？
4: 来的时候我媳妇说过，一定要到水阁云天去看一看。是不是找不着我，她自己去了？
5: 太有可能了。
4: 就是我三步两步就来到了水阁云天，
5: 这么快？
4: 啊，那媳妇都丢了，你还不快点呢？
5: 真急了，这是。
4: 来到水阁云天一看呢，水阁云天是别有风光。
5: 是吗？
4: 黑扁金质真是漂亮。我进门一眼就看见了。
5: 你媳妇
4: 美术展览
5: 啊，她喜欢美术。
4: 不但我喜欢美术 啊，我媳妇更喜欢美术。
5: 那她能不能在这儿等你啊？
4: 就是我也这么想啊。嗯，我进门一看呢，呵，哈尔滨的美展盛世揽芳啊。
5: 都有什么呀？
4: 那可多了啊，有什么山水风景，嗯，花鸟鱼虫，嗯，凤凰展翅，孔雀开屏，啊，天女散花，牡丹花红，高山流水，瀑布顺风，二龙戏珠，百鸟朝凤，还有松花江上鲤鱼打挺，大豆丰收，高粱正红，麦穗金黄，玉米正成，江上码头灯火通明，哈尔滨江桥南北架通，游龙穿梭，日夜不停，还有三大动力，中外驰名，锅炉电机汽轮机为葛洲大坝立下了战功，哈尔滨的建设是炉火正红啊，
5: 真好啊！
4: 我登上了阶梯，嗯，来到了楼顶，举目远望，啊！
5: 你别一惊一乍的好不好？你
4: 水葛云天，盛世揽风，
5: 那是
4: 江水环抱，杨柳成行，嗯，绿色的草地像锦缎一样，对对情侣到这地方，他们悠闲自得，划船荡漾，美丽的歌声不停地在唱，
5: 怎么唱呢？
4: 松，嗯。

0: 不像话啊，这浪花料飞出你老婆来呀、可就麻烦了
1: 啊。那从哪里都能飞出来啊？
0: 他从那哪儿也飞不出来。你呀、向我介绍介绍，你媳妇有什么特点没有？
1: 我特点啊，特点有的，
0: 这就好办了。
1: 我媳妇最大的特点呢？
0: 什么呀？
1: 她有头发。
0: 废话，没头发是少林寺和尚。
1: 不是不是，我说她有那个长头发。
0: 那也不行。你呀，干脆说长什么模样。
1: 哦，长什么模样
0: 啊？
1: 跟你这么说，我媳妇长得是蛮漂亮的。
0: 是吗？
1: 哎，浓眉毛，大眼睛，长长的睫毛，小小的嘴，还烫着波浪似的发型。
0: 这么说也不行。跟您说吧，哈尔滨的姑娘媳妇个个漂亮，全是浓眉毛大眼睛。
1: 啊，那哪个是我媳妇呀？
0: 哪个也不是。像话吗你？干脆你这么说，她穿什么衣服吧？
1: 哎，穿什么衣服这就谈不到了。
0: 谈不到了？
1: 哎，不，她穿的是那个游泳衣，还戴着游泳帽。
0: 哦，这么说他游泳去了。
1: 哎，这游泳去了。
0: 你干什么去了？
1: 哎，我这不是给他抱着衣服呢吗？抱着衣服。
0: 你呀，应该和他一块游。
1: 哎，不行的，不行的。
0: 为什么呀？
1: 我这两条腿啊，一见到水他就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
0: 这位运水。
1: 哎，是的，我水运。
0: 什么叫水运呢？
1: 就在我没有办法的时候，刚好前面有一个人，也穿着游泳衣，戴着游泳帽。我过去刚想叫一声亲爱的。他一回头吓了我一跳。
0: 谁呀？
1: 是个老太太。
0: 嗨，你倒是看清了。
1: 你看我不是着急吗？
0: 着急也得看清了。他，哎呦，这事儿可不好办了啊！
1: 咋的？
0: 你们俩初来乍到哈尔滨，松花江哪块水深，哪块六大，全不知道。万一他要……
1: 哎，不会的，不会的，绝不会。
0: 为什么呀？
1: 我媳妇是水里边长大的。
0: 哦，鱼呀？
1: 不是，她是水里边那个船上长大的。一小的时候，经常在上海的黄浦江里头游泳。
0: 是吗？
1: 哎，有的时候从这边一个猛子下去，从那边出来。
0: 哎呀，
1: 从那边下去，从这边出来。
0: 嚯！
1: 从上游下去，从下游出来。
0: 哎呀，
1: 从上海下去，从武汉出来。坐船呢？坐船。坐船
0: 用你说什么呀？干脆呀、我给您出个主意
1: 啊，
0: 哪块人多你上哪儿找去。
1: 哪人多到哪儿找去。
0: 哎，
1: 松花江的夏天哪里人都多呀。
0: 那是
1: 是吧，溜江燕的，逛花园的，打汗伞的，抱小孩的，游泳的，划船的，打猎的，钓鱼的，摔跤的，赶驴的，还有的卖烟酒糖茶，烧鸡烤鸭，酱焖牛肉，肘子腰花，飞龙宴席，味道最佳。
0: 你想吃啥？
1: 我媳妇都丢了，啥也吃不下去了。
0: 真上火了，这位。
1: 就在这个时候，江上广播站传来喇叭声。
0: 怎么说的？
1: 亲爱的游园同志们，江上广播捡到手表一块，金比兹，粮票布票，人民币月干元，有丢失者请到广播站来领。
0: 拾金不昧，精神高尚。
1: 哎，当时我就想了，他们有没有捡到媳妇的？他们，
0: 没有。
1: 哎，有的，有的。
0: 谁说的？
1: 广播站说的。
0: 怎么说的？
1: 你看他这么说的吗？澳洲来的崔宇宽同志，你爱人在这里等你。
0: 哦，真有这事儿？
1: 就是啊，
0: 快去看看。
1: 就是啊，我赶紧到了广播站。去了一看呢，是一位女同志接待了我。我说同志啊，我媳妇呢？
0: 她怎么说的？
1: 她说叫一个男的领走了。
0: 怎么跟别人走了？
1: 就是当时我就想了，我媳妇你太不够哥们意思了你。跟我来旅行结婚，怎么跟哈尔滨人跑了呢？
0: 这到底怎么回事啊？
1: 原来是我听错了。
0: 是吗？
1: 广播站里广播的是啊，常州来的隋永宽同志。
0: 哦，给听拧了。
1: 就是，我赶紧给你道了歉。我就出来了。
0: 哦，
1: 出来一看呢，松花江两岸太美了。
0: 那是啊，
1: 那是花红柳绿，杨柳成行，
0: 一点不错。
1: 当时我想啊，这有我爱人在跟前有多好啊。我俩好比是一对鸳鸯，从遥远的南方飞到北方，降落在这美丽的松花江上。可惜呀、现在就剩我这鸳丢了那个鸯。
0: 得耍单帮了。这个
1: 你看
0: 什么呀？
1: 前面有个大天鹅，
0: 哦，
1: 展翅飞翔，造型优美，落落大方。我要把它射入我的镜头，带回南方，叫我的朋友们更了解美丽的松花江上。
0: 做得对啊。又来了是不是你？
1: 雄伟的防空纪念塔啊，多么高大，多么漂亮，端端正正，大大方方，洁白如玉，上面刻有人物肖像，小伙子们手拿着锹镐，整装待发，姑娘们推车担担，英姿飒爽，老奶奶手端着鸡汤，慰问其人，解放军战士怒视前方。那是1957年哈尔滨的特大洪水日夜猛涨，企图要淹没这座美丽的城市，哈尔滨人民坚决不让，发出了豪言壮语，水涨一尺坝高一丈。在党和政府的关怀下，终于战胜了洪水，人民生命财产有了保障。勤劳勇敢的哈尔滨人民，我要向您致敬，我要为您歌唱，
0: 放声的唱吧。
1: 好一个哈尔滨，美丽的松花江，花红红柳绿，杨柳垂路旁，我有心采上一
0: 掐一腿，
1: 哎，掐花翻盘。
0: 以后我注意。
1: 你说松花江美不美？
0: 美呀、
1: 啊。哈尔滨美不美？
0: 美。
1: 哎，哈尔滨是座美丽的城市，既古老又年轻，它是东方的巴黎，亚洲的明星、啊、街道整齐，马路干净，物资丰富，市场繁荣，富州道礼貌文明，欢迎朋友们都到我们哈尔滨去旅行啊，
0: 热烈欢迎各地群众到哈尔滨做客旅行
1: 呀。你到哪个地方去了？
0: 这谁这是？
1: 哎，我媳妇在这帮人写诗画画了。
0: 哦，在这儿找着了。
1: 找到了。当时找到媳妇，你说高不高兴？
0: 高兴。
1: 激不激动？
0: 激动。
1: 我是十分的高兴，万分的激动。嗯、我紧紧拉着她的手，一刻都不敢松了。
0: 这位都丢怕了。
1: 不是丢怕了。
0: 怎么意思？
1: 你想，我媳妇要丢了，谁是我妈呀？不是，谁伺候我妈呀？
0: 好。
2: 刚才我们听到的是一段相声作品《我爱哈尔滨》，今天跟各位啊一起边走边乐，走到的是东三省。我们啊稍事休息，广告之后咱们继续在东北转上一转。

0: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文艺之声，文艺融通古今，文化赋能生活。
1: 金秋不负文脉，经典照见初心，让我们放下步履匆匆，与千年文脉温柔相逢。
2: 孟子呢，是一个隐私书很多的人，这也是儒家的一个特点。
3: 《红楼梦》的出现在很大意义上让我们对小说改观了。以前把小说看作是不入流的，但是《红楼梦》真正提高了它的一个小说的地位，俗和雅有了一个完美的结合。
1: 国庆假日期间，每天9点到10点，20点到21点，欢迎收听文艺之声文化有故事特别策划文脉寻根，翻开传世经典，知名学者为您解读孟子、庄子、世说新语、红楼梦等经典著作，感受中华先贤的思想风骨。
4: 节约粮食从你我做起，从青少年做起，从身边人做起，光盘行动，你我同行。
0: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文艺之声，生活多彩，文艺润心。

0: 开车堵在马路，
1: 加班加到麻木，
2: 做饭一不小心弄糊，
3: 心情不好想哭。
0: 停，别再 emo，
4: 赶紧到笑声编辑部
0: 听相声，
4: 听小品，
0: 陪你笑到捧腹，
4: 两个人
0: 两张嘴，
4: 让你不再孤独。
5: 脚下有风景，耳边有欢笑，文艺之声笑声编辑部国庆假期特别节目，边走边乐，
6: 让我们把笑语欢歌融入山河秋色。
4: 您现在正在收听到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文艺之声笑声编辑部，我是小霍，
0: 我是魏瑶，
4: 欢迎各位啊来到我们的笑声编辑部，边走边乐。
0: 是，
4: 我们在这个假期期间跟大家一起呢，通过相声小品曲艺歌曲感受祖国的独特魅力。
0: 那刚刚啊我们去过了这个黑龙江，还有两个地儿没去呢，一个吉林，一个辽宁。
4: 那下面咱们就去你的老家吧，辽宁
0: 啊。辽宁，哎呀，说到辽宁啊，这个玩的地儿可多了。咱们可以去本溪的水洞，还可以去丹东吃那大黄蚬子，大连有很多的海鲜，是不是？而且朝阳有凤凰山，沈阳还有故宫，哎呀，我觉得挺好玩的。
4: 你这么一说，我都不想上班了，我都想去辽宁转一转了，
0: 来一次说走就走的旅行。
4: 但是辽宁实际上也很大，对吧？下面这段演员呢，表演的作品呢，很多都是辽宁风格的。
0: 哎，
4: 谁呢？就是王振华。
0: 哦，王振华，2001年啊，王振华先生离开沈阳，成为了中国广播。

0: 国艺术团创研室的一员。从此啊，这个与春晚啊、与冯巩先生啊结下了不解之缘。
1: 嗯，
0: 所以说呢，也是先后创作和表演了不少的相声作品。
1: 那么这几年呢，王振华先生回到家乡，在辽宁的春晚上表演了很多介绍自己家乡的作品。
0: 没错，
1: 像《乡音总关情》、谁不说俺家乡好、故乡情等等等等。
0: 嗯，
1: 我们老说啊，东北人恋家，这在王振华先生身上那真是有体现。
0: 是，那下面欣赏到的这段作品啊，就是王振华和冯巩二位先生表演的《乡音总关情》。
2: 辽宁的父老兄弟姐妹们，
3: 想死你们了。
2: 我说了吗，辽宁是我的第二故乡，我能说想死你们吗？
3: 那应该说
2: 我想你们想的呀，闹心巴拉的呀，这一举灵一举灵的。
3: 您还是真有辽宁情怀。
2: 辽宁是我的第二故乡嘛，
3: 巩哥。
2: 哎，
3: 我看你这从头到脚
2: 啊，
3: 都是我们辽宁的地名。哎，
2: 来了，什么地名？
3: 就您这乱糟糟的头发，我用手这么一葫芦，就是个地名。
2: 这是
3: 抚顺。
2: 不是，笑，就这我也会。就他这体型往这一戳，
3: 嗯，
2: 辽中的地名，
3: 什么地方？
2: 刺鱼坨。行不？讲究。哎，
3: 您把这只手举起来。
2: 干嘛？
3: 地名。
2: 这是
3: 金宝台。
2: 我倒是卖过二手车。
3: 您把那只胳膊也举起来。
2: 这个就
3: 虎石台。
2: 你把俩胳膊都举起来。
3: 我这是
2: 二台制。
3: 那要是这么行
2: 啊，
3: 我带头把你从朋友圈里拉黑。一个地名，
2: 这是
3: 首山。
2: 首先把我给删了，要这么说呀，
3: 嗯，
2: 我一关灯就把你给拉了，就是个地名。
3: 这是
2: 黑山。
3: 我一进屋就把你拉黑，
2: 这是
3: 关门山。
2: 我让你所有的哥们把你拉黑，
3: 这是
2: 老铁山。
3: 你爸爸的姐姐把你拉黑，
2: 这是
3: 大姑山。
2: 你妈妈看着你的脸把你拉黑，
3: 这是
2: 望儿山。看这不好使那个。
3: 哎，董哥，前几天我在街上遇见一个歹徒，我见义勇为往上一扑，就是个地名。
2: 这是
3: 熊跃。
2: 怎么熊跃啊？
3: 英雄的跳跃。
2: 不，我记得那是狗熊的熊是吧？你这么一跃啊，扑空了，摔在地上直叫唤，就是个地名。
3: 这是
2: 疼嗷，疼得嗷嗷的呀。
3: 歹徒不就跑了吗？
2: 我不及时赶到了吗？我一挥手，歹徒就趴下了，就是个地名。
3: 这是
2: 葫芦岛。我一葫芦他就倒了，完犊子。
3: 我还在地下躺着呢，
2: 我能把你忘了吗？哎呦，我葫芦倒完之后我就把你往车上抬，喂老近了，就是个地名。
3: 这是
2: 锦州啊。
3: 哎呀，您对我们辽宁还真熟悉。
2: 那是啊。
3: 那现在，
2: 嗯，
3: 我说几句普通话，您能用辽宁话解读吗？
2: 能解读，我小名就叫牛黄解毒丸。
3: 那您听好了啊，
2: 嗯嗯，
3: 普通话喜欢，辽宁话怎么说？
2: 不是稀罕，我俩歇罕。歇罕。
3: 讨厌。
2: 膈应。
3: 腼腆。
2: 秀敏。

0: 张扬，
1: 嘚瑟，
0: 痒痒。
1: 这不，这错了，不是刺挠，是赤挠。
0: 抖机灵，
1: 欠儿等，
0: 不耐烦，
1: 急脑袋，
0: 慢性子，
1: 肉揣的，
0: 灰头丧气，
1: 憋茄子了。
0: 为什么呢？
1: 拥护啥呀？
0: 请双击，
1: 怼两下。
0: 请双击，
1: 怼两下。
0: 请双击，
1: 你卡住了，你是吧？
0: 您刚才说的啊，都是我们传统的辽宁话。现在我们很多青年朋友都是用网络语言来交流。
1: 哎，网络语我行，我网络专家。
0: 那我要是说一句成语，
1: 我立马就用网络语回你。
0: 那你听好了，我说我面容姣好。
1: 我不信。
0: 什么叫你不信？
1: 这叫歪瓜裂枣。
0: 网络语，我面容姣好。
1: 那我颜值爆表。
0: 我神闲气定。
1: 我想静静
2: 啊。
1: 哎，对，就这老李，对，这唱你。哎，别跟别人说，就想你啊。
0: 我按兵不动。
1: 我吃瓜群众。
0: 我黯然神伤。
1: 我躺着中枪。
0: 我终于之手。
1: 我沉稳如狗。
0: 我一鼓作气。
1: 我拉杆去。行不？
0: 我还真是难不住你。
1: 难不住
0: 巩哥。哎，你看我们眼前坐着的啊，都是我们辽宁好人的代表。正是有我们这千千万万的辽宁好人撸起袖子加油干，才有我们今天美好的新生活。
1: 没错，在下冯巩向辽宁好人们致敬了。
0: 谢谢啊，谢谢。不过也有的人做得不够好啊啊，在利益面前斤斤计较，工作上三心二意，取了点成绩就洋洋自得，遇到点困难就灰心丧气，自己打扮得衣冠楚楚，把环境糟蹋得乌烟瘴气，跟同性吃饭从不买单，在异性面前豁得出去，这种人您用辽宁话怎么评价？
1: 我们辽宁就没这种人，是不？没这人，你看看这，
0: 有
1: 也是外边来的。
0: 哪儿来的？
1: 就是，我不告诉你。
0: 我跟你说啊，这种人不但有，今天还就来到了咱们的现场。
1: 你敢指出来吗？
0: 敢。
1: 谁？
0: 我。对我这种人，用辽宁话你怎么批评？
1: 老实站好了。鬼头蛤蟆眼的，寻思啥呢？这是。你看这一天天你那个损色。看见这便宜鸡的倍儿巴的，干点正事稀了马哈的，一上个坎儿就哭鸡尿腚的，露个小脸就呜呜喳喳的，你把自己收拾的溜光水滑的，把家里外头造的埋汰巴拉的，请个老爷们吃饭，你口口索索的，见着个靓妹你就抱一龙虾的，你这货沈阳话就仨字儿，卡楞子，大连俩字儿，歇彪，我一个字儿，二。我跟你说，你这货我就得好好教育你。我跟你说，咱们开个价。
0: 哎，停！
1: 不能饶了你。
0: 停！
1: 干啥你？你给我们辽宁丢人！
0: 你正事儿还没办呢。
1: 我咋整？
0: 你干什么来了？你给大家拜年了吗？
1: 啊？
2: 对呀。
1: 哦，对对，就是这话，下辽宁。这个辽宁的父老兄弟姐妹们，我衷心的祝愿你们啊，身体健啊，怎么了？
0: 用辽宁话说。
1: 我祝你们爹妈的身体棒棒的，两口子感情杠杠的，孩子学习狂狂的，邻里关系当当的，个人的收入扛扛的，

0: 里的一个堂堂的，你们是棒棒的、杠杠的、狂狂的、当当的、扛扛的、堂堂的，辽宁的明天，壮壮的，
1: 好。
2: 刚才是王振华、冯巩表演的《乡音总关情》。
3: 哎，
2: 今天啊，带大家走进的是东三省，感受东北的特色文化。那接下来我们最后一个地儿，吉林。
3: 吉林，哎呀，无论是自驾还是徒步旅行啊，不管您多大年纪，都应该去上一趟。
2: 嗯，
3: 这吉林有好多可玩的地儿
2: 啊，
3: 像是松花湖啊、六顶山啊、向海啊，啊，还有房川啊，这些相对冷门的地方。
2: 嗯，
3: 但是我要说一个地儿，大家肯定知道
2: 哪儿？
3: 长白山呐、
2: 啊。哎呦，长白山。这个呀，就是无人不知，无人不晓，
3: 是吧？
2: 哎，但是有这么一个作品，还真没多少人听过。
3: 什么呀？
2: 它讲的是长白山下的婚礼。
3: 哦，
2: 我们一起来听听由崔林春、曲乃新表演的作品。
4: 有的问，
5: 哎，
4: 大家给看擦人，挑起看不起来。
5: 哎，你这说的是什么呀？
4: 有的问，大家给看擦人，挑起看不起来。
5: 不不，我问你这说的是什么话？
4: 我说的是朝鲜族话。
5: 什么意思？
4: 感谢大家。
5: 哦，
4: 有的问大家给看擦人，挑起看不起的。
5: 哦，这是朝鲜族话。
4: 欢迎欢迎，爷儿的欢迎看不起的。
5: 我一句也不明白呀。
4: 我说的是欢迎欢迎，热烈欢迎。
5: 哦，
4: 朝鲜族话就是欢迎欢迎，爷儿的欢迎看不起的。
5: 哦，欢迎欢迎，我来不了这个。
4: 朝鲜族话好学，
5: 你说的这么好，在哪儿学的？
4: 长白山下朝鲜族自治州，
5: 哦，吉林省延边地区。
4: 对，
5: 你到那儿干嘛去了？
4: 采访啊。
5: 是吗？
4: 顺便学了几句朝鲜族话。
5: 嗯，
4: 要了笨蛋了，给你看擦人。
5: 别说了、啊，哦，这次采访你感受怎么样啊？
4: 哎呦，感受那可太多了。
5: 嗯嗯，
4: 您就拿朝鲜族那个打糕来说吧，
5: 嗯、
4: 是又香又黏又筋的、嗯嗯，好吃极了。嗯、谁、嗯？
5: 我问的是感受。
4: 哦，狗肉，
5: 哎，更嗯，
4: 哦，狗肉更好吃了，风味独特，再放点辣椒面。谁？
5: 你捣乱呢？
4: 哦，冷面呢？
5: 冷，没完了。
4: 哦，你馋了？
5: 你才馋了呢。合着吧，你感受就是吃啊。
4: 那吃也是朝鲜族饮食文化的一个方面。
5: 嗯，
4: 这次我到延边，把该吃的全都吃到了。
5: 哦，你在哪儿吃的？
4: 在一次朝鲜族婚礼上。
5: 哎呦。我听说朝鲜族的婚礼很讲究啊！
4: 哦，不但讲究，
5: 嗯、
4: 而且还别开生面，非常的热闹。
5: 你能不能给我们介绍介绍？
4: 说来也是个巧事，
5: 嗯，
4: 那天我从长白山回到果树村，刚一进村，就见大人小孩一个个都喜气洋洋的。
5: 嗯、
4: 我一打听啊，感情这儿有接亲的
5: 哦，
4: 这我可得看看。
5: 怎么呢？
4: 因为从小我一听人家结婚，
5: 嗯，
4: 我就想媳妇儿。嗯
5: 啊，
4: 不不不，我是想看看新娘子，
5: 好嘛。
4: 更主要的，我是想看看朝鲜族的婚礼有什么风俗和特点。
5: 哎，正好你采访采访啊。
4: 是啊，我到跟前一看呐、啊，女方村里出了一帮人，把新郎给围住了，问这问那，没完没了。
5: 哎，怎么还问呢？
4: 感情这是朝鲜族结婚的风俗习惯。
5: 嗯，
4: 在新郎把新娘接走之前，必须有娘家人。考考新郎。
5: 哦，考女婿。
4: 对，新郎要是回答上来，
5: 嗯，
4: 可以把新娘接走。
5: 答不上来呢，
4: 不让新娘上车呀。
5: 你瞧，这婚俗可有点意思啊。
4: 这时候过来一个小伙子，
5: 嗯，
6: 喂，新郎，你为什么要娶我们村的姑娘？
5: 哦，新郎怎么回答的？
6: 新郎非常幽默风趣。啊，你问我为什么要娶你们村的姑娘？
5: 对呀、
6: 啊，因为你们村的姑娘，
5: 嗯，
6: 是女的。
5: 哎，
6: 哈哈哈哈。哦，不不，我是说你们村女的长得都好看。
5: 哦，哪儿好看呢？
6: 哦，耳朵好看呐、啊。
5: 是吗？
6: 里边一个。
5: 哎，这不废话吗？
6: 哦，你们考不住我。
5: 嗯，你不要吹牛。
6: 嗯，
5: 我现在考考你。
6: 你考考我。
5: 嗯。我问问你，你们两口子结婚以后谁说了算呢？
6: 哦，结婚以后，
5: 对，
6: 我说了算。
5: 哦，
6: 那是不可能的。
5: 哎，你是气管炎的，
6: 你是靠不住的。
5: 你不要气我。
6: 嗯，
5: 我再问问你，
6: 你随便问吧。
5: 你说一说咱们延边这个。

0: 地方怎么样？
1: 哦，风景秀丽，景色迷人。
0: 哦，咱们朝鲜族人怎么样？
1: 热情好客，能歌善舞。
0: 哦，延边这个地方有什么特产？
1: 生产苹果梨。
0: 还有什么特产？
1: 延边大米。
0: 大米有什么特点？
1: 延边大米，我们在他们里头。
0: 哎，快快快，去去去！你说什么？
1: 延边大米，我们在他们里头。
0: 不是，你稍微慢一点说。
1: 延边大米，我们在他们里头。
0: 哎呀，你再慢一点，
2: 这人怎么听不明白呢？就是延边大米粒比我们家大米粒大。
0: 啊，哦。延边的大米粒儿比你们家大米粒儿大呀！
1: 啊，延边大米粒儿，
0: 别说了，这是新郎说的吗？
2: 这是我说的，
0: 你说的。
2: 这时候又过来一个小伙子，喂，朋友，你是哪里来的？我说那什么，我是长春的，到这儿采访来了。
1: 哦，欢迎你啊！我告诉你，今天结婚的新郎是我叔叔。
0: 哦，是亲戚。
1: 对，我们是三寸亲戚。
0: 哦，三，哎，什么叫三寸亲戚？
2: 这是朝鲜族亲属关系排列的方法。
0: 嗯，
2: 咱们常说呀，亲戚有远近，
0: 朋友有厚薄，
2: 这太抽象，
0: 是吗？
2: 朝鲜族比较具体。
0: 怎么呢？
2: 人家亲戚远近呐，论寸。
0: 论寸，
2: 哎，寸数越小越近，寸数越大越远。
0: 哦。刚才他们叔叔跟侄子的关系，这是
2: 三寸亲戚，
0: 那要一寸呢？
2: 子女对父母是一寸，
0: 二寸
2: 兄弟之间是二寸，
0: 四寸呢？
2: 哎，比方说吧，
0: 嗯，
2: 咱们俩是亲兄弟，我儿子和你儿子之间，是四寸。
0: 哦，五寸，
2: 我儿子的儿子和你儿子的儿子为五寸，
0: 哦、三丈六。
2: 那就是我儿子的儿子和你儿子的儿子的三姨夫、四表哥、老丈人、二大爷、连桥的小舅子。人家朝鲜族啊，八寸以里为近亲，九寸十寸为远亲，十寸之外才能成亲。
0: 看来这个民族很讲究优生学。
2: 对呀、我们正唠着呢，新郎过来了。哦，欢迎你参加我的婚礼啊！
0: 你就去吧。
2: 是啊，正好我想瞧瞧热闹。这功夫迎亲车到了。我一看，呵，这辆车新颖奇特，还带遥控的。
0: 哎呦，还带遥控的呢
2: 啊！
0: 那准是超豪华的进口车，
2: 四条腿的老牛车。
0: 老牛车
2: 啊，
0: 那怎么还带遥控的呢？
2: 拿起鞭子一摇，驾走了，这不遥控的吗？
0: 这么个遥控啊！
2: 哎，您别看是牛车，装点的可太好了。
0: 哦，怎么装点的？
2: 牛头上带朵大红花，车辕上挂着彩带，车上用金的来花编织的彩棚插满了梨花，真是五彩缤纷，耀眼夺目，
0: 挺漂亮。
2: 新娘新郎往里边一坐，
0: 这个美哟、
2: 这个晃哦，
0: 晃什么呀？
2: 这不牛车吗？
0: 那是得晃啊。
2: 在接亲的路上是歌声不断，笑声不绝。这时候赶车的老大爷高兴了，唱起了朝鲜族民歌《接梗谣》。
0: 怎么唱的？
2: 哦，哆啦叽，哆啦叽，哆啦叽，七么七么三三二呗，哆啦叽，喊哆不哩嘛恩克哟嗦，八姑你搬起满天那。
0: 哎，你怎么不唱了？
2: 挺大岁数，一听人家娶媳妇儿，你没什么劲儿啊？
0: 我也受感染了。
2: 是啊。这时候花车要进村了，我一看，这是个非常富裕、非常美丽的山庄。四周是稻浪翻滚，一排排典雅古朴的新居，这里处处显示了改革后给朝族山乡带来的生机。
0: 说得太对了。
2: 花车进了村，来到新郎家门口，这时候鞭炮齐鸣，鼓乐喧天，大家是翩翩起舞，
0: 哎，够热闹的啊。
2: 这时候从屋里跑出个阿玛尼和阿巴季。
0: 阿玛尼和阿巴季是谁啊？
2: 新郎的父亲和母亲呢？
0: 哦，老两口子都出来了，
2: 二话没说，冲着牛车就跳起来了。
0: 哎，跳舞干什么呀？
2: 感情这也是朝鲜族结婚的风俗习惯。
0: 哦，
2: 迎亲车一到，
1: 老公公老婆婆必须围着花车跳舞，
0: 围着新娘子跳。
1: 哎，多会儿把新娘子跳乐了，新娘子才下车。
0: 新娘子要是不乐呢，
1: 老公公老婆婆接茬跳啊。
0: 是啊，
1: 啊，空着架，空架架，空着架，空架空。空架架，空架架，空架架，空架，空架架架，空架空架架架架，空架架空架。你怎么玩你呀？
0: 像话吗？有老公公第一次见面打儿媳妇的吗？
1: 那你倒是乐呀！
0: 哦，我得乐
1: 啊！好，整个一个大傻丫头，
0: 你让我乐的吗？
1: 新娘子乐了以后，高高兴兴下了车，由伴娘扶着走进新房。
0: 你也进屋瞧瞧吧。
1: 是啊，我到屋里一看，嚯，酒席摆得太丰盛了，各种水果点心是应有尽有，
0: 是
1: 佳肴美酒是样样俱全。
0: 你瞧，
1: 哎，最引人注目的，是那桌子中间摆放着一只独特的熏鸡。
0: 熏鸡，
1: 我一看这熏鸡跟咱们吃那熏鸡它不一样。
0: 怎么不一样呢？
1: 咱们吃那熏鸡，那脑袋窝里边看不见
0: 啊，都这样。
1: 嗯，人家那熏鸡，那脑袋立起来，
0: 怎么立起来了？
1: 他用筷子支着呢。
0: 是啊，
1: 哎，最有意思的，是那鸡嘴里叼着个红辣椒。
0: 红，哦，这我知道了，这是告诉你啊，朝鲜族不但人爱吃辣的，连那鸡都得意辣的。
1: 没听说过，人家那是象征着雄鸡报晓，生活的红红火火，
0: 哦，吉祥如意。
1: 酒宴开始了，大家是席炕而坐，
0: 那叫席地而坐。
1: 不，朝鲜族进门就是炕。
0: 哦，对，那是席炕而坐。
1: 新娘新郎给乡亲们斟酒，大家是频频举杯表示祝贺。
0: 是，
1: 吃一会儿唱一会儿，喝一会儿跳一会儿，
0: 高兴的。
1: 到了高潮的时候，
0: 怎么样？
1: 是连唱带跳，载歌载舞。
0: 是啊，
1: 哎，
0: 这么棒，你把那天那个欢乐场面给我们大家学一学，怎么样啊？
1: 哦，让我跳一跳。
0: 对呀，
1: 哦，可以，不过我得拿点道具。
0: 行行行，
1: 你等一下。
0: 好嘞。让他把道具拿来，可能是要烘托一下这个舞蹈气氛。
1: 嗯，哎呦，这给您。
0: 这干嘛的？
1: 这是朝鲜族的片鼓，
0: 让我给你打打节奏。
1: 哎，
0: 哎，这是什么呀？
1: 这是朝鲜族跳舞用的帽子。
0: 哎呀，这帽子尾巴够长的了啊。
1: 尾巴干嘛呀？
0: 啊，现在开始。
1: 哎，不过我还有个要求。
0: 什么要求？
1: 在我跳的时候，你得帮我喊一嗓子。
0: 喊什么呀？
1: 糟蹋。
0: 糟蹋什么意思？
1: 就是好。
0: 哦，就是好。
1: 哎，
0: 交给我了，
1: 你可别忘了。
0: 没问题。
1: 好嘞。糟蹋。行了。
3: 刚才是崔林春、曲乃馨表演的《长白山下的婚礼》作品，听完了呀，我们今天的东三省之旅，就跟各位聊到这儿。
4: 是的，那明天呢会有更精彩的地方啊，让大家一起去感受一下不一样的风土人情。
3: 哎，明天同一时间我们不见不散。
4: 明天见。

0: 全社会都要行动起来，共同呵护好孩子的眼睛，让他们拥有一个光明的未来。爱眼护眼，创造光明未来。
1: 旅游是心灵的外放，
2: 文明是对美好的呵护，
1: 欣赏自然的杰作，云海翻涌，雪山如画，不留下来过的痕迹。
3: 欢迎使用交际厅耳畔导览，
2: 聆听历史的回声，遗址在风中述说，艺术在耳畔低语，不让喧哗打扰宁静，
1: 感触光阴的质感，城墙的斑驳，古墓的沧桑，不被图刻破坏记忆。
2: 文明旅游
1: 也是美的风景。
4: 2026国家大剧院国际戏剧季默剧节妙不可言，10月17、18号，法国舞蹈剧场《也许贝克特》，智利万能钥匙剧团《流动幻象》，一天两戏，好剧连打，共赴一场跨越语言边界的艺术对话。
5: 北京时间14点整。
6: 电台文艺之声，生活多彩，文艺润心。

0: 山河入卷，岁月流声，七天七本书，七段中国故事，
1: 不必奔赴远方，在文字里触摸山川的温度，听见时代的回响。
0: 那些藏在字里行间的悲欢、坚守与温柔，都是山河留给我们的印记。品味书香，10月1日至7日，下午4点，晚上9点，让我们在墨香中触摸山川温度，听见时代回响。
2: 在这个星球上，有81人。最好的你，是不重复别人的你。用你的方式承担，用你的方式分享，用你的方式战斗，用你的方式热爱，用你的方式梦想，用你的方式忠于热爱，实现梦想。和你一起，中国正在用自己的方式实现现代化。中国式现代化，用中国的方式加油干。字与文字初遇，阅读便伴我们启程。
3: 宝贝，这是你的名字，跟着妈妈读。嗯，
2: 从读一行字到读懂一本书，
4: 曲项向天歌，白毛。
2: 从读一个道理到读懂人生与世界的辽阔，阅读是一种旅程，而人生的旅程又何尝不是一种阅读。
3: 你好，帮你打开阅读灯吧。
5: 好的，谢谢。
2: 有的书要在文字中读，有的书要在生活中读。我们从书中汲取智慧，也把走过的路标记进人生的字里行间。阅读生活，
6: 从文艺中汲取生活的智慧。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文艺之声。
7: 铿锵，丝竹悠扬，水袖翩跹，细韵流长，穿越古今的旋律，品味百态的人生。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文艺之声，越听越有戏，每天10点到11点首播，14点到15点重播。越听越有戏。
8: 这里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文艺之声，越听越有戏，我是主持人董浩。今天请您欣赏的呢，是江苏省演艺集团出品，江苏省演艺集团戏剧团演出的西剧现代戏《英雄儿女》，由戏剧名家周冬亮、季春燕领衔主演。说起《英雄儿女》啊，可能听众朋友们太熟悉了，巴金的小说《团圆》，同名电影当中王成那句为了胜利向我开炮，还有那首英雄赞歌为什么战旗美如画，英雄的鲜血染红了他，这些都是几代中国人刻在骨子里的记忆。那么西剧怎么唱这段故事呢？我们先来聊聊西剧，再来聊聊这出戏。西剧啊，是江苏的主要剧种之一，被誉为太湖一枝梅。它的唱腔以黄调为基本曲调，兼有大陆版等数十种曲调。 戏剧的表演行当以小声花旦为主，道白用吴侬软语，曲调优雅抒情，生活气息浓厚，别具江南水乡风韵。简单的说，戏剧的特点是清丽婉转细腻，善于表达人物内心那些弯弯绕绕的情感。那么问题就来了，您要问了，戏剧这么柔，怎么去唱向我开炮这么刚的故事呢？这中间的张力啊，恰恰是这出戏最值得琢磨的地方。戏剧现代戏《英雄儿女》生动展现了志愿军战士在朝鲜战场浴血奋战的史诗，并从王芳的视角切入，深入挖掘各个王城的内心世界，诠释英雄成长历程，续写向我开炮的时代内涵，谱写了新时代的英雄赞歌。咱们呢，先来听上一段，让大家感受一下戏剧是怎么唱英雄的。
9: 我还会飘带舞呢，
10: 小吴西。
11: 哎，
10: 到时候我们俩唱一次家乡戏，随着桑太谋，怎么样？

0: 听完刚刚的这一段啊，您可能就能感受到戏剧的特点了，它是往里边走的，一层层的往听众的心里渗，这就是戏剧的细腻，它用婉转的声腔去表现亲情，反而有一种绵长的力量。接下来呢，我们来认识认识这出戏的主创和主演。先说编剧，这出戏的编剧啊是常建军，一级编剧，他的代表作呢有壮剧歌王、彩调剧那和一和嗨、新刘三姐等，剧本曾经荣获曹禺戏剧文学奖、文华剧作奖。常建军写这出戏做了一个很重要的选择，他把故事的视角从王成转到了王芳身上。电影《英雄儿女》里，王成是最闪亮的英雄形象，但戏剧版选择以王芳的视角来讲故事，这个转变很有意思。观众跟着王芳的眼睛去看王成，看到的就不仅仅是一个英雄符号，而是一个有血有肉的普通人。常建军自己也说过，他创作时力图给这个几十年前的故事赋予当今的时代精神。他挑选的最有代表性的情节是王芳创作《英雄赞歌》时，将指尖笔化为哥哥手中枪。谈到对英雄的定义，他说，像王成这样视死如归的战士当然是英雄，而如今每个在平凡岗位上努力奋斗的我们也是英雄。这个理解让这出戏跟今天的观众有了连结。
1: 地进来了，

皇上三鱼过来。三鱼啦，三鱼啦，奥克这边吧，医生都同意了。哎，你这招都用了两次了，歪了呀。

等下，谁称一伟？王长廷，向后转，目标医院，起步，走。杜家，人家过了三天两夜，这医院嘛，要不知道搬到哪里去了。杜家。

0: 报王指挥，部队将按时到达预定目标。
1: 等党务催长，欧亚科岛军部报道了。

0: 这出戏的导演啊是龚晓东，一级导演，他指导过话剧《毛泽东在西柏坡的畅想》《生命档案》，他指导过话剧《毛泽东在西柏坡的畅想》《生命档案》，还有电视剧《激情燃烧的岁月》《大宋提刑官》《林海雪原》等。龚晓东在舞台呈现上做了很多讲究的安排，比如说他用三层转台来构建舞台空间，强化战争悲壮的氛围。再比如说舞戏的场面，戏曲的城市化动作和现代军事动作巧妙融合，演员们拼杀动作刚劲有力，呐喊声声震全场，将志愿军战士勇往直前舍生忘死的气概展现得淋漓尽致。唱腔和音乐设计上，这出戏做了一件很有想法的事，他对戏剧特有的黄调、大陆调等进行了重新编排，在保留戏剧传统韵味的同时，让唱腔更符合剧情的发展和人物的性格特点，同时呢，也加入了整编制的交响乐队，还把电影《英雄儿女》的主题曲《英雄赞歌》的旋律融入戏剧唱腔中，中西结合，既有戏剧的味道，又有史诗的厚度。另外呢，还有一个特别的设计，那就是戏剧传统小戏双推磨的唱段贯穿了全剧，因为王成小时候就是唱着双推磨来哄妹妹睡觉的，这个细节把戏剧的传统和故事的情感线缝合在了一起。
1: 阿爸，真的是你吗？

0: 看，我有照片呢。
1: 哟，照片睫毛，行，怪你。
0: 哎，不行不行，这是阿爸借我的。哎。

0: 我也是虚劳了。
1: 啥意思我老了啊？
0: 阿爸，
1: 阿爸，
0: 阿爸，
1: 阿爸，
0: 阿爸，阿爸，
1: 阿爸，哎呦呦呦，哎，
0: 阿爸，哎，阿爸，阿爸，哎，哎呀，
1: 阿爸。

0: 阿爸，你的楼梯要当心哦！
1: 阿爸，这个我家妈，我的黑马子。
2: 哎呦呦！
0: 哎，阿三，阿芳。

0: 阿弟明天天又高、
1: 阿爸我们都记住了、
2: 阿爸这照片有一面我想有四个。

电影当中，王成喊出为了胜利向我开炮的那一刻是整部作品的高潮。那么戏剧版在处理这个段落的时候，既保留了那句经典的台词，又用戏剧的唱腔把它唱了出来。这段唱，戏剧的柔美和革命的豪情在这里完成了一次碰撞。有人会问，戏剧唱向我开炮会不会软了？那么观众的感受啊，恰恰相反，因为前面铺垫了那么多的兄妹情、战友情，到了这一刻，王成的选择才显得那么重。这种柔中见刚比单纯的硬更有力量。戏曲长于抒情的特质，让人物的内心世界更加的丰富立体。王成在阵地上独守时的大段唱腔，不仅表现了英雄主义精神，更展现了一个有血有肉的人面对生死考验时的复杂心境。

0: 首长，你也会唱双推磨？
1: 小鬼，你是副先生吧？
0: 是个先生。
2: 首长，
1: 你是哪里人啊？
2: 陕黑浦东。
1: 一直住在浦东吗？
2: 我们是从闸北搬过来的。好，都你了。
1: 家里还有什么人啊？
2: 阿爸、阿妈、哥哥和弟弟。
1: 你爸叫什么？
2: 王富彪，是个工人。
0: 富彪，
2: 首长，你认识我阿爸？
0: 王峰，注意了。
2: 首长，再见。
3: 叫，立正，不送。

0: 两湖两广两河山，川藏云贵蒙吉安，四十二区青甘陕，五江二宁福海湾。
1: 文艺之声笑声编辑部国庆假期特别节目《边走边乐》，每天早上6点、下午13点、晚间19点，把笑语欢歌融入山河秋色。
2: 同学们，今天啊，我们一起走进大自然中的家。
3: 老师，你看这里，各种小虫子都进进出出的。
2: 那是人们给昆虫做的家，也叫昆虫旅馆。
3: 老师，这个是刺猬洞吗？
2: 嗯，是的，我们要轻轻的，别打扰小刺猬休息了。
4: 我看见了一只蜗牛，它拿落叶当棉被了。
5: 那边还有只小松鼠，它在吃柿子。
2: 所以啊，在秋天到来的时候，环卫阿姨会留下厚厚的落叶，也会把树梢的果子故意留下几颗，为小动物们过冬做准备。这些小小的家虽然简单，却充满着智慧和温暖。万物和谐共生，才能让所有的生命都能安然栖息呀。
5: 所以我们是和谐共生万物一家。
6: 之声，生活多彩，文艺润心。

0: 铿锵，丝竹悠扬，水袖翩跹，细韵流长，穿越古今的旋律，品味百态的人生。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文艺之声，越听越有戏，每天十点到十一点首播，十四点到十五点重播。越听越有戏，
1: 欢迎各位继续收听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文艺之声越听越有戏，我是主持人董浩。我们正在为大家播出的是戏剧现代戏《英雄儿女》的赏析特别节目。这出戏啊，是戏剧王子周冬亮和戏剧名家季春燕领衔主演的。在剧中，周冬亮饰演王成，季春燕饰演王芳。周冬亮是戏剧名家，也是第五批的国家级非物质化遗产项目戏剧代表性传承人。他的艺术特点，功底扎实，文武兼备，戏路宽广，音色甜美，行腔自如，高亢激越，形成了唱念作打俱佳的艺术风格。他是中国戏剧梅花奖、文化表演奖、上海白玉兰戏剧表演艺术奖主角奖获得者，代表剧目有《珍珠塔》《玉蜻蜓》《双推磨》等，久演不衰。周冬亮在这出戏当中饰演王成，王成这个形象在电影当中实在是太经典了，尤其是向我开炮那一声喊，全国人民都记得。周冬亮没有模仿电影当中的王成，他用戏剧的方式去塑造这个人物。周冬亮以情代戏，因情生戏，紧紧扣住人物情感发展脉络和精神内涵，无论是在表现向我开炮的英雄气概上，还是在妹妹面前展示出可亲可敬的阿哥形象，或是在向首长要求上战场时显露出的皮劲儿，都展现出一个有血有肉的英雄形象。周冬亮的唱有戏剧的韵味，但他把那种清丽婉转的声腔用在了表达革命豪情上，有一种特别的力量感。而周冬亮也曾经说过一句话，他说戏剧要发展，就必须不断把自己标注在时代的广阔时空中。
2: 老师长，你今天好像有些不一样嘛。
3: 冯达已经醒了三次。张团长，
2: 老师长，
3: 武鸣高地战况如何？
2: 敌人炮火特猛，部队只能浪费三艘。

0: 就是，这一次恐怕会轮不到你的。
1: 组长，你好不讲道理呀、啊！你都要亲自上无名高地了，怎么会轮不到我？
2: 不得了，不得了！我将你们头上的军了啊！
1: 政委，你来评评理，我该不该上？

0: 号不要冒用，立案我立案，收到指挥了，收到指挥了。八五幺八五幺，我是延安，我是延安，收到，请回答，收到，请回答。八五幺八五幺，我是延安，我是延安，收到，请回答，收到，请回答。
1: 爷爷，
0: 我是八五幺，我是八五幺。
1: 八五幺八五幺，请报告抓紧情况。
0: 我们打退敌人九十进攻，战友大都牺牲了，高地还在我们手上，我们拼死坚持到最后一刻。

戏剧名家季春燕饰演王芳。戚春燕师承著名戏剧表演艺术家倪桐芳，专攻青衣闺门旦花旦。她曾荣获上海白玉兰戏剧表演艺术奖主角奖，代表作品像《玲珑女》《珍珠塔》《英雄儿女》。有评论说，她塑造的角色或柔情似水，或坚韧顽强。那么这出戏的戏弧啊，其实在王芳身上，因为整出戏是通过王芳的视角来讲故事的。王芳这个角色不好演，她一开始是仰望英雄的妹妹，然后变成了书写英雄的创作者，最后自己也在战火中成长为英雄。这个仰望、书写、成为的三重转变，季春燕一层层演出来。有观众说，季春燕的表演十分让人动容。

0: 静，节目演得不错。
1: 首长，我公公。
0: 阿芳，家里都好吗？
1: 啊，都好。

0: 再见过江江，你勾勾吧。
1: 这是阿哥第一次领工资，见我妈的。

0: 功啊。
1: 编剧常建军说啊，第五场戏是他倾注心里最多的场面。当王成牺牲后，王芳在创作《英雄赞歌》的过程中，在幻觉中与哥哥见面，吐露心声。这个场面细腻展现了兄妹俩的情感沟通和王芳化悲愤为力量的思想转变，将指尖笔化为哥哥手中枪。有人要问了，这场戏为什么动人？因为他把创作本身变成了一个情感动作。王芳不是在写一首歌，他是在用笔跟哥哥对话。指尖笔化为哥哥手中枪，这个意象把写英雄和做英雄统一在了一起。导演龚晓东在这个段落用了三重空间的独特设置，让王成的身影在虚拟情境中与王芳对唱，将兄妹之情以别样的方式抒发出来。接下来我们再来聊这出戏在艺术上精彩的地方。先说情字，这出戏啊，抓住了情字终生四个字，就是英雄不是几句豪言壮语就能了事的，必须从生活出发，用饱满的情感去塑造英雄人物的个性和丰富的内心世界。编导把王芳和王成这对兄妹确定为戏核，着力于他们手足情深之间情的刻画。王成小时候每天清晨给妹妹梳辫子，夜晚唱双推磨送妹妹睡觉，长大了还去码头当苦力给妹妹挣学费。这些前面的历史让后面王成牺牲的时候观众的心才那么疼。这出戏当中啊，还有一个细节，那就是兄妹俩在战场上意外相见的那场戏，编导用了一个很巧妙的处理，从意外相见互相呼叫竟达十次之多，声声亮，声声急，声声切，三层转台旋转了三圈，把那种急切真情淋漓尽致地表现出来。然后兄妹俩相拥倒地，哥哥说是你们阿芳，妹妹说天天不见天天想，妹妹见哥泪汪汪，犹如积云在袖，云涛在胸，翻滚沸腾。更妙的是，两人突然不约而同地玩起儿时最喜欢的双摇跷跷板游戏，仅用几秒钟就让观众联想出这对兄妹儿童时代那纯洁美好温馨的经历。这出戏以新时代新语境，在弘扬革命英雄主义精神的同时，更是探入了人的心灵深处，强调了英雄出自平凡这一和平时代的英雄观。王成身上既有对个人生死置之度外的英勇抉择，同时也有着思念亲人、思念家乡、盼望能再尝到阿妈做的菜馄饨的那种凡人的普通情感。音乐创作是这出戏面临的一大挑战，因为《英雄赞歌》太脍炙人口，难以逾越。为了在保留时代特色的同时融入戏剧唱腔，主创团队投入大量的时间和精力，以现代手法重新诠释电影《英雄儿女》中的经典乐章，最终做到了戏剧与歌剧同框，西洋音乐与民族音乐交响，共谱新时代的《英雄赞歌》。这出戏剧《英雄儿女》是江苏省演艺集团《英雄三部曲》的收官之作，前两部是董存瑞和刘胡兰。这出戏以新时代新语境，在弘扬革命英雄主义精神的同时，更是探入了人的心灵深处，强调了英雄出自平凡这一和平时代的英雄观。而它最重要的价值就是让我们记住了一件事，那句向我开炮不是喊出来的口号，是一个人用生命做出的抉择。感谢各位收听今天的越听越有戏国庆特别节目戏韵流芳送英雄，我是主持人董浩，下期节目我们不见不散。

0: 妈妈，我们为什么要开窗户呀？
1: 关了一晚上窗户，屋子里有太多二氧化碳，我们会有憋气的感觉。
0: 所以我们要打开窗户，把二氧化碳丢到外面去吗？
1: 是这样的。
0: 可是妈妈，如果我们每个人都把二氧化碳丢到外面去，那地球会不会觉得憋气呢？
1: 这

0: 要让地球憋气太久。
1: 做山雕，木雕泥塑一样，在他身旁那老匪马西山呢、啊？三弟，怎么办？哎，你躲开我吧！他要暗算子龙。杨排长早就看见了，上下门牙一咬导火索，这枪口唰的一下像闪电似的转过来，老匪头一身冷汗。
0: 入木三分的刻画，惟妙惟肖的播讲，袁阔成经典评书再现林海雪原的战斗岁月。上云听 APP 搜索39这个数字，精彩内容云听等你来。
2: 会游中华，会享京城。10月31日前选择建行农卡信用卡，并通过微信支付，在指定门店消费有机会享满减优惠，满600减56，满266减26，满36减3.6。美食、文创、购物多场景可用，详询建行95533。
3: 北京时间15点整。人民广播电台文艺之声，生活多彩，文艺润心。

0: 首歌，读懂一座城的风物，
1: 一味佳肴，感受一方水土的温度，
0: 以音乐为序，以美食为意，将文学画卷、荧幕故事尽数铺成沿途风光。
1: 文艺生活家国庆特别节目，换个视角，开启一场别样的文化旅行。
0: 10月1号到7号，每天8点到9点，17点到18点，文艺生活家陪您欢度国庆，云游锦绣神州。
2: 呀，小鸟撞玻璃上了。
3: 这是白头杯，也叫白头翁，不仅唱歌好听，还是吃农林害虫的好手呢。
2: 这鸟还不会飞，就从窝里掉出来了。
4: 这好像是二级保护动物红隼，看，它的窝在空调外机上，估计是被风吹下来的。
2: 路边有只大鸟飞不起来了。
5: 这只东方白鹳应该是在迁徙途中受伤了，咱们先联系救助人员吧。
2: 哎，因为这些在城市里落难的小鸟，我不知道长了多少鸟类知识。
6: 随着城市生态环境的改善，许多一度淡出人们视线的动物又回到了我们身边。可是纷繁复杂的城市空间对于动物来说却未必友好。
1: 使用窗户贴纸，不在家的时候拉上窗帘，挪走玻璃窗后的绿植，这样小鸟就不至于撞上玻璃幕墙了。
4: 在社区里搭些人工鸟巢，给鸟儿安心家。
5: 同学们，今天的守护候鸟迁飞通道志愿服务活动，我们将在专家的带领下向市民宣传候鸟保护的相关知识。
3: 等我们的湿地公园扩建完成，更多的鸟儿就可以在城市里安家了。
6: 在繁华的都市中，守护生物多样之美。
7: 哎呀，来来来来来，快进来，球赛快开始了，就差你了。
8: 好家伙，准备的挺全乎啊。皮里茶器
7: 啊，这是央广优选新出的茶啤酒，在央广优选官方微信小程序上买的。
8: 茶啤酒？
7: 嗯，对啊，你看着配料表啊，那有龙井茶叶，是用13道工艺真茶酿造的。
9: 是啊，我觉得口感不苦不涩，有茶的淡雅清香，层次挺丰富的。
8: 哎呦，这还好几种口味呢。
9: 可不嘛，龙井、茉莉、康普茶这3种口味我都买了。我媳妇儿说康普茶这款是无醇的，我和我爸挺好龙井和茉莉味的。
7: 哎，到点了到点了，咱边看边聊。
10: 皮里茶器茶啤酒，入口回味有茶香。
11: 微信搜索央广优选小程序，一键下单送到家。
10: 电话010-6373-7300，010-6373-7300。
12: 从文艺中汲取生活的智慧，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文艺之声。
0: 书韵飘香，品味古今风云变幻，莲花妙口，演绎3000锦绣文章。评书听天下，
13: 滚滚长江东逝水，浪花淘尽英雄。古典名著《三国演义》展示了东汉末年魏蜀吴纵横捭阖、逐鹿争。

0: 英雄的历史画卷。评书名家袁阔成为您再现三国雄才足智多谋、各领风骚的英雄时代。请收听根据罗贯中同名古典小说改编的长篇评书《三国演义》。
1: 马谡这番话把帐中文武说的好多人把头都低下了，有的都掉了泪了。马谡这几句话，丞相诸葛亮眼泪也险一险淌下来，不过他还是控制住了。但是诸葛亮心头一阵绞痛，有常，你违抗军令，不听王平的劝告，败军丧师，失地县城，皆汝之过也。今不正其罪，军律难逃啊！你马谡今日正法，休得怨我。汝之家小，我一定按月给予俸禄，你不必挂心。我与右长一同兄弟，如母即无母，如子即无子啊！右长不必牵挂。谢丞相。马谡又磕了一个响头啊。这时诸葛亮一伸手就把令箭拿起来，他把令箭往起这么一举，这只大令要是投下来，那武士过来立即就得把马谡推出帐口斩首。大家就见诸葛亮举令的这手突然停住了，有的文武这么一愣，心说呀，可能丞相心软了，要将马谡的死罪免去。就在这同时，诸葛亮看了看帅案上马谡亲手立的那张军令状，他把眉峰一皱，大令就扔下来，武士过来夸的一下把马谡提起来，就拥出了帐外。这时中军官往下一俯身，把地上的令箭捡起来往怀里一抱，到辕门监斩呢。中军官刚走出帐口，众文武呼啦的一下子就给诸葛亮跪下。嚯，这大帐里跪满了，异口同声啊，都给马谡求情，望丞相念其素日之功劳，将马参军死罪免去，那么活罪难容，让马谡、马右长戴罪立功呢，请丞相法外施恩啊。诸葛亮手捻胡须，看了看这些文武，列公请起，不必为马谡说情，再有说情者一律同罪，今儿这马谡是非斩不可。众文武这么一听都不敢言语了，好嘛，再讲情推出去一块儿斩，吓得这些文武挺身站起，是各自归班呢。这时武士就把这马谡给推到辕门外边去了。马谡扑通的一下面向成都方向往这儿一跪，报令的监斩中军官这么一看，刽子手哪儿去了？那刽子手啊，离老远的抱着刀在那儿发愁呢，怎么回事啊？今天行刑的这刽子手还真巧了，是马谡手下的一个小校。他发什么愁啊？哎呀，我怎么能够举起刀来把我家将军给斩喽？换个人不行吗？怎么这差事单轮到我的头上？ 他站在那儿看了看，一想光这么愣着也不行啊，监斩官准得催呀、啊、我是不是把这刀磨一磨呀，假借磨刀耗点时候，这时候能不能有个人进大帐向丞相给我家马谡将军求个情啊。天哪，可把这小萧给愁坏呀、啊、恰恰就在这时，远处飞来几十匹坐马，为首有一人，正是参军蒋琬蒋公衍。蒋琬从哪儿来？从成都来，奉后主之旨来到汉中来问候丞相。后主刘禅知道了，说是汉蜀军大败，已经败回了汉中。刘禅不知道怎么回事啊，让蒋琬来看看，也就算是啊慰劳慰劳的意思。蒋琬在马上这么一看啊，这怎么回事啊，辕门外正要行刑斩将，所斩何人？有人来报，启禀参军，是马谡将军。什么什么？蒋琬一紧张啊，真险一险由马上灌下来。杀谁？杀马谡？且慢，刀下留人。蒋琬喊了这么一声，他赶忙到跟前甩蹬离鞍下了马，慌张张几步走到马谡跟前，这么一看，哎呀，又长，你身犯何罪被丞相推出辕门斩首？马谡举目一看，是蒋琬先生。哎，蒋先生，您不必多问了，马谡当斩。蒋琬一想，这怎么能行呢？这样的大将怎么能够杀了呢？现在我西蜀正在用人之际呀，带我前去说情。说到这儿，蒋琬看了看那个报令的监斩官，心说我得跟他说一声，我管跟马谡说不行啊，他得把令箭一举，马谡马悠长就身首异处了。蒋琬走到监斩官的跟前，说了这么两句，监斩官一听，我但愿得蒋先生您能求下情来，我就在这儿候您片刻啊，多谢了。蒋琬慌张张来到帐口这儿，告诉中军进去回禀，蒋琬求见丞相。诸葛亮这么一听蒋琬来了，请他进帐。蒋琬几步走到诸葛亮的跟前，深施一礼，哎呀，丞相，不知丞相因何问罪马谡啊？马谡乃我蜀汉之大将，昔日楚杀得臣而闻公喜，今天下未定而露智谋之臣，岂不可惜呀、啊？蒋琬这意思，这马谡杀不得。他说这个楚杀得臣闻公喜是怎么回事啊？当年呢，在春秋时期，楚晋两国交兵，楚成王手下有个大将叫程德臣，成王拜他为将，去战晋文公。当时晋文公使了一个计策，把程德臣给战败了。按照当时楚国的这个国法呀，是兵败者死，兵败斩将。哎，楚成王呢按着军律就把这程德臣给杀了。晋文公听到这个消息当然高兴了，把自己的个劲敌给杀了，他这不就能够把楚国给打灭了吗？所以留下了这么一个典故，楚杀得臣而闻公喜。蒋琬呢用这个典故想说服丞相诸葛亮，最好呢能留下马谡一条活命。诸葛亮听了这番话之后，轻轻摇了摇头，公衍，今日令已传出， 绝不能够改悔呀。马谡罪过当斩。昔日孙武能制胜于天下者，用法明也。今四海纷争，干戈交接，若夫废法，何以讨贼？所以马谡当斩。速斩，报来。呱，又扔下一支令箭去。好嘛，你蒋公演不是用一个典故来说服我吗？我也说服说服你蒋琬。诸葛亮说什么呀？说当年孙武所以能制胜于天下，法律严明啊。春秋时期啊，吴国的国君叫阖闾，他手下有一位大臣名叫伍云呐、他为了使吴国强盛，伍云呐、给他推荐了一个能人，就是那位孙武子，做十三篇那位，叫孙武啊，出仕辅佐阖闾呀。孙武善于演阵，排兵布阵最高了。当时呢，阖闾成立了一个女队，女兵队，缺两个队长。这吴王啊，就让他两个爱妃来担当这队长的职务，一个是左姬，一个是右姬。这两位啊，长得非常美貌，要不怎么说是吴王的两个爱姬呢？这两个人在走进演兵场的时候，不好好听从军令，站在那会儿不停的嬉笑，叽叽叽嘎嘎嘎的总乐，他们觉着这挺有意思。孙武在点将台上不停的摇动那军旗呀、那令旗，怎么摆动，让往东他偏往西，让他站着他坐那儿了。孙武当时生气了，按军令从事，就把这两位队长，这左姬右姬给斩了，差点没把那吴王阖闾给疼死。他当时想不用这孙武子了，伍云一听那哪行啊，您不知道您那两个爱姬呀、不单不听军令，而且还在教军场上那儿捣乱，这样的兵带出去队形都不整，那能打仗吗？就因为他们两个人有个特殊的身份，是大王您的两个爱姬，他们就可以不遵军令，那怎么能行呢？孙武子啊，杀得对，不单您不能辞退他，而且还得重赏其人，这样的大将不可多得呀。哎，孙武用法非常严明，今儿个诸葛亮就用这典故说服蒋琬。这军中无法怎么能行？国家无法，国必亡啊！军中无法，军必败啊！光有法立法还不行呢，你还得照着这法去办，那就叫有法必依，违法必究啊！如果立了法不照着去做，那不是等于没有一样吗？只是字面上看看，口头上说说，那怎么能够治国，怎么能够治军，怎么能够服众呢？这几句话呀，说的这位蒋琬先生把头往下这么一低，是无言答对。就在这时，听外边腾腾腾一阵脚步声，小校跑进大帐，唰，把马谡人头往起这么一举，请丞相验手，已经把马谡杀了。诸葛亮挺身站起，两手一扶帅案，他是放声大哭。
2: 哎呦，哭得叫人这难过呀，帐中所有的人几乎全都落了泪了。有好多跟随丞相多年的，比较了解诸葛亮的人，就是非常熟悉他的人，还从未见过呀这位丞相诸葛亮这么伤悲观。 今天哭得简直让铁石人也得落泪啊。把摔案旁边的这位蒋琬先生给哭了。哎呀，丞相，参军马谡违抗军令，失守街亭，致使我军大败，按律当斩。尤其他还立过军令状，那么既然已经把他斩了，丞相干什么如此痛哭呢？嗨，诸葛亮摆了摆手，公演哪里知道，我非是在哭马谡马又长啊，我是在哭先帝，感情哭刘备呢。哎，蒋琬更觉得奇怪了。啊，丞相，您哭先帝何来？哎，公演有所不知啊，先帝在白帝城病危的时候，曾经亲口跟我说过，说马谡这个人呢，言过其实，终不可大用。今天果应先帝之言呢，我错用了马谡，不应该让他去据守街亭。正因为派了马谡、马又长，方有街亭之事，使得我蜀汉军大败。我怎么就会忘记了先帝在白帝城的遗嘱呢？哦，蒋琬这才明白，感情啊，我们丞相是在哭先帝，哭刘备。诸葛亮一边哭先帝的这个遗嘱自己没听，一边也在深深的自责呀，责备自己什么呀？用人不明。马谡这个人是个非常有才华的人，确实有些学识，也给自己出过不少的上策，自己也曾不止一次的向马谡、马又长问过计呀。娶亲孟获的时候，那不是人家马谡说的吗？攻心为上，攻城为下吗？在司马懿官拜骠骑大将军，镇守西凉，那对西蜀威胁多大呀？还不是那马谡献计呀，使了个离间计，一下子就把这司马懿给贬值为民了。这如果说没点学识，也出不出这个主意来呀。可是诸葛亮后悔呀，虽然马谡在这方面很有才华，但是你让他据守个城池啊，他就不一定能行了。因为什么呢？按现在的话说，这就是理论与实践相脱节。哎，马谡啊，书看了不少，实际经验差。如果说这次据守街亭，要派赵云、派魏延、派谁都行，也不至于遭此惨败。诸葛亮之所以哭得这么痛，就是责备自己呀，对马谡爱惜的不够，了解的也不够。马谡这个人，你别看实践经验差，但是他还很骄傲呢。三笑识街亭嘛，他到了街亭那儿大笑了三回。第一次他笑孔明多心，第二一笑笑王平是女子之见，第三笑笑司马懿，哼，彼若有命是不来为山的。如果司马懿你还想多活两天，你就别来围我这座山头。这就是马谡的骄傲自大之处。那么作为全军主帅丞相诸葛亮对手下的这员将，也就是说这位参军马谡马又长，应该有个全面的了解，就是了解的不够深刻。更使诸葛亮伤心的是啊，还有一段隐情，这我没法说，是因为诸葛亮和马谡的哥哥马良非常要好。诸葛亮确实把马谡当作自己一个小弟弟，今天错用马谡，那么马谡被斩，诸葛亮有点内疚，觉得对不起死去的马良，所以这个心情呢很复杂。看见马谡人头之后，他这才放声大哭。等诸葛亮说完了这个缘由之后，蒋琬这才明白，哦，原来我家丞相是想起先帝的遗嘱来了，那您就不要再哭了，这么悲伤 容易哭坏身体。诸葛丞相传令，把马谡的首级便是诸军，大小营寨走一圈，让大伙全都得知道知道，都得看一看，以明军法。小校捧着这颗人头出了大帐，这位马谡马又长啊，哼，枉自尊大，刚愎自用，言过其实，抗令不遵，生搬兵书，死守教条，致使汉中咽喉皆停失守，铸成了蜀汉军全局败溃。这么大的一位参军马谡马又长，直落得一个身首异处，名正军阀，这就是骄傲的结果呀，骄兵必败。就因为这位参军马谡这一骄傲，险险把那位知己知彼、略世如神、胸有大志、俯隐良谋、有惊天伟地之才、治国安邦之事的丞相诸葛亮，都差点当了人家的俘虏。你看这头脑膨胀、骄傲是多么的可怕呀！小校捧着马谡这人头便是诸军之后，又回到了大帐，按着丞相的吩咐，把这人头得缝在尸身上。丞相吩咐过要厚葬马谡。这位马谡马又长什么时候死的？建兴六年夏五月。死的时候多大岁数？39岁。所以后人写诗赞叹呐，尸首皆停罪不轻，堪绝马谡枉谈兵，辕门斩首严军法，室内忧思先帝名。诸葛亮亲自写祭文祭奠了马谡，然后派人到成都去抚恤马谡的家乡，那是后文书了。丞相诸葛亮亲自给后主刘禅写了一份表彰，写这表是什么内容？上表自贬呐、啊，虽然说把尸首皆停的马谡斩了，我也有过错，我不够这个主帅的资格。这次领30万大军兵发曹魏，兵出祁山呢，虽然得了不少城池，但是呢，得而复失啊。就因为街亭一招其错，致使自己弃了南安，舍了安定，丢了天水，撤击鼓之兵，什么旗下胡茂斩崔亮，杀杨凌，取上归西蓟县，骂王朗，破曹真，一切一切都付于流水了。
0: 听众朋友，刚才您听到的是长篇评书《三国演义》，稍后为您播送下一讲。

0: 声号子振奋人心。
1: 同志们，那么大起航，那么
2: 一段广播铭记历史。
3: 各位听众，现在阅兵典礼就要开始了。
0: 一声乡音温暖你我。
4: 你想水能搅到地里，我怎又是一个塞上蒋南？
5: 塞上蒋南啊。
2: 时光漫游机国庆假期特别节目《耳畔新中国》，
0: 七个声音主题，七段共同记忆。
2: 10月1日至7日，午间12点，晚间22点，用耳朵重温那些熟悉的声音，
0: 听见一个
2: 朝气蓬勃的中国。
6: 生活多彩，文艺润心。

0: 韵飘香，品味古今风云变幻，莲花妙口，演绎三千锦绣文章，评书听天下。
1: 滚滚长江东逝水，浪花淘尽英雄。古典名著《三国演义》展示了东汉末年魏蜀吴纵横捭阖、逐鹿争雄的历史画卷。评书名家袁阔成为您再现三国雄才、足智多谋、各领风骚的英雄时代。请收听根据罗贯中同名古典小说改编的长篇评书《三国演义》。
2: 诸葛亮亲自写祭文，祭奠了马谡，然后派人到成都去抚恤马谡的家小，那是后文书了。丞相诸葛亮亲自给后主刘禅写了一份表彰，写这表是什么内容？上表自贬呐、啊，虽然说把失守街亭的马谡斩了，我也有过错，我不够这个主帅的资格。这次领300,000大军兵发曹魏，兵出祁山，虽然得了不少城池，但是呢，得而复失啊。就因为街亭一遭其错，致使自己弃了南安，舍了安定，丢了天水，撤击鼓之兵，什么旗下胡茂斩崔亮，杀杨凌，取上归西蓟县，骂王朗，破曹真，一切一切都付于流水了。诸葛亮得跟后主说明白，您得把我贬职，我不够这丞相的资格，我也不够当这个主帅的资格。哎呀，诸葛亮真了不起呀、啊！那当然了，这一点呢、啊，平常人是很难做到的。诸葛亮把表彰写好，交给蒋琬，蒋琬辞别丞相，回到成都，上表后主。刘禅展表一看，愣了，哎呀，我相父这是怎么了？诸葛亮这表怎么写的？表中写道：“臣本庸才，陶妾非惧。亲秉毛月以立三军，不能训章明法，临事而惧，只有街亭违命之缺，击鼓不戒之失，旧阶在臣，受任无方，臣名不执人，许事多案，春秋则率臣职适当，自贬三等，以都绝旧，臣不胜惭愧，俯伏待命。”这表彰内容是

什么意思？诸葛亮说呀，我本来是个才能薄弱的人，是承蒙恩惠呀，我担任了我所不能胜任的职务，以元帅这个身份亲自策立三军北伐曹魏。由于我不能依靠章程严明法度，在遇到危急的时候又用人不当，乃至出现了马谡违反军令失守街亭这个错误，这个责任呢，都在我用人不妥，用人不明啊！我既无知人之明，办事又糊涂，按照春秋的这个成立，打了败仗要由主帅负责，我应当承担军事失利的重大责任。我请求您陛下将我降职三级，以惩罚我的过失。刘禅一边看着这表彰一边皱眉，他是连皱眉带摇头啊，看了看蒋琬，又瞅了瞅左右的文武大臣，哎呀，这怎么能行啊？我家相父这是怎么了？常言说胜败兵家常事嘛，这次相父领兵几十万兵出祁山，仗打得也不错呀，我看了好几份表彰，可以说是节节取胜，现在怎么又败了？哦，就因为错用了马谡。哎，错用个拔人算什么呀，有胜有败嘛。下棋有的时候还一不留神丢个车呢，相父怎么能不当丞相呢？您不当丞相，您这不挤兑我吗？那我选谁当丞相啊？不行，还得让他继续当。这表啊，我不准。旁边费祎过来，陛下，不可呀！啊，刘禅一听，怎么不可呢？陛下，常言说，治国者必以奉法为重，若法不行，何以服人呢？丞相上表自贬，正其一也。这事儿丞相做得对，要想治国安邦，必须立法。立了法律不去执行，怎么能够服人？怎么能服众啊？丞相很自觉呀，这一点他做得非常可贵。即便就是走个过场也好，您也得答应人家自贬。哦，刘禅看了看费祎，那么合着我得批，自贬贬三级。刘禅掰着手指头算了半天，这刘禅呐，不单读书不怎么样，学问不高，数学更差，算了半天三级应该贬个什么呢？哦，贬右将军得了。啊，好，费祎先生，你去跟我相父说一声，到汉中你告诉他我把他贬了。哎，我说啊，我可有言在先，贬可是贬，可别让他全不管。我斩贬我家相父为右将军，但是行丞相事啊，照旧是总督军马。哎，宣诏书的时候你可把这话说明白啊。遵旨。费祎啊，手捧诏书打马扬鞭离开成都，来到汉中。诸葛亮率领着文臣武将出营接旨，费祎当众高声朗读，宣读了受贬的诏书。费祎这一读诏书啊，当时啊，把在场的人都给惊呆了。啊，丞相这怎么了？就因为马谡失守街亭，我蜀汉军败退回了汉中，丞相上表自贬了，丞相就不当了。可了不得，这对全军是个很大的惊震，那叫连降三级呀，由打一位汉丞相降到右将军，大家好紧张哦。虽然说这诏书里还提到了那么诸葛亮贬为右将军，但是入丞相室就是丞相那些工作啊，还由他来管，总督蜀汉军马，但是那也吓人呢，因为

这是一道诏书啊，是皇帝亲自下的诏。那当时的丞相那还了得，可以说是一人之下万万人之上，不当丞相当右将军了，那差了一大截子，所以是人人惊震呢。在这惊震的同时，不论哪一位文官武将以及三军小校，从心里往外更加钦佩丞相诸葛亮，这一点呢是难能可贵。可贵不在自己申请皇帝将自己降职三级，就是说这么大的一位汉丞相能够知错认错，出了错误首先自己承担，他贵就贵在这儿，所以大家钦佩呀。诸葛亮吩咐将诏书高高供齐，然后把这位来使费祎请进大帐设宴款待，自己亲自相陪啊，亲手给费祎满了一杯酒，又劝酒又布菜。费祎坐在这儿心里怪不是滋味的。哎呀，费祎心想，这丞相这面子能过得去吗？刚才我读诏书的时候，我是不是声音太高了？这两天你还别说，这嗓子还真挺亮堂，我一定让着什么呀，蔫巴登的把它一念不就完了吗？是不是我在这个念诏书的同时带着一点个人的感情啊，好像是我有点幸灾乐祸，希望我家丞相自己自贬。不行，对不起丞相，尤其是我在后主面前说的那几句话，当时啊倒是很慷慨啊，什么治国者了，法度要严明了，这属不属于背后踢脚啊？好嘛，这费祎坐在这儿啊，满脑袋胡思乱想，这酒喝的也不香啊，菜也吃不出什么味来了。诸葛亮一看，哎，费先生，你怎么停杯不饮了？丞相，我这喝着呢。哎呀，费祎心想，我得安慰我家丞相几句啊，啊，这是一位多好的丞相啊。费祎坐这儿不时的偷眼看诸葛亮，他看诸葛丞相瘦多了，不像离开成都一起兵那时候满面红光的啊。平定南郡回来之后那是什么样，现在您看看，掉了足有二斤膘，太操心了，这玩意说几句什么好呢？丞相，这个您亲统雄师，兵出祁山，得了不少城池啊，西蜀军民为之振奋，大家听了这消息之后都挺高兴啊。嗯，诸葛亮一愣啊，他把眉头一皱，看了看费祎，我得了好多城池。费先生，那城池没得到，得而复失，不是等于没得吗？对对对，费祎想，嗨，找了半天词儿，这词儿找的不恰当，可不是吗？得了又丢了。是不是我有点讽刺丞相的意思？看丞相脸色都不好看了，是不是生我的气了？你瞧瞧，我觉着素日我说话还行啊，丞相，得而复失，失而复得，这都是一样。陛下都说过，胜败乃军家常事。城池，它是死的嘛，人是活的嘛。您还得了一位大将，兼为江伯约。常言说，千军易得，一将难求啊。虽然没得几个城池啊，得了这员大将，丞相也是可喜可贺的呀。哎，诸葛亮听到这儿苦笑了一声，费先生，你这酒并没喝多呀。啊，费祎想，怎么丞相说我醉了？我是没喝多呀，其实也不知道是怎么了，喝着这酒啊苦了吧唧的，每天喝着它呀甜吧丝的丝丝的往下下，
今儿个呀怪堵的哈。丞相这一说呢，非议啊更觉得有点奇怪了。难道说我说了醉话了？你倒没说醉话。我曾经想过，就算得个姜维，费先生你想想，与曹魏何损呢？对人家没什么损害，这算得了什么呀？我看这也不值得一喝。费一先生，如果你要再这么说下去，那可就成了一个谄谀之人了。哎呦，这句话呀说的费一脸通红啊，心说可不能再说下去喽。丞相啊，生了我的气了，把我比作是谄谀之人。哎呦，斜肩谄笑，阿谀奉承，误认为我在这溜须拍马呢，那可麻烦了。换个题目吧。哎呀，丞相，您说的对呀。纵然城池没得，虽然得了个姜维一员大将也不算什么。丞相您可以在汉中这会儿多歇歇日子，然后再统他雄师几十万北伐曹魏，我看渴望成功啊。诸葛亮听这会儿冷笑一声，费祎先生，我兵出祁山的时候率领人马30万，我的人马多过曹魏的兵将，可是呢我没有能够破得了人家，反遭贼所破。看来呀，这个并不在兵之多少，而在于主将。现在我想好了，要想再发曹魏，我就要在这会儿减兵请将，明察思过。也就是说呀，兵要精啊，将呢在谋不在勇，我得好好总结总结经验了，要不然的话兵再多也没有用啊。如果有的人真心关心蜀汉，想重扶汉室的话，不应该奉承我诸葛亮，不要在我跟前光说我的好话，应该多帮着我思考思考，给我出出谋划划策，多指出一些我的过失，大家齐心协力共灭曹魏，才能够使得我家后主刘禅大业成就啊。匪夷，你说我这话说的对不对？匪夷这么一听啊，哎呀，丞相您这话说的太对了，我是从心里往外宾服了。不用说是费祎，在场的人听了这番话之后，大家都频频点头啊。丞相的品格十分高尚，虽然说这次上表自贬，大家觉得这个面子上过不去，可是人家丞相诸葛亮他就讲着应该这么做，这是发自内心的，我才向陛下请求将我贬下三级了，由丞相贬为了右将军。费祎没什么好说的了，在这时候休息了两日，然后费祎告辞回成都。诸葛亮把费祎送走之后回来，是加紧操练人马呀，积存粮草，打造一些攻城用具，呵，准备攻坚呢，什么弓箭呢，战车呀，一切等项吧。呵，诸葛亮在这儿大练兵，大做准备。过了一段时间呢，忽然间成都来了一个使臣，给丞相诸葛亮送了一封信。诸葛亮把这信打开了这么一看，当时笑了，呵呵呵，乐什么呀，这封信来得好啊，这是从哪儿来的这么封书信呢？感情是东吴送给后主的一份表彰。这刘禅呢就把这个表彰转送给诸葛亮了，请相父定夺，您看该怎么样回答东吴。这封信的内容是什么呢？自从司马懿取了街亭之后，杀败了蜀汉军，
他不是领着人马和

0: 曹睿那皇帝一块儿回了洛阳了吗？回到洛阳之后啊，曹睿就大聚文武，商议进取西川，说现在诸葛亮虽然败回汉中去，但是还没有彻底把他打垮呀，看来呀，他还有很大的实力，怎么样才能取汉中得西川呢？你们谁有什么好主意啊？司马懿这么一听，哎呀，陛下，西川可不能汲取呀。怎么呢？那诸葛亮是一位足智多谋之士，他在西城设摆了这座空城计，居然就用一张琴退了围城我150,000大军，这人物了不起。现在他在汉中呢，肯定日夜操练人马，囤积粮草，一定啊在提高将帅的智谋，锻炼士兵的英勇。咱甭想打他，他还想取咱呢。可是根据围城我的预料啊，现在诸葛亮绝不能发兵，他得有一段时间养养他的精气神呢，也就是说他得恢复一阶段。他不发兵来啊，咱也不能派兵去。现在的天气特别热，西蜀的道路那是多么难走啊，咱们去了也难以打胜仗。再说诸葛亮新败，他是必有准备。哦，曹睿一听老爱卿，那么以你之见，咱只好罢兵不理他，让诸葛亮在汉中院待着。
1: 哎，司马懿摆手，陛下那可不行啊。
0: 怎么，您别看暂时诸葛亮不动兵啊，但是啊，等把精气神养足了之后，他立刻就要兵出汉中。
1: 曹睿一听，哎呀，老爱卿，那咱们到那时候再发兵不晚了吗？
0: 不要紧，老臣向陛下您推举一人，让他去镇守陈仓，就万无一失了。曹睿一听，老爱卿要推举什么人呢？此人乃太原人士，姓郝名赵，字伯道。此人呢，文武双全，智谋过人。我派他去，不要给他更多的人马，他据守陈仓，老臣我敢担保啊，诸葛孔明再有什么奇谋妙策，他也难以越过陈仓。他想从这儿过来也不那么容易，陈仓这地方可了不得，怎么回事？历来就是军家必争之地。这陈仓在哪儿啊？就是在现在的陕西宝鸡东。为什么说它是兵家必争之地呢？因为这地方啊，在关中汉中的正当间，是交通要道啊。早在公元前206年，汉刘邦拜韩信为大帅，明修栈道，暗渡陈仓，曾经在这儿大败楚霸王手下的老将军章邯呢，所以留下了这么一段典故，叫明修栈道，暗渡陈仓啊。司马懿今天之所以向曹睿推荐郝伯道，就是怕诸葛亮沿用韩信之计来个暗渡陈仓，我让他渡不了。只要您把这员将派去，万无一失啊。曹睿当时高兴得不得了，拜这位郝伯道为镇西将军，带领3000铁甲军据守陈仓。诸葛亮接到东吴这信是什么内容？这信呢，是东吴大帅陆逊写来的，请诸葛亮二出祁山是共伐曹魏。
2: 刚才为您播送的是长篇评书《三国演义》。

0: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文艺之声，文艺融通古今，文化赋能生活。
1: 在这个星球上有81人，最好的你是不重复别人的你，用你的方式承担，用你的方式分享，用你的方式战斗，用你的方式热爱，用你的方式梦想，用你的方式忠于热爱，实现梦想。和你一起，中国正在用自己的方式实现现代化。中国式现代化，用中国的方式加油干。
2: 数字经济让生活更加便捷，让健康更有保障，让消费更加无限。数字新时代，美好新未来。2026国家大剧院国际戏剧季默剧节妙不可言，10月17、18号，法国舞蹈剧场延续贝克特，智利万能钥匙剧团流动幻象，1天2戏，好剧连打，共赴一场跨越语言边界的艺术对话。
1: 北京时间16点整，人民广播电台文艺之声，生活多彩，文艺润心。

0: 金秋不负文脉，经典照见初心，让我们放下步履匆匆，与千年文脉温柔相逢。
1: 孟子呢，是一个隐私书很多的人，这也是儒家的一个特点。
2: 《红楼梦》的出现，在很大意义上让我们对小说改观了。以前把小说看作是不入流的，但是《红楼梦》真正提高了它的一个小说的地位，俗和雅有了一个完美的结合。
0: 国庆假日期间，每天9点到10点，20点到21点，欢迎收听文艺之声文化有故事特别策划文脉寻根，翻开传世经典，知名学者为您解读孟子、庄子、世说新语、红楼梦等经典著作，感受中华先贤的思想风骨。
3: 字与文字初遇，阅读便伴我们启程。
4: 宝贝，这是你的名字，跟着妈妈读。
3: 从读一行字到读懂一本书，
5: 曲项向天歌，白毛。
3: 从读一个道理到读懂人生与世界的辽阔，阅读是一种旅程，而人生的旅程又何尝不是一种阅读。
4: 你好，帮你打开阅读灯吧。
6: 好的，谢谢。
3: 有的书要在文字中读，有的书要在生活中读。我们从书中汲取智慧，也把走过的路标记进人生的字里行间。阅读生活。
7: 周同一伸手捧，就把这小胳膊抓住了。周同还没使劲呢，给我松手，嘡啷棍到地下，往怀里扒的一带，就这么一提，把王贵给摁到桌子上了。
8: 绘声绘色，栩栩如生，刘兰芳评书经典，再现精忠报国的英雄气概。上云听 APP 搜索45这个数字，精彩内容云听等你来。
9: 感受文化的温度，聆听时代的声音，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文艺之声。

0: 在文字里遇见山河，
1: 在书页间安放心灵，
0: 经典名著的深度解读，新锐好书的温情分享，
1: 还有藏在字里行间的人生感悟。
0: 文艺之声，品味书香，
1: 品味书香，每天下午四点，晚上九点，
0: 让阅读温暖岁月，让文学浸润生活。

0: 这里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文艺之声品味书香节目，我是主持人马宗武。这个国庆假期，我们用七本讲述中国人坚韧与奋进的故事陪伴大家。七天七本书，七段中国故事，这里有民族从不低头的脊梁，也有普通人奋力前行的脚步声。那些藏在字里行间的悲欢、坚守与温柔，都是山河留给我们的印记。我们以文学为舟，穿越时光，看家书里的新中国的赤子之心，秘密中的信仰坚守，读西海固笔记的突围，太湖故事里的沉浮，也读所有无名的人低处飞行、喜乐会当中的粗粝、烟火与温暖。这个国庆假期，让我们通过读书的方式，感受中国人的坚韧与奋进。
1: 山河入卷，岁月流声，七天七本书，七段中国故事。
2: 不必奔赴远方，在文字里触摸山川的温度，听见时代的回响。
1: 那些藏在字里行间的悲欢、坚守与温柔，都是山河留给我们的印记。
2: 这个国庆假期，让我们在墨香之中慢慢

0: 本期节目我们为大家介绍第九届鲁迅文学奖获得者著名编剧作家全永先的作品《秘密》。90年前的8月2日，抗日英雄赵一曼在黑龙江诸河县城小北门外慷慨就义，在刚刚揭晓的第九届鲁迅文学奖中，一部以赵一曼真实故事为创作核心的小说脱颖而出，位列中篇小说奖榜首。他就是作家全永先的作品《秘密》。从电视剧《雪狼》到小说《秘密》，为何赵一曼脱逃事件让全永先近20年念念不忘？一部以赵一曼为核心的小说，为何选择让一位伪满警察做历史秘密的讲述者？一位知名的影视编剧，为何会在阔别25年后重回小说创作，并选择这一题材？全永先和他的获奖小说《秘密》还有哪些鲜为人知的秘密？最近，作家全永先接受了中国之声《朝花夕拾》节目的主持人郭靖的专访，畅谈历史书写，我们该如何讲述英雄故事？让我们通过全永先的中篇小说《秘密》，听见历史的细节。
1: 擅自行动，如果出现严重后果，在党内可以判你死刑。
2: 我不怕死，从干这行。
3: 很多人知道全永先，可能是因为电视剧《悬崖》和电影《悬崖之上》。2012年，他担任编剧的谍战剧《悬崖》播出，一举拿下白玉兰最佳编剧奖。
4: 上海电视节白玉兰奖电视剧连续剧最佳编剧的是全永先，《悬崖》。
3: 2021年，他与张艺谋合作的电影《悬崖之上》票房突破10亿元，成为现象级作品。
5: 共产党的特工来了几个人？
3: 其实，在成为影视剧编剧之前，全永先首先是个作家。2001年，在创作完成中篇小说《妹妹》之后，他从老家黑龙江来到北京，投身影视编剧行业。期间，除了和姐姐共同翻译过朝鲜族诗人尹东柱的诗集《数星星的夜》之外，几乎再没有发表过影视剧之外的作品。直到2025年，他决定动笔。他推掉各种社交活动，把自己藏起来，耗时50天，一气呵成完成了中篇小说《秘密》的初稿。他说，那50天我几乎与外界隔绝，每天从早写到晚，像把自己整个人泡在1930年代的哈尔滨里。有意思的是，5年前他曾接受《朝花夕拾》的专访，正是通过重温那期节目，我们发现了全永先《秘密》的秘密。
6: 5年前，同样是夏天，我们也采访过您。当时呢，是您编剧、张艺谋导演的电影《悬崖之上》刚刚热映，您的电视剧《悬崖》的文学剧本即将在人民文学出版社出版。就在那次节目里，您在节目的一开始就给我们提到了您2007年编剧的电视剧《雪狼》里的一段情节，就是赵一曼第一次被俘以后脱逃的故事。您还提到了董宪勋、韩永毅的名字。
7: 对，
6: 那他们现在成为了您的这本新书《秘密》的主角。
7: 主角之一。
6: 主角之一。所以我感觉我们找到了全永先《秘密》的秘密。因为很多人都知道说这部新作是您在2025年隐秘50天创作出来的。
7: 对。
6: 但其实在2007年您的电视剧里面就已经出现了赵一曼脱逃的这个情节，而且已经出现了这些人物。
7: 对，因为当年在哈尔滨它是一个特别大的事件嘛。对。
8: 你们怎么还在这儿？
9: 赵一曼不见了。
8: 不见了？那肯定是被人救走了。
9: 谁？
8: 董警官还有小韩。
3: 这是电视剧《雪狼》里的一段情节，讲述的 正是赵一曼1936年第一次被俘后，在哈尔滨市立医院治疗期间，在看守他的警察董宪勋和照顾他的护士韩永义的帮助下脱逃的故事。
6: 其实这个故事一直在您的脑海里，所以它应该不是只是2025年那50天的一个创作，在您的差不多近20年的创作过程当中，一直对这段故事念念不忘，不断的打磨。那您是什么时候最早从赵一曼的故事背后发现了董宪勋、韩永义这样的人物？
7: 最开始我注意到这个故事是看一个日本战犯的回忆录，大野太之的回忆录里提供了一些细节，比如说第一次抓到赵一曼的时候，他说这个女人很漂亮，皮肤很白皙，坐在一堆干草上，腿是受了伤的，他说那个鲜血淋漓当时，但是他说这个人的表情特别淡定，他说我第一眼看到他我就知道这回我们抓了一个大人物，他是这么开始的，所以我就对他这个描述就特别有兴趣。
6: 就这样的一个人物和我们以往想象当中的其实不太一样。
7: 不一样，因为之前我们那些描述都是一个宏大语系里的那种描述，他把细节都淹没掉了，因为缺少细节使你跟这个时代和人物有距离感。我对这段历史感兴趣以后也做了大量的功课吧，翻阅了好多影像资料还有档案，以及去诸和，就是现在的上智市，去那儿采访当地那些其实都是见过赵一曼的那些人的后代，听他们那种非常口语化的描述其实是完全不一样的感受，跟你在那个特别呆板的那个文字上看到的是不一样的，特别鲜活。
6: 所以您的这个小说里面写到赵一曼，我印象中您就讲到他温和体面，似乎对所有人都没有敌意，这个和我们想象的以前那种大义凛然的英雄是不一样的。我记得小说里您讲到他，
10: 这位大小姐说话声音不大，永远低声细气，一看就不是穷苦人出身，生活细节上很讲究。他朝护士小韩借来了指甲刀修剪指甲，一点儿一点儿的剪，非常小心，剪完了还用背面的指甲锉细细的打磨，让每个指甲都圆润饱满，完美无瑕。他长了一双肌肤莹白指如葱根的手，很难想象这双手的主人如何在深山老林里与那些不要命的男人一起打游击。她看起来确实是个富贵人家的大小姐，她对任何人都没有敌意，说话都用请啊、对不起这样的字眼，让我们显得很粗鄙。我看她嘴唇有些干裂，问她想不想要点嘎啦油，她说她自己朝护士要就好了。他和我说要看点小说和杂志，我查岗的时候就给他带，记得带过小说、象牙戒指和编程。我告诉看押他的警察，平时要对他照顾得好一点，防止他在绝望的情绪下发生逃跑、自杀之类的意外事件。除了牛皮哄哄的董警事，看守们心里都很钦佩她。一位年轻漂亮的女人能上山打游击，能豁出命来去干男人都不敢干的事儿，足以让人刮目相看。那个年代大多数女人都是足不出户，好多人都还裹着小脚，像她这样的女中豪杰并不多见，警察们心里也都高看他一眼。再加上他为人和气，温文尔雅，大家平时也不太难为他。慢慢的，连日本宪兵都很佩服他，点头夸他了不起。大小姐总是一副不温不火的样子，你说什么，她都是很温和的否认，既不会被激怒， 也不会被恐吓。他有对付警察的一套，审讯的警察就怕遇到这种犯人。他不是那种身陷囹圄就自暴自弃的犯人，既不为了求生不顾体面，也不为了逃避惩罚而处心积虑。犯人进了鬼门关，或多或少都会暴露出内心的虚弱和求生本能，他却总是不动声色，用温和体面的方式来对抗野蛮和暴力。
7: 因为赵一曼他生在四川宜宾嘛，他们家应该是一个当地的大户，做中药生意的，家里很有钱。但是他从小呢就跟其他孩子不一样，从小其实就呈现一种叛逆。他有一次呢是跟他们家的长工说，他说我们家一直在压迫你们，说你们要提高自己的薪水，完全出自一个孩子的口中。我觉得这个都是特别让人感到意外哈。他其实是一个很立体很复杂的这么一个人物，所以这个也是让我格外感兴趣的一个点。我说这么一个家境优厚长得又很漂亮，他为什么要选择这么一个最艰难的道路，我就对这个人特别感兴趣。还有一次是在史料上也看到过，赵一曼之前还被捕过一次，因为他特别的淡定温文尔雅，就让那个警察产生了错觉，就觉得他们抓错人了，然后中间把他放过一次。后来我在一个县志上看到过这一段，所以他是非常具有人格魅力的这么一个人。你想想当年他在短短的几个月内就在哈尔滨市立医院治伤的时候，他就能把一个伪警察，一个16岁小护士，然后他居然能够说服他们大家一起脱逃，一起投奔游击区。我觉得这个不是一般人能做到的。
3: 您在您的后记里说，您说这些年我对历史档案和地方史志产生了兴趣，对其中不经意展示出来的细节有一种不由自主的迷恋。那我想问一下，在这些史料当中有没有其他让您特别着迷的细节？
7: 最开始我就觉得韩永义就这么个年龄，我就回想自己16岁时候是什么样子，你完全不能想象。而且韩永义说的一口特别流利的俄语，他就能整个参与策划，然后脱逃去搞这个行动，我觉得真是就是让人特别感到意外，就是感到了不起吧。因为当初包括那些日伪警察根本没有在乎他，因为觉得他就是一个孩子，他展示出来那一切根本就让人联想不到他会有这么大的胆量把一个在押的政治犯给劫走。包括董宪勋也是，董宪勋到现在没有他的照片，他应该是山东肥城人，现在在东北烈士纪念馆里只有一个放他像的地方，披着一个黑纱，就至今不知道他的长相。但是我好像在一个史志里看到过，说也是很英俊的一个人。韩永义我看过他照片，就当时是20几岁了，他拍的照片气质啊什么。

0: 们一看就受过良好教育。
1: 就是虽然是虚构的文学作品，但是这里的人物都是真有其人，包括像韩永义。以前我们听到这个故事的时候，我们都会以为犯了这么大的事儿，在当时那还不得判死刑啊。最后实际上您这里面写的韩永义实际上当时判了3个月，这也是有实证为据的。
0: 对，因为当时伪满洲国他要向外界显示他是一个法治国家嘛，他是一个宣传他们的法律未成年人有一个宽恕。另外呢，赵一曼被捕的时候也告诉过他，说你把所有的罪过都推到我身上，他说你一定要活下来。所以呢，韩永义特别侥幸的能在那么严酷的一个年代能幸存下来。当年应该是判了他3个月，但是他实际服刑是1年多在里边。他后来身体得了严重的肺病，在监狱里受到酷刑啊，被灌凉水啊，身体是受到极大的摧残，所以他在1949年，他29岁的时候就去世了，啊，非常可惜。

刚才那个男人先走出来，四处张望了一下，在前面探路。紧接着，护士小韩和一个身穿黑色雨衣、拄着双拐的黑影，一瘸一拐在后面跟着。那一定是大小姐无疑。天又打闪了，惊雷滚滚。借着闪电，最后一个人出来了。他穿着米色风衣，立着领子，戴着鸭舌帽。看装扮，那个男人应该是田井氏，只有他有件米色的风衣和鸭舌帽。他们关掉了手电筒，这些人手忙脚乱地扶着那个穿雨衣的黑影，慌慌张张朝那个木板墙的缺口走过去。他们这是要逃跑吗？我汗毛耸立，一股热血冲了上来，我听到心脏砰砰跳动的声音，一阵狂风吹过，放在角落里的那把黑色自动雨伞可能是开关没有卡紧，突然咔嚓一声自己撑开了，一下子被风吹得贴着地飘了起来，伞骨和伞柄刮着石板路发出声音。我听到哗啦一下子弹上膛的声音，手电筒紧接着亮了起来，光柱四处照射，有几次还掠过我藏身的这片树丛。小韩走过去捡起了那把雨伞，他们低语了几句，匆匆跑掉。他们钻过那个洞，扶着大小姐上了汽车，车子很快开走了。我头脑里一片空白，不知道自己该做什么，思维完全停止了一样，脑子里只是反复出现一句话：他们逃走了，他们逃走了。我半天才回过神来，董警事呢？和小韩在一起的那个男人从身形上看不是董警事，而是一个完全陌生的男人。今晚应该是董警事和田警事两个人一起值班，这些人会不会是干掉了董警事？我三步两步摸黑上了楼梯，楼里还是静悄悄的。小楼不是住院部，晚上没有什么患者。我推开了大小姐的病房，打开手电。他们走的时候手忙脚乱，屋里一片狼藉，看情况他们还没有完全准备好，应该是趁着雷雨天提前行动的。脱下来的警服和鞋子胡乱扔在了病床底下，柜子的门还都打开着，还有一个不小心打碎的暖水瓶在地板上冒着热腾腾的水汽。我蹲下来把手电筒放在地上，伸手把警服拉了出来，撕开五瓣金色梅花领章，领章后面写着的却是董宪勋三个字。好半天我才反应过来，原来董警事和护士小韩平时演的都是一出出的戏，他们就在我的眼皮底

0: 下把大小姐救走了。这个牛皮哄哄的董警事和这个不起眼的小丫头片子，他们到底有多高明？他们巧妙而不动声色地扮演了不同的角色，把自己掩藏得天衣无缝，没有任何人怀疑到他们，甚至连一点疑心都没有起过。大小姐和他们两个人看来都是最高明的演员，他们在不经意间骗过了所有的人。每天在田井是这样聪明绝顶又心细如发的家伙面前，他们完成了不可能完成的事儿。就是好莱坞的惊险电影也不敢这么拍，而这一切就在我眼前发生了。他们不知道精心策划了多少天，把所有的细节和心思掩藏在不经意的轻描淡写之中。在惊险故事和电影里，这些都不是难事儿，可是要在现实中完成这样的惊天大阴谋，可不是轻而易举的。任何地方有些许差错，都会直接要了他们的命。可是这三个居然成功脱逃了，这相当于越狱啊，相当于谋划了一个不可思议的神话。岳父叮嘱我的话应验了，不要小看这个女人。我像个傻子一样被蒙在鼓里，我想狠狠抽自己几个大耳光，不是害怕，而是激动。他们太了不起了，这是什么样的胆量和智谋啊！我跪在地上，两手握拳，浑身颤抖。什么耀武扬威的狗厅长，什么目空一切的大野警所，还有那些拿着枪穿着警察制服才能给自己壮胆的狗东西，和他们比，你们是什么？我真想嚎啕大哭一场。了不起的大小姐，了不起的小孩，了不起的董警事啊，小董啊，小董，没想到你才是个响当当的爷们儿，你把我想干不敢干的事儿都给干了。还有小韩，你这么小，一个小丫头片子，干出了这么惊天动地的事情。还有大小姐，如如不动，稳如泰山，你们都是顶天立地的大英雄。
1: 你在后记里也提到说，有导演问您，他们的行为动机是什么？
2: 对，
1: 您大概意思说，如果小说没有把这个动机隐藏起来，它就不是小说了。
2: 是因为这个，我是用第一人称写的嘛？其实里边用了两个第一人称，第一次是用作家的我写我父亲。年轻时候调查案件的时候一段经历，然后再有这个主人公季德荣的一段叙述，是另一个我，就是两次用到我。因为用这个主观视角，它不是一个上帝视角，不是全知的，它有一定的局限性，但我觉得这个局限性恰恰给真实感增添了这种色彩，它会让大家去相信它，因为它只是我看到，我想到，我听到，我经历过的，所以恰恰把这段很委婉的去留白了。
1: 对，
2: 而且我觉得具体的那些在历史档案里你看不到，我觉得这些不应该虚构，就是你看到什么，就你查到什么，你通过这个人物表达出来，要尊重那种历史最基本的真实，我觉得。

0: 两湖两广两河山，川藏云贵蒙吉安，四十二区青甘陕，五江二宁福海湾。
1: 文艺之声笑声编辑部国庆假期特别节目《边走边乐》，每天早上6点、下午13点、晚间19点，把笑语欢歌融入山河秋色。

0: 古籍是古人思想的宝藏，先贤智慧的结晶，也是民族的集体记忆，是文明的重要载体。
1: 呵护古籍，传承文明。
2: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文艺之声，生活多彩，文艺润心。

0: 在文字里遇见山河，
1: 在书页间安放心灵，
0: 经典名著的深度解读，新锐好书的温情分享，
1: 还有藏在字里行间的人生感悟。
0: 文艺之声，品味书香，
1: 品味书香，每天下午四点，晚上九点，
0: 让阅读温暖岁月，让文学浸润生活。山河入卷，岁月流声，七天七本书，七段中国故事，
1: 不必奔赴远方，在文字里触摸山川的温度，听见时代的回响。
0: 那些藏在字里行间的悲欢、坚守与温柔，都是山河留给我们的印记。
1: 这个国庆假期，让我们在墨香之中慢慢

0: 这里是文艺之声品味书香，本期节目我们为大家播出的是中国之声《朝花夕拾》节目主持人郭靖专访第九届鲁迅文学奖中篇小说奖获得者全永先，为大家讲述小说《秘密》背后的故事。
1: 让伪满警察季德荣成为历史秘密的讲述者，这正是全永先的新作《秘密》极不寻常的地方。作家梁晓声是全永先的黑龙江老乡，他在读了《秘密》这部小说之后，特意给全永先写了整整三页纸的信。在信里，梁晓声说，他第一眼就认出书里的大小姐是赵一曼烈士，他为书里两个年轻人敢冒死救人而感动，而季德荣这个角色则让他想起了经典名著《日瓦戈医生》。他说，在全永先这部新作里，赵一曼出逃事件是引子，季德荣才是小说主角。他还说，季德荣这一人物使我联想到了《日瓦戈医生》，日瓦戈医生的命运是时局摆布之下全无行为选择余地的悲剧个体。季德荣这一人物在中国近代史的朱时期朱事件中比比皆是，但在文学、戏剧、影视作品中似不见踪影，而这一类人全世界尤其比比皆是，也是文学画廊中稀缺的人物。梁晓声先生因此说，秘密时已补缺矣，所以在我这儿是好小说。
2: 说到季德荣这个角色，也是在梁晓声先生写给您的信里，他说让他想到了日瓦戈医生。这里我又不得不提到我们五年前那个采访。那次采访咱们就是在日瓦戈医生的电影原声音乐里面完成的。
3: 我想起来了，因为那个曲子是我特别喜欢的。
2: 对，是您推荐的音乐。所以我觉得梁晓声先生真的是非常懂您。他就提到季德荣这样一个角色，其实在我们的历史上比比皆是，但是在我们以往的一些文学作品里面极为少见。
3: 因为人都有复杂性嘛，我觉得文学其实要表达的就是人的复杂性，没有义务去对一个扁平的概念化的东西产生兴趣，它一定是丰富的，有自己思想，有呼吸，有血肉，甚至我觉得这些英雄在某种意义上

0: 英雄是我们后来赋予他的一个名词。最开始的时候，他们就是一个普通的真实的人物，他们并非不惧怕死亡，并非不知道疼痛，他也有自己的父母子女，
1: 也有脆弱的时候，
0: 当然，但是他能战胜这些，我觉得这个是一个了不起的东西。一个人如果生下来就不怕死不怕疼，我觉得这个人就是他没有魅力，你那个阈值很低，感受不出来你内心的那种纠结和折磨。但我觉得包括历史人物，包括那些英雄，他们都经历了常人不能经历的一切。我们如果把那一段历史原原本本的写下来，甚至去探究他们的内心世界，这个东西是文学应该做的吗？
1: 所以在这部小说里，像季德荣这样一个角色，他的那种身处黑暗心向光明那种人性的觉醒，我觉得就显得更加的有魅力，也把那种当时那种残酷，我觉得也更凸显英雄人物。
0: 是，其实日伪那时候对知识分子是很残酷的，有些人因为唱一首歌或者因为只是说了我是中国人就被判重刑，这种事情比比皆是。未满14年，大概有50起军警哗变，档案上可以查到的，这是一个特别惊人的数字吧，
1: 说明军警的这个阶层他的思想是非常动荡的。
0: 是，特别是有思想的有文化的人，内心是非常割裂非常矛盾的。我觉得我们这个文学作品其实应该把握住这些。当年我就看到一个对警察的一个描述，一个是杨桂兰，赵一曼的通信员，他的一个回忆文章里写到过，说他当年日本人用汽油拌上小米灌到他肚子里，然后去抽打他，这个肚子就是吐出来的都是那种血酥，用特别残忍的方式对待他。他说日本人一出去的时候，有一个警察年纪可能不小了，就趴他的头边上就跟他讲，说孩子你再挺过今天下午，他们就放你回去了。后来我一想，你在历史档案里你看到很多这么些不一样的东西，还有那50起的警察哗变，那些警察为什么哗变，他动机是什么，那个年代到底是什么样子的，这些都是对我有一种诱惑吧，就是我想知道这些。哈尔滨王岗机场当年有一个飞行大队，上百人，就是所谓的伪军，现在发生过一次集体哗变，本来是应该跟外边里应外合然后一起上山的，但是由于各种原因，外边那个接应部队没有来，他们就只能硬着头皮起义了。因为他说我们这个命令已经下达下去，所有的准备枪械都拿到手了，这时候你如果再停止，这个事儿一定会暴露的。然后这插队100人一直往肇东方向走，最后被围追堵截，包括日本出动飞机去轰炸他们，这些人后来被捕的判死刑的大概只是赦免了2-3个新兵，是很悲壮的一段历史。我其实我就让我对伪满洲国那段历史有着极其深厚的兴趣，我也看了大量的包括日伪档案，包括当年的一些影像，包括日本满映拍的那些纪录片，我尽量能找到的我都去看，包括当年的报纸，慢慢你就把那个历史还原出来了。而且我当年当记者的时候，我那时候就开着车经常去方正，就那儿有很多日本遗孤嘛，到伊兰去做了很多采访，就当年那些老人在伪满时期活过来的那些老人，现在应该都不在了，因为都过去30-40年了。我就听他们的描述，我觉得那个时代是一个，就是特别的风云动荡，又充满了各种传奇，然后每个人的思想又都是不一样的。当年的进步学生，还有一些作家，包括萧红、萧军，还有这个金建孝这些人，他们那段历史，包括整个哈尔滨人的那个生活状态，我对这个有特别深入的了解吧。越了解你越觉得那段历史是充满魅力的，所以也是一直我想表达的。我想把我真正看到过的 阅读到的，把这些很真实的传达出来，而不是臆想的。我对脸谱化、概念化这个东西天生有个本能的反感，我不喜欢这个，有假嘛。
1: 在小说《秘密的后记》里，全永先写道，这些年我对一切造作的、套路的、油腻的东西有着越来越强烈的不适感，我知道什么东西是假的，什么东西最宝贵。他说，细节不会说谎，细节能还原全貌。对细节真实近乎偏执的追求，甚至让他结合史料确认伪满时期铁道两侧禁止种植高粱等高杆作物，以此精准修正了赵一曼赴刑场前一天在车窗外看到的景物描写。小说《秘密》中对90年前赵一曼牺牲那天的场景，全永先是这样写的，
2: 大小姐穿上了件儿干干净净的青蓝色阴丹式林布小褂，又坐在椅子上换了条黑裤子，一条腿儿一条腿儿的套上，黑的拉带布鞋是看守帮他穿上的，穿利索了，他看到衣摆上面还有一根线头，很仔细地用手把线头抽掉展平，他还看了看自己白白的手指。有人把他扶到桌前，桌上放着两碗黑乎乎的面条，插着两双筷子，是鸡蛋做的打卤面。我实在看不下去，就到走廊里站着抽烟。又过了几分钟，我听到大小姐说要把木梳和镜子，看守找到了木梳，没有镜子，有人临时找了把刮胡子用的小圆镜给他。大小姐仔细梳了头，又用小镜子照了照脸，说好了。看守开始给他们绑绳子，先绑的周白雪，他那天换了新衣服，是城里新潮青年的打扮，还戴了个新的鸭舌帽。他不像是大小姐这样无亲无故，应该是有家人来给他带了新衣服。看守用麻绳打了一个活结，留一个绳圈在他脖梗后，两只胳膊绕了几圈绳子，又把绳子从脖梗后的绳圈穿过来，用力一拉，两只被反绑的胳膊就会被提上去。轮到给大小姐上绳了，她皱着眉头说要把手露出来。上绳的看守愣住了，可能他们之前没有遇到过死囚会提这样的要求，就问边上的长官该怎么办。监刑官点头同意了。大小姐的绳子绑得特别松，只是绑到肘弯那里，两只手还能摸到脸。那个黑西服带白袖标的人走了过来，问他们还有什么话要说。我突然想起他交给我的信，就挤过去对他说，地址，给你儿子的信要寄到哪里呢？大小姐声音细细地说，我也不知道他在哪儿，就放在卷宗里吧，将来他一定能看到。 这是我听到他此生说的最后一句话。
1: 说起来，其实已经有一段时间没看见您的小说了。
0: 我有25年没写小说，我最后一个小说应该是来北京之前在黑龙江写的，就是《闲浪云》，叫妹妹嘛，
1: 妹妹，
0: 发在10月上，当时之后就反正为了谋生，就当编剧写剧本，
1: 编剧是谋生的手段，
0: 对对对，
1: 是吧？
0: 然后就一直没有写，去年的时候。我突然就是也有了这么一个创作的冲动，当然写小说我觉得我还是有快乐在里边，我内心愿意做这个事儿，因为你当编剧的时候你要面对好多人，你想让所有的人都满意，事实上最后只能让你自己不满意。可是我写小说的时候，我就是面对我自己内心，只要我把它写出来表达出来，我是痛快的，我是真实的，这样我就觉得很释然，所以写小说是有快乐的。
1: 您这么长时间，比如说25年的影视剧编剧的这种从业经验，它有没有滋养您的这部小说？比如当你小说创作的时候，它给您带来的有没有有利的一些东西？
0: 有，其实有，因为小说有的时候需要娓娓道来，可是剧本就要先抓住观众。如果一个剧本你看了一集，或者是一个电影演了20分钟还没有抓住你，事实上你就失败了。所以影视有影视表达的技巧，我觉得最顶级的编剧和最优秀的作家其实他价值是等同的。你想想莎士比亚，他要活在今天也是说不定写电视剧了。
1: 编剧做编剧很多时候是不是要妥协？
0: 对，编剧其实就是要妥协嘛，因为它太复杂了，不像作家，作家我就是自己面对一个电脑就行了，它确实有很多额外的东西，有些拍摄的难度，甚至演员的各种其他的因素，你都要考虑到，它是更多说是一个很综合的东西。其实剧本永远在虚拟的时候它是最完美的，呈现出来都有各种遗憾。影视就是遗憾的艺术，我不知道未来 AI 出现会什么样，是不是把你头脑里想象的画面都能呈现出来？事实上，那都是一些妥协嘛。当年就像舞台艺术也是，那舞台就那么大，就那么一盏灯照着你，你就要把人物集中，场景集中，然后人的表演你都要在一个很短的一个场景里呈现出来，一幕两幕三幕。然后这些东西久而久之它反而发展成一种艺术了，但其实是由科技的局限性决定的。那后来电影出现了，那么电影表达更丰富，但是电影本质上它也是扮演，也是去试图回到当年的一种叙述语境里边，它其实是有局限性的。未来 AI 电影是什么样我也不知道，但是离真正的那种可能会更近，我觉得 AI 也是个手段嘛。
3: 全永先曾说，人生与文学本身就是秘密，每个人心中都有想要珍藏与诉说的故事，这些都可以成为文学篇章最动人的秘密。那他是如何走上文学创作之路的？全永先的人生又有哪些动人的秘密？
1: 最早进行这个文学创作，您是83年，
0: 我高中毕业，我还在上中学的时候就开始写东西。我其实就没上过大学嘛，那时候其实是一个文学的一个黄金年代，我觉得每个人都写诗，我也写过诗。
1: 从写诗开始，还是从写小说开始？
0: 小说开始。
1: 第一部小说写的什么你还记得吗？
0: 记得记得，当时有个6000-7000字发表在北大荒文学上，应该是1984年的6月号，应该是写什么童年少年那个朦胧的爱情那种、
1: 哦、
0: 大概是什么故事我都忘了。
1: 但是写的是

0: 当代的自己的就是年轻人的那种体验。
1: 是。
0: 但是现在来看您的文学创作，您后来的作品，您非常多都是聚焦于，比如说东北抗联，聚焦于伪满洲国，聚焦于1949年之前东北那片土地发生的事情，包括谍战剧。什么时候开始对这一段历史这么感兴趣？
1: 就因为我本身是黑龙江人嘛，小时候文目睹，我对那块土地特别熟悉嘛。我觉得人肯定要写自己熟悉的生活，因为这块土地上人是什么样子的，他们如何进行表达，他们如何经历生老病死，这个东西我是熟悉的，所以我就写伪满洲国，甚至是写黑龙江那块土地的时候，心里其实有底气，不虚。
0: 就这些人我熟。
1: 我
0: 是乡亲。
1: 对。感谢，就是
0: 感谢。
1: 感谢
0: 啊。您还当过一段时间的政法记者。
1: 对。
0: 当政法记者的经历对您后来不管是谍战剧还是小说当中特别注重人性的观察是不是有影响？
1: 那时候我接触了很多案件，其实给我感触很深，包括细节，包括这些都是让你内心特别震颤的东西，然后你也对人性的那种复杂就有更深刻的体验吧。包括采访各种罪犯，包括临行前的那个罪犯，跟他们的采访里，其实你会看到很多人性最幽暗也最不堪，甚至是偶尔也会有一些就是特别让你叹息的东西。因为人在那种极端的情况下，人性的好多东西就都出现了嘛。包括我采访过三个大学生，当时他们是杀人抢劫，最后这三个人其实为了求生嘛，进到这个公安局以后就互相想自己活命，然后把所有的罪行都推到别人身上。当年他们歃血为盟那种，恨不得就是桃园三结义那种。后来你也觉得那些东西都很脆弱，在真正的生死面前，人是非常脆弱的。
0: 所以这些感受最后都进入了您的创作当中。
1: 我觉得人就是一个，就是你做身为一个作家，你生活中的所有的体验，就哪怕你这辈子就平平安安当一个普通人，或者是就是你从事一个普通的职业，它都是经历啊。其实每个人都是一本书，只是看你怎么写。
0: 对，
1: 每个人都是一个好小说。你哪怕就一个最平凡的人，你把他的一生完美的呈现出来，他也是了不起的。我有时候我就想，你说我们千辛万苦去找各种这个题材是吗？你翻翻那些历史，翻翻那些档案，那么多惊心动魄的东西，就在于你怎么去表现。我为什么愿意写谍战？我还真不是觉得写谍战怎么扣人心弦，我不觉得是这样。我觉得最主要的还是人的东西，那些只是技巧。我觉得是谍战是把一个人放到一个
0: 极致的环境、
1: 极端环境里去考验，它放大了人性。如果你没有人性做基础，你所有的表达都是无力的，都是假模假式的。没有情感支撑的一个谍战戏，靠各种反转，那东西我没兴趣。而且我当年就是写谍战剧本的时候，其实那个英国小说家毛姆，他给我的启发非常大。毛姆写过英国特工嘛，他更多的不像那种谍战小说写的上来就有闹多大事的那种，他其实写的往往是间谍那种枯燥乏味的生活，然后边缘化的生活，内心的不安，包括他们的道德困境，他更多写这个东西。其实这是让我有兴趣的。我觉得一个人如果去当了间谍，终日以说谎欺骗哈，这是你掩护自己的手段，终日其实与自己内心去做一个不一样的抗争，这样的人的生活是什么样的？我其实对这个是更有兴趣的，所以我在写一个故事的同时，我一定从不弱化人，不弱化角色。 我觉得故事本身不重要，人物是最重要的东西。
0: 您刚才已经其实提到了 AI 了，最近也有作家说他的小说一半都是 AI 完成的。您现在在写作当中会用到 AI 吗？
1: 我不会，不会用到，因为它也没有情感。AI 它其实本质是一个语言模型嘛，它是建立在人类以往的这种创作经验上，去套用这些，我不认为它有创造力。我觉得我们作为一个生命体，一个人是有灵魂，有情感，有痛苦，贪生怕死。那个 AI 它没有这个情感，它只是模拟这个，所以我不认为它能写出就是伟大作品，我不认为这样。
2: 这里是文艺之声品味书香，本期节目我们听到的是中国之声朝花夕拾节目播出的专访第九届鲁迅文学奖中篇小说奖获得者全永先，为大家讲述小说秘密背后的故事。下次节目我们再会吧。

0: 中汲取生活的智慧，文艺之声。
1: 字与文字初遇，阅读便伴我们启程。
2: 宝贝，这是你的名字，跟着妈妈读。
1: 从读一行字到读懂一本书，
3: 心想向天歌，白毛
1: 从读一个道理到读懂人生与世界的辽阔，阅读是一种旅程，而人生的旅程又何尝不是一种阅读。
2: 你好，帮你打开阅读灯吧。
4: 好的，谢谢。
1: 有的书要在文字中读，有的书要在生活中读。我们从书中汲取智慧，也把走过的路标记进人生的字里行间。阅读，生活。
5: 建行农卡信用卡，抖音购物更省钱。12月31日前，建行农卡信用卡银联单标卡持卡人首榜抖音指定 APP， 有机会得6元内减优惠，单笔满300元再减1.6元。活动详询建行95533。
6: 北京时间17点整。
0: 广播电台文艺之声，生活多彩，文艺润心。

金秋华诞，山河锦绣，一曲戏韵，礼赞英雄。文艺之声乐听乐游戏国庆特别策划，戏韵流芳颂英雄，国庆红色经典戏曲展播，回望烽火岁月，唱响红色经典。10月1号到3号，5号到7号，每天10点首播，14点重播，敬请收听。

0: 这是成长的声音。
1: 好重啊，
2: 我帮你。
3: 德在传递。
4: 无人机听我指令起飞。
5: 智在飞翔。
6: 跳绳技术
7: 准备。
8: 锦在跃动。
9: 小朋友们，舞姿再轻盈一些，像小鸟儿一样。
10: 美在旋转。
11: 大扫除啦，
12: 我来拖地，
13: 我擦黑板。
14: 劳在闪光。
15: 德智体美劳全面向未来。
16: 咒语一样是急促的鼓点，旋风一样是飞扬的流苏，乱蛙一样是蹦跳的脚步，火花一样是闪射的瞳仁，斗虎一样是强健的风姿。黄土高原上爆出一场多么壮阔、多么豪放、多么火烈的舞蹈啊！安塞腰鼓。
17: 课本里的中国，声音里的家园。云听少儿特别策划，和孩子一起在熟悉的课文里读懂中国。上云听 APP， 搜索65这个数字，精彩内容，云听等你来。
18: 来，老同学，再来尝尝我带的酒。
19: 嚯，不错呀。哎，直升，什么来头？
18: 这是央广优选匠心打造的高品质酱酒。这市面上的酱酒啊，一般都用3到5年老酒作为基酒。知升的酒基啊，直接选用9年老酒，再用12年陈年老酒勾调。
19: 怪不得呢。嘿，这酒花真漂亮。
18: 这都说酱酒是越陈的越香，咱们的情谊啊是越久越浓。
20: 央广优选出品的知升酱香型高端酒，大曲坤沙12987工艺，酒基选用9年优质老酒，再加12年老酒勾调。电话010-6373-7300，010-6373-7300。
21: 微信搜索央广优选小程序知升酒，买4瓶送2瓶，买2箱立马再送1箱，一键下单送到家。电话010-6373-7300，010-6373-7300。
22: 要陪伴，
23: 更要有质量；
22: 要文艺，
23: 更要有生活。
22: 家庭用户的文艺保鲜指南，
23: 文艺生活家。
24: 循着聚集光影，赴九州之约，
22: 吟诵千古诗词，阅四海风华。
24: 与笔墨文字间，
22: 在展览和博物馆里
24: 读懂人间烟火，
22: 触摸岁月长河。
24: 国庆一起出发，跟着大剧、电影、诗词，
22: 还有文学、展览、演出，云游华夏，解锁祖国大地万千风景。
24: 10月1号到7号，每天8点到9点，17点到18点，
22: 文艺生活家陪您游历大美中国。

0: 您好，听众朋友，这里是正在播出的文艺生活家国庆特别节目。大家好，我是龚杰。
1: 大家好，我是王琳。国庆这七天的时间呢，我们一起把荧幕里、诗句里、歌声里的风景走成脚下的路，共同感受不一样的中国之美。今天呢是假期的第二天，让我们一起跟着电影去旅行。
0: 我们先来说一组数字啊。据官方发布，截止到9月15号，2026年度电影总票房，当然是含预售的，已经突破290亿元了。观影人次7.37亿，放映总场次超过1亿场。那更值得说的是榜单，截至目前年度票房榜前五位清一色都是国产片，《飞驰人生三》、《功夫女足》、《欢迎来龙餐馆》、《给阿嬷的情书》还有《八仙》。
1: 就是你看看这些电影哈，有赛车喜剧、体育喜剧啊，现实题材、亲情故事以及神话动画，五种不同的类型呢，正好也是对着一个家里头

0: 不同的身份和不同的想法，比如说爸爸妈妈可以看一份情怀啊，孩子去看一场热闹，年轻人呢看一句啊，我也想要成为这样的人。
1: 嗯，而今天的这一个小时呢，咱们换个看法，顺着这些已经上映的国产片去看，他们把镜头对准了中国的哪一片山，哪一条街。先来说两个啊，这两年的现象啊，就是朋友圈里头一场场光影打卡陆续上演，有人去粤东跟着给阿嬷的亲叔啊触摸桥乡的故事，有人就跑去西北了，去找镖人风起大漠了，哎，去找那个电影里边那种风沙吹到脸上的那种质感。
0: 嗯，
1: 很多地方的文旅都打出了跟着电影去旅行的口号，把取景地直接就接入到了这个旅游线路当中。
0: 是的，你像今年春节档上映的《飞驰人生三》，情节呢是续着上一部，讲的就是巴音布鲁克最后一战收官之后呢，沈腾饰演的角色张弛受邀作为车队的队长，征战全新赛事牧尘100拉力赛，野生车手啊是走上国际舞台，面对着高手如云的赛道，他的好队友们孙宇强啊、季星啊也是一如既往的协同作战，其他实力车手应邀强势集结，一支凝聚了顶配速度和信念的车队就此成立。但是当张弛发现真正的挑战仿佛并不是来自于比赛本身，这个在赛场之外的暗流涌动也让他们的飞驰之路充满了变数。
2: 我们会从在座的10位车手里面挑选出4位出战预选赛。
3: 巴音布鲁克组委会寻找的全新赛道，
4: 亚洲牧尘山100公里拉力赛。
3: 我们控制不好车手，但是我们可以控制车。张弛确实比我想象的要较真儿，
5: 你把电脑改一下，限制一下他们4个人的动力。
4: 只开了半米。
6: 老师，人家拿你当过渡的了。
4: 为什么偏偏选中我当这个定位呢？
5: 我没有给你解释的义务。我要干活了。
4: 好啊，那我也要干活了。
6: 这些年所有的积蓄都准备投到这次比赛，
4: 所有的，但是我们也不差点。
6: 没错，
4: 在选拔的时候大家都是对手，但在比赛的时候啊就是队友，多个国家一起发声，
7: 满开冲，
4: 到时候肯定少不了一场缠斗，再拼一把。
6: 我要原地摔回来
4: 干他们。
3: 复仇者联盟啊，没事，赛车赛的永远是车，
8: 那就来吧。
9: 来啊！
4: 这么多年我们已经不是第一次遭遇这种不公，我们可以再一次给他一个全新的身体。
10: 赛车
11: 啥样子的，
10: 看不住了。
1: 哎，过年的时候跟家人一起去影院看了，确实对于我这种特别爱车的人来说，看得我是热血沸腾啊。
0: 好吧，
1: 那么这部电影的核心取景地在哪儿呢？就是四川甘孜的九龙县。九龙县在甘孜藏族自治州的东南角，是藏彝汉多民族聚居的地方。过去很多人知道甘孜是因为稻城亚丁，因为康定情歌，但是九龙不一样，它的关键词呢是山。
0: 影片里那一场超高海拔的拉力赛呢，赛道啊主要就是搭在了九龙县。剧组呢在县里拍摄的时候，海拔大多数是维持在4500米左右的，最高的一个云海观景平台呢是在鸡丑山，海拔4750米。站在那儿呢，360度啊，您一看全是雪山和云海，离蜀山之王贡嘎的主峰直线距离呢只有45公里。
1: 哎，还有一条路不得不提，那就是 G549-19公路。从石棉到九龙全长255公里，越野圈里叫它19线，海拔呢是从2000米一路爬到4500米，峡谷、河流、森林、草甸一段一个样。如果说想慢慢转的话呢，那就是去五须海，这是个4A级的景区，湖水映着雪山和彩林，牦牛群在草甸上不紧不慢地溜达着，从县城出发，车程半个小时左右。那秋天的川西呀，也是杨树金黄，落叶松橙红，雪线压得很低，我们看到的是风景，也是对快的另一种理解。

0: 银幕上那是飞驰的那刷刷的赛车啊，银幕之外，哎，这是我们慢慢走的生活。
1: 对对对。啊，当然这条线因为它海拔也比较高嘛，所以我们不建议大家就打卡式的给自己的时间安排的特别紧张啊，把一天安排的满满的。咱可以呢先找个村子住上一晚，这个比您去到观景台上去停那么长的时间，或者跟很多人去挤啊，可能会更值一些。那接下来的时间呢，我们也要跟随九龙县文化广播电视和旅游局局长李世阳的讲述，一起来探索藏彝走廊秘境九龙的故事。
2: 大家好，我是九龙县文化广播电视和旅游局局长李世阳。接下来我将带你一起去探索藏彝走廊秘境九龙鲜为人知的故事。我们的旅程从贡嘎山脚下开始。
3: 我现在的位置是与康定市接壤，国道28线九龙最北端的鸡草山顶，这里也是位于贡嘎山南坡的绝佳观景点。
2: 一峰独看万峰低，神旅英心玉垒起。在秋深冬浅时节，独立于鸡丑山巅，目光穿越千山暮雪，在万里晨云中一跳蜀山之王，俊冠群山的风采。孤傲而沧桑，冷峻而高渺。
3: 看吧神山，让我们沿国道28线一路向南出发吧。
2: 如果说蜀山之王冷峻的气质让人望而生畏，那么神山难忘，余光中的眷恋便只剩柔情似水。五须海的天光云影，花鸟春秋，便是那余光中最深的柔情。这里高原海子澄明似镜，森林牧场地势无尘，更有十二仙女峰如花照水，万千风景若在一致之中，令人心驰神往。五须藏在深闺，已让人念念不忘，懵懂闻名天下，更使人须知不敌。在悠久的时光里，落客的足迹或许已覆满荒草青苔，但后来者对世界上最美丽的地方的探寻，仍方心未艾。关中多少北来客，不及南乡不肯休。穿越懵懂，秘境的故事在南乡的指引下顺流而去。到了乌拉西，故事逢水而生，一段古战，十里桃花蜿蜒婉转，诉不尽山水田园的悠悠昏晓，安逸流连。到了山崖，故事聚山而密，三山合抱，一水归鸦，光阴流转，洗不尽彝族文化的自然神秘，厚重古朴。到了魁多，故事阴茶而融，云山聚起，风光尤美，雨雾雨怀，输不尽云上天香的大野奇趣，小饮之乐。从蜀山之王的惊鸿一瞥，到云上天香的森林奇境，从大自然的鬼斧神工，到人文风情的别具一格，从北来客的苦苦追寻，到南乡人的长相厮守，藏彝走廊秘境九龙的故事向来不乏精彩耀目的篇章。这片圣洁神秘的土地只待你深情的造访，这些鲜为人知的故事只待你悠扬的传唱。

0: 记得全家人上一次一起出发是什么时候吗？
1: 爷爷，快点！
2: 来了来了。
0: 是漫步在古镇的青石板路。
3: 日暮眼睛若有缘啊。
0: 还是沉醉于山间的满天繁星。
4: 旅行的意义不在于去了多远，而在于和谁一起创造了怎样的回忆。
5: 还记得吗？这是我们第一次旅行的地方。
0: 文艺生活家，让我们一起为家的相册增添更多生动的风景。
6: 一首歌，读懂一座城的风物；
7: 一味佳肴，感受一方水土的温度；
6: 以音乐为序，以美食为意，将文学画卷、荧幕故事尽数铺成沿途风光。
7: 文艺生活家国庆特别节目，换个视角，开启一场别样的文化旅行。
6: 10月1号到7号，每天8点到9点，17点到18点。文艺生活家陪您欢度国庆，云游锦绣神州。
2: 好，听众朋友，这里是正在播出的文艺生活家国庆特别节目。大家好，我是龚杰。
8: 大家好，我是王林。国庆呢，这7天的时间，我们一起把荧幕里、诗句里、歌声里的风景啊，走成脚下的路，共同感受不一样的中国之美。今天呢是假期的第2天，我们跟着电影去旅行。刚才说的是第一站，那第二站呢，我们要去南方，去广东。今年5一档上映的给阿嬷的情书啊，几乎全片都是潮汕方言，讲的是侨批这件事儿。漂洋过海下南洋谋生的老一辈华侨和留在家乡的亲人，靠着一封封的家书彼此守望。
2: 侨批这两个字啊，年轻人可能不太熟，它是华侨寄回家的汇款和家书的合称。2013年，侨批档案入选联合国教科文组织世界记忆名录。汕头侨批文物馆收藏侨批档案超9万份，其中实体原件7万多封。一封薄薄的信里装着是一个人的一生。那顺着这部电影走潮汕是可以慢慢走的。影片里的仙南电影院啊，其实呢是汕头小公园开埠区海平路77号的一栋百年骑楼。阿嬷住的那处院落取景呢是在澄海区东里镇塘西村的老宅。那么央视的电影频道也曾经做过专题，寻着给阿嬷的情书打卡侨乡美景。
9: 我们这部影片里面有一部分的取景点就是在汕头小公园。那接下来呢，就有请我们这部片子的制片人、编剧轩轩来给我们解密一下影片背后的一些小故事。
10: 是因为汕头的那个历史建筑，它是跟我们想要还原的暹罗的旧时代的感觉是非常相似的。然后呢，汕头的骑楼呢又是结合南洋的一种建筑风格，然后修建成现在这样的骑楼的

0: 样子，所以在双向融合之下，就做到了你中有我，我中有你的这样的一个建筑风貌。
1: 仙南电影院，我知道这个应该就是其中的一个取景点吧。
0: 仙南电影院它代表了当时那个就是耀华丽路泰国唐人街的一个繁华的一个程度的这么一个体现。
1: 说起来汕头游玩还有哪里好玩好吃的？
2: 首先呢，我们可以来到小公园历史文化街区来看我们这些中西合璧的骑楼建筑，感受我们这座百载香布的历史底蕴。然后我们可以步行到老妈公祭台这个正当美食街啊，这100多米的美食街其实它是汇聚了20多家的这个非遗美食。小公园班克街这边就会有民俗巡游啊等等那些活动。
1: 还有就是我们刚刚说到的给阿嬷的情书的电影取景地，其实在那边有一个同款的打卡点，大家可以去到那里进行打卡。有一封大大的桥批那个取景，然后
3: 刚好是在海边，可以去到海边跟着阿嬷去旅行。
4: 那刚才说的主要是汕头，其实在揭阳那边呢也有两处。荣城登岗镇西旗村的那座石板桥是男女主角出狱的地方，桥下流水潺潺，岸上老榕垂须，街西棉湖的打铁街，明清留下来的商业街，作坊群全长142米，如今还能找到影片里那口五米果摊的味道。
5: 潮州呢是非常值得住一晚的。潮安的龙虎古寨始建于南宋，三街六巷的棋盘格局千年未变，百余座祠堂府邸跨越宋元明清，被称作潮州古建筑艺术活态图谱。潮州的西湖是电影里那张寄出去的照片的背景。
4: 那还有一件事让我印象特别深刻，因为这部影片成本并不高，演员呢大多也都是素人，上映之后啊评分一路上涨，说明最容易打动我们的从来也不是那些特效，而是那一句最平常不过的问候，给你寄的咸肉收到了吗？收到了，好吃。

0: 一首歌，读懂一座城的风物；
1: 一味佳肴，感受一方水土的温度。
0: 以音乐为序，以美食为意，将文学画卷、荧幕故事尽数铺成沿途风光。
1: 文艺生活家国庆特别节目，换个视角，开启一场别样的文化旅行。
0: 10月1号到7号，每天8点到9点，17点到18点，文艺生活家陪您欢度国庆，云游锦绣神州。
2: 你好，听众朋友，这里是正在播出的文艺生活家国庆特别节目。大家好，我是龚杰。
3: 哎，大家好，我是王林。国庆这7天的时间呢，我们要一同来感受不一样的中国之美。今天呢，我们是跟着电影去旅行。刚才已经说了哈，两部电影带火了地方文旅。那么具体到每个地方，要怎么样才能接住一部电影带来的流量呢？
2: 先看山西。动画片《浪浪山小妖怪》里小雷音寺的原型是忻州佛光寺的东大殿，中国现存规模最大、等级最高的唐代木构建筑。影片火了以后呢，山西文旅和出品方上线了《浪浪山小妖怪山西游记》，做了2条取经路线，覆盖10大取景地。晋北县从大同善化寺出发，经浑源永安寺、忻州佛光寺，到太原的晋祠和天龙山石窟。那晋南县呢，是沿着吕梁碛口古镇的黄河岸走，串起壶口瀑布，长至重庆寺、太行山大峡谷和晋城的铁佛寺，甚至还有一本叫正儿八经的集章册，走到点上盖个章，集齐了能够换限定的文创产品。在碛口古镇的打卡点还一直循环播放着电影里猪妈妈的那句台词，叫一天至少4壶水，千万别忘了。
3: 哎呀，这个我自从看了这个动画片之后啊，我就每天都记得要多喝水。我们再来看另外一种，到底应该怎么样接得住这个电影带来的流量呢？比如说在宁夏石嘴山的石探井，这儿啊原来是矿区，产业调整之后呢，人走了，房子留下来了，苏式风格的办公楼、职工俱乐部，还有老电影院，一排排的红砖房。那这几年呢，先后有《万里归途》《山海情》《欢迎来龙餐馆》等40多部的影视作品在这儿取过景。如今呢，是国家3A级旅游景区，一年接待的游客超过20万人次。在这儿啊，其实最有意思的是人，比如说老矿工啊，自己呢是当起了群众演员和讲解员，就说自己20岁的时候怎么下井的，怎么在俱乐部里头看电影的。他们呢是把自己变成了镜头里的人，自发来推广当地的文旅。所以你看哈，工业遗产只要你好好利用的话，它就不是废墟了，而是一本还没有翻完的书。
2: 那还有就是咱们北京了，依托北京国际电影节，北京市文化和旅游局推出了10条跟着电影去旅游的主题线路。朝阳区还做了一张票加3张图加5条线，一张电影票根能够串起商圈、展馆和街区，那这就叫票根经济。所以假期出门前呢，也不妨先查一查您要去的那座城市有没有电影线路呢。

0: 艺之声，文艺融通古今，文化赋能生活。
1: 山河入卷，岁月流声，七天七本书，七段中国故事，
2: 不必奔赴远方，在文字里触摸山川的温度，听见时代的回响。
1: 那些藏在字里行间的悲欢、坚守与温柔，都是山河留给我们的印记。品味书香，十月一日至七日下午四点、晚上九点，让我们在墨香中触摸山川温度，听见时代回响。
3: 饭好啦。
4: 好香啊，
5: 我肚子已经咕咕叫了，我先吃一口。
6: 哎，奶奶还没上桌呢，等奶奶来了咱再动筷子。
7: 来啦来啦，宝宝等急啦。
4: 奶奶，妈妈今天做了您最爱吃的黄花鱼，

0: 要陪伴，
1: 更要有质量，
0: 要文艺，
1: 更要有生活。
0: 家庭用户的文艺保鲜指南，
1: 文艺生活家。循着聚集光影，赴九州之约，
0: 吟诵千古诗词，阅四海风华，
1: 与笔墨文字间，
0: 在展览和博物馆里
1: 读懂人间烟火，
0: 触摸岁月长河。
1: 国庆一起出发，跟着大剧、电影、诗词，
0: 还有文学、展览、演出，云游华夏，解锁祖国大地万千风景。
1: 10月1号到7号，每天8点到9点，17点到18点，
0: 文艺生活家陪您游历大美中国。

0: 您好，听众朋友，这里是正在播出的文艺生活家国庆特别节目，我是龚杰。
1: 大家好，我是王林。国庆这七天的时间里啊，我们一起把荧幕里、诗句里、歌声里的风景走成脚下的路，共同感受不一样的中国之美。今天是假期的第二天，我们跟着电影去旅行。上半时段我们顺着飞驰人生三上了川西的高原赛道，也跟着阿嬷的情书在潮汕老街读了一封桥批，也看了山西的古建、宁夏的矿区小镇，还了解了北京的票根是怎么接住一部电影的流量的。接下来呢，我们换另外一个角度，从一部动画片走进一座元代公馆。
0: 2026年暑期档的动画电影《八仙》票房超过10亿元，影片把八仙的故事装进了东方美学里，不少场景的创意来自四川青城山的千年天师银杏，还有山西的悬空寺、山东的蓬莱阁和八仙过海景区。但今天重点要说的是影片里反复出现的那座永乐宫。那它的原型呢，是在山西运城芮城县永乐镇，传说呢也是吕洞宾的家乡。永乐宫是元代为纪念吕洞宾而建的道教宫观，宫里最珍贵的是什么呢？壁画。其中三清殿里的朝元图400多平方米，画了近300位神祇，衣纹、器物、仪仗一笔一笔地画下来，被誉为中国古代壁画艺术的杰作。1961年，永乐宫被国务院公布为第一批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
1: 永乐宫呢，还有一段文物史上很有名的往事。上世纪50年代末，因为修建三门峡水库，永乐宫原址处在淹没区里。为了保护这座宫观和满墙的壁画，文物工作者把壁画一块一块的揭取、编号、包装、转运，啊，宫殿构建呢也是逐一的拆解编号，最后呢是在芮城县城北面择地重建。整个工程从1959年做到了1964年，被称为中国文物保护史上的一次整体搬迁。所以今天啊，你走进永乐宫，看到的是一座被请过来的元代宫观。这也说明了一件事儿：文物不只是一件东西，它连着选址、朝向、格局，连着它占的那块地。而永乐宫能够在异地重新立起来，靠的就是最朴素的四个字儿：编号和归位。
0: 八仙上映之后呢，永乐宫的日均接待量达到了4000人次，很多游客对着电影镜头里边找画面原型。哎，大家来看的是壁画，带走的却是一段关于守护的故事。这就是跟着电影去展览、去博物馆最好的样子。
2: 走进永乐宫、三清殿、纯阳殿等核心古建筑群落，古朴的元代殿宇与绝美的传世壁画交相辉映。电影《八仙》多处仙宫场景的构图与人物造型，都参考了芮城永乐宫元代壁画《朝元图》《八仙过海》的线条风格与色彩搭配。
3: 来了之后呢，知道这个吕洞宾就是出生于咱们山西芮城的永乐镇也通过这里面的一些故事了解了一下吕洞宾这个人物，让人物形象呢更为的鲜明。
4: 吕洞宾很帅，然后我就想特意过来看一看吕洞宾的家乡，我觉得这里的壁画都很美丽。
2: 在影片的带动下，景区游客激增，同时承载着八仙典故与永乐文脉的文创产品也广受欢迎。
5: 这段时间游客量持续增长，对应大家影迷朋友的热度，我们景区专门推出了文创产品，由福禄寿三星、八仙人物

0: 记得全家人上一次一起出发是什么时候吗？
1: 爷爷，快点！
2: 来了来了。
0: 是漫步在古镇的青石板路。
3: 日暮眼睛若有缘啊，
0: 还是沉醉于山间的满天繁星。
4: 旅行的意义不在于去了多远，而在于和谁一起创造了怎样的回忆。
5: 还记得吗？这是我们第一次旅行的地方。
0: 文艺生活家，让我们一起为家的相册增添更多生动的风景。
6: 一首歌，读懂一座城的风物；
7: 一味佳肴，感受一方水土的温度；
6: 以音乐为序，以美食为艺，将文学画卷、荧幕故事尽数铺成沿途风光。
7: 文艺生活家国庆特别节目，换个视角开启一场别样的文化旅行。
6: 10月1号到7号，每天8点到9点、17点到18点，文艺生活家陪您欢度国庆，云游锦绣神州。

0: 你好，听众朋友，这里是正在播出的文艺生活家国庆特别节目。大家好，我是龚杰。
1: 哎，大家好，我是王林。国庆这七天的时间里啊，我们呢一起把荧幕里、诗句里、歌声里的风景走成脚下的路，感受不一样的中国之美。今天是假期的第二天，我们跟着电影去旅行。去年的国庆档呢，有一部电影叫《浪浪人生》，改编自泉州籍作家蔡崇达的畅销书《皮囊》，讲的呢是晋江东石镇一家五口风浪一般的人生。啊，很多观众看完记住的不仅仅是笑点，更是那股子闽南的烟火气。
0: 它的主体部分呢，全程都是在泉州取景的。先说晋江的吴林传统村落，这是一个有600年历史的闽南古厝群，红砖大厝、燕尾脊，还有一栋栋中西合璧的翻仔楼，是当年下南洋的华侨挣了钱回乡盖的。电影里黑狗达的家核心内景就搭在村里一栋规格对得上的古厝里。
1: 景区后来呢还专门把这处场景保留下来做了还原，游客呢凭着电影票根就能够预约进去打卡，每天限量50个名额，凭着票根呢还能免费的看一场乔皮往事的演出。去年国庆前四天哈，吴林接待游客大约是4万人次，比上一年增长了1成左右。
0: 再说石狮啊，影片里黄荣发坐轮椅看海的那场戏，取景呢是在永宁的观音山红塔湾，家的外景在永宁镇金代村，红砖古厝和翻仔楼挨在一起，那一条巷子能走出2种建筑语言。还有祥芝国家中心渔港，福建最大的渔港之一，凌晨的鱼市、归港的船，是这部影片最市井的底色。
1: 去年国庆假期头两天啊，取景地所在的十里黄金海岸这一带就来了有接近13万人次的游客，同比增长接近30%。当地的文旅呢，顺势把跟着电影去旅游做成了 IP 啊，举办了像是追光音乐会呀、非遗快闪啊，还有集章护照等等。
0: 那这个影片好就好在它让我们看见了一座鲜活的城市。泉州在2021年以颂源中国的世界海洋商贸中心列入了世界遗产名录，一共22处遗产点。您在石狮可以顺道去看看石湖码头、六圣塔，还有宝盖山上的这个万寿塔，老百姓叫它叫姑嫂塔。当年呢，它是船进泉州湾的航标。
1: 在晋江呢，还有草庵的摩尼光佛造像和那座天下无桥长此桥的安平桥。那可以再去市区的霞浦村走一走，看一看阿姨们头上的簪花围，这是霞浦女的习俗，也是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
0: 所以这条线呢，我建议这么走啊，上午在吴林的翻仔楼里边慢慢转，下午呢去渔港看归船，傍晚呢到红塔湾等一场落日。一部电影只是个由头，真正留人的那得是这座城市1000年的海风和人情。

0: 首歌，读懂一座城的风物；
1: 一味佳肴，感受一方水土的温度；
0: 以音乐为序，以美食为意，将文学画卷、荧幕故事尽数铺成沿途风光。
1: 文艺生活家国庆特别节目，换个视角，开启一场别样的文化旅行。
0: 10月1号到7号，每天8点到9点，17点到18点，文艺生活家陪您欢度国庆，云游锦绣神州。
2: 生活是柴米油盐，也是琴棋书画。
3: 成句。
1: 家是烟火日常，也是我们感受诗与远方的起点。
2: 文艺生活家，和每一个热爱生活的你，共赴一场文艺之约。
1: 文艺之约。

0: 你好，听众朋友，这里是正在播出的文艺生活家国庆特别节目，我是龚杰。
1: 大家好，我是王林。国庆这七天的时间里呢，我们要一起来感受不一样的中国之美。今天我们跟着电影去旅行，走了这么多的比较远的地方哈，最后我们再把镜头拉回城市，看两种很不一样的电影入口。
0: 那这第一种就是城市本身就是片场，今年暑期档的《功夫女足》，这是周星驰执导的，深圳电影制片厂出品，全片全程在深圳拍摄。女足海边集训的那片沙滩在深圳大鹏新区的某家度假村，600米的白沙滩，还有百年古榕和一栋中式海景别墅都进了镜头。影片当中至尊无敌杯决赛的场地是深圳市体育中心体育场，4.5万个座位，深圳那第一个符合国际 A 类赛事标准的专业足球场就是它。那这个坪山体育中心那个飞碟造型的场馆也是多次出镜，哎，那家度假村现在呢已经开放了同款机位，片中的海景别墅也做了实景还原，凭电影票根能够享受住宿餐饮的折扣。那今年暑期呢，大鹏新区接待游客270多万人次，旅游收入超过

0: 22亿元。
1: 对，那第二种电影入口呢更有意思了，就是你看起来呀是远方，其实呢就在家门口。比如说今年暑期档的另外一部热门电影《欢迎来龙餐馆》，很多观众看完之后都在猜，说片中那一座充满着异域风情的城镇，那家龙餐馆到底是在哪儿拍的？答案其实离我们很近，就在山东青岛。影片大概有70%的场景其实是在青岛东方影都影视产业园里头搭出来的，10万多平方米的拍摄空间，剧组呢是复刻了200多栋的建筑，用了14个摄影棚、9个置景车间和一个大型的外景地啊，包括了像城墙、街道、餐馆内部，连墙上的广告涂鸦和招牌都是专门设计的。
0: 那所以你看，你以为的远方是一砖一瓦被造进电影里的。上映之后，青岛东方影都在旅行平台上的搜索量环比涨了2倍多，青岛景点的预订热度也跟着上去了。那么我们也希望大家呀都能在自己的光影世界里找到属于自己在现实当中对应的目的地。
1: 嗯，
0: 也祝大家国庆假期愉快吧，明天我们跟着诗词去看山水，各位再会
1: 再会。

0: 听众朋友们，万众瞩目的节约挑战赛正式开始，下面进行第一回合节粮挑战。小将登场了，他看起来十分自信，出手了，果然是一个刁钻的角度。他用筷子精准锁定，最后一粒米，冠军诞生。
1: 节约一粒米，赢得你的光荣时刻。
0: 第二回合截肢挑战，新手正在操作。哎呀，可惜打废了。等等，有同事出手相助，他能否完成这次终极逆转？漂亮，双面打印，盘活废纸，截肢冠军诞生了。
1: 节约一张纸，赢得你的光荣时刻。
0: 第三回合节电挑战，朋友们，站在走廊尽头的同学是本场比赛唯一的选手，他究竟为何而战？选手一个转身过掉两人，前方一位同学正在走廊拖地，漂亮，选手越过去了。他没有忘记最后离开教室要关上所有的灯，他赢了。
1: 节约一度电，赢得你的光荣时刻。竭尽所能，约你同行。2026国家大剧院国际戏剧季默剧节妙不可言，10月17、18号，法国舞蹈剧场也许贝克特、智利万能钥匙剧团、流动幻象，一天两戏，好剧连打，共赴一场跨越语言边界的艺术对话。
2: 北京时间18点整。
3: 电台文艺之声，生活多彩，文艺润心。

0: 两湖两广两河山，川藏云贵蒙吉安，四十二区青甘陕，五江二宁福海湾。
1: 文艺之声笑声编辑部国庆假期特别节目《边走边乐》，每天早上6点、下午13点、晚间19点，把笑语欢歌融入山河秋色。
2: 什么是心智生产力？无人机送快递，你体验过吗？打个飞的去上班，你想象过吗？
3: 空中之城不再是梦想，低空经济正在打开城市发展的新模式。
4: 机器人陪老人聊天，提醒吃药，还能把回忆写成书，让精力变成传家宝。
5: 把育儿交给互动大模型机器人，减少家庭带孩子的成本。
6: 利用北斗导航进行配药制虫，利用云计算大数据来管理现代农业，这都属于心智生产力。
7: AI 加持，我们现在养猪更轻松了。
3: 在车间的智能生产线上，只需几位工人就能操作上百台机器。
8: 心智生产力是科技的飞跃，生活的改变，更是千家万户的美好未来。
9: 他们是谁？他们有多少人？姓什么？名什么？革命者，一抹红色的记忆，一曲无声的赞歌，一部以真实史料为蓝本的红色纪实有声书，再现革命先烈的信仰与抉择。上云听 APP 搜索58这个数字，精彩内容云听等你来。
10: 老板，来几个杯子。
11: 哎，好嘞，稍等啊。
12: 哎，皮里茶器。哎，这是什么酒啊？
10: 嘿，这是茶啤酒，央广优选新推的自营品牌，前几天囤了两箱龙井味的，今天啊带来给你们尝尝。
13: 茶啤酒我还真没喝过。
10: 哎，你看这配料表，有龙井茶叶、啤酒花，正经用13道工艺真茶酿造的。
12: 哎，口感咋样？
10: 不苦不涩，有精酿啤酒的绵密醇厚，也有茶的淡雅清香，层次啊非常丰富。
13: 一升装大罐适合咱哥几个，把链接发我。
10: 微信搜索央广优选小程序就能下单，直接送货到家。
12: 哇，小程序上还有皮里茶器的视频探厂溯源呢，我这就下单。
2: 皮里茶器茶啤酒，入口回味有茶香。
14: 微信搜索央广优选小程序，一键下单送到家。
2: 电话010-6373-7300，010-6373-7300。
15: 文艺之声，文艺融通古今，文化赋能生活。
16: 与文艺同行，与美好相遇，对话

0: 各位假期好，我是张杰，欢迎收听今天的对话文艺。
1: 你好，我是小爱，每天早上7点到8点以及18点到19点，我们一起分享作品对话文艺。
0: 今天的一览万象呢，我们要关注到的是一组文化艺术领域的最新动向。这个假期啊，文艺选择非常的丰富多样，像北京人艺小剧场的话剧《画眉》已经启幕，带来动人的舞台故事。石景山首钢园 WTT 中国大满贯2026乒乓球赛事火热开打，全国多地赏秋地图也已经上线，跟着他去宝藏小城寻找独一份的秋日浪漫。
1: 此外，请您继续收听由中央广播电视总台文艺之声、音乐之声、经典音乐广播联合制作的特别节目《声音里的长征印记》。
0: 是的，这个假期一到啊，好像时间也都放慢了脚步。金秋十月，天高云淡，正适合把目光交给远方，把耳朵交给山河。比如说已经播出3季的系列微纪录片作品《中国微名片世界遗产》，把中国世界遗产地的壮美和厚重收进了每集5分钟的光影当中。第一季以全景式镜头带人初识遗产，第二季深耕历史脉络、文化内涵和生态价值，第三季啊，以细腻鲜活的笔触让古老遗产和当代生活温柔相拥。
1: 那今天节目的下半时段呢，我们就跟着纪录片呈现的镜头，不赶路，只回望，开启一场专属的云间旅行。我们将走过雄奇壮丽的自然遗产，感受天地造化的神奇。我们将踏访绵延千年的文化遗产，触摸华夏文明的脉络。我们还将邂逅山水与人文共生的双重遗产，领悟天人合一的智慧。云游大好河山，从耳朵开始。

0: 这里是正在播出的对话文艺，欢迎大家跟我们一起走进一览万象。咱们首先要关注到的是北京人艺的小剧场话剧《画眉》，日前呀，在北京国际戏剧中心人艺小剧场启幕。这部话剧呢是由冯远征担任艺术指导，杨佳音指导，以讲古为切口，跳出了传统的历史剧的范式。当观众手持复刻连环画质感的怀旧说明书步入剧场，几位讲述者就以战国名将吴起的人生轨迹为引子，徐徐拉开一段跨越千年的历史对话。
1: 这部剧目《画眉》由苑彬编剧，曾于2015年首登北京人艺舞台。原作呢是以吴起杀妻拜将的经典典故为核心，依托《史记》记载展开艺术重塑，深度探讨人性、抉择与功名的永恒命题。那此次复排，主创团队呢对文本进行了一个全方位精修升级，既以现代视角增设讲述者的角色，以旁观者评说串联剧情，拓宽叙事维度，又重新打磨结尾，让故事表达更贴合当代观众的审美取向与思考习惯。
0: 斑驳的铜镜，满台的衣冠，贯穿全剧的身份隐喻，成为了新版《画眉》最具特色的舞美亮点。舞台设计是以象征性的表达，深刻地诠释了身份对人性的裹挟和扭曲，让视听语言和剧情内核深度契合。这部话剧呢，将会持续上演到10月11号。
1: 舞台故事之外 ，WTT 中国大满贯2026呢也是登陆北京石景山首钢园，赛场对决火热上演。
0: 10月1号到11号啊 ，WTT 中国大满贯2026在石景山首钢园重燃战火，世界顶尖球员齐聚于此，续写乒乓巅峰对决。连续3年的时间，石景山首钢园的工业遗存和国球激情碰撞，钢铁脊梁和银球弧线共舞。根据介绍啊，今年的观赛体验是全方位升级，场馆的硬件设施也全面的迭代。三大观赛空间各有特色，各有精彩，坐在哪儿都是最佳视角。
1: 我们来列举其中的两个，比如说本届赛事最重磅的赛场八极场，那是决战主场，见证巅峰战力诞生。说今年的场馆换新升级，体育展示环节呢首次引入了 3D mapping 投影技术，进一步强化沉浸式观赛效果。钢铁厂房的工业肌理搭配流光溢彩的激光矩阵，炫酷舞台灯光，每一次挥拍都激荡出新的回响。
0: 是的，在2号馆，也就是首钢园的电竞中心呢，是资格赛正赛阶段的重要赛场，多球台同步开赛，一次性打卡，超近距离沉浸式体验观看多场精彩对决。而且今年呢还配备了超大的观赛屏幕，视听效果较去年实现了质的飞跃，将以全新的视听体验点燃每一记扣杀的激情。
1: 我们来简单归纳总结一下场馆选择的一些建议。比如说，如果你想追那种重磅巅峰对决，你就选八极场。
0: 是的，
1: 如果呢你是喜欢完整追赛，追求性价比，喜欢与惊喜不期而遇的话，可以选2号馆。那如果你的这个出行的选择就是休闲打卡、家庭出游，或者是去参加一下市集的话，可以选大满贯公园。
0: 是的，可以现场自己亲身的体验一下这个乒乓文化。除了精彩的比赛呢，石景山附近还有很多宝藏的打卡地。国庆假期啊，一起可以跟着赛事去旅旅行。首先就是 WTT 大满贯公园，今年呢也是重磅升级，首钢滑雪大跳台配套首次对外开放，释放更多体验空间，以大跳台为背景打造独一份的球迷打卡场景。
1: 在这里，剧目同步直播赛场赛事，实现观赛打卡、文化社交和派对休闲一体化。如果持当日赛事门票呢，是可以免费入园的，约上球友，带上家人，一边看球一边打卡冬奥地标，还可以逛文创市集，参与球迷互动，轻松感受乒乓盛会的热闹氛围，适合家庭出行拍照打卡或者是球迷聚会。
0: 是的，这个大满贯公园的开放时间是10月1号到10月11号的10点30分到当天的比赛结束，但是要提醒各位啊，就是晚上9点钟的时候就停止检票了。
1: 那么此外呢，10月1号到3号的15点到21点呢，你还可以去首钢园游园灯会转一转。百年工业地标秒变国风盛景，活动项目有很多啊，比如说游园灯会、 各式花灯点亮夜晚，千灯映月，祈福许愿。
0: 还有秀池水市，文创美食打卡点位集结，边逛边拍，一船一景等你探索。
1: 水上音乐会，这是一个全新的水上舞台，集结了乐队表演、摇滚、民乐、经典主题狂欢。
0: 另外呢，还有非遗体

0: 灯笼体验、簪花云间、河灯许愿返场，还有一些灯笼 DIY 古法香囊等活动啊，是全新加入的，大家可以去现场体验一把。嗯，没错。那接下来呢，
1: 这个模式口历史文化街区啊，也是一个不错的选择。你可以走进法海寺壁画艺术馆，答案藏在一砖一瓦一笔一画之间。这里呢，有着距今600多年的明代壁画，精美绝伦的壁画艺术，历经岁月依旧熠熠生辉，是我国古代壁画的巅峰之作。
0: 是的，法海寺壁画艺术馆啊，有着五绝瑰宝藏山间。第一绝就是大雄宝殿内的明代壁画。大雄宝殿内保存有10幅明代宫廷壁画，总面积236.7平方米，采用立粉贴金技法，色彩历经600年依旧鲜艳，水月观音像尤为精美。第二绝呢，叫做曼陀罗藻井。
1: 大雄宝殿顶部呢，选有三架斗八藻井，中央绘有密宗曼陀罗图案，是明代建筑中少见的彩绘遗存。第三绝是千年白皮松，在大雄宝殿前方两侧呢，挺立着两株巨大的白皮松，树干的周长达到了5米以上，树皮斑驳如银龙鳞片，被称为白龙松。第四绝叫做法海寺龙钮铜钟。
0: 寺内呢悬挂着一口明代龙钮大铜钟，高约2米，重1068公斤，钟身内外铸有汉文、藏文和梵文经咒，共8000余字。另外，这儿的第五绝呀，就是四百翊孔桥，位于寺外山门前，是一座单孔小石桥，桥身四角石缝当中啊，各生长出一棵古柏，这个树根和桥基盘错共生，形成了桥柏合一的奇特景观。
1: 提到石景山首钢园迎来 WTT 中国大满贯2026乒乓对决火热开启，那与此同时呢，赏秋地图上线了，带上它奔赴宝藏小城，一起来解锁浪漫的追求密码吧。根据气象信息啊，秋季已经抵达四川北部、湖北西部、河南南部到山东北部一线。直到10月上旬，河北省承德市围场满族蒙古族自治县、内蒙古自治区兴安盟阿尔山市、 辽宁省本溪满族自治县、黑龙江省伊春市汤旺县等北方地区已经进入了最佳赏秋期。那么接下来呢，10月上旬到月底，江西省上饶市婺源县、湖南省怀化市、广西壮族自治区桂林市、四川省阿坝藏族羌族自治州、甘肃省酒泉市金塔县也将进入最美赏秋季。这个南北分明的赏秋路线呢，也催生了一些新的玩法。
0: 眼下呀，北方有些地区夜间的气温已经掉到了个位数。南方白天还有30度上下的暑气，
1: 没错，
0: 跨越数千公里的南北互换，还有秋日大迁徙，成为这个假期鲜明的风景。
1: 一路向北向西追逐属于最佳观赏期的秋色，阿尔泰白桦泛金，锡林浩特草原打草，林芝迎来雪山彩林季，大理喜洲金黄稻浪成熟。
0: 那从华南华东起飞的长距离追秋航线也是增速显著，住进秋天里成为了很多年轻人出游的新选择。是的，南方人啊想去北方体验秋天，北方的朋友呢愿意去南方感受一个新的玩法。另外我们接下来要跟大家去追的就是宝藏小城里的追秋密码。通过赏秋地图，你会发现不少秋景都藏在各地的宝藏小城里。这些县域宝藏小城都有哪些好玩的呢？ 咱们也一块跟大家去解锁一些。之前结束的中秋假期啊，千里龙江铺开了1年当中最灿烂的秋日画卷。今年呢，黑龙江整合优质的文旅资源，推出了5大主题100多条特色赏秋线路。在鹤岗市罗北县呀，自驾畅游边境线，将赏秋观光、红色研学、江畔休闲融为一体。沉浸式解锁秋日限定美景，
1: 不仅要追秋景，还要赏秋月。 例如在浙江长兴太湖湖畔，一场乐下音乐会吸引了不少年轻人参与，望月赏曲、湖光月色歌声相融共生。以乐为伴，当地呢依托太湖9号公路，将沿线滨湖闲置空间串珠成链，把错落布局的集装箱打造成了新的青年集市。另外，在陕西汉中的刘坝县火烧店镇，
0: 依托地处核心暗夜带，光污染特别少，这个大气通透度极高的自身优势，也。

0: 打造成了一个赏月追星小镇。嗯，此外呢，传统民俗也是玩出了新花样，竹编花灯、古寨张灯、鱼灯巡游轮番上演，持续催生新的消费增长点。例如在浙江安吉县港口村的竹林里，不少游客呢会跟着老师变竹灵、选竹材、聚圆竹，亲手准备竹编花灯的材料。 那不同于传统的纸糊玉兔灯，用细竹条手工编出的兔子灯造型灵动，老手艺在节日烟火里焕发新生，也为假日消费解锁了更多新可能。
1: 乌江寨把传统赏月和本地民俗深度融合，白天呀，街巷里民俗快闪，非遗展演不断；夜幕降临呢，鱼灯巡游，1600度高温打铁花，火狐表演和苗族篝火打跳轮番登场。
2: 观察文明内核，感知生活温度。

0: 接下来啊，咱们要收听到的是今天的特别节目《声音里的长征印记》，
1: 激荡岁月深处的红色回响，更续跨越时空的长征精神。为纪念中国工农红军长征胜利90周年，由中央广播电视总台文艺之声、音乐之声、经典音乐广播联合制作的特别节目《声音里的长征印记》，从9月14号起在文艺之声对话文艺栏目推出。
0: 节目当中呢，邀请到众多实力演员和总台主持人，共同回望跨越90载光阴的伟大征程。我们一起通过节目解封珍贵的声音档案，聆听气壮山河、感人至深的长征故事。今天要听到的是《一曲红霞寄丹心》。
2: 90载风云壮阔，
3: 90载山河铭记，
2: 讴歌伟大远征，传承长征精神。
3: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纪念红军长征胜利90周年特别节目《声音里的长征印记》，
2: 历史的声音，时代的力量，
0: 一曲红霞寄丹心。

凤凰岭上筑红军是1958年新中国第一部彩色歌剧电影《红霞》的主题歌，歌词简约明快，直抒胸臆，旋律婉转柔美而又激情昂扬。该片根据同名歌剧拍摄而成，讲述了中央红军整装出发开启长征的关键时刻，农村姑娘红霞为掩护红军顺利转移，保护群众免遭屠杀，最后与敌人同归于尽，献出宝贵生命的故事，讴歌了苏区人民热爱红军、英勇斗争的革命精神。

首演于1957年的歌剧《红霞》，编剧石翰是在烽火硝烟中淬炼成长的军旅作家。他在创作过程中深刻体悟到，长征从来不只有红军将士翻山越岭的漫漫征途，更有万千苏区百姓以血肉之躯为北上主力断后护航的守护。这部作品填

补了文艺创作中长征启程阶段苏区敌后斗争题材的空白，塑造出红霞这般鲜活的苏区百姓群像。

0: 歌剧《红霞》的音乐创作吸取了昆曲、黄梅戏、京剧等大量传统戏曲和江西民歌曲调的表现手法，同时运用西洋歌剧音乐刻画人物的成功经验，写出了一首又一首真挚动人的旋律。随着《红霞》热的出现，许多戏曲剧种也竞相移植。1958年，昆曲也改编演出了《红霞》。
1: 聆听珍贵的历史音响，镌刻不朽的长征记忆。
2: 欢迎收听中央广播电视总台纪念红军长征胜利90周年特别节目《声音里的长征印记》。
3: 举纲！

红霞是昆剧史上的第一个革命题材现代戏，大获成功，北方昆曲剧院也因此声名鹊起。无独有偶，南北相望， 1965年 广东越剧院二团改编并首演越剧红霞。

0: 从歌剧、歌剧电影，再到昆曲、越剧，多元的艺术形式接力诠释了英雄风骨，让跨越岁月的红色情怀在声声传唱中永续回响。长征史诗的光辉，既闪亮在红军北上的漫漫征途，也镌刻着苏区人民的拳拳之心。这份大爱跨越时空，至今仍在每一段激昂的唱腔与每一帧鲜活的影像中熠熠生辉，光照永远。
1: 我们现在就要走了。

0: 迹，是永恒的致敬。
1: 前行，是永续的传承。
0: 每一种声音，都保存着历史的温度。
1: 每一段讲述，都昭示着信仰的力量。
0: 声音里的长征印记，由中央广播电视总台文艺之声、音乐之声、经典音乐广播联合制作。
2: 您刚刚听到的是纪念中国工农红军长征胜利90周年特别节目《声音里的长征印记》。更多图文音视频内容，请关注央视文艺新媒体矩阵以及云听、央视新闻、央视频文艺之声官方账号。

0: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文艺之声，文艺融通古今，文化赋能生活。
1: 你听，这是新中国的声音，
2: 一段合唱，记录岁月。

0: 声号子振奋人心。
1: 同志们，那么大起航，那么
2: 一段广播铭记历史。
3: 各位听众，现在阅兵典礼就要开始了。
0: 一声乡音温暖你我。
4: 你想水能搅到地里，我怎又是一个塞上蒋南？
5: 塞上蒋南啊！
2: 时光漫游机国庆假期特别节目《耳畔新中国》，
0: 七个声音主题，七段共同记忆。
2: 10月1日至7日，午间12点，晚间22点，用耳朵重温那些熟悉的声音，
0: 听见一个
2: 朝气蓬勃的中国。
6: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文艺之声，生活多彩，文艺润心。

0: 必远行，心却可以先出发。
1: 接下来我们要提到的是系列微纪录片作品，叫《中国微名片：世界遗产》。每集呢，短短的五分钟，却仿佛把千百年的光阴折叠进了一帧帧画面当中。它如同一扇精巧的窗，让我们得以窥见世界遗产的动人细节。从第一季的惊艳亮相，到第二季的深度解读，再到第三季的温暖回归，三季光阴流转，众多世界遗产在镜头下鲜活绽放，每一处都是镌刻在华夏大地上的文明密码，而每一处呢，也是大自然馈赠的人间奇景。以小见大，让古老遗产和当代生活温柔相拥。
0: 那么接下来呢，我们就跟着三季纪录片的镜头，翻开几页云游篇章，《地球日记》、《祖先情书》、《和谐的诗》，我们一起去听一块石头的低语，一片沙漠的呼吸，一座古城的心跳，一条河流的诗篇。
1: 亿万年的风沙与流水在石头上一笔一画地刻下了签名，不是用墨，而是用地质运动、冰川侵蚀、河流冲刷。我们看不见那个执笔的人，但是翻开这本地球日记啊，每一页都写着时间的重量。
0: 中国南方喀斯特是一部用石头写成的史诗，云南的石林、广西的桂林山水、重庆的五龙天坑、贵州的荔波茂兰，这些地方看上去完全不同，但是它们其实都出自同一位雕刻家，那就是水。雨水渗入石灰岩层，沿着裂隙溶石，慢慢的，几百万年过去了，山峰被雕成了柱子，河谷被切成了峡谷，地下河冲刷出巨大的空洞，空洞的顶部坍塌，就形成了天坑。
1: 2007年，由云南石林、贵州荔波、重庆武隆共同组成的中国南方喀斯特被列入世界遗产名录，联合国教科文组织称其为世界上最壮观的喀斯特景观之一。在纪录片当中，无人机从高空俯瞰，一座座锥状山峰如剑林般伫立，山与山之间是深不见底的谷地，这些山峰看上去像是被谁用巨斧劈出来的，其实是水。那柔弱的水用几百万年的时间一点一点完成的杰作。诗经里说，高岸为谷，深谷为陵，古人早已领悟大地不是静止不动的。南方喀斯特告诉我们，世界上最柔韧的力量是水。
0: 在中国所有的自然遗产中，有一处显得格外特别，它不是森林，不是山脉，不是湖泊，而是沙漠。巴丹吉林沙漠位于内蒙古阿拉善高原，是中国第三大沙漠。这里没有绿色的森林，没有奔流的江河，只有连绵起伏的沙丘在风中不断变换形状。但巴丹吉林之所以能成为世界自然遗产，是因为它拥有一个世界级的奇观，最高的固定沙山与最密集的沙漠湖泊共存于此。这里不仅有被誉为沙漠珠峰的秘鲁图峰，那是世界最高的固定沙山，相对高度达460米，还有144个湖泊散布在沙丘之间。沙山与湖泊相邻，一边是干旱到极致的沙海，一边是清澈如镜的水面，这种矛盾的景观在地球上几乎绝无仅有。
1: 在纪录片当中，每一个世界遗产地都设置了一位特殊的讲述人，他可能是专业研究者，也可能是生活工作在遗产地的普通百姓工作人员，可能是拟人化的动物，甚至是一块石头、一面墙壁，他们都以自己的视角敞开心扉，将千年云尘当中发生的故事向观众娓娓道来。叫做素芬的熊猫带着他调皮的幺儿汤圆出场，介绍雪豹、岩羊、拱桐、绿绒蒿等珍稀动植物邻居，为四川大熊猫栖息地的生态画像。一块枕状玄武岩守望着云南三江并流保护区，讲述自己的族群在千万年来如何被地球揉捏切割溶解沉积。他在片中说，温差劈碎了身体， 十。

0: 间磨砺出棱角，如你所见，这是岩石族的石灰岩，飞沙侵蚀，流水冲刷，如你所见，这是岩石族的红色碎屑岩，岩石化入清泉，清泉吸出结晶，如你所见，这是钙华。
1: 而九寨沟的故事是从一颗兴奋着陆的松果的冒险旅程展开。小松果从松枝跌落，开启一场顺流而下的奇遇。它飘过蓝得透亮的五花海，看水底钙华沉积像打翻的调色盘，掠过珍珠滩瀑布，被飞溅的水珠裹着，体验空中漂流。它停在静谧的长海边，与雪山森林同框合影。一路上他遇见在林间穿梭的小松鼠，悠然饮水的水鸟，偶尔会遇上藏寨飘来的炊烟与经幡，把九寨沟的雪峰、彩林、叠瀑、翠海一一装进他的旅程。
0: 九寨沟风景名胜区于1992年被列入世界自然遗产名录，那片蓝得不像话的水色源自地质构造与钙华沉淀，是地球用了数百万年时间一点一点调配出来的，每一次山洪，每一次地震，每一次冰川退缩，都在改变水的流向和成分，都在为这片土地的色彩添上新的层次。
1: 如果说自然遗产是地球写给自己的日记，那么人文遗产则是祖先留下的情书。从第一季纪录片中的良渚古城、天坛、大足石刻、福建土楼，到第二季的泉州宋元海洋商贸中心、皖南古村落、曲阜孔庙、孔林孔府，再到第三季的秦始皇陵、普洱景迈山古茶林、北京中轴线，每一处人文遗产都是一部活着的历史，它们不是被关在玻璃柜里的文物，而是依然在呼吸，在低语，在等待着愿意倾听的人。
0: 大足石刻的牧牛人已经放了800多年的牛，听够了讲解员讲述的他化身摩崖石刻的代表，头头是道地讲解起身边卧佛、观音、华严三圣等伙伴的来历故事。
1: 莫高窟的一粒沙穿梭于700余个洞窟，看月尊僧人初见佛光开凿首窟，懂历代匠人不间断营建的执着。九层塔的剪影，壁画里的飞天与供养人，残章断卷上的墨迹，皆是丝路十字路口的文明密码。
0: 云冈石窟的故事则是请来一位北魏石匠当画事人，用1500年前的第一视角把石头上的王朝故事讲得热气腾腾。这位老匠人手持簪子，从五洲山的砂岩断崖讲起，他带我们逛遍昙曜五窟的雄浑初见，细说中期双窟的华美流转，指点晚期窟龛的清秀俊逸。镜头之下，他指尖划过佛像含笑的弧度，揭秘肌肉感佛衣的巧思，讲述霁月天们如何融合汉室秦筝和西域箜篌，在石壁上奏响丝路乐章。在片中还藏着当年工匠的丝刻留名，1500年后的数字技术又把佛陀慈悲的美永远定格。短短几分钟的时间，从皇家工程到匠人初心，从佛教艺术到民族融合，一部镌刻在石头上的北魏全史呈现在我们的眼前和耳旁。
2: 乱世初定，高僧昙曜受领皇命，带领我等百工技巧再次营造石窟造像。当我触碰到五洲山上那粒粒沙石的时候，我知道我的余生将在这里度过。历时5年，我们雕凿出最早的一批窟群，你们称之为昙曜五窟。这石窟，世人在此追寻信仰，我们工匠则更多是追求技艺。

执法医的佛手就让他充满肌肉，刚劲有力，而禅定的双手要表现出深沉安宁，足以安抚人心。打磨佛的表情最为好使，在这乱世，佛就是众生的精神寄托。我们最终为佛陀雕造出了微笑。我们想让每一位来到这里的人都在瞬间忘记尘世纷扰，享受着慈悲的美，希望的光。看着渐渐繁荣的天下，我们决心雕造出一批足以震撼世界的华丽裤裙。没有放过岩壁上的任何一处空间，我们在整个洞壁及洞顶雕满了造像。

这场音乐盛宴是我们为平城这个天下的中心专门设计修造，祭月天们吹奏着捍卫的琴筝声，也轻弹起西域的箜篌琵琶。

就这样，我们的一生都奉献在了这里，而我们的名字没有留下任何历史记载，我们仿佛是那融入石窟的一粒粒沙石。

1500年后的今天，我们的生命以另一种形式存在着。现代的人们通过数字化的手段，将佛陀们那慈悲的美永远定格在了时光里。这寄托了我们全部生命和精神的艺术作品，将由此走出洞窟，被世界的人们

0: 此外，还有一些遗产地，既不能被简单的归为人文，也不能被简单的归为自然，它们是文化与自然的双重遗产，是人与大地共同完成的作品，就像是一首和谐的诗。前半段是自然的铺陈，后半段是人的应和。云南省红河州的哀牢山深处，哈尼族人世世代代在这里生活。他们用一把锄头、一双手，在山坡上开凿出了层层叠叠的梯田，从山脚一直延伸到山顶，最多的时候有3000多级。但红河哈尼梯田真正的智慧不在这3000级台阶上，而在于它背后那套精密的生态系统里。勤劳智慧的哈尼族同胞用双手构建起保障森林、村寨、梯田、水系良性循环运转的四素同构生态系统，成为红河哈尼梯田传承千年、生生不息的关键所在。
1: 1300年前，哈尼族先民顺应山势，开凿沟渠，引山水入田，充分借助自然降雨和森林、土壤、梯田的天然调蓄能力，让水流通过密密麻麻的沟渠流向村庄，流入梯田。最后，水流在蒸腾作用下又重回森林怀抱，如此循环往复，生生不息。2013年，红河哈尼梯田文化景观被列入世界遗产名录，成为中国第一个以民族名称命名、以农耕文明为主题的世界遗产。
0: 哈尼梯田是人与山的对话，杭州西湖则是人与水的诗篇。2011年，杭州西湖文化景观被列入世界遗产名录，这是中国首个以文化景观申报成功的世界遗产。
1: 西湖可能是咱们中国人最熟悉的自然景点之一，但是西湖之所以能够成为世界文化遗产，不是因为那片湖水本身，而是因为千百年来中国人在这片水面上注入的诗意、画意和哲学思考。西湖是自然湖，更是人文湖，1000多年来一直保持着历史的原真性、独特性和唯一性。与世界上很多以自然景观著称的湖泊相比啊，西湖的人文景观最多。与世界上以人文景观著称的湖泊相比呢，西湖的自然景观最美。
0: 自唐代以来，西湖便成为中华民族山水审美的核心意象之一，承载了中国传统文人士大夫的生活和艺术情趣。西湖还有光彩照人的名人文化，它是沈括、毕升等名人大家的故乡，保留有胡雪岩、潘天寿等人的旧居，有岳飞、于谦墓，康熙等中国古代帝王也曾在此留下许多珍贵遗存。西湖的建筑造型、线条、色彩与山水既对比又呼应，配以文人雅士赋予的内涵美，成为展示东方传统文化的博物馆。而杭州的茶文化、饮食文化等等也与西湖息息相关。
1: 纪录片当中说，欲把西湖比西子，淡妆浓抹总相宜。东坡先生的西湖是纵情诗酒，人生放达。疏影横斜水清浅，暗香浮动月黄昏。何静先生的西湖是眉栖鹤子，宁静悠然。未能抛得杭州去，一半沟流是此湖。香山居士的西湖是心怀苍生，兼济天下。
0: 西湖不是完全天然的，一代代文人官员不断地改造西湖，疏浚湖泥，修筑堤岸，建造亭台楼阁。但是他们的改造不是为了实用，而是为了审美。白堤和苏堤不是为了行船方便，而是为了让湖面有一道优美的弧线。湖中的三潭印月不是为了蓄水，而是为了让月亮在湖面上留下三个影子。
1: 中国园林美学的最高境界是虽由人作，宛自天开。西湖就是这句话最完美的注脚，人参与了这片风景的塑造，但是你几乎看不出人为的痕迹。堤岸像是自然生长的，亭台像是从土地里长出来的，整个西湖看上去浑然天成。
2: 崇祯5年12月，我住在西湖，大雪落了数日，湖中游人全无， 鸟声也听不见了。这日初更时分，我撑一叶小舟，独自往湖心亭看雪。亭中的酒已烧得沸热，流淌入喉，暖如一阵破晓的南风，吹来北宋年间的一曲笙歌。悠哉悠哉，知州苏轼裘马而过，惹起长堤六里香尘。莺声携着小儿的歌谣，桃花揽来笑语盈盈。烟柳轻雾，高歌纵吟，世间的烦恼赫然苏公堤上。我看湖舟上，苏轼已吃醉酒，陶然卧游。内心有万千秋壑的东坡先生，此时面颊

心绪恰如湖上柔波，欲把西湖比西子，淡妆浓抹总相宜。东坡先生的西湖是纵情诗酒，人生放大。听，何静先生的琴声响起了。年过四十，林和静就隐进孤山里，西去五里，有传为仙灵所隐的灵隐寺。南望五里，是盘折上幽云的雷峰塔，孤山就落在此间，林和静也结庐此间。寄情山水，静对一梅一白鹤，疏影横斜水清浅，暗香浮动月黄昏。何静先生的西湖是梅妻鹤子，宁静悠然。西湖又入他的梦里了。官吏二十正，宦游三十秋，白居易最忆是西湖。流连西湖三年，他走过绿杨阴里白沙堤，看过楼殿参差倚夕阳，疏浚六景，蓄水筑堤，唯留一湖水，与汝旧凶年。未能抛得杭州去，一半公流是此湖。香山居士的西湖是心怀苍生，兼济天下。

0: 不知多少春秋，故人过客，往事尘埃，而无边风月拂过的那些诗与赋，又轻盈落回西湖的声音里，呼吸里。酒喝尽，梦已醒，我也将起身离去，不会离去的是这西湖。
1: 三季微纪录片《中国微名片世界遗产》55集，这是一叠神奇的微名片。虽然每一集只有5分钟，但这是高能的5分钟。它给予观众的信息是立体的、集约的、应接不暇的。若是你只用耳朵听，或者是耳眼并用观看5分钟，往往相当于只浏览了画作，而忽略了画作的密码。直到你再度定睛驻足，才可能发现隐藏在画作间的天文地理、解剖学、机械学、建筑学等等，它们带给观众的愉悦来自雕刻、音乐、绘画、动植物、名山大川、科技、历史、文学，也来自于对他们的一次次观赏和咂摸。如此而言，5分钟就不再只是5分钟，越了解越惊喜，而已知的越多，未知的也越多。
2: 石头在低语，沙漠在呼吸，古城在心跳，河流在吟唱。三季纪录片就像是给我们打开了55扇门，每一扇都通向一片被岁月珍藏的华夏瑰宝。这些遗产从来不是遥远的风景，它们就在身边，在文化血脉之中。它们提醒着每一位走过路过的人，无论走得有多远，来时的路就在那里。无论时代如何变迁，文化根脉始终生生不息。那些石头、沙漠、古城和梯田一直在等，等一双眼睛，等一次驻足，等一个愿意走进去的人。好的，以上就是我们今天对话文艺要跟大家分享的全部内容，感谢各位的收听和停留。我是张杰，
1: 我是小爱，下期节目再会，
2: 再见。

0: 妈妈，我们为什么要开窗户呀？
1: 关了一晚上窗户，屋子里有太多二氧化碳，我们会有憋气的感觉。
0: 所以我们要打开窗户，把二氧化碳丢到外面去吗？
1: 是这样的。
0: 可是妈妈，如果我们每个人都把二氧化碳丢到外面去，那地球会不会觉得憋气呢？
1: 这

0: 要让地球憋气太久。
1: 做山雕，木雕泥塑一样，在他身旁那老匪马西山呢？三弟，怎么办？哎，你躲开我吧！他要暗算子龙。杨排长早就看见了，上下门牙一咬导火索，这枪口唰的一下像闪电似的转过来，老匪头一身冷汗。
2: 入木三分的刻画，惟妙惟肖的播讲，袁阔成经典评书再现林海雪原的战斗岁月。上云听 APP 搜索39这个数字，精彩内容云听等你来。
3: 北京市第三代社保卡开始换发了，建设银行竭诚为您提供第三代社保卡换发服务，开卡各项减免年费、短信通知服务费等8项优惠及1项自家安全保险保障。更多活动资讯，详询95533。
4: 北京时间19点整。
5: 广播电台文艺之声，生活多彩，文艺润心。

0: 金秋华诞，山河锦绣，一曲戏韵，礼赞英雄。文艺之声乐听乐游戏国庆特别策划，戏韵流芳颂英雄，国庆红色经典戏曲展播，回望烽火岁月，唱响红色经典。10月1号到3号，5号到7号，每天10点首播，14点重播，敬请收听。
1: 鸟儿是自然生态系统的重要组成。
2: 我国野生动物保护法禁止违法猎捕、买卖、运输、食用国家保护的野生鸟类。
1: 知法守法，爱鸟护鸟。
3: 同学们，今天啊，我们一起走进大自然中的家。
4: 老师，你看这里，各种小虫子都进进出出的。
3: 那是人们给昆虫做的家，也叫昆虫旅馆。
4: 老师，这个是刺猬洞吗？
3: 是的，我们要轻轻的，别打扰小刺猬休息了。
4: 我看见了一只蜗牛，它拿落叶当棉被了。
5: 那边还有只小松鼠，它在吃柿子。
3: 所以啊，在秋天到来的时候，环卫阿姨会留下厚厚的落叶，也会把树梢的果子故意留下几颗，为小动物们过冬做准备。这些小小的家虽然简单，却充满着智慧和温暖。万物和谐共生，才能让所有的生命都能安然栖息呀。
5: 所以我们是和谐共生万物一家。
6: 四冲今日月，六合古山川。
7: 影像复刻，文本数字化，让文字从古籍中走出来。
8: 永乐大典卷之821，录入上传完成。
9: 安塞门至新东门，长311丈5尺5寸。
7: 想不到，人工智能和大数据技术能让古籍文本整理效率提高这么多。永乐大典卷之8570，录入上传完成。
9: 天哪，有了高清影像数据库，只要动动手指就能读这万卷古书了。
7: 古籍是古人思想的宝藏，先贤智慧的结晶，也是民族的集体记忆，是文明的重要载体。
1: 呵护古籍，传承文明。
10: 感受文化的温度，聆听时代的声音。中央人民广播电台。

0: 开车堵在马路，
1: 加班加到麻木，
2: 做饭一不小心弄糊，
3: 心情不好想哭。
4: 停，别再 emo，
5: 赶紧到笑声编辑部
4: 听相声，
5: 听小品，
4: 陪你笑到捧腹，
5: 两个人，
4: 两张嘴，
5: 让你不再孤独。
4: 脚下有风景，耳边有欢笑，文艺之声笑声编辑部国庆假期特别节目，边走边乐。
6: 让我们把笑语欢歌融入山河秋色。
5: 您现在正在收听到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文艺之声笑声编辑部，我是小霍。
4: 大家好，我是魏瑶。
5: 欢迎各位啊，来到我们的笑声编辑部国庆假期特别节目边走边乐。我们一起通过相声、小品、曲艺、歌曲，感受祖国各地的独特魅力。
4: 没错，游历祖国的每一个角落呀，都能在曲艺作品当中感受着翻天覆地的变化。
5: 哎，
4: 那今天咱们去哪儿转转？
5: 昨天咱聊了京津冀，
4: 是。
5: 今天咱往北走，
4: 哦，
5: 东三省。
4: 呵呵，这不是到我老家了吗？
5: 哎，那你多说说。
4: 哎，首先咱们来说一说黑龙江。
5: 哦，黑龙江有什么好玩的呀？
4: 那太多了。你像是这黑龙江可逛的地方啊，像漠河啊、雪乡啊、镜泊湖啊、大兴安岭啊、牡丹江啊等等等等。
5: 哎呦，听着你这是如数家珍。
4: 那是啊。
5: 但是你不是黑龙江人吧？
4: 我不是啊，但是下面这两位是啊，一位是刘季，一位是他的搭档张汉文。哎，他们啊都是黑龙江的相声演员，要说一段相声《我的家乡》。
7: 东北的相声演员
8: 啊，
7: 介绍一下我们家乡。
8: 哎，那对呀、啊，
7: 家乡用家乡的方式先给大家问个好
8: 啊。家乡的方式，
7: 哎，对了，
8: 那怎么问呢？
7: 就是好多朋友可能有误解啊，
8: 啊，
7: 有一个问好方式叫“即时即日即如风”，
8: 哦，
7: 一套的这一套，
8: 嗯，
7: 这一套大家都以为是相声演员的，
8: 那其实呢，
7: 不是，
8: 嗯，
7: 是东北二人转演员的，
8: 哎，是，确实是，
7: 哎，而且现在已经演变到哪儿了呢？
8: 啊，
7: 就是我们各个东北有特色的饭店，
8: 哦，也有这个，
7: 哎，基本上这么问好的都是服务员，
8: 哦，
7: 非常热情
8: 啊，怎么
7: 你瞧瞧，一进屋以后呢，拿一个特殊的容器
8: 啊，容器还有
7: 大玻璃罐子，
8: 这干嘛呢？
7: 罐子里边是麻将拉皮儿，
8: 嚯，
7: 但这拉皮儿可不拌啊，
8: 啊，什么意思？
7: 拉皮儿下边，麻将上边，
8: 哦，
7: 挨进屋，大哥好，大家好，
8: 哎呦嚯，
7: 来祝大哥即时即日即如风，这个风年风月福风筝。记住了啊，抖字啊，一定要扶风筝
8: 啊，还不能
7: 征府征财人征寿，这个寿沾寿水寿长生，生府征财生贵子，这个只要顺延代代荣，荣华富贵年年有，这个有财有运有千成，有千成千成卡
8: 一放。哎呀，
7: 拉皮儿就给你摇好了，
8: 还真热闹啊！
7: 哎，都在饭店厅啊，
8: 哦，都在饭店。
7: 还有一个是什么呢？
8: 什么呀？
7: 推荐一下我们家乡，都知道东北冷。
8: 哎，对，还真是。
7: 其实啊，东北冷对我们来说是财富。
8: 怎么呢？
7: 绿水青山，金山银山。
8: 哎，
7: 在我们的冰天雪地也是金山银山。
8: 哎，对对对，
7: 特别好。
8: 冷有什么好处啊？
7: 有好处
8: 啊，有好处。
7: 寒冷使人年轻。
8: 哎，这我头一回听说。
7: 头一回吧。
8: 啊，
7: 我告诉你啊，
8: 嗯，
7: 这。

0: 这个是2001年，
1: 2001年，
0: 哎，全世界寒冷使人年轻的这么一个科学分会上，由达文西教授提出的。
1: 啊，这么详细吗？
0: 那你编你不编真点？寒冷使人年轻，
1: 这是真的吗？
0: 真事儿，真事儿。咱举例说，汉文爷今年90多岁了吧？
1: 那可不90多了呗？
0: 90多岁了，90多岁老头，就现在这个季节啊，在我们东北出门冻得还跟孙子似的呢。
1: 走。怎么这么个年轻是吗？
0: 好，还有一特色什么呢？冬泳。
1: 哦，咱家那边都酷爱冬泳。
0: 冬泳
1: 是是有
0: 这也好，强身健体。但有一讲，
1: 什么讲？
0: 这兄弟知道，冬泳不是说您随便啪刨一冰窟窿就下去了。
1: 哦，那不行，
0: 一定在人家冬泳的那正常的都是什么时候啊？从秋季刚入秋开始。
1: 啊，他得适应一段，
0: 持续游。
1: 哦，
0: 持续游，啪，水撩完，啪，下去以后，夸夸夸，强身健体。
1: 哦，得适应。
0: 我不服这个。
1: 啊，你
0: 我回家，我像冬泳没事，3-9天。
1: 啊，
0: 刨开，刨开，浆果刨开，冰窟窿完事儿以后，
1: 哼，
0: 人家都没等下，人家热身，我夸一猛子就下去了。
1: 哎呀呵，你也不热身。
0: 哎，呱就下去了。
1: 然后呢？
0: 没有然后了。
1: 不是。那你怎么上来的呢？
0: 后来不是修冰灯吗？家里人去看冰灯的时候，就看那冰滑梯有一块大方冰，我在里边穿泳裤在这正待着呢，给我凿出来的。
1: 你那好看吗？那全国都旅游看你穿一个小裤衩跟里头这样，那好看。
0: 前一段时间咱东北网红鱼就是啊。
1: 啊，还真是。
0: 哎，一块大方冰，那冰灯下边大方冰里边2条鱼。
1: 哎，里头有鱼，
0: 活灵活现。
1: 哎，是是是，
0: 也是特色。还有东北美食。咱说东北美食啊，大家都了解什么红肠这那的，咱不谈这个。
1: 哦，这都知道。
0: 真正的东北特色
1: 什么呀？
0: 鱼，东北的江鱼。
1: 哦，
0: 松花江。叫三花五螺，
1: 哎，那是咱黑龙江的鱼了，
0: 哎，对吧？这个见讲了，而且这鱼都贵呀、
1: 啊，那肯定啊，
0: 那好嘛，真是真那个大白鱼最贵的时候上1000块钱一斤，
1: 哎，对，
0: 就尤其是那鱼那口感吃的细，
1: 那咱这少，
0: 跟海鱼不一样，
1: 哎，是，
0: 烹饪也讲究，
1: 哦，
0: 清蒸鱼，
1: 啊，你会做清蒸鱼，
0: 活鱼现蒸3分20秒。
1: 啊，那我上你们家吃那鱼去吧。
0: 哎呀，那就对了，
1: 你给我做做呗。
0: 你比如说，你前脚进我们家门
1: 啊，
0: 后脚我从鱼缸子里把这鱼捞出来，
1: 你先撂下。怎么还鱼缸子里？
0: 活的，
1: 还得游着呢。
0: 哎，倒气儿都不行，倒气儿不行，扔换活的。
1: 啊，就得这么新鲜，
0: 就这么新鲜。
1: 啊，这行啊。
0: 哎、你前脚进我们家门
1: 啊，
0: 后脚我从这鱼缸子里把这清道夫捞出来。
1: 清道夫啊，那玩意儿就吃脏东西长大的。
0: 我也没让你跟他吃东西啊，你吃他，你管他干什么呢？
1: 不是人家那清道夫小，你这怎么这么大呢？
0: 你甭管，咱这都是土特产，肥是。
1: 不是那么多鱼，我为什么要吃清道夫呢？我不吃这玩意儿。
0: 哎，你要不然这样吧，咱换一下，咱那个生吃行吗？
1: 生吃清道夫啊？
0: 兄弟，你这一句话把我底线都突破了。生吃咱就别吃清道夫了
1: 啊！就是啊，你
0: 生吃，哎，这样我请你来点好的吧，
1: 来好的。
0: 生吃咱三文鱼没意思，三文鱼，金枪鱼，
1: 是什么鱼？
0: 金枪啊！
1: 哥，咱换一个呗？
0: 怎么呢？
1: 那玩意儿扎嘴，
0: 吃金枪鱼扎嘴。兄弟，你咋吃啊？
1: 我就这么
0: 抱枪吃啊！吃金枪这么长的金枪鱼，大枪这么长，捋着枪下去。
1: 哎呀哈！
0: 好家伙，片片吃啊！
1: 啊，
0: 片片吃啊，
1: 对对，片片。
0: 再者说，金枪鱼没枪啊，你这都得研究剑鱼才有枪呢。
1: 你这胡说八道啊！别胡说八道。
0: 谁？
1: 这没枪怎么会叫金枪鱼呢？
0: 那依着你，就是这鱼起什么名，长什么样？
1: 对呀、啊，
0: 你比如说金枪鱼，它有枪，
1: 有枪啊。
0: 秋刀鱼有秋刀，
1: 有刀。
0: 地图鱼有地图，
1: 有地图。
0: 那你最不能吃的就是鲅鱼啊？
1: 怎么呢？
0: 留我的吧。
2: 刚才是刘季、张汉文表演的《我的家乡》。现在啊，刘季是黑龙江省曲团的副团长，也是哈尔滨市曲家协会的副主席。所以说对自己的家乡啊了如指掌。
3: 那是啊，但是啊，咱们说到了黑龙江，不得不去这个省会啊。哈尔滨，是不是火得不行不行的？
2: 尤其是冬天，
3: 没错。
2: 现在去。还不是最火的时候，哎，冬天有那个叫什么冰雪大世界，
3: 对呀，
2: 我是没去，那儿好吗？
3: 特别好玩，像那种冰城堡啊，还有那种长长的冰滑梯呀、啊，就是给大家带来冬日的那种快乐。而且啊，咱们还可以在那个冰上玩那个爬犁，吃的这个马迭尔雪糕、锅包肉、红肠，是不是都能尝出东北风味？
2: 没错。那下面我们要来听到的一段相声作品，是由崔玉宽和王昌表演的《我爱哈尔滨》。
4: 同志。
5: 啊，
4: 你在这里演出呢？
5: 啊，是

0: 抽出来一点时间帮帮我的忙啊。
1: 哦，听口音这位是南方人。
0: 哎，是的是的。
1: 你想让我帮什么忙啊？
0: 你能不能帮我找一个媳妇啊？
1: 跟您说，找媳妇儿你得上婚姻介绍所。
0: 哎，到那里干什么？
1: 让他们帮你找一个。
0: 啊，不是的，我有媳妇。
1: 有怎么还找啊？
0: 哎，要有不就不找了吗？
1: 还是没有。
0: 没有我干什么来了？
1: 你到底有没有？
0: 刚才还有呢。
1: 现在呢？
0: 现在不是丢了吗？
1: 呵，这么大个人把媳妇儿给丢了。
0: 哎，是的。
1: 您呢，慢慢说，别着急，是不是？
0: 啥？媳妇丢了还不着急啊？谁的媳妇丢了谁不着急啊？我媳妇丢了我不着急啊？常言说得好，
1: 嗯，
0: 一日夫妻百日恩，媳妇丢了我揪心呢。我
1: 我的意思
0: 啊
1: 是让您慢慢的说，说清楚之后我好帮你找。
0: 那好，我先谢谢你
1: 啊。不用客气。
0: 跟你这么说吧，
1: 嗯，
0: 我是美术学院毕业的。
1: 哦，搞美术的。
0: 哎，毕业以后啊，被分配到南方去工作。
1: 哦，你是从南方来？
0: 哎，是的，是的。
1: 不过我听这口音呢，不纯正是南方人。
0: 啊，是的，你说对了。
1: 是吗？
0: 我老家原来就住在东北山西省。
1: 哪儿？
0: 啊，不是，是那个东北黑龙江省。
1: 哎，这就对了。
0: 我是杭州哈尔滨人呢。
1: 还有杭州哈尔滨人呢？
0: 啊。
1: 啊什么呀？
0: 你看。我老家原来就住在你们哈尔滨的太平间。
1: 哪儿？
0: 不是，是太平桥。太平桥。
1: 对，啊，真吓人呢，这位。那你这次来是探亲？
0: 不是。
1: 哦，公出。
0: 也不是。
1: 那你干什么来了？
0: 是到你们哈尔滨来旅行结婚呐。
1: 这可是您的不对了。
0: 咋的？
1: 俗话说得好，上有天堂，下有苏杭。杭州是风景秀丽，气候宜人。杭州多好。
0: 哈尔滨好。
1: 杭州好。
0: 哈尔滨好。
1: 杭州好。
0: 哈尔滨好。
1: 杭州好。
0: 那你说杭州哪个地方好啊？
1: 杭州有西湖美景啊。
0: 哈尔滨有松花江畔呢。
1: 杭州有灵隐寺。
0: 哈尔滨有极乐寺。
1: 杭州有西泠印社。
0: 哈尔滨有北极冰棍。
1: 杭州有花港观鱼，游人不断。
0: 松花江里的金刺鲤鱼味美香甜。
1: 杭州有民族英雄岳飞，
0: 李兆麟将军就在哈市长眠。
1: 杭州有断桥残雪，
0: 哈尔滨有水葛云天。
1: 杭州元宵三毛一碗，
0: 哈尔滨的面包比锅盖都圆。
1: 这位对哈尔滨全了解。
0: 哎，是的，是的。
1: 那你这次来住在哪儿啊？
0: 就住在松花江桥。
1: 桥上边啊？
0: 不是，是松花江桥旁边的那个松花江旅社。
1: 你为什么偏要住在松花江旅社？
0: 你看看
1: 啊，
0: 到松花江来旅游嘛，你不住松花江旅社，还住玄武旅社
1: 啊？对了，这个。
0: 再说这个地方好。
1: 哎，那是。
0: 面对着大江，心胸开阔
1: 啊，
0: 一眼望去都能看到江北松浦公社
1: 啊，站得高，望得远。
0: 哎。碧绿的大地，
1: 嗯，
0: 上坎下坡，金牛耕地，原马拉车，东方红盘的拖拉机，奔驰的原野，江水东流，翻起浪波，勤劳的渔民撒网捕捉，编花计划傲火，个个都活，鲶鱼鲤鱼都这大个，这是北国江南一点不错，
1: 多好。
0: 松花江上好风光，来往的渔船奔流忙，大鱼的人儿撒下了金丝网，船儿满江鱼满仓。 哎，谁不说咱家乡好啊，得意哟。
1: 我可告诉您啊，这歌可不这么唱。
0: 哎，怎么唱啊？
1: 这歌应该这么唱。
0: 怎么唱？
1: 哎，谁不说咱家乡好啊，嘟儿呀音儿哟，嘟儿呀音儿哟。
0: 啊，是，但我这个舌头不是翻过不来吗？
1: 这位舌头还不利索。
0: 你
1: 呀，好好的想一想，你媳妇到底丢在哪儿了？
0: 就丢在你们哈尔滨的松花江上。
1: 松花江地方可太大了。
0: 哎，
1: 是太阳岛啊，青年之家呀，水葛云天呢。
0: 哎，你等等等等等等，

0: 你说三个地方？
1: 太阳岛、青年之家、水阁云天。
0: 哎，我想起来了。
1: 什么呀？
0: 来的时候我媳妇说过，一定要到水阁云天去看一看。是不是找不着我，她自己去了？
1: 太有可能了。
0: 就是我三步两步就来到了水阁云天。
1: 这么快
0: 啊？那媳妇都丢了，你还不快点呢？
1: 真急了，这是。
0: 来到水阁云天一看呢，嘿，水阁云天是别有风光。
1: 是吗？
0: 黑扁精致，真是漂亮。我进门一眼就看见了。
1: 你媳妇
0: 美术展览
1: 啊？她喜欢美术。
0: 不但我喜欢美术我媳妇更喜欢美术。
1: 那她能不能在这儿等你啊？
0: 就是我也这么想啊。我进门一看呢，呵，哈尔滨的美展盛世揽芳啊。
1: 都有什么呀？
0: 那可多了有什么山水风景，花鸟鱼虫，凤凰展翅，孔雀开屏，天女散花，牡丹花红，高山流水，瀑布顺风，二龙戏珠，百鸟朝凤，还有松花江上鲤鱼打挺，大豆丰收，高粱正红，麦穗金黄，玉米正成，江上码头灯火通明，哈尔滨江桥南北架通，游龙穿梭，日夜不停，还有三大动力，中外驰名，锅炉电机汽轮机，为葛洲大坝立起了战功，哈尔滨的建设是炉火正红啊，
1: 真好啊！
0: 我登上了阶梯，来到了楼顶，举目远望，
1: 你别一惊一乍的好不好？你
0: 水阁云天，盛世揽芳，
1: 那是
0: 江水环抱，杨柳成行，绿色的草地像锦缎一样，对对情侣到这地方，他们悠闲自得，划船荡漾，美丽的歌声不停地在唱，
1: 怎么唱的？
0: 松。

0: 不像话啊，这浪花料飞出你老婆来呀、啊、可就麻烦了
1: 啊。那从哪里都能飞出来呀、啊、
0: 他从那哪儿也飞不出来。你呀、啊、向我介绍介绍，你媳妇有什么特点没有？
1: 我特点啊，特点有的，
0: 这就好办了。
1: 我媳妇最大的特点呢、啊、
0: 什么呀？
1: 她有头发。
0: 废话，没头发是少林寺和尚。
1: 不是不是，我说他有那个长头发。
0: 那也不行。你呀、啊、干脆说长什么模样。
1: 哦，长什么模样
0: 啊？
1: 嘿嘿，跟你这么说，我媳妇长得是蛮漂亮的。
0: 是吗？
1: 哎，浓眉毛，大眼睛，长长的睫毛，小小的嘴，还烫着波浪似的发型。
0: 这么说也不行。跟您说吧，哈尔滨的姑娘媳妇个个漂亮，全是浓眉毛大眼睛
1: 啊。那哪个是我媳妇呀？
0: 哪个也不是。像话吗你？干脆你这么说，她穿什么衣服吧？
1: 穿什么衣服这就谈不到了。
0: 谈不到了？
1: 哎，不，她穿的是那个游泳衣。哎，游泳衣，还戴着游泳帽。
0: 哦，这么说她游泳去了？
1: 哎，对，游泳去了。
0: 你干什么去了？
1: 哎，我这不是给她抱着衣服呢吗？抱着衣服。
0: 你呀、啊，应该和她一块游。
1: 哎，不行的，不行的。
0: 为什么呀？
1: 我这两条腿啊，一见到水她就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
0: 这位运水。
1: 哎，是的，我水运。
0: 什么叫水运呢？
1: 就在我没有办法的时候，刚好前面有一个人，也穿着游泳衣，戴着游泳帽，我过去刚想叫一声亲爱的，他一回头吓了我一跳。
0: 谁呀？
1: 是个老太太。
0: 嗨，你倒是看清了。
1: 你看我不是着急吗？
0: 着急也得看清了。他，哎呦，这事儿可不好办了啊。
1: 咋的？
0: 你们俩初来乍到哈尔滨，松花江哪块水深哪块六大全不知道，万一他要……
1: 哎，不会的，不会的，哎，绝不会。
0: 为什么呀？
1: 我媳妇是水里边长大的。
0: 哦，鱼呀？
1: 啊，不是，她是水里边那个船上长大的。
0: 好，
1: 一小的时候，经常在上海的黄浦江里头游泳。
0: 是吗？
1: 哎，有的时候从这边一个猛子下去，从那边出来。
0: 哎呀，
1: 哎，从那边下去，从这边出来。
0: 嚯！
1: 从上游下去，从下游出来。
0: 哎呦，
1: 从上海下去，从武汉出来。坐船呢？坐船。坐船。
0: 坐船用你说什么呀？干脆啊，我给您出个主意
1: 啊，
0: 哪块人多，你上哪儿找去？
1: 哦，哪人多到哪儿找去？
0: 哎，
1: 松花江的夏天哪里人都多呀？
0: 哦，那是。
1: 是吧？溜江堰的，逛花园的。打汗伞的，抱小孩的，游泳的，划船的，打猎的，钓鱼的，摔跤的，赶驴的，还有的卖烟酒糖茶，烧鸡烤鸭，酱焖牛肉，肘子腰花，飞龙宴席，味道最佳。
0: 你想吃啥？
1: 我媳妇都丢了，啥也吃不下去了。
0: 真上火了，这位。
1: 就在这个时候，江上广播站传来喇叭声。
0: 怎么说的？
1: 亲爱的游园同志们，江上广播捡到手表一块，金笔字，粮票布票，人民币月干元，有丢失者请到广播站来领。
0: 拾金不昧，精神高尚。
1: 哎，当时我就想了，哎，他们有没有捡到媳妇的？他们
0: 没有。
1: 哎，有的，有的。
0: 谁说的？
1: 广播站说的。
0: 怎么说的？
1: 你看他这么说的吗？澳洲来的崔宇宽同志，你爱人在这里等你。
0: 哦，真有这事儿？
1: 就是啊，
0: 快去看看。
1: 就是啊，我赶紧到了广播站。去了一看呢，是一位女同志接待了我。我说同志啊，我媳妇呢？
0: 她怎么说的？
1: 她是叫一个男的领走了。
0: 怎么跟别人走了？
1: 就是当时我就想了，我媳妇你太不够哥们意思了你。跟我来旅行结婚，怎么跟哈尔滨人跑了你？
0: 这到底怎么回事啊？
1: 原来是我听错了。
0: 是吗？
1: 广播站里广播的是常州来的水永宽同志。
0: 哦，给听拧了。
1: 就是，我赶紧给你道了歉。我就出来了。
0: 哦，
1: 出来一看呢，松花江两岸太美了。
0: 那是啊，
1: 那是花红柳绿，杨柳成行，
0: 一点不错。
1: 当时我想啊，这有爱人在跟前有多好啊。我俩好比是一对鸳鸯，从遥远的南方飞到北方，降落在这美丽的松花江上。
0: 呵。
1: 可惜呀，现在就剩我这鸳丢了那个秧。
0: 得耍单帮了。这个
1: 你看
0: 什么呀？
1: 前面有个大天鹅，
0: 哦，
1: 展翅飞翔，造型优美，落落大方。我要把它射入我的镜头，带回南方，叫我的朋友们更了解美丽的松花江上。
0: 做得对
1: 啊。
0: 又来了是不是？你
1: 雄伟的防洪纪念塔
0: 啊，
1: 多么高大，多么漂亮，端端正正，大大 方方，洁白如玉，上面刻有人物肖像。小伙子们手拿着锹镐，整装待发；姑娘们推车担担，英姿飒爽；老奶奶手端的鸡汤，慰问亲人。解放军战士怒视前方。那是1957年哈尔滨的特大洪水，日夜猛涨，企图要淹没这座美丽的城市。哈尔滨人民坚决不让，发出了豪言壮语：“水涨一尺，坝高一丈。”在党和政府的关怀下，终于战胜了洪水，人民生命财产有了保障。勤劳勇敢的哈尔滨人民，我要向您致敬，我要为您歌唱，
0: 放声的唱吧。
2: 好一个哈尔滨，美丽的松花江，花红红柳绿，杨柳翠路旁，我有心采上一
0: 掐一腿，
2: 哎，掐花翻盘。
0: 以后我注意。
1: 你说松花江美不美？
0: 美呀、
1: 啊。哈尔滨美不美？
0: 美。
1: 哎，哈尔滨是座美丽的城市，既古老又年轻，它是东方的巴黎，亚洲的明星。街道整齐，马路干净，物资丰富，市场繁荣，富州道礼貌文明，欢迎朋友们都到我们哈尔滨去旅行啊！
0: 热烈欢迎各地群众到哈尔滨做客旅行
1: 呀！你到哪个地方去了？
0: 这谁这是？
1: 哎，我媳妇在这帮人写诗画画
0: 了。哦，在这儿找着了。
1: 找到了。当时找到媳妇，你说高不高兴？
0: 高兴。
1: 激不激动？
3: 激动。
1: 我是十分的高兴，万分的激动。我紧紧拉着她的手，一刻都不敢松了。
0: 这位都丢怕了。
1: 那不是丢怕了，
0: 怎么意思？
1: 你想我媳妇要丢了，谁是我妈呀？不是，谁伺候我妈呀？
0: 好。
4: 刚才我们听到的是一段相声作品《我爱哈尔滨》，今天跟各位啊一起边走边乐，走到的是东三省。我们啊稍事休息，广告之后咱们继续在东北转上一转。

0: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文艺之声，文艺融通古今，文化赋能生活。
1: 金秋不负文脉，经典照见初心，让我们放下步履匆匆，与千年文脉温柔相逢。
2: 孟子呢，是一个隐私书很多的人，这也是儒家的一个特点。
3: 《红楼梦》的出现，在很大意义上让我们对小说改观了。以前把小说看作是不入流的，但是《红楼梦》真正提高了它的一个小说的地位，俗和雅有了一个完美的结合。
1: 国庆假日期间，每天9点到10点，20点到21点，欢迎收听文艺之声文化有故事特别策划《文脉寻根》，翻开传世经典，知名学者为您解读《孟子》《庄子》《世说新语》《红楼梦》等经典著作，感受中华先贤的思想风骨。
4: 数字经济，让生活更加便捷，让健康更有保障，让消费更加无限。数字新时代，美好新未来。
5: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文艺之声，生活多彩，文艺润心。

0: 塞车堵在马路，
1: 加班加到麻木，
2: 做饭一不小心弄糊，
3: 心情不好想哭。
4: 停，别再 emo，
5: 赶紧到笑声编辑部
4: 听相声，
5: 听小品，
4: 陪你笑到捧腹，
5: 两个人
4: 两张嘴，
5: 让你不再孤独。
6: 脚下有风。

0: 宁。
1: 那下面咱们就去你的老家吧，辽宁。
0: 啊，辽宁，哎呀，说到辽宁啊，这个玩的地儿可多了。
1: 啊，
0: 咱们可以去本溪的水洞，还可以去丹东吃那大黄蚬子。
1: 嗯，
0: 大连有很多的海鲜，是不是？而且朝阳有凤凰山，沈阳还有故宫。哎呀，我觉得挺好玩的。
1: 那你这么一说，我都不想上班了，我都想去辽宁转一转了，
0: 来一次说走就走的旅行。
1: 但是辽宁实际上也很大，
0: 嗯，
1: 对吧？下面这段演员呢，表演的作品呢，很多都是辽宁风格的。
0: 哎，
1: 谁呢？就是王振华。
0: 哦，王振华。2001年啊，王振华先生离开沈阳，成为了中国广播艺术团创研室的一员。从此啊，这个与春晚啊、与冯巩先生啊结下了不解之缘。
1: 嗯，
0: 所以说呢，也是先后创作和表演了不少的相声作品。
1: 那么这几年呢，王振华先生回到家乡，在辽宁的春晚上表演了很多介绍自己家乡的作品。
0: 没错，
1: 像《乡音总关情》、谁不说俺家乡好、故乡情等等等等。
0: 嗯，
1: 我们老说啊，东北人恋家，这在王振华先生身上那真是有体现。
0: 是，那下面欣赏到的这段作品啊，就是王振华和冯巩二位先生表演的《乡音总关情》。
2: 辽宁的父老兄弟姐妹们，
3: 想死你们了。
2: 我说了吗，辽宁是我的第二故乡，我能说想死你们吗？
3: 那应该说
2: 我想你们想的呀，闹心巴拉的呀，这一举灵一举灵的。
3: 您还是真有辽宁情怀。
2: 辽宁是我的第二故乡嘛，
3: 巩哥
2: 吧。哎，
3: 我看你这从头到脚
2: 啊，
3: 都是我们辽宁的地名。哎，
2: 又来了，什么地名？
3: 就您这乱糟糟的头发，我用手这么一葫芦，就是个地名。
2: 这是
3: 抚顺。
2: 不是，笑，就这我也会。就他这体型往这一戳，
3: 嗯，
2: 辽中的地名，
3: 什么地方？
2: 刺鱼坨。行不？讲究。哎，
3: 您把这只手举起来。
2: 干嘛？
3: 地名。
2: 这是
3: 金宝台。
2: 我倒是卖过二手车。
3: 您把那只胳膊也举起来。
2: 这个就
3: 虎石台。
2: 你把俩胳膊都举起来。
3: 我这是
2: 二台制。
3: 那要是这么说
2: 啊，
3: 我带头把你从朋友圈里拉黑。一个地名，
2: 这是
3: 首山。
2: 首先把我给删了，要这么说呀，
3: 嗯，
2: 我一关灯就把你给拉了，就是个地名。
3: 这是
2: 黑山。
3: 我一进屋就把你拉黑，
2: 这是
3: 关门山。
2: 我让你所有的哥们把你拉黑，
3: 这是
2: 老铁山。
3: 你爸爸的姐姐把你拉黑，
2: 这是
3: 大姑山。
2: 你妈妈看着你的脸把你拉黑，
3: 这是
2: 望儿山。这不好使这个。
3: 哎，董哥，前几天我在街上遇见一个歹徒，我见义勇为，往上一扑就是个地名。
2: 这是
3: 雄跃。
2: 怎么雄跃啊？
3: 英雄的跳跃。
2: 不，我记得那是狗熊的熊是吧？你这么一跃啊，扑空了，摔在地上直叫唤，就是个地名。
3: 这是
2: 疼嗷，疼得嗷嗷的呀。
3: 那歹徒不就跑了吗？
2: 我不及时赶到了吗？我一挥手，歹徒就趴下了，就是个地名。
3: 这是
2: 葫芦岛。我一葫芦他就倒了，完犊子。
3: 我还在地下躺着呢，
2: 我能把你忘了吗？哎呀，我葫芦倒完之后，我就把你往车上抬， 魏老进了就是个地名，
3: 这是
2: 锦州啊。

0: 哎呀，您对我们辽宁还真熟悉。
1: 那是啊。
0: 那现在我说几句普通话，您能用辽宁话解读吗？
1: 能解读，我小名就叫牛黄解读丸。
0: 那您听好了啊，普通话喜欢，辽宁话怎么说？
1: 不是稀罕，我俩歇罕，歇罕，
0: 讨厌，
1: 膈应，
0: 腼腆，
1: 秀敏，
0: 张扬，
1: 嘚瑟，
0: 痒痒。
1: 这不，这错了，不是刺挠，是赤挠，
0: 抖机灵。
1: 欠儿等，
0: 不耐烦，
1: 鸡脑的，
0: 慢性子，
1: 肉揣的，
0: 灰头丧气，
1: 憋茄子了。
0: 为什么呢？
1: 拥护啥呀？
0: 请双击，
1: 怼两下。
0: 请双击，
1: 怼两下。
0: 请双击，
1: 你卡住了，你是吧？
0: 您刚才说的啊，都是我们传统的辽宁话。现在我们很多青年朋友都是用网络语言来交流。
1: 哎，网络语我行，我网络专家。
0: 那我要是说一句成语，
1: 我立马就用网络语回你。
0: 那你听好了，我说我面容姣好。
1: 我不信。
0: 什么叫你不信？
1: 这叫歪瓜裂枣，
0: 网络语。我面容姣好。
1: 那我颜值爆表。
0: 我神闲气定。
1: 我想静静啊。哎，对，就是老李，对，这胖姐。哎，别跟别人说，就想你啊。
0: 我按兵不动，
1: 我吃瓜群众，
0: 我黯然神伤，
1: 我躺着中枪，
0: 我忠于职守，
1: 我沉稳如狗，
0: 我一鼓作气，
1: 我拉杆去，行不？
0: 我还真是难不住你，
1: 难不住
0: 巩哥。哎，你看我们眼前坐着的啊，都是我们辽宁好人的代表。正是有我们这千千万万的辽宁好人撸起袖子加油干，才有我们今天美好的新生活。
1: 没错，在下冯巩向辽宁好人们致敬了。
0: 谢谢啊，谢谢。不过也有的人做得不够好啊啊，在利益面前斤斤计较，工作上三心二意，取了点成绩就洋洋自得，遇到点困难就灰心丧气，自己打扮的衣冠楚楚，把环境糟蹋的乌烟瘴气，跟同性吃饭从不买单，在异性面前豁得出去，这种人您用辽宁话怎么评价？
1: 我们辽宁就没这种人，是不？没这人，你看看这，
0: 有
1: 也是外边来的。
0: 哪儿来的？
1: 就是，我不告诉你。
0: 我跟你说啊，这种人不但有，今天还就来到了咱们的现场。
1: 你敢指出来吗？
0: 敢。
1: 谁？
0: 我。对我这种人，用辽宁话你怎么批评？
1: 老实站好了。这鬼头蛤蟆眼的，寻思啥呢？这是。你看着一天天你那个损色。看见这便宜鸡的倍儿巴的，干点正事稀了马哈的，一上个坎儿就哭鸡尿腚的，露个小脸就呜呜喳喳的，你把自己收拾的溜光水滑的，把家里外头造的埋汰巴拉的，请个老爷们吃饭，你口口索索的，见着个靓妹你就抱一龙虾的，你这货沈阳话就仨字儿，卡楞子，大连俩字儿，歇彪，我一个字儿，二。我跟你说，你这货我就得好好教育你。我跟你说，咱们开个
0: 价。哎，
1: 不能饶了你。
0: 停，
1: 干啥你？
0: 你
1: 给我们辽宁救援。
0: 你正事儿还没办呢，
1: 我咋整？
0: 你干什么来了？你给大家拜年了吗？
1: 啊？
2: 对呀。
1: 哦，对对，这个抱歉抱歉。这个辽宁的父老兄弟姐妹们，我衷心的祝愿你们啊，身体健啊，怎么了？
0: 用辽宁话说，
1: 我祝你们爹妈的身体棒棒的，两口的感情杠杠的，孩子学习狂狂的，邻里关系当当的，个人的收入扛扛的，卡里的余额扛扛的，你们是棒棒的，杠杠的，狂狂的，当当的，扛扛的，扛扛的，辽宁的明天，短短的，
0: 好。
3: 刚才是王俊华、冯巩表演的《乡音总关情》。
4: 哎，
3: 今天啊，带大家走进的是东三省，感受东北的特色文化。那接下来我们最后一个地儿，吉林。
4: 吉林，哎呀，无论是自驾还是徒步旅行啊，不管您多大年纪，都应该去上一趟。
3: 嗯，
4: 这吉林有好多可玩的地儿
3: 啊，
4: 像是松花湖啊、六顶山啊、向海啊，啊，还有房川啊，这些相对冷门的地方。
3: 嗯，
4: 但是我要说一个地儿，大家肯定知道
3: 哪儿？
4: 长白山呐、
3: 啊。哎呦，长白山。这个呀，就是无人不知，无人不晓，
4: 是吧？
3: 哎，但是有这么一个作品，还真没多少人听过。
4: 什么呀？
3: 它讲的是长白山下的婚礼。
4: 哦，
3: 我们一起来听听由崔林春、曲乃新表演的作品。
5: 여러분，
6: 哎，
5: 大家给감사를표시합니다。
6: 哎，你这说的是什么呀？
5: 여러분，大家给감사를표시합니다。
6: 不不，我问你这说的是什么话？
5: 我说的是朝鲜族话。
6: 什么意思？
5: 感谢大家
6: 哦，
5: 여러분다르게감사를표시합니다。
6: 哦，这是朝鲜族话。
5: 欢迎欢迎，热烈的欢迎，好不起的。
6: 我一句也不明白呀。
5: 我说的是欢迎欢迎，热烈欢迎。
6: 哦，
5: 朝鲜族话就是欢迎欢迎，热烈的欢迎，好不起的。
6: 哦，欢迎欢迎，我这我来不了这个。
5: 朝鲜族话好学，
6: 你说的这么好，在哪儿学的？
5: 长白山下朝鲜族自治州，
6: 哦，吉林省延边地区。
5: 对，
6: 你到那儿干嘛去了？
5: 采访啊。
6: 是吗？
5: 顺便学了几句朝鲜族话。
6: 嗯，
5: 要了本大了给他们擦脸。
6: 别说了、啊、哦，这次采访你感受怎么样啊？
5: 哎呦，感受那可太多了。
6: 嗯嗯，
5: 您就拿朝鲜族那个打糕来说吧、嗯、是又香又黏又筋道、嗯、好吃极了、嗯、谁、嗯、
6: 我问的是感受。
5: 哦，狗肉，
6: 哎，更嗯，
5: 哦，狗肉更好吃了，风味独特，再放点辣椒面。谁？
6: 你捣乱呢？
5: 哦，冷面呢？
6: 冷，没完了。
5: 哦，你馋了？
6: 你才馋了呢。合着吧，你感受就是吃啊。
5: 那吃也是朝鲜族饮食文化的一个方面。
6: 嗯，
5: 这次我到延边，把该吃的全都吃到。
6: 哦，你在哪儿吃的？
5: 在一次朝鲜族婚礼上。
6: 哎呦。我听说朝鲜族的婚礼很讲究啊。
5: 哦，不但讲究、
6: 嗯、
5: 而且还别开生面，非常的热闹。
6: 你能不能给我们介绍介绍？
5: 说来也是个巧事。
6: 嗯，
5: 那天我从长白山回到果树村，刚一进村就见大人小孩一个个都喜气洋洋的、
6: 嗯、
5: 我一打听啊，感情这儿有接亲的。
6: 哦，
5: 这我可得看看。
6: 怎么呢？
5: 因为从小我一听人家结婚，
6: 嗯，
5: 我就想媳妇儿、嗯
6: 啊，
5: 不不不，我是想看看新娘子。
6: 好嘛，
5: 更主要的，我是想看看朝鲜族的婚礼有什么风俗和特点。
6: 哎，正好你采访采访啊。
5: 是啊，我到跟前一看呢、啊、女方村里出了一帮人，把新郎给围住了，问这问那，没完没了。
6: 哎，怎么还问呢？
5: 感情这是朝鲜族结婚的风俗习惯。
6: 嗯，
5: 在新郎把新娘接走之前，必须有娘家人考考新郎。
6: 哦，考女婿。
5: 对，新郎要是回答上来、
6: 嗯、
5: 可以把新娘接走。
6: 答不上来呢，
5: 不让新娘上车呀。
6: 你瞧这婚俗可有点意思啊。
5: 这时候过来一个小伙子。
6: 嗯，
7: 喂，新郎，你为什么要娶我们村的姑娘？
6: 哦，新郎怎么回答的？
7: 新郎非常幽默风趣。啊，你问我为什么要娶你们村的姑娘？
6: 对呀、
7: 啊、因为你们村的姑娘
6: 嗯
7: 是女的。
6: 哎，
7: 哦，不不，我是说你们村女的长得都好看。
6: 哦，哪儿好看呢？哦，
7: 耳朵好看呐、啊。
6: 是吗？
7: 里边一个、哎。
6: 这不废话吗？
7: 哦，你们考不住我。嗯，
6: 你不要吹牛。嗯，我现在考考你。
7: 你考考我。嗯，
6: 我问问你。你们两口子结婚以后谁说了算呢？
7: 哦，结婚以后
6: 对
7: 我说了算。哦，那是不可能的。哎，
6: 你是气管炎的，
7: 你是考不住的。
6: 你不要气我。嗯，我再问问你。
7: 你随便问吧。
6: 你说一说咱们延边这个地方怎么样？
7: 哦，风景秀丽、嗯、景色迷人。
6: 哦，咱们朝鲜族人怎么样？
7: 热情好客，能歌善舞。
6: 哦，延边这个地方有什么特产？
7: 生产苹果梨、嗯、
6: 还有什么特产？
7: 延边大米。
6: 大米有什么特点？
7: 延边大米，我们在他们里头。
6: 哎，快快快去去去，你说什么？
7: 延边大米，我们在他们里头。
6: 不是，你稍微慢一点说。
7: 延边大米，我们家他们里头。
6: 哎呀，你再慢一点。
7: 这人怎么听不明白呢？就是延边大米粒比我们家大米粒大。
6: 啊，哦，延边的大米粒比你们家大米粒大呀。
7: 啊，延边大米粒，我们
6: 别说了。这是新郎说的吗？
7: 这是我说的。
6: 你说的。
7: 这时候又过来一个小伙子。嗯、喂，朋友，你是哪里来的？我说那什么，我是长春的，到这儿采访来了。
6: 哦，
7: 欢迎你啊。我告诉你，今天结婚的新郎是我叔叔。
6: 哦，是亲戚。
7: 对、嗯、我们是三寸亲戚。
6: 哦，三，哎，什么叫三寸亲戚？
7: 这是朝鲜族亲属关系排列的方法。嗯，咱们常说呀、啊，亲戚有远近，
6: 朋友有厚薄，
7: 这太抽象，
6: 是吗？
7: 朝鲜族比较具体。
6: 怎么呢？
7: 人家亲戚远近呐、啊，嗯，论寸，
6: 论寸。
7: 哎，寸数越小越近，嗯、寸数越大越远。
6: 哦，刚才他们叔叔跟侄子的关系，这是
7: 三寸亲戚，
6: 那要一寸呢？
7: 子女对父母是一寸，
6: 二寸；
7: 兄弟之间是二寸，
6: 四寸呢？
7: 哎，比方说吧，嗯，咱们俩是亲兄弟，我儿子和你儿子之间是四寸。
6: 哦，五寸。
7: 我儿子的儿子和你儿子的儿子为五寸。哦，
6: 三丈六。
7: 嗯，那就是我儿子的儿子和你儿子的儿子的三姨夫、四表哥、老丈人、二大爷、连桥的小舅子。人家朝鲜族啊，嗯，八寸以里为近亲，九寸十寸为远亲，嗯，十寸之外才能成亲。
6: 看来这个民族很讲究优生学。
7: 对呀、啊嗯、我们正唠着呢，新郎过来了。嗯、哦，欢迎你、嗯、参加我的婚礼啊。
6: 你就去吧。
7: 是啊，正好我想瞧瞧热闹。嗯、这功夫迎亲车到了。嗯，我一看，呵、啊、这辆车新颖奇特，还带遥控的。
6: 哎呦，还带遥控的呢。啊，那准是超豪华的进口车，
7: 四条腿的老牛车、嗯、
6: 老牛车啊。那怎么还带遥控的呢？
7: 拿起鞭子一摇，驾走了、嗯、这不遥控的吗、
6: 啊、这么个遥控啊。
7: 哎，您别看是牛车，嗯，装点的可太好了。
6: 哦，怎么装点的？
7: 牛头上带朵大红花，车辕上挂着彩带，嗯，车上用金的来花编织的彩棚插满了梨花、嗯、真是五彩缤纷，耀眼夺目，
6: 挺漂亮。
7: 新娘新郎往里边一坐，
6: 这个美哦，
7: 这个晃哦。
6: 晃什么呀？
7: 这不牛车吗？
6: 对，那是得晃啊。
7: 在接亲的路上是歌声不断，笑声不绝。嗯，这时候赶车的老大爷高兴了，唱起了朝鲜族民歌接梗谣。
6: 怎么唱的？
7: 哦，哆啦叽哆啦叽哆啦叽，七么七么三彩儿呗，哆啦叽，喊哆不哩嘛恩克哟嗦，八姑你搬起满天闹。
6: 哥们儿，哎，你怎么不唱了？
7: 挺大岁数，一听人家娶媳妇儿，你没什么劲儿啊？
6: 我也受感染了。
7: 是啊、嗯，这时候花车要进村了，我一看，这是个非常富裕、非常美丽的山庄。嗯，四周是稻浪翻滚，一排排典雅古朴的新居、嗯。
5: 这里处处显示了改革后给朝族山乡带来的生机。
2: 说得太对了。
5: 花车进了村，来到新郎家门口，这时候鞭炮齐鸣，鼓乐喧天，大家是翩翩起舞，
2: 够热闹的啊。
5: 这时候从屋里跑出个阿玛尼和阿巴季。
6: 阿玛尼和阿巴季是谁？
5: 新郎的父亲和母亲呢？
6: 老两口子都出来了，
5: 二话没说，冲着牛车就跳起来了。
6: 跳舞干什么呀？
5: 感情这也是朝鲜族结婚的风俗习惯。迎亲车一到，老公公老婆婆必须围着花车跳舞。
6: 围着新娘子跳。
5: 多会儿把新娘子跳乐了，新娘子才下车。
6: 新娘子要是不乐呢？
5: 老公公老婆婆接茬跳啊。
6: 是啊，
5: 啊，空着架，空架架，空着架，空架空，空着架，空架架，空着架，空架，空架架。
6: 你怎么玩呢呀？像话吗？有老公公第一次见面打儿媳妇的吗？
5: 那你倒是乐呀。
6: 我得乐
5: 啊。咱们整个一个大傻丫头，
6: 你让我乐的吗？
5: 新娘子乐了以后，高高兴兴下了车，由伴娘扶着走进新房。
6: 你也进屋瞧瞧吧。
5: 是啊，我到屋里一看，酒席摆得太丰盛了，各种水果点心是应有尽有，
6: 是
5: 佳肴美酒是样样俱全。
6: 你瞧，
5: 最引人注目的，
6: 是
5: 那桌子中间摆放着一只独特的熏鸡。
6: 熏鸡？
5: 我一看这熏鸡跟咱们吃那熏鸡它不一样。
6: 怎么不一样呢？
5: 咱们吃那熏鸡，那脑袋窝里边看不见。
6: 都这样。
5: 人家那熏鸡，那脑袋立起来。
6: 怎么立起来了？
5: 他用筷子支着呢。
6: 是啊。
5: 最有意思的，是那鸡嘴里叼着个红辣椒。
6: 这我知道了，这是告诉你啊，朝鲜族不但人爱吃辣的，连那鸡都得意辣的。
5: 没听说过。人家那是象征着雄鸡报晓，生活的红红火火。
6: 吉祥如意。
5: 酒宴开始了，大家是席炕而坐。
6: 那就席地而坐。
5: 朝鲜族进门就是炕。
6: 对，那是席炕而坐。
5: 新娘新郎给乡亲们斟酒，大家是频频举杯表示祝贺。
6: 是，
5: 吃一会儿唱一会儿，喝一会儿跳一会儿，
6: 高兴的。
5: 到了高潮的时候，
6: 怎么样？
5: 是连唱带跳，载歌载舞。
6: 是啊，这么棒，你把那天那个欢乐场面给我们大家学一学怎么样啊？
5: 让我跳一跳。
6: 对呀、
5: 可以，不过我得拿点道具。
6: 行，
5: 等一下。
6: 好嘞。让他把道具拿来，可能是要烘托一下这个舞蹈气氛。
5: 这给您。
6: 这干嘛的？
5: 这是朝鲜族的片鼓，
6: 让我给你打打节奏。这是什么呀？
5: 这是朝鲜族跳舞用的帽子。
6: 哎呀，这帽子尾巴够长的了啊。
5: 尾巴干嘛呀？
6: 现在开始。
5: 不过我还有个要求。
6: 什么要求？
5: 在我跳的时候，你得帮我喊一嗓子。
6: 喊什么呀？
5: 糟蹋。
6: 糟蹋什么意思？
5: 就是好。
6: 就是好。交给我了，
5: 你可别忘了。
6: 没问题。
5: 好嘞。糟蹋。行了。
3: 刚才是崔林春、曲乃新表演的《长白山下的婚礼》。作品听完了呀，我们今天的东三省之旅就跟各位聊到这儿。
4: 是的，那明天呢会有更精彩的地方啊，让大家一起去感受一下不一样的风土人情。
3: 明天同一时间我们不见不散。
4: 明天见。

0: 从文艺中汲取生活的智慧，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文艺之声。
1: 在这个星球上有80亿人，最好的你是不重复别人的你，用你的方式承担，用你的方式分享，用你的方式战斗，用你的方式热爱，用你的方式梦想，用你的方式忠于热爱，实现梦想。和你一起，中国正在用自己的方式实现现代化。中国式现代化，用中国的方式加油干。
2: 节约粮食从你我做起，从青少年做起，从身边人做起。光盘行动，你我同行。
3: 2026国家大剧院国际戏剧季默剧节妙不可言，10月17、18号，法国舞蹈剧场延续贝克特、智利万能钥匙剧团、流动幻象，一天两戏，好剧连打，共赴一场跨越语言边界的艺术对话。
1: 北京时间20点整。
0: 电台文艺之声，生活多彩，文艺润心。

0: 山河入卷，岁月流声，七天七本书，七段中国故事，
1: 不必奔赴远方，在文字里触摸山川的温度，听见时代的回响。
0: 那些藏在字里行间的悲欢、坚守与温柔，都是山河留给我们的印记。品味书香，10月1日至7日，下午4点，晚上9点，让我们在墨香中触摸山川温度，听见时代回响。
2: 健康生活从干干净净开始。
3: 起床啦，宝贝，醒来要先干什么呀？
4: 洗脸刷牙，我是第一名。
2: 健康生活从营养膳食开始。
5: 妈，我上班去了。
6: 再忙也要好好吃饭。
2: 健康生活从适量运动开始。
5: 你还别说，自从开始运动后，感觉身体有劲儿了，更有精神头了。
7: 那当然了，哟，今儿慢跑了3公里了，咱继续。
5: 好嘞。
2: 健康生活从充分睡眠开始。
5: 佳佳，看书别太晚，早睡早起效率更好。
3: 嗯，这就睡了，爸爸晚安。
2: 健康好习惯从你我开始。
0: 字与文字初遇，阅读便伴我们启程。
8: 宝贝，这是你的名字，跟着妈妈读。
0: 从读一行字到读懂一本书，
9: 曲项向天歌，白毛。
0: 从读一个道理到读懂人生与世界的辽阔，阅读是一种旅程，而人生的旅程又何尝不是一种阅读。
8: 你好，帮你打开阅读灯吧。
10: 好的，谢谢。
0: 有的书要在文字中读，有的书要在生活中读。我们从书中汲取智慧，也把走过的路标记进人生的字里行间。阅读生活。
11: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文艺之声，文艺融通古今，文化赋能生活。

0: 穿东到海，何时复西归？
1: 春花秋月何时了？往事知多少？
0: 这是清风捎来的叩问。
1: 穿过了悠悠时光，
0: 文化有故事，
1: 文化有故事，
0: 听文明的呼吸，
1: 触摸历史的温度，
0: 让那些藏在时光深处里的故事，
1: 慢慢与你的心，
0: 慢慢与你的心，轻轻相和。
2: 金秋不负文脉，经典照见初心。假日期间，让我们暂且放下步履匆匆，与千年文脉温柔相逢。欢迎锁定文化有故事特别策划《文脉寻根》，翻开传世经典，一同走进孟子的道义风骨，涵养浩然正气，奔赴庄子的逍遥天地，体悟自然本心，邂逅世说新语的魏晋风雅，触摸古人的生活意趣，深耕《红楼梦》的人间万象，读懂文学的永恒力量。
3: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小昭，带着千年文脉的温度，文艺之声文化有故事又和大家相会了。我们将为大家推出文化有故事特别策划《文脉寻根》，翻开传世经典。正值举国欢庆的金秋假期，不妨暂时放下忙碌奔波，静下心来，一同回望绵延不绝的中华千年文脉长河。在这一系列节目里，我们将邀请知名学者，逐步品读中华传世典籍，带领我们走进孟子，体会浩然之气，读懂道义担当与大丈夫人格，再去奔赴庄子的世界，感悟逍遥奇物，体会超然自在的生命哲思，并且翻阅世说新语，邂逅魏晋名士，感受那个时代独有的风流风雅，最后走进《红楼梦》，品读大观园里的人间悲欢，领略这部千古巨著震撼人心的文学力量，带大家沉浸式触摸经典文字背后鲜活的思想、人格与时代图景。中华文脉之所以生生不息、代代相传，正是因为无数先贤哲人以思想为具，以经典为心，跨越千年风雨，为我们筑牢精神根基，树立家国风骨。接下来就让我们一起翻开典籍，踏上这场经典寻根之旅。

0: 在昨天的节目中，我们跟随南京大学徐新吴教授走进了孟子的人生行迹，读懂他向内求索的心性之学，也领略了他尽信书不如无书的经典思辨。千百年来，孟子早已不是一位孤立的先秦思想家，后世为他确立了一个极具分量的概念——道统。很多人会误以为道统是孟子本人提出的，其实它出自唐代韩愈的提炼。那么贯穿千年的道统究竟承载着怎样的精神内核？其实孟子的仁政理想也并不只是高悬的道德口号，它更是一套扎根民生的治理方案，甚至诞生了垄断这样沿用至今的古老洞见。接下来继续有请徐新吴教授为我们解读孟子的道统思想与仁政体系。
1: 道统这个不是孟子提出来的，是后世的人，特别是韩愈有一篇重要的文章叫《原道》。因为韩愈讲原道的时候呢，正是唐代安史之乱之后，这个唐朝的人心开始崩溃的时候。唐朝这么强大，但是安史之乱使得唐朝国际帝国一下子就崩塌了。唐朝原来的意识形态跟文化是很开放的，佛教啊，各种还甚至有一些中亚来的宗教都能在中国流行。但是安史之乱之后呢，大家就把这个问题呢归结到这个夷夏问题上。我们知道唐朝其实大量的胡人在唐朝做大官，唐太宗自己的贴身侍卫就是个粟特人。但是这个事情，因为安禄山是个胡人，所以这个韩愈他们呢，韩愈写原道呢，就是觉得中国要有一种统一的，或者要有一种带有凝聚力的儒家思想要复活。但当时的儒家思想都是学院派的东西，都是经学，一般的人民受教育当中读书啊、识字啊，都是在寺院里面，或者都是学点文选啊、学点诗书，不可能学六经。那个时代哪个读得起这么多东西呢？是吧？也不是印刷时代。所以韩愈就写了原道，原道就是讲到我们儒家有自己的精神传统。韩愈在讲原道篇之后呢，他就捏出了这个道统。但是他讲道统的时候呢，就是讲到尧舜到文王、武王、周公、孔子，孔子以后呢就是到孟子，孟子以后呢，韩愈认为不得其传，不得其传，那言下之意就是由我来接了。其实后来这个我们都知道，朱子著了这个诗书章句集注，朱子就认为孔门还有一种心法，在大学中庸序里面讲心法，一种心法就是精神传统。那么这个他们也认为这个孟子对孔子，就是我刚才讲的，就是他很注重在精神传统上的认同跟自觉的继承，这就是后来被人们说成道统。这个道呢，我觉得有两种含义，一个是指的儒家之道，儒家的道主要是人道嘛，主要是仁义啊。还有一个就是从孔孟以来的孔子，甚至更早从尧舜到文武周公这一套文化传统、思想传统、学术传统，那么都可以叫做道统。后来中国呢，也有一种说法，认为我们中国文化里有三个统，第一个叫学统，就学习的学，就是这就是学术传统；第二个叫政统，就政治传统，朝代的更替。当然更高的在这个他们之上的就是道统，道统主要是价值传统、精神传统，大概是这样的。所以讲到道统的时候呢，大家都知孟子是一个很重要的道统的自觉者，可以这么说。
0: 韩愈身处大唐由盛转衰的动荡年代，目睹了精神世界的失序，于是追溯源流，把孟子定为上古圣王到孔子之后道统的关键一环。孟子虽未亲手提出道统一词，却以私书孔子的姿态，也就是私下里尊孔子为师，自觉接续仁义之道。这份精神传承的自觉，正是后世道统理论的源头。仁义是这一整套价值的核心，可在战火不息、诸侯争相富国强兵的战国，空谈仁义，在时人眼中迂阔而不切实际。但孟子的仁义绝非空洞说教， 而是一套兼顾民生、社会、市场的完整治理构想。接下来我们稍作休息，歌曲之后继续去听听孟子仁政背后的制度设计。

0: 金秋不负文脉，经典照见初心。假日期间，让我们暂且放下步履匆匆，与千年文脉温柔相逢。欢迎锁定文化有故事特别策划文脉寻根，翻开传世经典，一同走进孟子的道义风骨，涵养浩然正气，奔赴庄子的逍遥天地，体悟自然本心，邂逅世说新语的魏晋风雅，触摸古人的生活意趣，深耕《红楼梦》的人间万象，读懂文学的永恒力量。
1: 这里是文化有故事特别策划文脉寻根，翻开传世经典。在金秋国庆假期中，我们不妨暂时放下忙碌奔波，静下心来，一同回望绵延不绝的中华千年文脉长河。在这个节目中，我们邀请知名学者一起品读中华传世典籍。今天我们就请南京大学徐新吴教授带领我们走进孟子，体会浩然之气，读懂道义担当与大丈夫人格。当列国追逐征伐与功利，孟子的目光始终落在普通百姓身上，一句有恒产者有恒心是仁政的起点。想要人心向善，先要保障百姓安稳的生计。他向往的井田制不只是土地制度，更是守望相助的共同体理想。更令人惊叹的是，孟子在2000多年前就观察到市场之中垄断的弊端，甚至构想了免税通商的自由贸易区域。这些思考穿越了漫长岁月，至今仍能带给我们启发。下面有请徐新吴教授为我们讲解。
2: 仁义这个东西啊，是一个很抽象的东西，也是个道德的东西，所以在当时很多人认为他讲仁义这个东西就是个没用的。当时各个国家都要富国强兵，积极进取，都要攻城拔地，所以孟子的仁义呢叫不受嘛，没有市场。但是呢，我们现在看孟子讲仁义，他有一整套的实践的方法，除了是自我的道德实践之外，他这叫内圣，他外王那一套也很丰富，就怎么样把它推出去。那么我总结一下，第一个最重要的就是治民治财，就是我们后世讲的为民治财。他说的很清楚，有恒产才有恒心，无恒产而有恒心的是士多数人，就像他这样的，但是老百姓不同，人民是要有先有恒产再有恒心，这就是孔子说的先富之再教之。但是怎么样有恒产呢？他就提出来治民之产，所谓五亩之宅百亩之田，课文里面都有。然后到了什么时候人们就过上稳定的生活，他并不是说富裕的。其实富裕这个生活啊，并不是儒家的理想，因为过于富裕的生活他一定会有很多欲望产生，会有奢侈的东西出来。但是富足的这个富足的生活，或者说是一种能够安定的生活，我觉得是平安的生活，安定的生活应该是儒家的一个理想。也就是说大家要有自己的安身立命的生活保障，有自己的产业能够传给子孙的，这是治民之产。那么这个治民之产呢，主要是田地的问题，也就是要给人民啊有永恒的土地。第二个呢，就是在这个土地上生活的人，同时他不是一个土地上的纯粹的在土地上生产东西的一个劳动力，他还必须是跟这个土地结合在一起的一个和谐社会的社会成员。所以他就特别提倡一个古代的所谓很远古远古的一种生活，一种田制，叫井田制。井田制说句真话，在孔子的时代鲁国都废除了，都税亩了，就是按田亩收税。我不管你是什么人，你亩地给我多少钱，对吧？我收多少税，收多少粮食。但井田制是什么呢？井田制第一个是税率很低，11之税，只收1/10。第二个，它必须是9家一个井嘛，一个井 外面八户，中间这一户，中间这一井必须是大家一起来耕种。这个里面的东西是拿来干什么？就是保障鳏寡孤独、水旱灾害。后来人家就说他这个太迂腐了，这个古代农村公社的一种生活状态。后来也是贵族领地，比如我是贵族，你这块地封给我，那么你们一人一块自留田，你们自己种。但是中间这一块叫公田，种的上面东西是给我贵族的。所以这个《诗经》里面说，下了雨之后，雨皆公田，又皆我私啊，就是这个好的雨下来了，又献给公田，就贵族的田，浇了水，又浇了我的私田，对吧？这是当时是《诗经》里面是西周的生活，既是农村公社，后来又转变成贵族的领地这样的。但是孟子提倡这个是什么呢？就是因为孟子的时代是战国时代，战国的时代为了富国强兵，鼓励人民开垦新的土地，人民就变成了自耕农。就什么意思呢？中间没有贵族了，郡县制是国家直接跟自耕农收税。原来你都是庄客，都是庄园里的，你的人生是依附在贵族身上。他现在就是国家跟你直接收税的时候，是你可以开垦很多田，你可以生很多儿子种田。但是有一点，当遇到水旱灾害的时候，谁管你？当你家里面没有人丁的时候，谁管你？你成了鳏寡孤独的时候，谁管你？你就没有了邻里相望，没有了守住相望，没有了大家的守护，没有了道德生活，没有了一种社会共同体。那这样一来的话，你这个农村，你这种自耕农就会受到很大的威胁。所以孟子呢，在治民治产，给人民田地的时候，这个很重视。还有一个很重要的，就是我们在现实的经济生活当中，就是我们当代的经济生活，有两个词大家是非常流行的。第一个是反垄断，垄断这个词就是孟子创造的。我们知道当今我们自由贸易、市场贸易最重要的一个反对对象是反垄断。一个产业必须有，它没有竞争对手，也必须给它分析出来一个竞争对手，不然的话我们它随它定价那不行的，这就垄断了。孟子讲垄断的时候讲了一个很好的故事，他说本来呢，大家在市场上卖东西都是老老实实的去做交易，但是这个时候有了一个奸丈夫，一个坏人，他站在垄上段，爬到这个高的土堆上面，看你的鸡蛋卖多少，你的蔬菜卖多少，然后他自己定一个价钱，最后他垄断了。我们很老实的，比如说两个鸡蛋换多少东西，他一看之后他可以低价买进，然后再高价卖出。所以他就说了一句话，叫真商自此见丈夫死，就是给商人收税啊，就是从这个人开始的。以前只管理市场，管理秩序，不征税，大家都可以来自由贸易，不征税就自由贸易，因为有人垄断，所以才收商业税啊。所以反垄断这个概念啊，尽管孟子讲这个故事它的指向性不是经济生活，讲这个故事是指向的很多贵族，很多人把自己的官位也传给自己的子孙，传给自己的儿子。但他举着这个例子啊，里面突然他创造了一个很现代的词叫垄断，一直到现在我们都用，而且中外都用，够时髦的吧。第二个就是他是世界上第一个发明自由贸易区的人，就免税区。滕文公是个小国家，很危险。滕文公就问他，我怎么治这个国？他说你很简单，第一个，你国家虽然小，但是呢，你向所有人开放，来种你的土地的人收田租少，收天下最少的田租。商人、商旅就是旅行的人跟商人，到你的国家呢，叫视而不馋。什么意思啊？就是你他只交屋基税，租房子他租房子给人家交税，国家不收他的营业税。所有的天下的商人都愿意到你这做生意，因为当时战国啊，各国家都要收过路费的，你免税，你不收他们的税，那样所有的人都到你这来，因为你这不收税嘛，你这个滕国就变成了天下的一个，就变成了一个自由贸易区，谁敢打你，这些人都会帮你。这个话现在想想很超前，对不对啊？我们到现在才发现这个事情是很好的事情，这都是孟子发明。所以他有的思想，你不要以为儒家虽然不讲利只讲义，但讲起利来的时候，他有很多很高超的政策，都值得我们学习。
1: 好了，本期文化有故事上半段到这里就告一段落了，我是小昭，稍作休息，半点之后欢迎继续收听特别策划文脉寻根，翻开传世经典。假日期间，我们将通过知名学者的讲述，一起品读经典， 沉浸式解锁中华文脉的无穷魅力。

0: 从文艺中汲取生活的智慧。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文艺之声。
1: 拌好啦。
2: 嗯，好香啊，我肚子已经咕咕叫了，我先吃一口。
3: 哎，奶奶还没上桌呢，等奶奶来了咱再动筷子。
4: 来啦来啦，宝宝等急啦。
2: 奶奶，妈妈今天做了您最爱吃的黄花鱼，我夹给您尝一口。
4: 来，我给宝宝也夹一块。
3: 敬老孝亲，中华美德代代相传。
5: 周彤一伸手捧，就把这小胳膊抓住了。
6: 哎，
5: 周彤还没使劲呢，给我松手。嘡啷，棍儿到地下，往怀里扒的一带，就这么一提，把王贵给摁到桌子上了。
7: 绘声绘色，栩栩如生，刘兰芳评书经典，再现精忠报国的英雄气概。上云听 APP 搜索45这个数字，精彩内容云听等你来。
0: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文艺之声，生活多彩，文艺润心。

0: 百川东到海，何时复西归？
1: 春花秋月何时了？往事知多少？
0: 这是清风捎来的叩问。
1: 穿过了悠悠时光，
0: 文化有故事，
1: 文化有故事，
0: 听文明的呼吸，
1: 触摸历史的温度，
0: 让那些藏在时光深处里的故事，
1: 慢慢与你的心，
0: 慢慢与你的心，轻轻相和。
2: 金秋不负文脉，经典照见初心。假日期间，让我们暂且放下步履匆匆，与千年文脉温柔相逢。欢迎锁定文化有故事特别策划《文脉寻根》，翻开传世经典，一同走进孟子的道义风骨，涵养浩然正气，奔赴庄子的逍遥天地，体悟自然本心，邂逅世说新语。

0: 其品读中华传世典籍，今天由南京大学徐新吴教授带领我们走进孟子，体会浩然之气，读懂道义担当与大丈夫人格。上半段节目中，我们循着孟子的思想脉络，听到了他安顿民生、反求诸己的精神追求。而孟子留给后世最动人的人格标志，便是那股充盈身心、至大至刚的浩然之气。很多人不知道浩然之气一词，本源自道家，原本用来形容人饱满充盈的生命精气，孟子却把这个概念做了重塑，把自然层面的生命力转化为道德人格的精神力量。这份正气如何涵养？为何不能刻意拔苗助长？接下来继续有请徐新吴教授为我们解读浩然之气与反身而成的精神境界。
1: 浩然之气呢，严格的讲呢，是孟子借用了一个当时道家的一个词。浩然之气呢，原来是道家形容人身上的精气充满，就是道家认为一个人的生命力旺盛，这个健康的状态或者是精神饱满的状态，就像我们一个身体里面充满了好的气，充满了精气，而且充得很满的样子就是浩然的样子。所以朱子说就像长江大河浩浩而来，实际上就像我们打个最庸俗的比方，就像我们的轮胎打满了气，它就很有力量啊，这种状态。但是孟子借用这个浩然之气呢，身体当中充满浩然之气呢，他这个浩然里面呢就不完全是自然的气了。那个道家讲的是医学意义上的浩然之气，是身上的精气，健康的气。他讲的主要是道德意义上的气，就是我有道德充沛的样子。所以孟子就讲这个浩然之气呢是什么呢？是自大自刚，是刚健的，是开阔宏大的，并且呢是滋养无害。就是你要用正直的方法来养护它，不要给它有任何邪念进来，就不要给它有障碍，让它直接长。而且它是接意而生，非蜥蜴而为。就是什么意思？就是说我这个气啊，是不断的积累那些道义在里面，积累善在里面。就是我的道德修养做得越多啊，我的这个对道德的感觉越深厚越亲切，那我身上我的这种充满道德的这种无愧于心、无愧于做人的状态就越好，而不是说我今天要做个好人，从外面找个美德放在我身上。比如说我平时做坏事，今天突然或者说我要去做一件慈善了，今天早上去做一件好事，做完了我就认为任务完成了，这个是不对的。这个就叫从外面就吸取，从外面吸取进来。所以这一点呢是孟子不同。所以孟子就说了，心勿正勿忘。什么意思呢？就不要给每天有一个指标，正就是一个指标，今天我必须做三件好事，或者给人家施舍点钱，给一个目标，不要有这种目标，那就叫刻意了，对吧？其实庄子也反对刻意的，对吧？刻意就不对了。但是勿忘，不要忘了，就像那个心啊，不要放掉，不要放掉。所以他下面讲了一个著名的故事，就是拔苗助长。他说，拔苗助长的人比把心放掉的人更可恶。心放掉的人心还在，拔苗助长的人把心都害掉了。他这个故事大家都明白，这个故事其实他就是讲的一个人如何培育自己的道德感，培育自己的道德精神，培育自己的这种道德心灵。这是他把道家的思想融入了儒家的思想，创造出来的一种新的精神观念，可以说是一种精神学。
0: 养护浩然之气，贵在日积月累，不刻意，不松懈，不设硬性的行善指标，也不可急于求成，顺着这条向内修身的道路，孟子提出了万物皆备于我，反身而成，乐莫大焉。这里的成究竟为何意？它首先是指反躬自省时内心的真实无妄，不欺骗自己，不愧对本心。正是在这种真实不虚的状态中，人与天地万物才得以相融相通，如同陶渊明悠然见南山的刹那相逢。下面我们继续听徐新吴教授的解读。

0: 那么大烟，这个呢是里面的一个重要的关键词是成啊。为什么说是成呢？万物皆备于我是一种什么状态呢？是一种叫反身而成，就是当我们回到自身的时候，发现我感我的世界很真实啊，也可以说就是看到本体的状态。我们读这个陶渊明的诗，采菊东篱下，悠然见南山。为什么不说悠然望南山呢？望是一种意图，去望南山。悠然见南山就是我每天住在南山下采菊，突然呢发现了南山的真面目，就南山的面目显示着很真实在面前。当我们跟真理或者跟我们世界本体相遇的时候，应该是一种邂逅，就突然的。辛弃疾讲的众里寻他千百度，蓦然回首，那人却在灯火阑珊处，是吧？就是一种蓦然，就是一种邂逅的感觉。所以孟子也是说，当我们反身回顾自己的时候，反思自己的时候，觉得我的境界很诚、很真诚、很真实，那我就是万物皆备于我了。一个人不可能一个身体把万物都放在我的身上，对不对？这是不可能的。它是指的一种精神状态，就是我和万物合为一体了，也可以说叫天人合一了。天人合一，还有我跟我的他人，还有我跟天，就自然，这种叫反身。这个成这个东西啊，其实在孟子之前，子思的中庸，还有所谓的曾子的大学，这当然是儒家建构的，孟子孔子在孟子之间的两部经典，这个里面都讲到成的问题。比如说就讲到一种叫自成名是为教，还有一种叫自名成是为道，是吧？就是这个成呢有两种概念，一种就是认为是一种修炼的内容，还有一种认为呢这是我们的本性。但不管怎么样，为什么不叫真叫成，就是成是真实的一个升华的词。就像我们说不说一年说元年，元是一的一个升华的词，对不对啊？我们有的时候说太一，是吧？就是一最大的一，是吧？元也是大的一，这个成就是真的升华，大的真，不仅是我们看到的真实，而且是真实的抽象跟普遍，这个叫成。所以他就是认为最真实的状态就是我和这些天人合一了嘛，就是后来我们讲的这个名包物语，张载讲的啊，名包物语嘛，就是这种状态。所以他乐莫大焉嘛，乐莫大焉就是满足嘛，所有东西都拥有了，所有的境界都达到了，所有的这个精神都满足了，就是这个意思。
1: 金秋不负文脉，经典照见初心。假日期间，让我们暂且放下步履匆匆，与千年文脉温柔相逢。欢迎锁定文化有故事特别策划《文脉寻根》，翻开传世经典，一同走进孟子的道义风骨，涵养浩然正气，奔赴庄子的逍遥天地，体悟自然本心，邂逅《世说新语》的魏晋风雅，触摸古人的生活意趣，深耕《红楼梦》的人间万象，读懂文学的永恒力量。
2: 这里是文化有故事特别策划《文脉寻根》，翻开传世经典。在金秋假期中，我们不妨暂时放下忙碌奔波，静下心来，一同回望绵延不绝的中华千年文脉长河。我们邀请知名学者逐步品读中华传世典籍，今天由南京大学徐兴吾教授带领我们走进孟子，体会浩然之气，读懂道义担当与大丈夫人格。反身而成，乐莫大焉。当本心真诚无伪，便能体会到与天地万物相通的圆满。但孟子的精神世界从来不是闭门独修，身处列国兼并、战火连绵的战国，他奔走四方，辩驳百家，直面乱世之中的思想纷争。很多人会感到疑惑，孟子明明主张君子慎言，为何一生却不断辩论？他自己说，并非天性好辩，而是不得已而为之。 乱世人心混乱，他必须站出来端正人心。接下来有请徐新吴教授继续为我们讲述。
0: 孟子最，我觉得最有道义感的，就是他处的时代恰恰是各国战国兼并非常激烈的时代，而在这个时候他是对一切战争不反对。什么叫一切战争？他并不是说正义的战争是可以的，他认为他当时所有的战争都是非正义。他首先说过春秋无义战，就是春秋时代因为周天子没有权利了，那么各个国家那些霸主打的仗都不符合道义。那战国更是这样了，就像我们刚才讲的齐宣王伐燕这个事情，他就认为你要成为天吏啊，就是上天派下来的这个法官，你才能去惩罚人家，你不具备这个资格你怎么行呢？所以他是说凡是鼓动战争的人应该受上刑，就是受极刑。所以他这个话呢也指向了所有的这些纵横家了兵家了挑起战争的。他并且跟齐宣王讲了一个厉害，你不要以为他不讲厉害，他说你的志向我知道，就是想望天下。齐宣王开始说你不知道我的志向，他说我知道，你是想兼并天下。齐宣王说这个好像是说到我的心里了，他说你这样很危险，你这样一个国家跟天下人作对，天下人联合起来，你不危险吗？事实上是你不能代表天下，你能代表天下你才可以去发动战争征伐别人，你没有这个资格那怎么行呢？所以他在对战争的问题啊是绝对的反对的。儒家孟子说过这个孔子门下五车之童都不知齐桓晋文之事，也有人问他你能不能跟我谈谈兵谈谈怎么打仗，他就说我不谈这个，我不知道这个。所以孟子对战争的这个绝对的反对态度啊，也是儒家的一个很重要的传统，尽量不引起战争。这个周文王的前面的太王，当这个戎狄来入侵国家的时候，太王说如果因为我要开战的话，那我就离开这个国家，当然人民都跟他走了，都跟他走。但这就是儒家的态度，就是保民最重要，而不是去打仗。孟子呢，因为孔门说得很清楚，君子乐于言敏于行，所以孔子孟子很好辩，学生都看不下去，说你怎么这么好辩呢？他就辩解自己了，他说与其好辩哉，我难道好辩吗？于不得已也，我是不得已啊。因为什么呢？说以前有洪水猛兽，禹啊他们就要平定洪水，现在邪端异说很多，我要正人心，所以我有责任出来跟他们辩。他辩的两个主要的对象，就是一个是杨朱，道家的杨朱，拔一毛而立天下不为啊，是他讲的。这种人呢没有家国情怀，没有社会责任，他认为是无君，没有君主。第二个就是墨家，墨家要平等啊，要兼爱，因为儒家的爱呢是仁爱，仁爱是先要自己在自己的家里面父子之间兄弟之间得到印证，推给别人，叫老吾老以及人之老，幼吾幼以及人之幼嘛。你不推怎么能证明你的爱是真的呢？墨家不是的，墨家是兼爱，你一个认为你一个人连草木禽兽都不爱，你怎么能爱人呢？是不是啊？就像我们现在你连宠物都不爱，你怎么能爱人类呢？要兼爱，兼爱就是一种无差别的爱，所以孟子觉得这种爱是不可行的啊，所以他就觉得不逃于阳则逃于墨。墨子呢是什么？墨子是无父，他说无君无父的人是禽兽也。孟子很会骂人的，他骂人家禽兽，但是这个人呢其实是心胸很开阔的啊，四海一家嘛，跟孔子一样的四海之内皆兄弟啊。但是你要他说起这个辩论的时候，他要有对手，所以他跟杨朱学派跟墨子的学派做过很多辩论。他还辩论过什么呢？他还和农家辩论过，这就是我们中学课本里都选的那一段跟许行的辩论。这就里面提出一个重要的观点，就是劳心者治人，劳力者治于人，要有分工啊，不能说是我劳心者也每天去自己种田才能吃饭，自己织布才能穿衣，那是靠交易来的。你农家呢就是过的一种苦行僧的生活，或者是一种亲力亲为的生活，你什么事情都要是自己做的，那你怎么拓展这个社会呢？怎么拓展这个文明呢？对不对啊？没有交易这个文明怎么拓展呢？所以社会不能发展，对吧？就阻滞了社会的发展。他跟道家也辩论过，跟纵横家也辩论过，他特别看不起苏秦张仪这样的人。有人说他们的这种人是大丈夫吗？他说他们才不是呢，他们就是顺从别人的这个小妾而已啊。什么是大丈夫啊？就提出来富贵不能淫，威武不能缺，贫贱不能移，这才叫大丈夫。这个苏秦张仪他们是谋求富贵的人，他们怎么能是大丈夫呢？他们就是去求富贵的，摆脱贫贱的。那这个是他可以看出他对这个纵横家的态度。他反对战争，说善战者受上刑， 善于打仗的人要给他们处极刑，那这肯定是对孙子兵法那些兵家讲的话。为什么他能跟这么多人辩？就是因为齐威王跟齐宣王父子两个在齐国建了一个大的学宫，叫稷下学宫。稷下学宫是齐国吸引各种人才的地方，相当于我们现在讲的智库。这些人就在这个地方，他们就展开了很大的辩论。所以孟子在这个里面啊，经常跟很多人辩，他甚至和自己的学派里的人也辩啊。你比如说他的学生回来说是这个高子，说一个姓高子，他讲诗经，诗经里面有一首诗叫小盘，周天子的，周天子对太子产生猜疑，这个诗就是以太子的口气，意思就是我爸爸现在听谗言离间不理我了，我很担心。他学生说，高子说这个诗是个坏人写的，因为他对父亲不孝。孟子马上就说，故哉高子也，对吧，这个他讲诗讲得太顽固了，对不对啊？这个说诗的人要不以词以文害诗，不以词害义啊，以义立之方为得之啊。所以说你这样理解诗怎么行，这就只知道叫死于句下了。他说这个诗恰恰是如果一个儿子对父亲不怨恨了，告子说这个里面写的儿子对父亲的怨这不孝嘛，如果一个儿子对父亲不怨了，他们就没有父子的感情了，就离父亲远了，对吧？这恰恰表现他对父亲的爱。那个学生也很坏，就是说那另外一首诗，还有一首诗是一个儿子说，我们有七个儿子长大了，妈妈要改嫁了，好像我们七个儿子长大了都不能，这黄鸟的就是都不能，外面的黄莺叫一下妈妈都开心，我们七个儿子都不能开心。他说这个诗为什么不怨，儿子只有愧疚，没有对母亲的怨恨。那孟子就说，这个父亲天子听了谗言，这是大事啊，如果你不怨就离他远了。妈妈改嫁嘛，这个是个小事啊，是个小错，如果你还跟妈妈计较的话，那你就不是对妈妈不亲了，就不孝了，是不是啊？就不是儿子了。他就说，比如说很简单，一个人走到街上，一个越人拿个箭射你，是吧？射完了之后，你对别人说这个事情的时候，一定是笑着说的，为什么？他跟你疏远。但是你的哥哥拿箭射你呢，你肯定是对别人哭着说这件事情，因为你跟他有亲情。所以读诗要这样读，带着以义立志啊，要用人性，要用同情的方法去读。那至于说孟子这些，他在这个稷下学宫里面啊，他跟很多学派，包括跟自己的学派辩论。但是孟子有点好，孟子的辩论风度非常好，他甚至还批判了那些中庸之道的人。他说有个人叫子墨，子墨这个人在辩论的时候啊，他之中，他就是不偏不倚，辩论的时候他采取中间的态度。他说之中对不对呢？好像对，但是他说之中无权等于正业，什么意思啊？你之中就像一个秤一样的，上面没有秤砣，就是没有标准，你等于还是极端了，对吧？你要有一个权，要一个权变，知道权变，你才能之中，也是之中更难，对吧？之中你要有原则，要能平衡，没有的话就不行。所以他也不是一个也反对那种居中的人，居中的人。那么他还有一个，就是他有一个好处，就是来者不拒，往者不追。你来跟我辩论，听我讲，我不拒绝。但是你不喜欢我的，或者你开了我，我也把你追回来。这就是孟子，所以他的风度还是很好。
2: 朋友们，听到这里，我们的假日特别策划《文脉寻根》，翻开传世经典《孟子篇》，到这里就画上句点。从浩然之气的人格修养，到反身而成的内心境界，从仁政安民的社会理想，再到百家辩论之中坚守道义，定义大丈夫，我们完整读完了孟子的思想世界。孟子的时代早已远去，但富贵不能淫，贫贱不能移，威武不能屈的人格标杆，至今仍然激励着无数人守住本心。下一期节目，我们将告别亚圣孟子，走进庄子的精神天地，去感受逍遥齐物的浪漫哲思。我是小昭，代表本期责任编辑曹然，感谢您的收听。每天9点到10点，20点到21点，记得锁定文化有故事，咱们明天再见。

受文化的温度，聆听时代的声音。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文艺之声。

0: 色环保的世界，只有绿色吗？
1: 垃圾分类成功，您的积分可兑换彩虹雨伞。
0: 低碳小事随手做到，多彩生活触手可及。
2: 绿萝爬满旧木梯，咖啡渣养出乌龙玫瑰。瞧，我的阳台小生态。
0: 以改造唤醒新生，邂逅独属自己的再生美学。
3: 爷爷，海上的那些是什么呢？
4: 白色的是风车发电机，深蓝色的是光伏板，它们正加油发电呢。
5: 从个人碳账户的绿色数字，到双碳目标的金色未来，绿色生活画出缤纷的风景。
2: 用纸箱给宠物做新家，
6: 外出装上自带杯，
7: 骑行去追清新的风。
5: 绿色成彩，山水入卷，绿色低碳，多彩中国。
8: 汇流中华，汇享京城。10月31日前选择建恒龙卡信用卡，并通过微信支付，在指定门店消费有机会享满减优惠，满600减56，满266减26，满36减3.6。美食、文创、购物多场景可用，详询建恒95533。
5: 北京时间21点整。
9: 电台文艺之声，生活多彩，文艺润心。

0: 声号子振奋人心。
1: 同志们，那么大起航，那么
2: 一段广播铭记历史。
3: 各位听众，现在阅兵典礼就要开始了。
0: 一声乡音温暖你我。
4: 你想水能搅到地里，我怎么又是一个塞上江南？
5: 塞上江南啊！
2: 时光漫游机国庆假期特别节目《耳畔新中国》，
0: 七个声音主题，七段共同记忆。
2: 10月1日至7日，午间12点，晚间22点，用耳朵重温那些熟悉的声音，
0: 听见一个
2: 朝气蓬勃的中国。
6: 四冲今日月，六合古山川。
7: 影像复刻，文本数字化，让文字从古籍中走出来。
6: 永乐大典卷之821，录入上传完成。
8: 安塞门至新东门，长311丈，5尺5寸。
7: 想不到，人工智能和大数据技术能让古籍文本整理效率提高这么多。永乐大典卷之8570，录入上传完成。
8: 天哪，有了高清影像数据库，只要动动手指就能读这万卷古书了。
7: 古籍是古人思想的宝藏，先贤智慧的结晶，也是民族的集体记忆，是文明的重要载体。
9: 呵护古籍，传承文明。
10: 这是成长的声音，
11: 好重啊！
12: 我帮你。
13: 德在传递。
12: 无人机听我指令，起飞。
11: 智在飞翔。
14: 跳绳技术，
15: 准备。
11: 体在跃动。
16: 小朋友们，舞姿再轻盈一些，像小鸟儿一样。
17: 美在旋转。
18: 大扫除啦，
19: 我来拖地，
20: 我擦黑板。
11: 劳在闪光。
12: 德智体美劳，全面向未来。
9: 感受文化的温度，聆听时代的声音。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文

0: 在文字里遇见山河，
1: 在书页间安放心灵，
0: 经典名著的深度解读，新锐好书的温情分享，
1: 还有藏在字里行间的人生感悟。
0: 文艺之声，品味书香，
1: 品味书香，每天下午4点，晚上9点，
0: 让阅读温暖岁月，让文学浸润生活。

0: 这里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文艺之声品味书香节目，我是主持人马宗武。这个国庆假期，我们用七本讲述中国人坚韧与奋进的故事陪伴大家。七天七本书，七段中国故事，这里有民族从不低头的脊梁，也有普通人奋力前行的脚步声。那些藏在字里行间的悲欢、坚守与温柔，都是山河留给我们的印记。我们以文学为舟，穿越时光，看家书里的新中国的赤子之心，秘密中的信仰坚守，读西海固笔记的突围，太湖故事里的沉浮，也读所有无名的人低处飞行，喜乐会当中的粗粝、烟火与温暖。这个国庆假期，让我们通过读书的方式，感受中国人的坚韧与奋进。
1: 山河入卷，岁月流声，七天七本书，七段中国故事。
2: 不必奔赴远方，在文字里触摸山川的温度，听见时代的回响。
1: 那些藏在字里行间的悲欢、坚守与温柔，都是山河留给我们的印记。
2: 这个国庆假期，让我们在墨香之中慢慢

0: 本期节目我们为大家介绍第九届鲁迅文学奖获得者著名编剧作家全永先的作品《秘密》。90年前的8月2日，抗日英雄赵一曼在黑龙江诸河县城小北门外慷慨就义，在刚刚揭晓的第九届鲁迅文学奖中，一部以赵一曼真实故事为创作核心的小说脱颖而出，位列中篇小说奖榜首。他就是作家全永先的作品《秘密》。从电视剧《雪狼》到小说《秘密》，为何赵一曼脱逃事件让全永先近20年念念不忘？一部以赵一曼为核心的小说，为何选择让一位伪满警察做历史秘密的讲述者？一位知名的影视编剧为何会在阔别25年后重回小说创作，并选择这一题材？全永先和他的获奖小说《秘密》还有哪些鲜为人知的秘密？最近，作家全永先接受了中国之声《朝花夕拾》节目的主持人郭靖的专访，畅谈历史书写，我们该如何讲述英雄故事？让我们通过全永先的中篇小说《秘密》，听见历史的细节。
1: 擅自行动，如果出现严重后果，在党内可以判你死刑。
2: 我不怕死，从干这行。
3: 很多人知道全永先，可能是因为电视剧《悬崖》和电影《悬崖之上》。2012年，他担任编剧的谍战剧《悬崖》播出，一举拿下白玉兰最佳编剧奖。
4: 上海电视节白玉兰奖电视剧连续剧最佳编剧的是全永先，《悬崖》。
3: 2021年，他与张艺谋合作的电影《悬崖之上》票房突破10亿元，成为现象级作品。
5: 共产党的特工来了几个人？
3: 其实，在成为影视剧编剧之前，全永先首先是个作家。2001年，在创作完成中篇小说《妹妹》之后，他从老家黑龙江来到北京，投身影视编剧行业。期间，除了和姐姐共同翻译过朝鲜族诗人尹东柱的诗集《数星星的夜》之外，几乎再没有发表过影视剧之外的作品。直到2025年，他决定动笔。他推掉各种社交活动，把自己藏起来，耗时50天，一气呵成完成了中篇小说《秘密》的初稿。他说，那50天我几乎与外界隔绝，每天从早写到晚，像把自己整个人泡在1930年代的哈尔滨里。有意思的是，5年前他曾接受《朝花夕拾》的专访，正是通过重温那期节目，我们发现了全永先《秘密》的秘密。
6: 5年前，同样是夏天，我们也采访过您。当时呢，是您编剧张艺谋导演的电影《悬崖之上》刚刚热映，您的电视剧《悬崖》的文学剧本即将在人民文学出版社出版。就在那次节目里，您在节目的一开始就给我们提到了您2007年编剧的电视剧《雪狼》里的一段情节，就是赵一曼第一次被俘以后脱逃的故事。您还提到了董宪勋、韩永毅的名字。
7: 对，
6: 那他们现在成为了您的这本新书《秘密》的主角。
7: 主角之一。
6: 主角之一。所以我感觉我们找到了全永先《秘密》的秘密。因为很多人都知道说这部新作是您在2025年隐秘50天创作出来的。
7: 对。
6: 但其实在2007年您的电视剧里面就已经出现了赵一曼脱逃的这个情节，而且已经出现了这些人物。
7: 对，因为当年在哈尔滨它是一个特别大的事件嘛。对。
8: 你们怎么还在这儿？
9: 赵一曼不见了。
8: 不见了？那肯定是被人救走了。
9: 谁？
8: 董警官还有小韩。
3: 这是电视剧《雪狼》里的一段情节，讲述的 正是赵一曼1936年第一次被俘后，在哈尔滨市立医院治疗期间，在看守他的警察董宪勋和照顾他的护士韩永义的帮助下脱逃的故事。
6: 其实这个故事一直在您的脑海里，所以它应该不是只是2025年那50天的一个创作，在您的差不多近20年的创作过程当中，一直对这段故事念念不忘，不断的打磨。那您是什么时候最早从赵一曼的故事背后发现了董宪勋、韩永义这样的人物？
7: 最开始我注意到这个故事是看一个日本战犯的回忆录，大野太之的回忆录里提供了一些细节，比如说第一次抓到赵一曼的时候，他说这个女人很漂亮，皮肤很白皙，坐在一堆干草上，腿是受了伤的，他说那个鲜血淋漓当时，但是他说这个人的表情特别淡定，他说我第一眼看到他我就知道这回我们抓了一个大人物，他是这么开始的，所以我就对他这个描述就特别有兴趣。
6: 就这样的一个人物和我们以往想象当中的其实不太一样。
7: 不一样，因为之前我们那些描述都是一个宏大语系里的那种描述，他把细节都淹没掉了，因为缺少细节使你跟这个时代和人物有距离感。我对这段历史感兴趣以后也做了大量的功课吧，翻阅了好多影像资料还有档案，以及去诸和，就是现在的上智市，去那儿采访当地那些其实都是见过赵一曼的那些人的后代，听他们那种非常口语化的描述其实是完全不一样的感受，跟你在那个特别呆板的那个文字上看到的是不一样的，特别鲜活。
6: 所以您的这个小说里面写到赵一曼，我印象中您就讲到他温和体面，似乎对所有人都没有敌意，这个和我们想象的以前那种大义凛然的英雄是不一样的。我记得小说里您讲到他，
10: 这位大小姐说话声音不大，永远低声细

0: 看就不是穷苦人出身，生活细节上很讲究。他朝护士小韩借来了指甲刀修剪指甲，一点儿一点儿的剪，非常小心。剪完了还用背面的指甲锉细细的打磨，让每个指甲都圆润饱满，完美无瑕。他长了一双肌肤莹白、指如葱根的手，很难想象这双手的主人如何在深山老林里与那些不要命的男人一起打游击。她看起来确实是个富贵人家的大小姐，她对任何人都没有敌意，说话都用请啊、对不起这样的字眼，让我们显得很粗鄙。我看她嘴唇有些干裂，问她想不想要点嘎啦油，她说她自己朝护士要就好了。他和我说要看点小说和杂志，我查岗的时候就给他带，记得带过小说《象牙戒指》和《编程》。我告诉看押他的警察，平时要对他照顾得好一点，防止他在绝望的情绪下发生逃跑、自杀之类的意外事件。除了牛皮哄哄的董警事，看守们心里都很钦佩她。一位年轻漂亮的女人能上山打游击，能豁出命来去干男人都不敢干的事儿，足以让人刮目相看。那个年代大多数女人都是足不出户，好多人都还裹着小脚，像她这样的女中豪杰并不多见，警察们心里也都高看他一眼。再加上他为人和气，温文尔雅，大家平时也不太难为他。慢慢的，连日本宪兵都很佩服他，点头夸他了不起。大小姐总是一副不温不火的样子，你说什么，她都是很温和的否认，既不会被激怒，也不会被恐吓。他有对付警察的一套，审讯的警察就怕遇到这种犯人。他不是那种身陷囹圄就自暴自弃的犯人，既不为了求生不顾体面，也不为了逃避惩罚而处心积虑。犯人进了鬼门关，或多或少都会暴露出内心的虚弱和求生本能，他却总是不动声色，用温和体面的方式来对抗野蛮和暴力。
1: 因为赵一曼他生在四川宜宾嘛，他们家应该是一个当地的大户，做中药生意的，家里很有钱，但是他从小呢就跟其他孩子不一样，从小其实就呈现一种叛逆。他有一次呢是跟他们家的长工说，他说我们家一直在压迫你们，说你们要提高自己的薪水，完全出自一个孩子的口中。我觉得这个都是特别让人感到意外哈。他其实是一个很立体很复杂的这么一个人物，所以这个也是让我格外感兴趣的一个点。我说这么一个家境优厚，长得又很漂亮，他为什么要选择这么一个最艰难的道路，我就对这个人特别感兴趣。还有一次是在史料上也看到过，赵一曼之前还被捕过一次，因为他特别的淡定温文尔雅，就让那个警察产生了错觉，就觉得他们抓错人了，然后中间把他放过一次。后来我在一个县志上看到过这一段，所以他是非常具有人格魅力的这么一个人。你想想当年他在短短的几个月内就在哈尔滨市立医院治伤的时候，他就能把一个伪警察、一个16岁小护士，然后他居然能够说服他们大家一起脱逃，一起投奔游击区。我觉得这个不是一般人能做到的。
2: 您在您的后记里说，您说这些年我对历史档案和地方史志产生了兴趣，对其中不经意展示出来的细节有一种不由自主的迷恋。
1: 嗯，
2: 那我想问一下，在这些史料当中有没有其他让您特别着迷的细节？
1: 最开始我就觉得韩永奕就这么个年龄，我就回想自己16岁时候是什么样子，就完全不能想象。而且韩永奕说的一口特别流利的俄语，他就能整个参与策划，然后脱逃去搞这个行动，我觉得真是就是让人特别感到意外，就是感到了不起吧。因为当初包括那些日伪警察根本没有在乎他，因为觉得他就是一个孩子，他展示出来那一切根本就让人联想不到他会有这么大的胆量把一个在押的政治犯给劫走。包括董宪勋也是，董宪勋到现在没有他的照片，他应该是山东肥城人，现在在东北烈士纪念馆里只有一个放他像的地方，披着一个黑纱，就至今不知道他的长相。但是我好像在一个史志里看到过，说也是很英俊的一个人。韩永奕我看过他照片，就当时是20几岁了，他拍的照片气质啊什么一看就受过良好教育。
2: 就是虽然是虚构的文学作品，但是这里的人物都是真有其人，包括像韩永奕。以前我们听到这个故事的时候，我们都会以为犯了这么大的事儿，在当时那还不得判死刑啊。
1: 嗯，
2: 最后实际上您这里面写的韩永奕实际上当时判了3个月，这也是有实证为据的。
1: 对，因为当时伪满洲国他要向外界显示他是一个法治国家嘛，他是一个宣传他们的法律未成年人有一个宽恕。另外呢，赵一曼被捕的时候也告诉过他，说你把所有的罪过都推到我身上，他说你一定要活下来。所以呢，韩永奕特别侥幸的能在那么严酷的一个年代能幸存下来。当年应该是判了他3个月，但是他实际服刑是1年多在里边。他后来身体得了严重的肺病，在监狱里受到酷刑啊，被灌凉水啊，身体是受到极大的摧残，所以他在1949年，他29岁的时候就去世了，啊，非常可惜。
2: 嗯，

0: 刚才那个男人先走出来，四处张望了一下，在前面探路。紧接着，护士小韩和一个身穿黑色雨衣、拄着双拐的黑影，一瘸一拐在后面跟着。那一定是大小姐无疑。天又打闪了，惊雷滚滚。借着闪电，最后一个人出来了。他穿着米色风衣，立着领子，戴着鸭舌帽。看装扮，那个男人应该是田警士，只有他有件米色的风衣和鸭舌帽。他们关掉了手电筒，这些人手忙脚乱地扶着那个穿雨衣的黑影，慌慌张张朝那个木板墙的缺口走过去。他们这是要逃跑吗？我汗毛耸立，一股热血冲了上来，我听到心脏砰砰跳动的声音。一阵狂风吹过，放在角落里的那把黑色自动雨伞可能是开关没有卡紧，突然咔嚓一声自己撑开了，一下子被风吹得贴着地飘了起来，伞骨和伞柄刮着石板路发出声音。我听到哗啦一下子弹上膛的声音，手电筒紧接着亮了起来，光柱四处照射，有几次还掠过我藏身的这片树丛。小韩走过去捡起了那把雨伞，他们低语了几句，匆匆跑掉。他们钻过那个洞，扶着大小姐上了汽车，车子很快开走了。我头脑里一片空白，不知道自己该做什么，思维完全停止了一样，脑子里只是反复出现一句话：他们逃走了，他们逃走了。我半天才回过神来，董警士呢？和小韩在一起的那个男人从身形上看不是董警士，而是一个完全陌生的男人。今晚应该是董警士和田警士两个人一起值班，这些人会不会是干掉了董警士？我三步两步摸黑上了楼梯，楼里还是静悄悄的。小楼不是住院部，晚上没有什么患者。我推开了大小姐的病房，打开手电。他们走的时候手忙脚乱，屋里一片狼藉，看情况他们还没有完全准备好，应该是趁着雷雨天提前行动了。脱下来的警服和鞋子胡乱扔在了病床底下，柜子的门还都打开着，还有一个不小心打碎的暖水瓶在地板上冒着热腾腾的水汽。我蹲下来把手电筒放在地上，伸手把警服拉了出来，撕开五瓣金色梅花领章，领章后面写着的却是董宪勋三个字儿。好半天我才反应过来，原来董警士和护士小韩平时演的都是一出出的戏，他们就在我的眼皮底下把大小姐救走了。这个牛皮哄哄的董警士和这个不起眼的小丫头片子，他们到底有多高明？他们巧妙而不动声色地扮演了不同的角色，把自己掩藏得天衣无缝，没有任何人怀疑到他们，甚至连一点疑心都没有起过。大小姐和他们两个人看来都是最高明的演员，他们在不经意间骗过了所有的人。每天在田警士这样聪明绝顶又心细如发的家伙面前，他们完成了不可能完成的事儿。就是好莱坞的惊险电影也不敢这么拍，而这一切就在我眼前发生了。他们不知道精心策划了多少天，把所有的细节和心思掩藏在不经意的轻描淡写之中。在惊险故事和电影里，这些都不是难事儿，可是要在现实中完成这样的惊天大阴谋，可不是轻而易举的。任何地方有些许差错，都会直接要了他们的命。可是这三个居然成功脱逃了，这相当于越狱啊！ 相当于谋划了一个不可思议的神话。岳父叮嘱我的话应验了，不要小看这个女人。我像个傻子一样被蒙在鼓里，我想狠狠抽自己几个大耳光，不是害怕，而是激动。他们太了不起了，这是什么样的胆量和智谋啊！我跪在地上，两手握拳，浑身颤抖。什么耀武扬威的狗厅长，什么目空一切的大野警所，还有那些拿着枪、穿着警察制服才能给自己壮胆的狗东西，和他们比，你们是什么？我真想嚎啕大哭一场。了不起的大小姐，了不起的小孩，了不起的董警事啊，小董啊，小董，没想到你才是个响当当的爷们儿，你把我想干不敢干的事儿都给干了。还有小韩，你这么小，一个小丫头片子，干出了这么惊天动地的事情。还有大小姐，如如不动，稳如泰山，你们都是顶天立地的大英雄。
1: 您在后记里也提到说，有导演问您，他们的行为动机是什么？
2: 对，
1: 您大概意思说，如果小说没有把这个动机隐藏起来，它就不是小说了。
2: 是因为这个，我是用第一人称写的嘛？其实里边用了两个第一人称，第一次是用作家的我写我父亲年轻时候调查案件的时候一段经历，然后再有这个主人公季德荣的一段叙述，是另一个我，就是两次用到我。因为用这个主观视角，它不是一个上帝视角，不是全知的，它有一定的局限性。但我觉得这个局限性恰恰给真实感增添了这种色彩，它会让大家去相信它，因为它只是我看到、我想到、我听到、我经历过的，所以恰恰把这段很委婉的去留白了。
1: 对，
2: 而且我觉得具体的那些在历史档案里你看不到，我觉得这些不应该虚构，就是你看到什么，就你查到什么，你通过这个人物表达出来，要尊重那种历史最基本的真实，我觉得。

0: 首歌，读懂一座城的风物，
1: 一味佳肴，感受一方水土的温度，
0: 以音乐为序，以美食为意，将文学画卷、荧幕故事尽数铺成沿途风光。
1: 文艺生活家国庆特别节目，换个视角，开启一场别样的文化旅行。
0: 10月1号到7号，每天8点到9点，17点到18点，文艺生活家陪您欢度国庆，云游锦绣神州。
2: 妈妈，我们为什么要开窗户呀？
3: 关了一晚上窗户，屋子里有太多二氧化碳，我们会有憋气的感觉。
2: 所以我们要打开窗户，把二氧化碳丢到外面去吗？
3: 是这样的。
2: 可是妈妈，如果我们每个人都把二氧化碳丢到外面去，那地球会不会觉得憋气呢？
3: 这

文艺之声，生活多彩，

0: 在文字里遇见山河，
1: 在书页间安放心灵，
0: 经典名著的深度解读，新锐好书的温情分享，
1: 还有藏在字里行间的人生感悟。
0: 文艺之声，品味书香，
1: 品味书香，每天下午四点，晚上九点，
0: 让阅读温暖岁月，让文学浸润生活。山河入卷，岁月流声，七天七本书，七段中国故事，
1: 不必奔赴远方，在文字里触摸山川的温度，听见时代的回响。
0: 那些藏在字里行间的悲欢、坚守与温柔，都是山河留给我们的印记。
1: 这个国庆假期，让我们在墨香之中慢慢

0: 这里是文艺之声品味书香，本期节目我们为大家播出的是中国之声朝花夕拾节目主持人郭靖专访第九届鲁迅文学奖中篇小说奖获得者全永先，为大家讲述小说秘密背后的故事。
1: 让伪满警察季德荣成为历史秘密的讲述者，这正是全永先的新作《秘密》极不寻常的地方。作家梁晓声是全永先的黑龙江老乡，他在读了《秘密》这部小说之后

0: 行为选择余地的悲剧个体。记得容这一人物在中国近代史的朱时期朱事件中比比皆是，但在文学、戏剧、影视作品中似不见踪影。而这一类人全世界尤其比比皆是，也是文学画廊中稀缺的人物。梁晓声先生因此说，秘密时已补缺矣，所以在我这儿是好小说。
1: 说到季德荣这个角色，也是在梁晓声先生写给您的信里，他说让他想到了日瓦戈医生。这里我又不得不提到我们五年前那个采访。那次采访咱们就是在日瓦戈医生的电影原声音乐里面完成的。
2: 我想起来了，因为那个曲子是我特别喜欢的。
1: 对，是您推荐的音乐。所以我觉得梁晓声先生真的是非常懂您。他就提到季德荣这样一个角色，其实在我们的历史上比比皆是，但是在我们以往的一些文学作品里面极为少见。
2: 因为人都有复杂性嘛，我觉得文学其实要表达的就是人的复杂性，没有义务去对一个扁平的概念化的东西产生兴趣，它一定是丰富的，有自己思想，有呼吸，有血肉。甚至我觉得这些英雄在某种意义上，英雄是我们后来赋予它的一个名词，最开始的时候他们就是一个普通的真实的人物，他们并非不惧怕死亡，并非不知道疼痛，他也有自己的父母子女，
1: 也有脆弱的时候，
2: 当然，但是他能战胜这些，我觉得这个是一个了不起的东西。一个人如果生下来就不怕死不怕疼，我觉得这个人就是他没有魅力，你那个阈值很低，感受不出来你内心的那种纠结和折磨。但我觉得包括历史人物，包括那些英雄，他们都经历了常人不能经历的一切。我们如果把那一段历史原原本本地写下来，甚至去探究他们的内心世界，这个东西是文学应该做的吗？
1: 所以在这部小说里，像季德荣这样一个角色，他的那种身处黑暗心向光明那种人性的觉醒，我觉得就显得更加的有魅力，也把那种当时那种残酷，我觉得也更凸显英雄人物。
2: 是，其实日伪那时候对知识分子是很残酷的，有些人因为唱一首歌或者因为只是说了我是中国人就被判重刑，这种事情比比皆是。未满14年大概有50起军警哗变，档案上可以查到的，这是一个特别惊人的数字吧，
1: 说明军警的这个阶层他的思想是非常动荡的。
2: 是，特别是有思想的有文化的人内心是非常割裂非常矛盾的。我觉得我们这个文学作品其实应该把握住这些。当年我就看到一个对警察的一个描述，一个是杨桂兰，赵一曼的通信员，他的一个回忆文章里写到过，说他当年日本人用汽油拌上小米灌到他肚子里，然后去抽打他，这个肚子就是吐出来的都是那种血酥，用特别残忍的方式对待他。他说日本人一出去的时候，有一个警察年纪可能不小了，就趴他的头边上就跟他讲，说孩子你再挺过今天下午他们就放你回去了。后来我一想，你在历史档案里你看到很多这么些不一样的东西，还有那50起的警察哗变，那些警察为什么哗变，他动机是什么，那个年代到底是什么样子的，这些都是对我有一种诱惑吧，就是我想知道这些。哈尔滨王岗机场当年有一个飞行大队上百人，就是所谓的伪军，现在发生过一次集体哗变，本来是应该跟外边里应外合然后一起上山的，但是由于各种原因外边那个接应部队没有来，他们就只能硬着头皮起义了。因为他说我们这个命令已经下达下去，所有的准备枪械都拿到手了，这时候你如果再停止这个事儿一定会暴露的。然后这差不多100人一直往昭东方向走，最后被围追堵截，包括日本出动飞机去轰炸他们，这些人后来被捕的 判死刑的，大概只是赦免了两三个新兵。

0: 很悲壮的一段历史。我就让我对伪满洲国那段历史有着极其深厚的兴趣，我也看了大量的，包括日伪档案，包括当年的一些影像，包括日本满映拍的那些纪录片，我尽量能找到的我都去看，包括当年的报纸，慢慢你就把那个历史还原出来了。而且我当年当记者的时候，我那时候就开着车经常去方正，就那儿有很多日本遗孤嘛，到伊兰去做了很多采访，就当年那些老人在伪满时期活过来的那些老人，现在应该都不在了，因为都过去三四十年了。我就听他们的描述，我觉得那个时代是一个，就是特别的风云动荡，又充满了各种传奇，然后每个人的思想又都是不一样的。当年的进步学生，还有一些作家，包括萧红、萧军，还有这个金建孝这些人，他们那段历史，包括整个哈尔滨人的那个生活状态，我对这个有特别深入的了解吧。越了解你越觉得那段历史是充满魅力的，所以也是一直我想表达的。我想把我真正看到过的、阅读到的，把这些很真实的传达出来，而不是臆想的。我对脸谱化、概念化这个东西天生有个本能的反感，我不喜欢这个，因为假嘛。
1: 在小说《秘密的后记》里，全永先写道，这些年我对一切造作的、套路的、油腻的东西有着越来越强烈的不适感，我知道什么东西是假的，什么东西最宝贵。他说，细节不会说谎，细节能还原全貌。对细节真实近乎偏执的追求，甚至让他结合史料确认伪满时期铁道两侧禁止种植高粱等高杆作物，以此精准修正了赵一曼赴刑场前一天在车窗外看到的景物描写。小说《秘密》中对90年前赵一曼牺牲那天的场景，全永先是这样写的，
2: 大小姐穿上了件儿干干净净的青蓝色阴丹式林布小褂，又坐在椅子上换了条黑裤子，一条腿儿一条腿儿的套上，黑的拉带布鞋是看守帮她穿上的，穿利索了，她看到衣摆上面还有一根线头，很仔细地用手把线头抽掉展平，他还看了看自己白白的手指。有人把他扶到桌前，桌上放着两碗黑乎乎的面条，插着两双筷子，是鸡蛋做的打卤面。我实在看不下去，就到走廊里站着抽烟。又过了几分钟，我听到大小姐说要把木梳和镜子，看守找到了木梳，没有镜子，有人临时找了把刮胡子用的小圆镜给他。大小姐仔细梳了头，又用小镜子照了照脸，说：“好了。”看守开始给他们绑绳子，先绑的周白雪，他那天换了新衣服，是城里新潮青年的打扮，还戴了个新的鸭舌帽。他不像是大小姐这样无亲无故，应该是有家人来给他带了新衣服。看守用麻绳打了一个活结，留一个绳圈在他脖梗后，两只胳膊绕了几圈绳子，又把绳子从脖梗后的绳圈穿过来， 用力一拉，两只被反绑的胳膊就会被提上去。轮到给大小姐上绳了，她皱着眉头说要把手露出来。上绳的看守愣住了，可能他们之前没有遇到过死囚会提这样的要求，就问边上的长官该怎么办。监刑官点头同意了。大小姐的绳子绑得特别松，只是绑到肘弯那里，两只手还能摸到脸。那个黑西服带白袖标的人走了过来，问他们还有什么话要说。我突然想起他交给我的信，就挤过去对他说，地址，给你儿子的信要寄到哪里呢？大小姐声音细细地说，我也不知道他在哪儿，就放在卷宗里吧，将来他一定能看到。这是我听到他此生说的最后一句话。
1: 说起来，其实已经有一段时间没看见您的小说了。
0: 我有25年没写小说，我最后一个小说应该是来北京之前在黑龙江写的，就是《闲浪云》，叫妹妹嘛，
1: 妹妹，
0: 发在10月上，当时之后就反正为了谋生就当编剧写剧本，
1: 编剧是谋生的手段，
0: 对对对，
1: 是吧？
0: 然后就一直没有写。去年的时候，我突然就是也有了这么一个创作的冲动。当然写小说我觉得我还是有快乐在里边，我内心愿意做这个事儿，因为你当编剧的时候你要面对好多人，你想让所有的人都满意，事实上最后只能让你自己不满意。可是我写小说的时候，我就是面对我自己内心，只要我把它写出来表达出来，我是痛快的，我是真实的，这样我就觉得很释然，所以写小说是有快乐的。
1: 您这么长时间，比如说25年的影视剧编剧的这种从业经验，它有没有滋养您的这部小说？比如当你小说创作的时候，它给您带来的有没有有利的一些东西？
0: 有，其实有，因为小说有的时候需要娓娓道来，可是剧本就要先抓住观众。如果一个剧本你看了一集或者是一个电影演了20分钟还没有抓住你，事实上你就失败了。所以影视有影视表达的技巧，我觉得最顶级的编剧和最优秀的作家其实他价值是等同的。你想想莎士比亚，他要活在今天也是说不定写电视剧了。
1: 做编剧很多时候是不是要妥协？
0: 对，编剧其实就是要妥协嘛，因为它太复杂了，不像作家，作家我就是自己面对一个电脑就行了，它确实有很多额外的东西，有些拍摄的难度，甚至演员的各种其他的因素，你都要考虑到，它是更多说是一个很综合的东西。其实剧本永远在虚拟的时候它是最完美的，呈现出来都有各种遗憾。影视就是遗憾的艺术，我不知道未来 AI 出现会什么样，是不是把你头脑里想象的画面都能呈现出来？事实上，那都是一些妥协嘛。当年就像舞台艺术也是，那舞台就那么大，就那么一盏灯照着你，你就要把人物集中，场景集中，然后人的表演你都要在一个很短的一个场景里呈现出来，一幕、两幕、三幕。然后这些东西久而久之它反而发展成一种艺术了，但其实是由科技的局限性决定的。那后来电影出现了，那么电影表达更丰富，但是电影本质上它也是扮演，也是去试图回到 当年的一种叙述语境里边，它其实是有局限性的。未来 AI 电影是什么样我也不知道，但是离真正的那种可能会更近，我觉得。AI 也是一个手段嘛。
1: 全永先曾说，人生与文学本身就是秘密，每个人心中都有想要珍藏与诉说的故事，这些都可以成为文学篇章最动人的秘密。那他是如何走上文学创作之路的？全永先的人生又有哪些动人的秘密？最早进行这个文学创作，您是83年，
0: 我高中毕业，我还在上中学的时候就开始写东西。我其实就没上过大学嘛，那时候其实是一个文学的一个黄金年代，我觉得每个人都写诗，我也写过诗。
1: 从写诗开始还是从写小说开始？
0: 小说开始。
1: 第一部小说写的什么你还记得吗？
0: 记得记得，当时有个6000-7000字发表在北大荒文学上，应该是1984年的6月号，应该是写什么童年少年那个朦胧的爱情那种
1: 啊，
0: 大概是什么故事我都忘了，
1: 但是写的是当代的自己的，就是年轻人的那种体验。
0: 是是，
1: 但是现在来看您的文学创作，您后来的作品，您非常多都是聚焦于比如说东北抗联，聚焦于伪满洲国，聚焦于1949年之前东北那片土地发生的事情。
0: 对，
1: 包括谍战剧。
0: 嗯，
1: 什么时候开始对这段历史这么感兴趣？
0: 就因为我本身是黑龙江人嘛，小时候文目睹，我对那块土地特别熟悉嘛。我觉得人肯定要写自己熟悉的生活，因为这块土地上人是什么样子的，他们如何进行表达，他们如何经历生老病死，这个东西我是熟悉的，所以我就写伪满洲国，甚至是写黑龙江那块土地的时候，心里其实有底气，不虚。
1: 就这些人我熟。
0: 我熟，
1: 是乡亲。
0: 对，感谢，就是
1: 感谢
0: 感谢啊。
1: 您还当过一段时间的政法记者。
0: 对，
1: 当政法记者的经历对您后来不管是谍战剧还是小说当中特别注重人性的观察是不是有影响？
0: 那时候我接触了很多案件，其实给我感触很深，包括细节，包括这些都是让你内心特别震颤的东西，然后你也对人性的那种复杂就有更深刻的体验吧。包括采访各种罪犯，包括临行前的那个罪犯，跟他们的采访里其实你会看到很多人性最幽暗也最不堪，甚至是偶尔也会有一些就是特别让你叹息的东西。因为人在那种极端的情况下，人性的好多东西就都出现了嘛。包括我采访过三个大学生，当时他们是杀人抢劫，最后这三个人其实为了求生嘛，进到这个公安局以后就互相想自己活命，然后把所有的罪行都推到别人身上。当年他们歃血为盟那种，恨不得就是桃园三结义那种。后来你也觉得那些东西都很脆弱，在真正的生死面前，人是非常脆弱的。
1: 所以这些感受最后都进入了您的创作当中。
0: 我觉得人就是一个，就是你做身为一个作家，你生活中的所有的体验，就哪怕你这辈子就平平安安当一个普通人，或者是就是你从事一个普通的职业，它都是经历啊。其实每个人都是一本书，只是看你怎么写。
1: 对，
0: 每个人都是一个好小说，你哪怕就一个最平凡的人，你把他的一生完美的呈现出来，他也是了不起的。我有时候我就想，你说我们千辛万苦去找各种这个题材是吗，你翻翻那些历史，翻翻那些答案，那么多惊心动魄的东西就在于你怎么去表现。我为什么愿意写谍战，我还真不是觉得 谍战怎么扣人心弦、嗯、我不觉得是这样，我觉得最

0: 主要的还是人的东西，那些只是技巧。我觉得是谍战是把一个人放到一个
1: 极致的环境，
0: 极端环境里去考验，它放大了人性。如果你没有人性做基础，你所有的表达都是无力的，都是假模假式的，没有情感支撑的一个谍战戏，靠各种反转，那东西我没兴趣。而且我当年就是写谍战剧本的时候，其实那个英国小说家毛姆，他给我的启发非常大。毛姆写过英国特工嘛，他更多的不像那种谍战小说写的上来就有闹多大事儿的那种，他其实写的往往是间谍那种枯燥乏味的生活，然后边缘化的生活，内心的不安，包括他们的道德困境，他更多写这个东西，其实这是让我有兴趣的。我觉得一个人如果去当了间谍，终日以说谎欺骗啊，这是你掩护自己的手段，终日其实与自己内心去做一个不一样的抗争，这样的人的生活是什么样的？我其实对这个是更有兴趣的。所以我在写一个故事的同时，我一定从不弱化人，不弱化角色。我觉得故事本身不重要，人物是最重要的东西。
1: 您刚才已经其实提到了 AI 了。最近也有作家说他的小说一半都是 AI 完成的。您现在在写作当中会用到 AI 吗？
0: 我不会，不会用到，因为它也没有情感。AI 它其实本质是一个语言模型嘛，它是建立在人类以往的这种创作经验上，去套用这些，我不认为它有创造力。我觉得我们作为一个生命体，一个人是有灵魂，有情感，有痛苦，贪生怕死。那个 AI 它没有这个情感，它只是模拟这个，所以我不认为它能写出就是伟大作品，我不认为这样。
2: 这里是文艺之声品味书香，本期节目我们听到的是中国之声朝花夕拾节目播出的专访第九届鲁迅文学奖中篇小说奖获得者全永先，为大家讲述小说秘密背后的故事。下次节目我们再会吧。

0: 叶飘落。
1: 听，这是成长的声音，
2: 好重啊！我帮你。
3: 德在传递。
2: 无人机听我指令，起飞。智在飞翔。
4: 跳绳技术。
5: 准备。
6: 小朋友们，舞姿再轻盈一些，像小鸟儿一样。
1: 美在旋转。
7: 大扫除啦！
8: 我来拖地，
9: 我擦黑板。
2: 劳在闪光。德智体美劳，全面向未来。
6: 什么是心智生产力？无人机送快递，你体验过吗？打个飞的去上班，你想象过吗？
10: 空中之城不再是梦想，低空经济正在打开城市发展的新模式。
11: 机器人陪老人聊天，提醒吃药，还能把回忆写成书，让精力变成传家宝。
12: 把育儿交给互动大模型机器人，减少家庭带孩子的成本。
13: 利用北斗导航进行配药治虫，利用云计算大数据来管理现代农业，这都属于心智生产力。
14: AI 加持，那么现在养猪更轻松了。
10: 在车间的智能生产线上，只需几位工人就能操作上百台机器。
15: 心智生产力是科技的飞跃，生活的改变，更是千家。

0: 万户的美好未来。
1: 北京时间22点整。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文艺之声，生活多彩，文艺润心。

0: 金秋不负文脉，经典照见初心，让我们放下步履匆匆，与千年文脉温柔相逢。
1: 孟子呢，是一个隐私书很多的人，这也是儒家的一个特点。
2: 《红楼梦》的出现，在很大意义上让我们对小说改观了。以前把小说看作是不入流的，但是《红楼梦》真正提高了它的一个小说的地位，俗和雅有了一个完美的结合。
0: 国庆假日期间，每天9点到10点，20点到21点，欢迎收听文艺之声文化有故事特别策划《文脉寻根》，翻开传世经典，知名学者为您解读《孟子》《庄子》《世说新语》《红楼梦》等经典著作，感受中华先贤的思想风骨。
3: 在这个星球上，有81人，最好的你是不重复别人的你，用你的方式承担，用你的方式分享，用你的方式战斗，用你的方式热爱，用你的方式梦想，用你的方式忠于热爱，实现梦想。和你一起，中国正在用自己的方式实现现代化。中国式现代化，用中国的方式加油干。字与文字初遇，阅读便伴我们启程。
4: 宝贝，这是你的名字，跟着妈妈读。
3: 从读一行字到读懂一本书，
5: 曲项向天歌，白马。
3: 从读一个道理到读懂人生与世界的辽阔，阅读是一种旅程，而人生的旅程又何尝不是一种阅读。
4: 你好，帮你打开阅读灯吧。
6: 好的，谢谢。
3: 有的书要在文字中读，有的书要在生活中读。我们从书中汲取智慧，也把走过的路标记进人生的字里行间。阅读生活，
7: 经典有声，岁月无痕，
8: 让我们奔赴一场跨越时光的文艺之旅。
7: 这里是时光漫游机，聆听岁月沉淀，
8: 邂逅不朽经典。
7: 你听，这是新中国的声音，
9: 一段合唱，记录岁月。

0: 声号子振奋人心。
1: 同志们，那么大起航，那么
2: 一段广播铭记历史。
3: 各位听众，现在阅兵典礼就要开始了。
0: 一声乡音温暖你我。
4: 你想水能搅到地里，我怎又是一个塞上蒋南？
5: 塞上蒋南啊。
2: 时光漫游机国庆假期特别节目《耳畔新中国》，
0: 七个声音主题，七段共同记忆，
2: 用耳朵重温那些熟悉的声音，
0: 听见一个
2: 朝气蓬勃的中国。
6: 各位好，欢迎您收听文艺之声时光漫游机国庆假期特别节目耳畔新中国，我是吴丹。
7: 我是刘乐。
6: 让我们一起漫游经典，照亮生活。
7: 今天是10月2号，我们节目的主题是中国动画的经典之声。中国动画在世界动画史上具有重要的地位，新中国成立以后，尤其是20世纪50至80年代，以上海美术电影制片厂为核心的中国动画学派进入鼎盛期，创造了水墨动画、剪纸动画、木偶动画等独特形式。
6: 进入21世纪，中国动画完成了产业化复兴。2015年，《西游记之大圣归来》打破低幼化困局。2019年，《哪吒之魔童降世》以50亿票房成为现象级作品。2025年，《哪吒之魔童闹海》全球票房达159.49亿元，登顶全球动画电影票房冠军。
7: 在这些经典动画片中，除了画面和台词，每当其中的配乐和插曲轻轻响起，我们就会瞬间被拉回那个守在电视机前满心期待的童真年代。
6: 这些音乐从来都不只是背景，而是动画片的灵魂，故事的心跳，情绪的语言。它让沉默的画面有了温度，让简单的故事有了力量，让每一段童年记忆都有了可以被听见的模样。
7: 今天上半时段的文艺回响，我们就通过经典动画《三个和尚》《雪孩子》和近些年大热的动画电影《白蛇缘起》《白蛇浮生》《长安三万里》，一同感受经典动画里的音乐美学。
6: 下半时段的时光漫谈，我们要一起来说说为童年造梦的动画音乐人、作曲家金复载。他用音符为无数经典注入灵魂，陪伴了一代又一代人的成长。
7: 更多精彩内容，欢迎大家关注央视新闻和央视频客户端上的文艺之声官方号，或者是在云听客户端搜索时光漫游机，找到我们的声音专辑并留言，说说你最难忘的动画片和里面的音乐。下面我们一起进入到今天的文艺回响。
0: 记忆中的文字与光影是时光留下的答案。
8: 在文艺回响，我们重逢文艺经典，让穿越岁月的光再一次照亮当下的生活。
6: 欢迎回到文艺之声时光漫游机国庆假期特别节目耳畔新中国之文艺回响。首先走进的是1980年上映的动画短片《三个和尚》。一个和尚挑水吃，两个和尚抬水吃，三个和尚没水吃。这句民间谚语从古至今可以说是几乎人人都知道。
7: 三个和尚由上海美术电影制片厂制作，徐景达、马克轩担任导演，包磊任编剧。作品通过三个和尚没水吃、寺庙失火、三个和尚齐心协力救火，直至后来三人合作吊水的情节，提倡了人心齐、泰山移的朴素智慧，与现实生活紧密地联系在一起。
6: 这部动画片看似简单，但其中的动画制作、配乐、配音等工作加起来就是一个大工程了。动画片《三个和尚》在制作中勇敢地化繁为简，去掉了配音和台词，只保留背景音乐，用人物的肢体动作、表情配合音乐完成故事的讲述。
7: 整部作品的剧情很简单，寓意也非常朴素，讲述团结合作的重要性，在兼顾教育意义的同时，也有满满的幽默感。 三个和尚全片没有任何台词和对白，全靠音乐来完成故事的讲述以及烘托情节和气氛。从音乐上看，三个和尚的出场方式也是相当独特，绘画感十足。

现在我们听到的是小和尚出场时用的板胡主旋律，轻松自在，也能听出小和尚活泼机灵的性情。蓝衣服的高和尚出场时则用了坠胡，曲调相同，但却更凸显他为人木讷单板。画面当中，他的走路姿势和小和尚也有着明显区别。

0: 当和尚出场用的是篦笠，也称管子，是一种双簧管乐器，宽广的音域显示了胖和尚的性格。这第三个和尚的出现打破了平衡，开始争吵，而他们出场时的乐器在这里成为他们的角色音，此起彼伏，仿佛在吵架一般，可以说是非常巧妙。我们来听一听作曲家金复载的介绍。
1: 和尚他们有很多音乐的素材在里面，比如说他们用的法器是什么，木鱼啊、铃啊、钟啊，你必须去了解一下这个情况。另外他们念经的时候这种神态和他们的一种语言，他们隔一般，他们虽然是念经，但是还是有一定的音乐性，那么你就要去听，是吧？那所以三和尚里边我运用了很多，就是像法器这样的木鱼啊什么，这个配器上。另外还有中间一段小和尚胖和尚念经，那个时候要模仿他们的那个说当当当当当当，我现在词我是背不出来，就是感觉，那怎么办呢？不能用人去模仿吧，那么就用二胡去模仿，所以用二胡这个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就是模仿他们在念经这么过程当中，这也是生活当中给我的一种，就是一种音乐上的想象。
2: 动画短片《三个和尚》人物设计造型别具一格，具有强烈的个性，寥寥几笔就完全表现出了三个人物的不同性格，既具有幽默感，又给人以朴实善良的美感。在场景造型上参考了一些中国传统的绘画技法，比如描绘有山水庙的大全景，就具有水墨山水画造型的味道。
0: 1980年同样诞生了另一部经典《雪孩子》，这是一部以温暖、纯真、牺牲为核心的童话故事，也是无数观众心中最柔软、最催泪的童年记忆。影片当中，兔妈妈出门之前堆了一个可爱又善良的雪孩子，雪孩子陪小兔子玩耍，成为他最亲密的伙伴。可意外突然降临，小兔家不慎失火，雪孩子不顾危险，义无反顾地冲进火海救下了小白兔，自己却在高温中融化，只留下一汪清水。
2: 虽然雪孩子里有少量的角色对话，但它的音乐依然是情绪的主线，故事的灵魂。从雪孩子诞生时的纯净温柔，到玩耍时的轻快活泼，再到火场救人时的紧张揪心，直到融化时的忧伤与崇高，全片的情感起伏几乎完全由音乐牵引。

0: 间是无垠的旷野，我们在此间行走，时而明亮，时而幽暗。
1: 经典是旷野里不灭的灯火，散落在记忆中，凝固在胶片上，等待再一次的重逢。
0: 让我们一同开启时光漫游机，
1: 时光漫游机，
0: 漫游经典，
1: 漫游经典，
0: 照亮生活，
1: 照亮生活。

0: 说完了两部20世纪80年代的经典动画，下面我们再来说说近几年被赋予新中国动画学派美誉的动画电影《白蛇》系列和《长安三万里》的音乐。
1: 2023年上映的《长安三万里》为中国动画电影写下了绚烂的一笔。这部影片以盛唐为背景，勾勒了长安因战争而陷入混乱、身处局势之中的高适回忆起自己与李白过往的故事。我们现在听到的就是其中的配乐《在下李白》。作为电影的幕后主创之一，郭好为为《长安三万里》创作了大量音乐。 他说，从电影配乐的角度看，《长安三万里》堪称史诗级别的作品，因为这部电影无论配乐时长还是配乐体量都达到了顶级水平。
0: 全片一共168分钟，所用音乐超过100条，相较于普通电影使用数十条音乐，已经算相当丰富的程度。《长安三万里》配乐量是他们的2倍之多，更加多元和复杂。

0: 记忆中的文字与光影，是时光留下的答案。
1: 在文艺回响，我们重逢文艺经典，
0: 重逢文艺，
1: 让穿越岁月的光，再一次照亮当下的生活。

0: 与真人电影音乐常常需要在后期创作不同，动画电影配乐常常需要在前期完成，因为这类电影经常会利用动画的优势完成难以表达的动作形态，因此音乐除了电乐也有音效的作用，也就是我们常常说的卡点儿。
1: 动画电影《白蛇缘起》和《白蛇浮生》的音乐同样由郭好为创作，我们现在听到的这段就是《白蛇缘起》的音乐《逆风行》。
0: 配乐大量使用笛、箫、尺八等传统乐器，贴合国风动画的气质，在传统国风基调上大胆融合电子氛围音乐与混合交响的手法，

0: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文艺之声，文艺融通古今，文化赋能生活。
1: 健康生活从干干净净开始。
2: 起床啦，宝贝，醒来要先干什么呀？
3: 洗脸刷牙，我是第一名。
1: 健康生活从营养膳食开始。
4: 妈，我上班去了。
5: 再忙也要好好吃饭。
1: 健康生活从适量运动开始。
4: 你还别说，自从开始运动后，感觉身体有劲儿了，更有精神头了。
6: 那当然了，哟，今儿慢跑了3公里了，咱继续。
4: 好嘞。
1: 健康生活从充分睡眠开始。
4: 娇娇，看书别太晚，早睡早起效率更好。
2: 嗯，这就睡了，爸爸晚安。
1: 健康好习惯从你我开始。
7: 数字经济让生活更加便捷，让健康更有保障，让消费更加无限。数字新时代，美好新未来。
8: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文艺之声，生活多彩，文艺润心。

0: 经典有声，岁月无痕，
1: 让我们奔赴一场跨越时光的文艺之旅。
0: 这里是时光漫游机，聆听岁月沉淀，
1: 邂逅不朽经典。
0: 你听，这是新中国的声音，
2: 一段合唱，记录岁月。

0: 声号子振奋人心。
1: 同志们，那么大起航，那么
2: 一段广播铭记历史。
3: 各位听众，现在阅兵典礼就要开始了。
0: 一声乡音温暖你我。
4: 你想水能搅到地里，我这又是一个塞上江南。
5: 塞上江南啊。
2: 时光漫游机国庆假期特别节目耳畔新中国，
0: 七个声音主题，七段共同记忆，
2: 用耳朵重温那些熟悉的声音，
0: 听见一个
2: 朝气蓬勃的中国。

0: 欢迎回到文艺之声时光漫游机国庆假期特别节目耳畔新中国，我是刘乐，
1: 我是吴丹。
0: 今天节目的主题是中国动画的经典之声。在上半时段的节目当中，我们听到了经典动画片三个和尚的音乐创作者金复载的声音。
1: 接下来进入今天的时光漫谈，既然要说中国动画的音乐，作曲家金复载不得不提。他用30多年的时光陪伴几代人长大，从宽银幕神话到水墨绝唱，从民间寓言到时代动画，他的音符刻进了中国动画的黄金年代。
0: 接下来就进入到今天的时光漫谈，让我们循着时间的足迹，通过动画片《哪吒闹海》《山水情》《舒克和贝塔》，走进金复载的音乐人生。

0: 边学小提琴，努力考取上海音乐学院，并在这个过程中发现了自己作曲的天赋。
1: 1967年，金福在从上海音乐学院毕业，被分配到上海美术电影制片厂。年轻时的他一度觉得动画像是儿童的东西，却不曾想这里成了他一生的创作舞台。
2: 我就分配到民营厂去了，民营厂并不是我的选择，到电影厂我是很高兴的，因为大家知道我们这个大家都喜欢看电影，对吧？
3: 对，
2: 这是一个。另外搞电影音乐，从个人的这个想法上呢，搞电影音乐是非常愉快的一件事情，而且非常容易出名的一件事情。但是我没想到我会被分到美影厂，那么这里边有点不太高兴。为什么呢？因为感觉我们这个年纪那个年轻人就感到美影厂好像都是搞些儿童东西。
0: 正是这份意外开启了中国动画音乐的传奇时代。音乐兼具了配音和背景乐的作用，让观众们可以感受到动画画面的含义。作曲家金富在长期从事电影音乐和电视音乐的创作，在美术片音乐创作上，他针对儿童对音乐的接受程度、民族音乐的普及，创作了很多通俗动听、富于民族特色的优秀曲子。
1: 哪吒闹海、三个和尚、雪孩子、舒克和贝塔等经典动画的配乐和歌曲流传至今，成为几代人的童年记忆。音乐是动画片的灵魂，而它的多样性又带给金富在无限的创作空间。从民乐、管弦乐到流行音乐，每一次的创作都注入了金富在的点滴成长和对音乐更加深刻的认知。
2: 那个动画片里边的很多风格不一样，你看三个和尚单线拼图的完全是中国风格的，那你也必须要用民乐去配合，对吧？像雪孩子它完全是童话啊，比较现代风格的，那么你可以用一些现代流行音乐这样的一个歌也好，乐曲的风格也强，那么怎么样就去学习啊？就是我自己想到的这些画面给我产生了一种音乐的感觉。那么如果从美学这个角度来说，就叫通感，就是画面和这个视觉的意识形象会引起你内心的听觉的想象力，那么你这种听觉的想象力可以给你找到适合这种画面的音乐的类型。
0: 1979年，上海美术电影制片厂出品的经典动画片《哪吒闹海》，这部作品不仅在中国动画史上留下了浓墨重彩的一笔，更以其独特的艺术魅力和深刻的文化内涵，成为了中国动画的经典之作。
1: 《哪吒闹海》也是金富在音乐创作的一次大胆突破，他开创性使用曾侯乙编钟音色，将民族乐器与交响乐融合，用音乐勾勒出神话的壮美，
2: 是一个中国的经典的一个故事啊。哪吒闹海一个方面呢，就是它的民族性，第二它的戏剧风格，所以这两点是很主要的。那么在音乐里边把握这两点呢，我主要用了几个方法啊。第一个方法呢，就是要用一个非常特殊的中国民族乐器，比如说我们开始的片头用的曾侯乙的编钟，一下子就把这个古典的音乐的特性就表现出来了啊。

那么我们在礼敬超群的时候呢，用了一个古琴，啊，用了古琴，大家知道古琴是中国非常有名的一个民族有特色的乐器。

我们刚刚说了，它是一个戏剧风格非常强烈的，对吧？戏剧性很强的这么个戏，所以光靠单薄的民族乐器是不够的。在哪吒后来，在世以后来跟龙王打啊，那么这一段呢，就是我们就用了京剧的这个锣鼓点。

0: 1988年，水墨动画片《山水情》问世，这部动画片也被称作水墨动画绝唱。金复载以古琴为核心，与演奏家宫一合作，用七弦琴勾勒山水意境，师生情谊。
1: 音乐空灵淡泊，达到天人合一的东方美学极致。细腻的画面演绎搭配恰到好处的配乐，才成就了山水情悠远绵长的东方意境。动画编导强小博和作曲家金复载共同讲述了影片配乐的巧思和设计。
2: 金复载老师是非常聪明的，用了古琴。这个古琴从春秋时候我国就有那么长时间的古老的乐器，他可以说用古琴为整个这部影片的上一个很大的档次起了很大的作用。像第二场戏古琴曲，这是老人第一次少儿和古老人在音乐对话，我一面在剪一面在想，金复载老师用古琴啊，他也有烦恼。古琴的弹奏和西洋乐不一样，古琴太讲究个性了，没有个性怎么办？他就找了宫一老师了。宫一老师说，把你的要求告诉我就行，剩下就交给我吧。仔细听你就会发现，老人的弹琴和少儿的学琴，以及最后少儿向老人汇报的那个场景，仔细听这个情感都不一样的涌出来。所以我说金复载，我说你这个选的古琴太妙了，而且又是中国特有的古琴。
3: 大家知道那个山水情这个内容，水墨动画第一是个没有语言的，全靠音乐和画面来构成这个影片的所有的结构。就在制作方面，就是先有音乐后有画面，动画师是根据音乐的这个长度啊，音乐的结构节奏来进行绘画。当然我这个音乐是根据导演的要求，他们有个画面的分镜头，这个分镜头有以后呢，我就知道每个画面是什么情绪，可以去想象怎么样的一个时空里边的人物应该有什么动作，那么就在这个场面我再去写音乐。这个作品很明显的讲一个老琴师生病以后被一个女童救了，救到家里让他养病，就和老琴师教那个女童弹琴，这么一个比较深情的人与人之间关系的这么一个。所以这个整个片子从一开始到最后结尾前面整个都以古琴为主，偶尔插了一点声，几个简单的来描写女童的声音，也是很单旋律。中国绘画基本上是以线条为主的，还有中国的音乐当中古琴音乐独奏音乐都是以线条为主，包括中国戏曲这样的一个思维方法，体现着人的一种感情，体现着人在过程当中的韵味，所以会形成了一种叫此即无声胜有声。这个绘画当中有很多空白留白之类的就没有音乐了，所以这个画面和那个音乐是比较吻合在一起。

现在我们听到的这首舒克和贝塔，相信啊唤起了不少朋友的童年记忆。来自上海美术电影制片厂1989年制作的动画片《舒克和贝塔》，这部作品一经推出就大获成功。开飞机的舒克和开坦克的贝塔，也成为一代80后、90后深刻的童年记忆。

0: 金复在创作的主题曲轻快上口，充满正义感，成为刻在几代人 DNA 里的童年旋律。金复在回忆说，在拿到这首歌的主题时，他就了解完了舒克和贝塔这两个重要角色，而作为创作者，他还需要更进一步的考虑这首歌如何能够吸引儿童，让孩子们也能对角色和动画熟悉起来。另外，歌曲创作中还要把艺术形象的塑造摆在第一位。如果平铺直叙，舒克和贝塔的小英雄形象很难构建深刻，而用节奏轻快、不停反复的句式歌唱，则会加深人的印象。
1: 你听，这是新中国的声音，
2: 一段合唱，记录岁月。

0: 声号子振奋人心。
1: 同志们，那么大起航，那么
2: 一段广播铭记历史。
3: 各位听众，现在阅兵典礼就要开始了。
0: 一声乡音温暖你我。
4: 你想水能搅到地里，我怎么又是一个塞上江南？
5: 塞上江南啊！
2: 时光漫游机国庆假期特别节目《耳畔新中国》，
0: 七个声音主题，七段共同记忆，
2: 用耳朵重温那些熟悉的声音，
0: 听见一个
2: 朝气蓬勃的中国。
6: 欢迎回到文艺之声时光漫游机国庆假期特别节目耳畔新中国。今天节目的主题是中国动画的经典之声。
7: 中国动画学派中有很多类型，其中剪纸动画片比如猪八戒吃西瓜、金色的海螺、鱼童、葫芦兄弟别具一格。虽说是剪纸动画，但融合了皮影艺术元素，让人物关节更加灵动。
6: 下面进入今天的文艺趣之道，我们一起来了解一下古老的皮影戏。
8: 世界上名字最长的艺术家，他的名字到底有多长？
9: 尤克里里是迷你版吉他吗？
8: 敖包相会里的敖包是蒙古包吗？为什么科举考试当中的第三名被称为探花呢？
10: 小朋友，是否有很多
2: 不要着急，文艺趣之道。
6: 生活其实可以很快乐。
1: 眼是铜铃，牙是钢，钢牙不走将来一张。上菜又大手中啊，
6: 一块幕布，一点光源，两张方桌，五人戏班，幕布上几张皮影在艺人的操控下随着唱腔上下翻飞，演绎人间悲喜神怪传说。在没有电影电视短视频的时代，看一场皮影戏那就是最有意思最过瘾的娱乐方式了。
11: 嘿，我最佩服的就是皮影戏艺人一心多用的能力。
6: 嗯，
11: 双手要控制复杂的皮影，嘴上还得配唱，情景不同光也要随时调节，那忙活的真是一个不可开交，可绝对没有手忙脚乱，有时候一个人就是一场戏，真是太厉害了。
6: 皮影戏又叫影子戏、灯影戏，起源于千年前的汉朝。据史料记载，汉文帝时期，都城长安就出现了一种特殊的艺术形式，就是用人物造型配合说书与讲故事。这种艺术极受世人青睐，甚至逐渐走进帝王家，汉武帝就是皮影戏的忠实粉丝。
11: 没错，关于皮影戏最有名的故事就是汉武帝钟爱的李妃去世，臣子们不忍君主每日悲痛，就征调民间艺人进宫献艺。这些艺人别出心裁的将一些硬质的材料雕成李妃的形态，能坐能立能行能走，表演时借助灯光投影在纱卷上，配上舒缓的乐音唱词，武帝一看仿佛昔日爱人重生，一时是如痴如醉呀。
6: 这个感觉呀，就像现在把已经逝去的亲友用动画建模和虚拟现实技术复原在眼前一样，怎么能不让人惊奇和感叹呢？后来啊，皮影戏就从宫廷流传到了民间，少了一些浪漫色彩，多了娱乐和教化作用。不管是一折戏还是一本戏，每一个传统皮影戏剧里都有教育意义。而且啊，这种教化功能在唐朝的时候达到鼎盛。
11: 我记得看电视剧《大明宫词》的时候，皮影戏经常和唐高宗李治一起出现。在这部电视剧里，皮影就是李治的情感寄托，很多话压在心里说不出来，只能用最爱的皮影戏倾诉衷肠。
12: 这位姑娘，请你停下美丽的脚步，你可知自己犯下了什么样的错误？
13: 这位官人，明明是你的马蹄踢翻了我的竹篮，你看这宽阔的道路直通蓝天，而你却让这可恶的畜生溅起我满身的泥点，怎么反倒怪罪是我的错误？
6: 到了宋朝，看皮影戏成为了全民性的娱乐活动，甚至在南宋时期的临安还出现了类似皮影戏协会的组织。 宋仁宗时期出现了市井艺人拿皮影戏讲述三国故事，后来金人入侵，民众自发地用皮影戏的一举一动来倾诉不满。遗憾的是，之后的统治者先后颁布了不同的法令，禁止皮影戏传播，以至于明代的官员只能在家里偷偷地看皮影戏以供娱乐，不敢对外演出。直到清代，皮影戏和秦腔结合才重新焕发新生。
11: 没错，尤其是清朝末年，皮影戏和秦腔的结合也更加充分。和在舞台上真人表演的秦腔不同，用于皮影伴奏的秦腔通常节奏紧促，乐器也更简练。更为特殊的是，秦腔皮影通常没有剧本，所有唱词都靠师徒间的口耳相传，许多艺人甚至不识字，却生生发展出了几十上百种剧目。
1: 把木鸟叫他请书才家了三千六百天，九天的生把正传，把木鸟叫他请书。
6: 你说当初的人是怎么想到用兽皮或者是硬纸片雕刻出一个个的关节，再拼凑成一个灵动的小人的呢？
11: 嘿嘿，根据考证啊，最早的先民们创造的绘画和剪纸艺术是皮影戏最原始的灵感。这些艺术形式的起源都是先民们在渔猎、游牧、农耕等活动中逐渐孕育的朴素信仰。后来皮影小人的制作工艺不断更新，制作难度也越来越大。
6: 我记得一个关于皮影戏的纪录片里说过，皮影的制作需要经过选皮、制皮、画稿、过稿、镂刻、敷彩、发函熨平、坠结合成等八道工序，手工雕刻3000多刀，是一个复杂奇妙的过程。而且啊，皮质不同，制作的人物也不同。一般细皮用来制作女性或儿童角色，而粗皮会用来制作武将或莽汉。
11: 随着社会的发展，现在人们的娱乐休闲方式已经多到体验不过来了。皮影戏作为一项古老的艺术，如今更重要的是保护和传承。为了给古老的皮影艺术保鲜，陕西的文化工作者们在不断尝试创新路径。他们借助现代舞美技术和编排理念，将传统皮影戏用投影剧目呈现。一场传统的皮影戏剧目在声光电特效的加持下打得上天入地，惊心动魄，实现传统艺术与潮流文化的跨界对话。
7: 您正在收听的是文艺之声时光漫游机，

0: 国庆假期特别节目《耳畔新中国》，我是刘乐，
1: 我是乌丹。今天节目的主题是中国动画的经典之声。
0: 我们在经典动画作品的旋律里重温了那些记忆中的动画片。动画音乐是动画的灵魂，是童年的回响，是时光的礼物。通过作曲家金复载的故事，我们也能感受到最好的音乐源于生活，忠于内心，归于热爱。
1: 明天是国庆假期的第三天，欢迎各位继续收听时光漫游机国庆假期特别节目耳畔新中国。我们将带大家听听影视剧里的戏曲。我是乌丹，
0: 我是刘乐，咱们明天节目再见。

感受文化的温度，聆听时代的声音。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文艺之声。

0: 绿色环保的世界，只有绿色吗？
1: 垃圾分类成功，您的积分可兑换彩虹雨伞。
0: 低碳小事随手做到，多彩生活触手可及。
2: 绿萝爬满旧木梯，咖啡渣养出红玫瑰。瞧，我的阳台小生态，
0: 以改造唤醒新生，邂逅独属自己的再生美学。
3: 白色的是风车发电机，深蓝色的是光伏板，它们正加油发电呢。
4: 从个人碳账户的绿色数字，到双碳目标的金色未来，绿色生活画出缤纷的风景。
2: 用纸箱给宠物做新家，
5: 外出装上自带杯，
6: 骑行去吹清新的风。
4: 绿色成彩，山水入卷，绿色低碳，多彩中国。
7: 2026年12月31日前，建行龙卡信用卡主卡持卡人在支付宝选择龙卡信用卡开通宝藏特权，可享积分加赠，加赠后单月至高30000分，庄园饲料加倍领，天天多领180克。详询建行95533。
4: 北京时间23点整。
8: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文艺之声，生活多彩，文艺润心。

0: 什么是心智生产力？无人机送快递，你体验过吗？打个飞的去上班，你想象过吗？
1: 空中之城不再是梦想，低空经济正在打开城市发展的新模式。
2: 机器人陪老人聊天，提醒吃药，还能把回忆写成书，让精力变成传家宝。
3: 把育儿交给互动大模型机器人，减少家庭带孩子的成本。
4: 利用北斗导航进行配药治虫，利用云计算大数据来管理现代农业，这都属于心智生产力。
5: AI 加持，我们现在养猪更轻松了。
1: 在车间的智能生产线上，只需几位工人就能操作上百台机器。
6: 心智生产力是科技的飞跃，生活的改变，更是千家万户的美好未来。
0: 饭好啦。
7: 好香啊，
8: 我肚子已经咕咕叫了，我先吃一口。
9: 哎，奶奶还没上桌呢，等奶奶来了咱再动筷子。
10: 来啦来啦，宝宝等急啦。
7: 奶奶，妈妈今天做了您最爱吃的黄花鱼，我夹给您尝一口。
10: 来，我给宝宝也夹一块。
9: 敬老孝亲，中华美德代代相传。
11: 呀，小鸟撞玻璃上了。
12: 这是白头杯，也叫白头翁，不仅唱歌好听，还是吃农林害虫的好手呢。
11: 这鸟还不会飞就从窝里掉出来了。
13: 这好像是二级保护动物红隼，看它的窝在空调外机上，估计是被风吹下来的。
11: 路边有只大鸟飞不起来了。
14: 这只东方白鹳应该是在迁徙途中受伤了，咱们先联系救助人员吧。
11: 哎，因为这些在城市里落难的小鸟，我不知道长了多少鸟类知识。
15: 随着城市生态环境的改善，许多一度淡出人们视线的动物又回到了我们身边。可是纷繁复杂的城市空间对于动物来说却未必友好。
3: 使用窗户贴纸，不在家的时候拉上窗帘，挪走玻璃窗后的绿植，这样小鸟就不至于撞上玻璃幕墙了。
16: 在社区里搭些人工鸟巢，给鸟儿安心家。
14: 同学们，今天的守护候鸟迁飞通道志愿服务活动，我们将在专家的带领下向市民宣传候鸟保护的相关知识。
12: 等我们的湿地公园扩建完成，更多的鸟儿就可以在城市里安家了。
15: 在繁华的都市中，守护生物多样之美。
17: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文艺之声，文艺融通古今，文化赋能生活。
18: 天天听书，
19: 文字的美就交给耳朵来发现，
18: 就交给耳朵来发现。
20: 一部婚姻悬疑大剧，
21: 豪门贵妇自称被丈夫软禁并家暴，天价酬劳只求闪离。
22: 建材老板外遇，誓要离婚，妻子为挽回丈夫杀心四起。
21: 美艳珠宝商遭遇无法解决难题，随时准备死在治疗中心。作家怀旧船长超热门婚恋治愈小说《婚姻治疗师》，
22: 根据真人真事改编，比离婚律师陆子野，比绝望主妇案子奇。
21: 演播小曾、王明君。
20: 每个案例背后都有令人瞠目结舌的隐情。
23: 第79集。
24: 涂百药看了半天，在动手搜索着什么，然后关了 iPad， 揉了揉眼睛，闭目养神。张雪云在观察他，像初次投稿的文学青年，急切地想打听编辑的意见，又怕收到退稿的消息一般。幸好涂百药很快就回复了， 雪鱼啊，文笔不错呀。
23: 这个回复模棱两可，这就像那些老编辑一样，这样回复既不伤作者，又不直接说出结果来。张雪云说，涂老师，我既然写了请您看，就是要听真话的，您大可不必为了安慰我就说违心的话，我承受得住
24: 啊。雪云啊，我只能谈谈作为一个读者的感受。我建议你啊，请教一下七博士，他才是专家，所以我只能说你写的不错呀。具体的吧，我还真说不好。
23: 咱们两个跳楼的病人恰巧住在一个病房，我又何必让您为难呢？
24: 哎，不不不，我一点都不为难啊。咱俩跳楼，你跳你的，我跳我的，不一样啊。就像炒股，你说这散户和巴菲特能比吗？
23: 是啊，您是巴菲特，高大上，永远赢。我呢是小散户，矮矬穷，永远输。
24: 哎，你看看啊，我说巴菲特和小散户，你为什么不认为自己是巴菲特，而直接把小散户往自己身上套呢？
23: 张雪云不说话。
24: 这几天啊，我在不断的反思，突然有一些心得。雪云啊，
23: 嗯，
24: 如果你愿意听，我跟你聊聊。
23: 好啊。
24: 这个世界上有很多类型的人，最突出的是两种人。
23: 嗯，
24: 一种人装扮成强者，一种人呢装扮成弱者。装扮成强者的人呢，他的内心其实也是很虚弱的，不然的话呢，他就不会在朋友圈啊或者是社交活动中啊处处表现出自己的强大啊，以此来做掩饰。可是这个假扮弱者呢啊，一开始啊有可能是谦虚，也可能是为了博同情，但是时间长了就会在潜意识里真正催生了心理的脆弱。哎呀，你比如说我吧，我这个人啊以前扮强者啊，因为我呢曾经在商业上啊也编织过宏大的故事啊，也上过各种所谓的排行榜吧，但是我本人很清楚啊，这些都是海市蜃楼啊，虽然能够迷惑双眼，实际上啊不过是过眼的云烟呐。
23: 张雪云觉得眼前这位华发早生的中年男人并不像自己的直观判断那样，他的思维仍然敏锐，嗅觉仍然灵敏。
24: 而你呢，你就是老去扮演弱者的那一类，你把你的生理缺陷放大了，同时呢你也把你外表的美丽放大了啊。从你的这个自传里可以看得出来啊，你一直陷在这个自恋啊和自卑的这个夹缝里，是你自己让自己沦陷了，不愿意做任何改变啊。那个叫什么叫真的那个男孩子闯入你的生活，看似偶然，其实是必然。当然了，你写得很主观，你认为是他找上门来的呀，是被你的美色呀，或者说你的性格呀，你的才情啊，这些特质吸引了。但是你忽略了啊，也可以说是故意屏蔽了一点，如果你不放照片啊，或者不展示你的才情，他是不会借着看贝加尔湖辞职到哈尔滨来找你的吧。你一直活在矛盾之中，那就是既想得到男人的爱和关怀啊，又害怕这种爱啊来得快去得也快。
23: 张雪云的脸涨得通红，他想反驳，又想听涂白要把话给说完了。
24: 当然了，渴望得到爱啊，特别是男人的爱，对于一个女人来说这是本能的需求嘛。另外呢，你从小没了父亲啊，可以说是极度缺乏父爱，而学校里发生的那些事儿呢，给你的心灵蒙上了一些阴影，你想跟这个世俗对抗，但又时时感到渺小无力，所以你就渐渐地把自己啊跟这个世界隔离了，在隔离中你就容易形成狭隘的个人观念啊。
23: 张雪云的脸由红转青，忍不住反驳道，你不狭隘，你不狭隘，就不会连老婆都不要你
24: 啊。对对对对，我狭隘啊，我挺狭隘的，这个我不否认。你看我现在，我虽然狭隘，但是我至少不像你吧，听到不想听的话就马上反击。你这种心理反弹就是强烈的不自信呢、啊、
23: 从小的悲惨遭遇历历在目，张雪云哽咽着出声。可是你毕竟身体没有缺陷啊，如果你换做我，你会怎么样？空谈道理谁不会啊？
24: 我要是你，我可能会走极端，报复社会。至少你没有这么做，是吧？ 但是身体缺陷也是缺陷啊。那你想过那个小伙子的感受没有啊？人首先不要把别人想成圣贤啊，我们绝大多数的人啊，99.99%的人都是俗人。那个小伙子叫什么？真是吧？人家有生理需求很正常啊，而你的缺陷又不是他造成的，为什么让他来承担啊？同样，那个真的妈妈给你交住院费，人家有资格为儿子相一门好亲呐，人家也想将来抱抱孙子，享受天伦之乐呀，这有什么错呀？
1: 那我有生理缺陷就是我的错了，他们为什么一开始都接受我，知道我有缺陷就马上翻脸，都是伪君子，所有的人都是伪君子。
24: 哎呀，又来了，这个世界上本来就不存在什么真君子啊伪君子啊，这都是他人给贴的某种标签。你想想，当初你到甄家，人家父母看到的是一个啊天仙美人，谁不喜欢？但是你换一换，换个角度啊，你会让你儿子娶一个有生理缺陷的女孩吗？
23: 这话把张雪云给问住了，她抹了一把眼泪，抽泣着说：
1: 涂老师，你有没有一点同情心啊？难道说有缺陷的人就该死吗？
24: 这跟死不死没关系啊，事实上生活就是这样啊，不能太较真啊，也不能太讲道理啊。以我的这点小经验，我认为你写的故事前半部分嘛，八成是真的，后半部分还是有问题的。
23: 有问题？什么问题啊？
24: 第一个疑点啊，时间问题。你们在12月相遇，后来到深圳，明确端午节结婚，但现在是8月呀，你跳楼是1周以前吧，所以时间对不上。我想啊，这里头还有故事，只是你不愿意说而已，对不对啊？
23: 张雪云只好承认，是的，时间上的确不对，我要写成中秋节就没问题了。
24: 你不会写成中秋节的，因为端午节是你有生以来第一次确定的结婚日期，无论这一天你有没有结婚，结不结得成，对于一个女人来说都是意义重大的。
23: 涂老师，我觉得呀，您干错行了。
24: 怎么？
23: 我觉得您应该去做侦探。
24: 侦探研究的就是心理，没什么区别。
23: 那还有第二点吗？
24: 当然了，第二个疑点就是那个男孩就不可能啊，真的在你们家楼下的风雪里站3天3夜啊。
23: 张雪云简直不敢相信自己的耳朵。您是怎么知道的？
24: 这个男孩在哈尔滨的时候在楼下的雪地里站一会儿是可能的，但怎么可能一站3天3夜呢？那个地方的气候就不允许，无论他采取什么防护措施都不可能抵御-20度的严寒，而且还一动不动。我当过兵，我站过岗，我当年年轻力壮啊，这个各种穿戴齐全，我在-10几度的天气里最多站立不动4个小时。你算算你那个男孩啊，就算他棉衣棉鞋缝耳帽棉手套全副武装，不吃不喝不补充能量，怎么能坚持3天3夜啊？就算他死扛着坚持，那你们家楼下就没有人路过呀，只怕居委会的大妈不报警也会上去劝劝吧。就算旁人熟视无睹啊，那就是你想想，你真的就能让追求者在风雪中待3天3夜自己心安理得的睡觉啊？不会吧。所以这就是你编的。你为什么这么编呢？说实话啊，你这样的编造是你自身的心理需求，你希望这个男孩子这么做，他可能真的这么做了，但绝不可能是3天3夜，只有在想象里是可能的。
23: 张雪云选择了沉默。
24: 至于第三个疑点嘛，是你在家里告诉那个男孩子真相之后，他仍然要带你来深圳。从后面他母亲的反应来看，老太太是绝对不会接纳你的。作为儿子，他不可能不知道母亲的个性。那么既然知道，又怎么会带你回到深圳

0: 而且直接住进他们家呢？他毕竟已经30岁了，不是小孩子，怎么会草率地把母亲不可能接受的人带回家，而且还确定了婚期呢？
1: 张雪云的脸色一下子变得煞白，涂百耀不管他的反应，继续分析道：
0: 还有第四个疑点啊，第四个疑点，你一笔带过了，但是说实话，我却最为重视。你写到真的父亲是大学教授，并且叫皮恒。这个皮恒皮教授自从你进入家门之后，尽量抽时间在家。为什么呀？是他娶媳妇啊？我当时就产生疑惑了。而且很奇怪的一点就是，你为什么要把他的名字写出来？那个追求你的男孩子，你只写了一个字啊，叫真，对不对？可是他爸全名全姓啊。看完了你的小说，因为皮恒这个名字不常见，我上网还搜了一下，果然有一些信息确定这个皮教授是医学院的教授，带硕士研究生，负面信息不少，主要是网上有帖子啊，称他利用职务之便调戏女研究生，但是多数已经被屏蔽了，只有在天涯社区深藏的一个扎口的帖子说他有这样的行为。结合你提到的这个信息啊，至少说明这个教授好色，尤其是你这样的绝色美女啊。
1: 张雪云无言以对，她的脸上布满了阴云。涂老师，涂老师，求你，求你别说了好吗？
0: 不说也可以，总的来说啊，你的故事没必要写这么长，只需三言两语就可以说清楚了。
1: 张雪云的面部肌肉在扭曲着，她翻过身去侧靠在枕头上，小声地啜泣着，心里想，这个老屠夫，死直男，无可救药的王八蛋，气死老娘了，服了又了。这时唐医生和小护士进来换药，他们看着默默流泪的张雪云，眼睛里头都掠过了一丝惊诧。
2: 一部关于幸福婚姻的百科全书式小说，
3: 婚姻治疗师直面惊心案例，审视情感风险，自诊婚姻难题。
2: 演播小曾，王明君。
1: 医生护士走了之后，张雪云的情绪渐渐地平静下来。那涂老师，您认为我的故事应该怎么写才真实呢？
0: 啊，其实没有绝对的真实，只是角色和角度的不同吧，故事呈现出来的状态就不一样。从你的角度这么写没问题，但是从别人的角度就不一样了。
1: 那从您这位旁观者的角度来看，这个故事是怎么样的
0: 啊？那就很简单了。哈尔滨美女张雪云从小丧父，由母亲带大，上中学后发现无法生育，受到社会舆论的压力，产生自闭心理，但是又渴望爱情。这是第一段啊。第二段，一个叫真的男孩在网上看到了他的图片或者是影像，被美色吸引，不远千里北上求爱。张雪云害怕失去这份爱，没有告诉男友，男友把她带回到了深圳家中。第三段，男友的父亲是一个教授，好色之徒，母亲是严苛的干部，对他开始是喜欢的。教授呢，本来在外面沾花惹草，但是未来的儿媳妇太漂亮了，终于他找到了机会侵犯了未来的儿媳妇，结果发现这个绝色的美女有生理缺陷，随后呢，男友和母亲陷入到了混乱之中，矛盾就此发生，而且不可调和。最后一段，绝望之下，张雪云选择轻生，跳楼自杀未遂，完了。
1: 张雪云听了，既没有承认也没有否认，只是淡淡地说，如果故事都这么简单，那这个世界岂不是无趣的很呢？
0: 是啊，还有一个更简单的版本，我是一名程序员，在网上遇到只有游戏里才能见到的美女，我不远千里追求她，费尽心思让她勉强接纳，最后同意跟我回深圳，父母很喜欢，但是风流成性的父亲趁我和母亲不在，在家里猥亵我的最爱， 母亲北上调查美女过去，我的人生陷入黑暗，不知该怎么面对家庭和社会，完了。
1: 张雪云突然咧嘴笑了，那笑容狰狞恐怖，就算是涂白药心理素质好也被吓了一大跳。张雪云咬了咬牙，涂老师，您的确是很有想象力，但是一点都不浪漫还粗鄙，无论从什么角度也无论是什么样的角色，都没法回避这个污浊的世界。
0: 涂白药正要安慰他，房门被推开，满脸疲惫的戚艳荣走了进来。涂白药赶紧招呼戚艳荣，戚博士，你不是说要回北京吗？怎么又返回来了？
1: 戚艳荣挤出了一丝笑，我不能把你一个人放在这儿。张雪云刚才情绪激荡，听了戚艳荣的话，内心更是起了波澜。他偷听过涂白药与蒋一方的谈话，大概能够知道戚艳荣受过心灵的摧残，非常的害怕前夫。在这种情况之下，他还是返回了深圳，足见这个人重情重义。联想到自己的事情，他不禁暗自惭愧，或许正如涂白药所言，还是自己的角度和角色在作怪吧。
0: 想到这儿，他的心情开朗了一些，热情地向戚艳荣打招呼。戚艳荣走过去扶他坐起来，看了看他的腿。戚艳荣不是外科大夫，然而毕竟还是大夫，说几句安慰话也是一种治疗。张雪云觉得戚博士的关心并不是做做样子，是真诚的。他突然握着戚艳荣的手说，
1: 博士，我有一个请求，不知道说出来是不是合适。戚艳荣轻轻地握着他的手，看着他的眼睛说，雪云，你说吧，只要我能够做得到，我一定会照办的。我想等我伤好了之后跟着您干。张雪云有些不好意思，她低下了头。本来我是想拜博士为师的，可是我呢一点医学基础都没有，所以您只要让我跟着您打打杂什么的就已经很感谢了。
0: 戚艳荣正要回答，涂百药拍了几下手掌，好啊好啊，恭喜啊，恭喜戚博士收了这么一个天仙徒弟啊。
1: 涂老师您就别起哄了啊，我可不敢为人师。但是雪云妹妹，如果你想从事心理治疗方面的工作，我是极为欢迎的。这句话就算是同意了呀。张雪云的眼睛里闪着光，仿佛看到了无限的希望，她兴奋的手指都有点发抖了。真的吗？我真的是太高兴了，长这么大从来都没有像今天这样高兴过，要不是腿动不了了，真想请你们干几杯。
0: 涂百药按了一下床头的呼叫器，小护士进来了。哎，护士啊，你给我们买几罐冰啤酒来行吗？
1: 啊，涂先生，医院是有规定的，病人是不可以喝酒的。
0: 啊，好好好，麻烦你把唐医生叫来。唐健来了，见了戚艳荣，眼睛里都是兴奋的神情。戚博士，幸亏您回来了，要不然啊，我给院领导说好的请您讲课的事儿交不了差了。唐医生，只要你能批准啊，弄几罐啤酒喝喝，这个事情我就替戚博士答应了。杜老师，医院它是有规定啊，关键是对您的伤也没有好处，哎，是要为这个妹子庆祝庆祝。涂百药说着指了指张雪云，说张雪云要拜师，应当庆祝一下。唐健当场祝贺了张雪云，然后又摸出了100块钱递给了小护士。那你就去买吧，别让别人看见啊，这个酒算我请的。
1: 深圳的夜晚很闷，房间的空调调成了静音，医生们查过房，房间里安静下来。唐健只买了4罐啤酒，涂百药和张雪云已经非常的感动了。冰凉的啤酒划过喉咙，张雪云觉得这是在向过去道别呢。 上天给了他机缘，在医院邂逅了涂百药和戚艳荣，这两个人让他对自己的过往的成见有了动摇。特别是涂百药今天的谈话震动了他，他意识到过去的自己就如同一只青蛙，从来都没有走出角色和空间的限制。啤酒顺着喉咙流下胃里，而他觉得自己仿佛从井底爬到了井口。
0: 而今天最高兴的事，就是戚艳荣答应做他的老师。老师啊，这是一种如同亲人的称呼。张雪云觉得自己有了心灵的依靠了。戚艳荣半躺在两个病床中间的折叠床上，他连续读了两遍张雪云的小说，这是张雪云主动给他看的。张雪云此举有两个意思，一是自己作为要跟戚博士学习的学生交一份作业，二是要看看戚博士的判断与涂百药有没有比较大的差异。当然，第二个目的，张雪云还不能明说。
1: 令张雪云惊奇的是，戚艳荣的判断与涂百药的判断有惊人的相似，好像他俩商量好了似的。而且，戚艳荣的分析比涂百药更近一层。王思甜没有性生活，而他的儿子则没有性能力。
4: 听众朋友，您刚才收听的是长篇小说《婚姻治疗师》，作者怀旧船长，演播小曾、王明君，制作人小曾，监制傅纯，感谢您的收听。

0: 从文艺中汲取生活的智慧。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文艺之声。
1: 听众朋友们，万众瞩目的节约挑战赛正式开始，下面进行第一回合节粮挑战。小将登场了，他看起来十分自信，出手了，果然是一个刁钻的角度。他用筷子精准锁定最后一粒米，冠军诞生。
2: 节约一粒米，赢得你的光荣时刻。
1: 第二回合截肢挑战，新手正在操作。哎呀，可惜打废了。等等，有同事出手相助，他能否完成这次终极逆转？漂亮，双面打印，盘活废纸，截肢冠军诞生了。
2: 节约一张纸，赢得你的光荣时刻。
1: 第三回合节电挑战，朋友们，站在走廊尽头的同学是本场比赛唯一的选手，他究竟为何而战？选手一个转身过掉两人，前方一位同学正在走廊拖地，漂亮，选手越过去了。他没有忘记最后离开教室要关上所有的灯，他赢了。
2: 节约一度电，赢得你的光荣时刻。竭尽所能，与你同行。
0: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文艺之声，生活多彩，文艺润心。

0: 天天听书，
1: 文字的美就交给耳朵来发现，
0: 就交给耳朵来发现。
2: 一部婚姻悬疑大剧，
3: 豪门贵妇自称被丈夫软禁并家暴，天价酬劳只求闪离，
4: 建材老板外遇誓要离婚，妻子为挽回丈夫杀心四起，
3: 美艳珠宝商遭遇无法解决难题，随时准备死在治疗中心，作家怀旧船长超热门婚恋治愈小说《婚姻治疗师》，
4: 根据真人真事改编，比离婚律师陆子野，比绝望主妇暗自奇，
3: 演播小曾、王明君。
2: 每个案例背后都有令人瞠目结舌的隐情。
5: 第八十集。
6: 令张雪云惊奇的是，戚艳荣的判断与涂百耀有着惊人的相似，好像他们俩商量好了一样，而且戚艳荣的分析比涂百耀更近了一层，那就是王思甜没有性生活，他的儿子则没有性能力。这个论断让张雪云差点从床上跳了起来，他觉得太神了。戚艳荣让他重新躺下，做了几点解释。
5: 其一，这个叫真的男孩在哈尔滨与张雪云同居而没有发生关系，表面上来看是这个男孩子心性纯良，实际上更多是生理上的原因。他已经30岁了，就算能忍一时也不可能长久忍耐，所以这个情节合理而不合情。其二，戚艳荣也搜索了关于皮教授的相关信息，认为一位男教授有这样的风言风语，多半是因为家庭性生活不和谐，加上教授经常找理由回家，使他知道自己的儿子没有这个能力，并且夫人王思甜不能够履行妻子的义务，不然他的行为是难以成立的。其三，从张雪云恨王思甜却没有直接恨甄和皮教授来看，王思甜在平时一定在言语上重伤过张雪云，人们对语言重伤的记恨程度往往高过身体的重伤。教授虽然做出了让人无法接受的事情，但是因为张雪云缺少父爱，潜意识里把教授当成了父亲，没料到结果会是那样。其次，从结果来看，张雪云跳楼不太可能是在王思甜的家里，更大的可能是在外面的房屋里。教授有可能设计调开儿子，多次到这所屋子里来和张雪云聊天，意图不轨，但是最终没

0: 老师，您这是假设的吧？是啊，完全是假设的。但是如果不用这个假设，这一切都说不通啊。
1: 张雪云沉默了。空调房里只有阵阵清风袭来，房间里面吊根针都能听得见。三个人都闭上了眼睛，看样子都睡着了。到了11点钟，张雪云在黑暗里忽然说：
0: 老师，我有一个地方想不明白，如果真和他妈妈都没有性能力，他们又为什么会有情感呢？雪云，性的需要和情感的需要是两种需要，正常人呢一般会把这二者统一，但是它本身是分开的。正常男人看到美女是一定会感兴趣的，可是由于理智的克制，他不会马上产生性行为，但并不是说性行为不存在。而没有性能力的人，心理上的缺失反而会加剧情感的需要。中国古代的太监没有性能力，但都有情感啊，甚至做出了许多荒谬的行为。更可怕的是，内心变态导致祸国殃民的事儿屡见不鲜，这些现象的根源啊，都是心理问题。
1: 雪云啊，你现在跟着戚老师学东西，自己的经历就是最好的教材啊。我想的没有戚博士这么深，他一来就抓住了要害。这儿也没有外人，你现在可以修改你的小说了。
0: 张雪云长长的叹息了一声，就算是修改，也只能是一种主观的看法。刚才听老师讲了这些，我一直纠结的很多问题就突然想通了。其实啊，我不能够怪任何人，甚至不能怪我自己。天地之间存在各种各样的事儿，各种各样的人，他们都是构成这个世界的一部分。喜怒哀乐、悲欢离合都非常的正常，只是当事人把它给放大了而已。
1: 嗯，雪云呐，很好啊，你有悟性，你让我想起了一个人来。于是涂百药就把白净姐妹的故事讲给她听。
0: 张雪云听完，轻轻地擦了擦眼泪。哎呀，这位姐姐真的好可怜呢。戚艳荣在旁边安慰道：雪云呢，咱们不必可怜她，也不必可怜自己。其实我和涂老师也都是病人，但是我们不能回避。天底下的事儿，躲是躲不过的。真正可怕的不是别人，而是我们的内心，也就是我们到底应该怎么来面对自己。张雪云抹着眼泪，老师，我会学着慢慢面对自己的。其实涂老师和您说的都对，我的确是太在乎情感，太在乎别人的肯定和关爱了，所以真的出现对我来说就像是救命稻草似的。
1: 所以你写的有四个男人站在你的窗下，是你内心需要呈现的影像吧。
0: 涂老师，您为什么不直接说是我编的呢？
1: 啊，这还是有区别的。小说家编一个故事啊，那可以说是编，因为小说家呀不一定内心需要这个情节，但是读者可能会需要，而你写的这个故事是你内心的需要。
0: 是的，真跟我同居的时候的确是没有身体接触，我还以为他是柳下惠呢。
1: 柳下惠啊只是个传说，一个成年男人跟一个成年女性同处一屋的时间很长，又不发生什么关系，要么是亲人，要么就有问题了。你知道自己的问题，所以可以回避，但是如果这个男孩是完全正常的，你的回避短期会起作用，长期那是不行的。
0: 我们回到深圳之后是在真的房子里头住，他们家早就为他买了房子。关于教授，是的，他的关心和呵护

0: 你却让我感到从未有过的温暖，就像我的父亲一样。
1: 所以嘛，你到现在也不太恨皮教授，你呢反而更恨真他妈妈。那是因为你太缺乏父爱了，所以你原谅了皮教授的行为，而真他妈妈呢敌视你，强行拆散了你和他儿子，你不能原谅他。
0: 张雪云又沉默了。过了一会儿，戚艳荣才说，雪云，你说吧，啊，没事的，说出来就好了。张雪云轻咳了一声，低声说道，那一晚月光照进了窗子，我醒过来的时候发现自己正被教授压在身下，他的嘴里是浓烈的烟酒混杂的味道。我浑身无力，但我还是咬牙把他给推开，我哭着求他不要。教授当天晚上以项目的名义把他儿子支开，然后带着酒回来要我一起喝。他说他不管我会不会嫁给真，他都认我这个女儿。他平时看我的眼神是没有邪念的，可是那天他在酒里下了药，他见我以死相逼才说自己喝醉了，求我不要说出去。于是我穿好了衣服到洗澡间关起门来哭。当我出来的时候，我说要给真打电话然后离开这个地方，他求我别打，还说他儿子其实一直不行，根本就治不好。
1: 后来发生的事情大概也能知道了，那就是王思甜最终没有责怪丈夫，也没有责怪儿子，而是把丈夫和儿子都找齐，跟你摊了牌，对吧？
0: 对，他那天说话特别的恶毒，他要我马上滚出深圳，说如果需要钱可以给我。我当时脑子里一团浆糊，然后我求助似的看着坐在对面的那对父子，父亲扶着眼镜一直都没有说话，儿子也不说话，只有王思甜一个人在说。最后我就问真，你是不是想让我走啊？如果是我就走。可是真一句话都没有说，他独自走向阳台，半天都看不见人影。然后王思甜就去阳台看了，就惊叫着说他儿子跳楼了，然后疯了一样的过来抓我的头发要我偿命。啊，我当时脑袋都快要炸了。我听说真跳楼了，就心想我也别活了，然后我就冲向阳台，然后我就跳下去了。
2: 一部关于幸福婚姻的百科全书式小说，
3: 婚姻治疗师直面惊心案例，审视情感风险，自诊婚姻难题。
2: 演播小曾，王明君。
1: 这个情节倒是让涂柏耀和戚艳荣两个人吃了一惊，这样的情节是无法编出来的。涂柏耀问，那真也跳楼了？是不是也摔成了重伤啊？
0: 没有，他根本就没有跳楼。这所房子的阳台是敞开着，连着客厅和卧室。真他是躲到卧室里去了，而我呢，从客厅冲出去，直接就跳了。幸好只是四楼，下头是草坪，所以只是轻微骨折。
1: 那现在那个真怎么样啊？
0: 我不知道。戚艳荣忍不住插话，按常理说真是应该来看你一下的，毕竟嘛，这件事情是由他而起的啊。我不怪他，他就是那个性格，只要他妈妈在场，他就像只猫。也许很多家庭都这样吧。好了，都过去了。听二位老师讲了这么多，我也试着看开一些，不想这些事儿了。
1: 我倒是认为啊，雪云的经历 以及这个叫真的男孩子的家庭，是很有研究意义的。当今中国的婚恋问题，最突出的就是母子关系。真的成长具有很强的代表性，就算雪云是个完全健康的女孩，恐怕也会出问题的。
0: 啊？难道说不是我的生理原因吗？
1: 表面上看，有这个原因，但根本原因不是这个。说到这儿，涂柏耀转头对戚艳荣说：“戚博士，研究好母子关系非常重要啊，我建议你在医院就讲这个课题。”
0: 天亮之后，戚艳荣找到了唐健医生，说可以在3天之后在医院开展讲座，主要面对医护人员，但是题目还在斟酌之中，得完善 PPT。 唐健非常的高兴，当场问报酬怎么处理呀？戚艳荣说不要报酬，只是需要医院开一个证明，说他是医院的医生，要去拜访一下王思甜一家。唐健做了难，戚艳荣不是医院的医生，院办开这种证明，这是不合规矩的呀。戚艳荣给涂柏耀发了微信，涂柏耀很快回复，不需要医院证明戚艳荣是医院的医生，而是建议改成介绍信。介绍信可以这么写：我院收治病人张雪云，外伤恢复良好，心理问题极难解决，特请心理学专家戚艳荣博士前来了解情况，请予以配合。
1: 戚艳荣把短信给唐健看了，唐健睁大了眼睛，说还是涂先生善于变通啊。您将为我们授课，介绍到患者家庭里去了解情况也是顺理成章的。于是唐健就在键盘上运指如风，打印了一张纸，然后去院办盖章了。
0: 按照王思甜提供的联系方式，戚艳荣给他打了电话，电话那头的口气并不友善。
4: 什么？不是已经交费了吗？别的事儿我们不管啊，我正上班忙着呢。
0: 戚艳荣站在马路上心平气和地说，王女士，并不是把病人送到医院付钱就算了事儿了，因为病人现在有可能二次自杀，你有考虑过后果吗？
4: 后果？什么后果啊？他跟我们家一点关系都没有，告诉你，他就是一个外地人，我看他可怜，我好心送到医院，我还垫了押金呢。
0: 戚艳荣打断了他，行，那么您忙吧，不过啊，我们医生只能先去立案，出了问题也不是我们医生的责任。说完他就把电话给挂了。这不是戚艳荣的风格，但是跟涂柏耀搭档以来，他逐渐学会了强硬。不过他仍然感觉自己的心脏咚咚咚地跳了好几下。对方的电话在戚艳荣的心跳还没有减缓的时候就打过来了。
4: 您好医生，我可以跟您谈谈，您看我们约个地方行吗？
0: 不行，我是医生，必须到你家里谈，而且你的先生儿子必须在，否则呀，我们就不管了。对方沉默了一会儿说，
4: 那这样吧，9点钟我把地址给您发过来。
1: 戚艳荣按照王思甜发的地址坐神州专车来到了楼下。这个地方有点偏，算是市郊，抬头一看，这座楼房有20多层，至少有一半的房间没有安装阳台防护栏，有的种了花草，有的只是裸露，整个楼房看上去只能算是中档。戚艳荣按了401的门铃，门开了，他乘电梯上了4楼，见楼道里站着一个身穿灰色短袖、身材瘦高的女子，50来岁，可能是没有休息好，她的眼圈很黑，很明显。戚艳荣从手包里取出了介绍信递给她，王思甜接过来看了一眼。
0: 嗨，还用什么介绍信呢？我这个人啊，一向尊敬医生的。
1: 说完他就请戚艳荣进屋了。这是一套3室2厅的房子，中档装修，门厅中的发财树叶子都打蔫了。戚艳荣坐在沙发上问，
0: 王女士，不是说好的全家都在吗？哎呀， 对不起对不起啊，我家先生啊在开学术研讨会，他实在是脱不开身啊，我儿子在。说到这儿，他把指头压在嘴唇上悄声说，他一个人在里屋呢，谁也不见。哎，医生，您说我这当妈的容易吗？儿子养成这样也是作孽哦。王女士，我还是要见见你的儿子。无论如何，张雪云因他而起，总得有一个解决的办法呀。我找张雪云谈过了，他什么都不说。王思甜一下子就哭出来了。
5: 医生，医生，我这儿子没救了。自从那个小张跳楼之后啊，他一句话都不说，每天躺在床上只喝水不吃饭，这才几天呢都瘦得不成人形了，我呀连半步我都不敢离开呀。
1: 秦艳荣提出要进屋里看看，王思甜一边抹眼泪一边说，
5: 他不会跟你说话的，他现在呀连我这个妈他都不认了。哎呀，这是他的第一份感情啊，谁知道啊遇到这样的事儿。
1: 齐艳荣安慰他，
0: 王女士，您光哭是解决不了问题的，我是心理医生，我是来帮助你们的。
1: 王思甜很认真地看着齐艳荣，越看越惊讶。
0: 哟，您不是电视上的那位专家吗？我看过您的节目，哎呀，真是有幸啊，能碰上您这样的专家。
1: 齐艳荣没有料到电视的传播这么厉害，他趁热打铁。
0: 王女士，还是先看看你们家皮针吧。啊，他不叫皮针，他呀叫王针，他跟我姓，因为从小啊他爹就不在身边。
1: 齐艳荣跟着王思甜进了左侧的主卧，拉开了窗帘，一个胡子很长，眼窝深陷，嘴唇干裂的男子躺在床上，呆呆地望着天花板，眼里灰蒙蒙的，嘴唇没有一点血色。旁边的床头柜上放着一碗凉了的粥，看来王思甜说上班是假，在家里陪儿子才是真的。
6: 听众朋友，您刚才收听的是长篇小说《婚姻治疗师》，作者怀旧船长，演播小曾、王明君，制作人小曾，监制傅纯，感谢您的收听。

感受文化的温度，聆听时代的声音。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文艺之声。

0: 字与文字初遇，阅读便伴我们启程。
1: 宝贝，这是你的名字，跟着妈妈读。嗯。
0: 从读一行字，到读懂一本书。
2: 曲项向天歌，白毛。
0: 从读一个道理，到读懂人生与世界的辽阔。阅读是一种旅程，而人生的旅程又何尝不是一种阅读。
1: 你好，帮你打开阅读灯吧。
3: 好的，谢谢。
0: 有的书要在文字中读，有的书要在生活中读。我们从书中汲取智慧，也把走过的路标记进人生的字里行间。阅读，生活。

京时间零点整。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文艺之声，生活多彩，文艺润心。

0: 绿色环保的世界只有绿色吗？
1: 垃圾分类成功，您的积分可兑换彩虹雨伞。
0: 低碳小事随手做到，多彩生活触手可及。
2: 绿萝爬满旧木梯，咖啡渣养出红玫瑰，瞧我的阳台小生态。
0: 以改造唤醒新生，邂逅独属自己的再生美学。
3: 爷爷，海上的那些是什么呢？
4: 白色的是风车发电机，深蓝色的是光伏板，它们正加油发电呢。
5: 从个人碳账户的绿色数字，到双碳目标的金色未来，绿色生活画出缤纷的风景。
2: 用纸箱给宠物做新家，
6: 外出装上自带杯，
7: 骑行去吹清新的风。
5: 绿色成彩，山水入卷，绿色低碳，多彩中国。
8: 旅游是心灵的外放，
9: 文明是对美好的呵护，
8: 欣赏自然的杰作，云海翻涌，雪山如画，不留下来过的痕迹。
10: 欢迎使用交际亭
9: 耳畔导览，聆听历史的回声，遗址在风中述说，艺术在耳畔低语，不让喧哗打扰宁静，
8: 感触光阴的质感，城墙的斑驳，古墓的沧桑，不被图刻破坏记忆。
9: 文明旅游
8: 也是美的风景。
11: 在这个星球上有80亿人，最好的你是不重复别人的你，
12: 用你的方式承担，
13: 用你的方式分享，
14: 用你的方式战斗，
15: 用你的方式热爱，
16: 用你的方式梦想，
17: 用你的方式忠于热爱，
18: 实现梦想。
19: 和你一起，
20: 中国正在用自己的方式实现现代化。
21: 中国式现代化，用中国的方式加油干。
22: 从文艺中汲取生活的智慧，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文艺之声。
23: 是一场狂欢，一个人的夜晚会有些孤单。午夜书场，追书午夜场，每晚12点到凌晨2点，四集连播，你来不来？
24: 这是桩绝世好姻缘，娘说那是位极品好夫君。切，本姑娘才不信，果断收拾包袱，连夜跑路。本以为从此天高地阔任我行，不料桃花运来难抵挡，难不成注定姻缘附身，夫君迎门？
25: 欢迎收听古代言情小说《奉旨逃婚》，作者策策，演播熊小小、风鸣。
26: 第26集，求助楚玉修无果，也因鼓足勇气拦下了黄长孙，却没想到黄长孙竟是李富贵。在极度的寒冷中，夜莺承受不住这种惊讶，晕了过去。李富贵紧紧地抱着夜莺，在雪花的间隙中 看向对面楚玉修模糊的面容，竟是一点放下他的意思都没有。而夜莺依偎在他的怀中，全身虚软，已经失去了意识。他怎么了？楚玉修低声问道。他的指尖触到夜莺垂下来的手，一片冰凉蔓延上楚玉修的肌肤，让他不由自主地打了个冷战。一瞬间，他对夜莺的气恼和怨恨都莫名地消失了，只剩下淡淡的苦涩和悲哀横亘在他们三人之中。夜莺醒来的时候，看见自己熟悉的床帐、熟悉的被子和熟悉的枕头，身体软软的，暖暖的，让他一点都不想动。他靠在枕上，听着安静的风声从他的窗外流过，树枝晃动着，一只小鸟在枝头轻轻地唱着歌。夜莺转过头去看着窗外的鸟，守在他床前的母亲立即惊觉，惊喜地抱住了他，声音低哑：
24: 莺儿，你终于醒了。
26: 夜莺望着母亲，用刚刚醒来所以还有些干涩的声音叫道：
24: 娘，你没事就好了，没事就好了。
26: 夜母喜极而泣，捂着自己的脸，语无伦次地说着。夜莺握着母亲的手，勉强支撑起自己无力的身体，说道：
24: 我没事啊，娘。不过我做了一个梦，在梦里，我发现李富贵的。
26: 发现李富贵居然是皇长孙，和自己重逢了，还拥抱着他。怀抱温暖，声音温和，眼神温柔。在充满寒风和冰雪的那个梦里，唯有李富贵的怀抱温暖了他。只是这个梦如此的真切，所有的痛都是切肤之痛，所有的暖也都是直透心脾，让他直到现在还无法从那种震惊和哀痛中抽身。叶母拍着他的后背问道：
24: 你做了什么梦啊？
26: 夜莺欲言又止，还没来得及说，突然一个人影扑了上来。他的爹叶福环大叫了一声：
0: 莺儿，爹回来了。
26: 叶福环用力地抱住夜莺，老泪纵横。夜莺好不容易才把一把鼻涕一把泪的爹推开一些，仔细地端详着他。
24: 爹，你终于回来了。
26: 叶福环消瘦了一些，但满脸的喜气，容光焕发。
0: 是啊，太子府特意过问，刑部尚书亲自出马问询。你爹我的案件虽然还没来得及审理，不过已经得到允许，可以先行免除牢狱之灾，放我回家和你们团聚。果然是天恩浩荡啊。
24: 太子府特意过问，刑部尚书亲自问询。
26: 夜莺喃喃地问道，脑中是一片空白，不知道为什么会有这样的转折。叶福环激动地向皇宫方向拱手说道：
0: 是啊，所以我才能顺利回家呀，这都是当今圣上的恩德，你爹我的造化呀。
26: 父亲的案件终于有了转机，母亲的病自然不药而愈。只见叶母喜上眉梢说道：
1: 不过虽然你回家了，但那46两私房钱我还是全部接管了啊。这是女儿啊，这些日子苦了你了，你看你瘦成这样，这是刚炖好的人参鸡汤，你快补补啊。
26: 看着母亲端出来的鸡汤，叶英差点没从床上掉下来。
24: 娘，这个就不用了吧。
26: 毕竟母亲烹饪手艺的恐怖程度，就连夜莺都赶不上。叶母赶紧把碗稳住，免得被夜莺打翻。
1: 哎呀，死丫头，这个可不是你娘做的，这个是太医院的太医们炖好了，亲自给你送过来的。
26: 夜莺捧着参汤，一脸的不敢置信。
24: 太医院？是啊，
1: 你为了救你爹爹昏倒在了厨府，皇长孙殿下亲自将你送回来的，这当晚还派了两个太医过来看护你，你这一睡呀就睡了三天，我们都很担心。
26: 夜莺在母亲的表述中敏锐地捕捉到了皇长孙三个字，顿时愣住了。
1: 皇长孙？我真的见到皇长孙了？
0: 是啊，不然谁送你回来的？
1: 那皇长孙是谁啊？
0: 当然是齐王殿下李元初了，你难道不知道啊？
1: 我知道，但是李元初是谁啊？
26: 父母交换了一个女儿不会脑子坏掉了吧的眼神，两个人都有流泪的冲动。是我。
1: 这时门口有人淡淡地说，只听到这个声音，夜莺就感觉自己的心撕心裂肺地疼痛起来，他的身体仿佛僵住了，让他需要深吸一口气，艰难地用尽全身的力量，才终于将自己的脖颈转过来，睁大眼睛看着那个说话的人。站在门口的人正是李富贵，母亲笑逐颜开，赶紧起身迎接。
2: 哎呦，皇长孙殿下，您又来探望小女了。
1: 父亲刚回来，还有点不了解状况。
0: 这是？
1: 母亲赶紧说道。
2: 哎呀，当日夜莺在厨府晕倒，就是皇长孙殿下送她回来的。咱们夜莺真是好福气呀，皇长孙殿下不但亲自过来探望过夜莺好几次，还请了太医过来调治。我们全家真是感恩戴德，死而后已。
0: 哎呀呀，别再献的成语了。
1: 叶福环赶紧拉住叶母，两个人一起向李富贵道谢，而李富贵只是向他们点头致意，目光依然在夜莺的身上。见他惊疑不定地凝望着自己，李富贵的唇角露出一丝微笑。
26: 醒了吗？
1: 夜莺凝望着李富贵，身体瑟瑟发抖，声音更是颤抖得厉害。
2: 你，李富贵，你是？
26: 怎么了？昏过去之前那些事情你都忘了吗？
1: 李富贵坐在夜莺的床前，神情温和地问他。叶福环还在旁边傻呆呆地站着，想不通自己的女儿到底怎么会和皇长孙搅在一起了。叶夫人早就已经看出了不对，一把拉过叶福环的手，把他拽出了屋子，顺便把门也给带上了。屋里面顿时只剩下他们两个人。李富贵坐在床前凝视了夜莺许久，见夜莺张口结舌说不出一个字来，这才微微笑了笑，低声问道。
26: 锦多多，你就没有什么话想对我说吗？
1: 这一句话让夜莺忽然清醒过来，他一片空白的大脑中忽地燃起一点灼热的火光，烧得夜莺全身都开始疼痛起来。无所谓，就算他失去一切又怎么样呢？都已经无所谓了，只要他的父母能够安然无恙就好。夜莺急切地撑起身子，用力地抓住李富贵的手，他那双冰冷的枯瘦的手紧紧地攥住他温暖的手腕。夜莺绝望地叫他：
2: 李富贵。
1: 李富贵低头看夜莺，眼神终于波动起来。
26: 秦多多，你有没有什么话要跟我说？
2: 有，我只想求你一件事。
26: 谁让我收回休书？
2: 求你救我父亲。
1: 两个人几乎同时说出来，然后各自看着对方，一时之间心中千言万语搅成一团，都说不出话来。许久之后，李富贵才轻轻地吁了一口气，将自己的脸转开了。
26: 好，你父亲的事啊？
2: 是，我父亲他是冤枉的。他这一辈子他存了好多的私房钱，也不过才46两银子。他对朝廷一直忠心耿耿，他经常对我说自己一介毫无背景的人能坐上京兆尹是祖上积德。他不求权也不求利，对现在的官位已经是感激涕零。他没有理由要谋反的，难道他还以为自己还能谋到更高的职位吗？
1: 李富贵凝视着夜莺慢慢地说。
26: 只有这个吗？ 你还有其他的什么事情要对我说吗？
1: 其他的事情？那个冬夜，夏元节的寒风之中，夜莺捏着一纸休书，站在镇口的寒风中，寒冷刺得他撕心裂肺的疼痛。他要如何对李富贵说呢？他们在家上一起欢笑过，一起忧愁过，一起努力，一起生活，甚至成亲。可是这一切都已经被李富贵终结了，他们之间还有什么事情好说呢？屋内烧了火炉，可毕竟是

0: 严冬，外面积雪堆冰，身子怎么都是冷的。夜莺慢慢地蜷缩起身子，因为极度的寒冷与惶恐，她的身体颤抖得厉害，苍白的脸颊上是冻得乌紫的双唇，看起来几乎面无人色。夜莺低低地用干涩而阴哑的声音，缓慢而艰难地吐出几个字：“不，没有了。”李富贵再也忍不住，伸手将夜莺的手一把握住，拢在自己的掌心里。李富贵的手很温暖，可夜莺太过寒冷，他怎么都无法帮夜莺暖回来。李富贵将他的手贴在自己的脸颊上，轻声地呼唤：“
1: 金多多，你没事吧？”
0: 金多多仿若未闻，冰凉的手只是不停地颤抖着，艰难地对李富贵说：“
2: 我只求你救救我爹。”
0: 李富贵低头凝视着自己怀中这个狼狈不堪的女子，轻声说：“
1: 好，我会让你的父亲沉冤昭雪的。”
3: 逃婚的终极目标就是赚钱。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古代言情小说《奉旨逃婚》，作者策策，演播熊小小、风鸣。
0: 终于得到了李富贵的许诺，夜莺松了一口气，脸上露出了一丝苦涩的笑容：“
2: 多谢你，李富贵。”
0: 李富贵微微顿了一下，拢着他的手下意识的一紧，他抬起眼看着夜莺，低声说：“
1: 不用客气，毕竟我们曾经成过亲，我是你的丈夫，而你是我的妻子。
2: 可惜我被你抛弃了，不是吗？你丢下一张纸，我们就毫无瓜葛了。即使我们拜过堂、成过亲，但那都是为了掩人耳目。你要和我断绝关系，根本就不需要和我提起。你随心所欲，完全不需要考虑我的感受，不是吗？”“
1: 当初我们只是各自逃婚，在路上遇到，刚巧凑到一起而已。其实我们……虽然我们已经拜过了天地，但并没有上户籍，而且也一直都是分房睡的。最后我给了你休书，说清楚了以后我们没有任何瓜葛，各自男婚女嫁，毫不相干，所以不会妨碍到你的。”“
2: 没有任何瓜葛。”
0: 夜莺的声音颤抖，喃喃地念叨着李富贵的话。李富贵沉默地望着夜莺，欲言又止。过了许久许久，他才说道：“
1: 既然你当初口口声声说我没有钱，跟着我没有未来，现在我实现了你的愿望，不好吗？”
0: 夜莺脑中一片空白，想起自己曾经说过这样的话，他以前确实每天和他哀叹没有钱，但是真的是没有未来吗？“
1: 去年秋天十月十五下元节那一天，我父亲病情稍定，我便迫不及待地从京城赶回扬州，想要对你坦白我的身份，我的心意。我想带你回来，因为那个时候我是真的很想和你在一起，真的很想，真的很想让我们再加上那一段感情变成真的。”“
2: 你骗人，你明明是回来给我留休书的。”“
1: 是，因为我在赶回来的那一刻，我看见你和楚玉修亲密地拥抱在一起，并且我亲耳听你说，你和我在一起时那么痛苦，我消失了之后你那么开心。”“
2: 不是的，不是的。我在你离开之后，我从头至尾我一直都在等你回来。”“
1: 那那天晚上呢？你是真的在等我回来吗？你看见我回来了，没有开心，也没有喜悦，只是淡淡地问你还回来干什么。那一刻我恍然大悟，我真的不是你喜欢的人，我只是妨碍你幸福生活的人。金多多，你当初嫌弃我没有钱， 没有身份，没有地位，于是选择了和楚玉修在一起。现在你被他当众抛弃，你又过来哀求我，你让我如何是好？
0: 金多多脑中一片空白，李富贵的这些话合情合理，和事实那么接近。即使叶英心中完全不是这样想的，可他确实就是这样做的，他一时无法反驳，所有辩白都是那么的无力，他只能哑口无言。他确实当初天天嫌弃李富贵没有钱，确实曾经选择与王发财在一起，确实被王发财当众抛弃，也确实抛弃了一切自尊去哀求皇长孙，请他去救自己的父亲。但是明明一切都不是这样的，可又要从何说起呢？他根本就没有办法说清楚。
1: 金多多，原来我本人一点也不重要，重要的是我的身份，对吗？
0: 叶英听到李富贵低哑黯然的声音在自己的耳边轻轻飘荡，他呆了好久，才猛然地抬头看着李富贵，颤声说道：不是的，李富贵，你误会了。
1: 亲眼所见，亲耳所听，怎么会是误会呢？金多多，我不会和任何人谈起这件事情，你就当我没有爱过你这一回吧。
0: 叶英仰望着李富贵，深深吸气，想要说出辩解的话，想要说他以为他那一次回来只是他又一次做的梦，想说他误解他了。可是面前是已经不再相信他的李富贵，是他已经错过了的人。别说他的解释无力又可笑，纵然他舌灿莲花，说得天花乱坠，又有什么用呢？在他接受王发财的那一刻起，他就应该明白自己已经永远地失去李富贵了。
1: 所以金多多，不要再放弃我之后又因为我的身份改变而对我不一样，不然我会……
0: 李富贵没有把看不起你四个字说出口，但叶英知道他想说什么。叶英默然地放开了扯着他袖子的手，疲倦地靠在枕头上，默然许久，才低声地说：我知道了，多谢你救了我一家人，大恩不言谢，我来生再报吧，已经够了，至少他的父亲已经没事了，就这样吧，至少让他保留一点点可怜的自尊心。李富贵看着面前的这个女孩子，在他的印象中，她一直是兴高采烈、趾高气扬地生活着，似乎永远也没有艰难绝望的时刻。可是现在，李富贵第一次看见她沉静的样子，像是突然发现了，原来叶英也不是永远没心没肺的欢喜生活着的人。这种悲哀的情绪似乎在一瞬间笼罩了李富贵，他沉默许久，慢慢地站起来，低声说：
1: 既然如此，那么再见吧。
0: 不用了，还是再也不要见了吧。
1: 那天晚上，在上床休息的时候，叶福环叹了一口气，对叶母说道：不如我们离开京城，辞官回老家吧。叶母诧异地看了他一眼，说道：
0: 你不是经常说自己能做到这么大的官是祖上积德吗？怎么刚刚官复原职就要辞官回家了呢？
1: 哎呀，朝廷风雨，政局动荡，这些我就都不说了。我们这一辈子就婴儿一个独生女，这辈子我们活着干嘛呀？还不就是为了女儿吗？谁知道这孩子人生这么不如意，这半年来走了多少坎坷路啊！现在他在京城声名狼藉，而且看样子他和皇长孙的关系也非同一般。我看呢，就算是有余家这样的好人家敢娶被楚家儿子当众退婚的咱家女儿，可他们万万也不敢得罪皇长孙吧。
0: 好不容易啊，能遇到余家这样的好人家，不介意我们婴儿的过往，至善也是个好孩子，我是真的很喜欢。

0: 现在只希望，无论皇长孙与婴儿过去有什么，都能成为永远的秘密。
1: 嗯，所以啊，为今之计，只有咱们赶紧带着女儿南下扬州，一切绝口不提，先让他们成了亲，我们才能安心呢。
0: 可是，这样瞒着余家是否妥当啊？
1: 有什么办法呀？难道你能看着女儿一世孤苦伶仃吗？而且我看，皇长孙为人温和，对婴儿又极好，应该不会追究此事。我们呢，就把这事儿当成秘密，永远烂在我们三个人心中就好了。
0: 说的也是，那老爷，我今晚就收拾东西吧。
1: 嗯，事不宜迟，就说我旧病复发，我今晚就去写奏折，辞官回家。
2: 至此以后，夜莺的生活懒散又随意。虽然因为人生的变故，他以前养成的一大早去庙宿灌抢豆腐脑的习惯已经不见了，但他是个十分有职业素养的美食家，每天的三餐都很准时，定时定量，从不延误。所以在他日上三竿还没有起床的时候，夜幕觉得很奇怪，便到夜莺的门前望了望，但是想了想，可能是病后身体虚弱，所以又转身回去了。直到吃中午饭的时候，他发现夜莺还没有出现，就觉得有些不妙。在作息时间十分标准的女儿身上发生了这种情况，以前似乎也曾经有过一次。
3: 听众朋友，您刚才收听到的是古代言情小说《奉旨逃婚》，作者册册，演播熊小小、风鸣，编辑琪琪，后期小远，录音师纳木汉，感谢您的收听。

0: 老撞玻璃上了。
1: 这是白头杯，也叫白头翁，不仅唱歌好听，还是吃农林害虫的好手呢。
0: 这鸟还不会飞，就从窝里掉出来了。
2: 这好像是二级保护动物红隼，看，它的窝在空调外机上，估计是被风吹下来的。
0: 路边有只大鸟飞不起来了。
3: 这只东方白鹳应该是在迁徙途中受伤了，咱们先联系救助人员吧。
0: 哎，因为这些在城市里落难的小鸟，我不知道长了多少鸟类知识。
4: 随着城市生态环境的改善，许多一度淡出人们视线的动物又回到了我们身边。可是纷繁复杂的城市空间对于动物来说却未必友好。
5: 使用窗户贴纸，不在家的时候拉上窗帘，挪走玻璃窗后的绿植，这样小鸟就不至于撞上玻璃幕墙了。
6: 在社区里搭些人工鸟巢，给鸟儿安心家。
3: 同学们，今天的守护候鸟迁飞通道志愿服务活动，我们将在专家的带领下向市民宣传候鸟保护的相关知识。
1: 等我们的湿地公园扩建完成，更多的鸟儿就可以在城市里安家了。在繁华的都市中，守护生物多样之美。
7: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文艺之声，生活多彩，文艺润心。

群人的夜晚是一场狂欢。一个人的夜晚会有些孤单。午夜书场，追书午夜场。每晚12点到凌晨2点，

0: 说，这是装绝世好姻缘，娘说那是为极品好夫君。切，本姑娘才不信，果断收拾包袱连夜跑路。本以为从此天高地阔任我行，不料桃花运来难抵挡，难不成注定姻缘附身，夫君迎门？
1: 欢迎收听古代言情小说《奉旨逃婚》，作者册册，演播熊小小、风鸣。第二十七集，夜幕发现，每天三餐都很准时的夜莺，直到吃午餐时还没出现，顿时觉得有些不妙，所以他终于按捺不住，跑到夜莺住的小楼前，看见了就像热锅上的蚂蚁一样的滋滋，立即问道：“
2: 莺儿呢？”
1: 滋滋终于忍耐不住，抓住叶母的手臂就哭了出来。
3: 夫人，小姐，她又离家出走了。
2: 什么？这次的理由是什么？
3: 小姐昨天晚上和我一起到老爷夫人的房前，听到老爷夫人在商量为了她而辞官的事情。小姐回来之后就很久都没能入睡。她跟我说于之山是个好人，是她以前没有想周全。而且他也不愿意老爷夫人为了他做这么大的牺牲，所以他就……
1: 所以夜莺又踏上了漫无目的的旅程。
4: 不过我当然知道你们的第一反应肯定是顺着京城到扬州的路去寻找我，像我这么聪明的人当然是躲在最安全的地方了。
1: 夜莺直奔京城近郊的尼姑庵，这边有两个年轻的姑子，以前是妙素观的，和他也是好友。自从妙素观开发出素斋，并且豆花在全城出名之后，这两个姑子就被分到这边的一座小庵堂中，看守着妙素观的几块种了黄豆的地。现在是冬天，当然不需要种地。闲极无聊的小尼姑遇见了当初天天来吃豆花的小姑娘，三个人投缘又契合，那两个姑子恨不得把她发展成自己人，天天混在一起玩才好。等做完了早课，一个尼姑回家看爹娘去了，剩下一个了青和夜莺坐在炕上闲聊。
4: 哎，说真的，当尼姑也不错啊，每天只需要做个早课，庵里的田地也有善男信女帮你种，香油钱给庵里一半，咱们自己留一半。逢年过节的，朝廷还会赏赐僧袍，虽然光头吧是难看了点，但是我觉得你也挺适合戴帽子的。
1: 夜莺长叹一声说道：
4: 但是了青，你不了解我对红烧肉和排骨汤的爱啊。
1: 了青说道：
4: 得了吧，你现在是年轻，现在吃什么都不会胖，等到以后什么都不吃你也会胖，到时候你就基本就告别荤菜了。
1: 夜莺趴在暖暖的炕上，软的就像一只猫一样，他说道：
4: 我宁可告别生命也不会告别荤腥的，吃就是我活着的最大意义。啊，对了，了空怎么回家了？哎呀，你真是舒服的都不知道什么日子了。明天是上元节啊，

0: 明天肯定会缺人手，你赶紧回去，明天一天得有的忙呢。啊，是，我马上就走。
1: 廖青匆匆应了一声，赶回屋内，抄起自己的经书和念珠，打包了洗漱用品，对夜莺说了一句晚上自己小心一点，就跟着师姐匆匆离开了。
0: 哦，还别说，还真有点冷清呢。
1: 廖青走后，夜莺一个人趴在炕上继续暖着身子，不肯挪动。白天倒还不觉得怎么样，这晚上一到，天黑了下来，被竹林层层围住的小庵堂，周围的竹影摇动的声音簌簌作响，松风呜呜，凄惨无比。今日元宵，城里应该是处处花灯，热闹非凡，可是这里只有一灯如豆，照得四壁凄清。从窗外透进影影绰绰的竹影，四下里竟无一人，夜莺一个人心惊胆战。想想这是正月十五，往年的现在，自己应该是和父母从哪家府邸里看戏回来，一家人亲亲热热地说着话，吃着团圆饭，等到午夜时分放鞭炮烧火盆，一直要闹到天亮去。夜莺缩在被窝里，喃喃地念叨着，眼眶不由得湿润了。
0: 爹娘，你们现在是不是也在想我呢？但愿我这个不孝女走了之后，你们就能安稳地过日子了，再也不会因为我这个女儿觉得抬不起头，也不需要为了我而放弃爹爹的事业。
1: 夜莺伏在枕上默默地想着，也不知什么时候，窗外忽然传来咚的一声，似乎是有个东西重重地撞在了门上。夜莺吓得倒吸一口冷气，低呼一声，飞快地钻到被窝里。过了许久，没有动静。毕竟在家上的小流氓群里受过训练，好歹也是曾经一阵的大姐头。金多多在一开始的恐慌之后，很快就镇定下来。他爬到窗边，侧耳倾听外面的声音。只听得见凌乱的风划过竹林的声音，除此之外毫无声响。夜莺胆子大了点儿，他拔下门栓，紧紧握在手中，然后轻手轻脚地开了门，观察了一下外面。一片昏黑中，无数松竹的树影在风中起伏，如同浪涛。
0: 没有人吗？原来是自己吓自己啊。
1: 夜莺一边念叨着，一边转身，却发现一个黑影倒在窗下，正在微微喘息。他立即操起手中的门栓，戒备地朝着那人高高举起，大喝一声：
0: 谁？
1: 那黑影听到他的声音，微微抬头，在暗淡的夜色下凝望着他。夜莺紧了紧手中的门栓，一步一步地朝那个人影走了过去。就在走到不到三步远时，夜莺突然听到那个人轻声叫他：金多多。咚的一声，夜莺手中的门栓掉落在了地上。他站在黑暗中，呆呆地望着黑暗中那个黑影。
0: 李富贵，怎么会是他？
2: 夜莺把李富贵拖到房内一看，肩膀上有深深的一个口子，背后有一道长长的伤痕。夜莺手忙脚乱地翻开了了青和了空的抽屉，居然找到了一瓶跌打药。他不管三七二十一，就先给李富贵敷上，然后找了件了空穿破的旧衣服，把李富贵的伤口给包扎好。天地可见，夜莺做这些事情的时候，眼观鼻，鼻观心，绝对没有多朝李富贵赤裸的身上打量一眼。况且不敢点油灯，他就算是想看也看不清。终于包扎好了，夜莺扶着李富贵趴下，把被子给他盖上，问道：怎么回事啊？是谁敢对齐王殿下砍这么两刀？李富贵在黑暗中艰难地开口，慢慢地说：
3: 二叔。
0: 哦，二皇子，太子他弟，李富贵他叔。不过他也真会挑日子，今天可是元宵节啊。
2: 李富贵因为受了重伤，气息不稳，说话断断续续的。

0: 最好的动手时间，不是吗？上元节，所有皇亲国戚和朝中三品以上的大员都要进宫朝贺，赶在今日能把所有对他有威胁的人一网打尽。而且我也根本没有想到，他居然敢在我向皇上拜贺时发难，在背后偷袭我。
1: 他在皇上面前刺杀你，这么说是真的谋反了？
0: 其实是逼宫。
1: 还不是一样？你爹太子殿下呢？
0: 他卧病在床，并没有进宫，躲过了一劫。虽然京城已经被我二叔的兵马封锁，但我在逃到这边的途中已经安排好人手去保护父王了。他那边没事。
1: 哎，不过看起来你可有事了。夜莺念叨着，因为不敢点灯，即使他坐在李富贵的床边，即使离得这么近，可只有窗外朦朦胧胧的光线依然看不清他。所以夜莺俯下身看着李富贵，两个人贴得很近，几乎呼吸相闻。李富贵失血过多，虚弱地趴在床上望着夜莺默然。夜莺看清楚李富贵除了脸色苍白之外并无什么异状，才轻声地问道，那我爹呢？
0: 放心吧，你爹是外臣，没有进到内殿，应该没有被波及。
1: 哦，那你呢？你怎么会跑到这儿来？
0: 京城已经被二叔和他的金牌控制，正在到处搜捕我。我好不容易带伤逃出城，却又在路上遇到过来搜寻的兵马，和我的亲兵失散了。然后不知怎么的，走走逃逃就到了这里。也不知为什么，你竟然会在这里。我想，这就是所谓的命中注定吧。
2: 逃婚的终极目标就是赚钱。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古代言情小说《奉旨逃婚》，作者策策，演播熊小小、风鸣。
1: 是啊，你命真大，运气真好。不过我的运气可就不太好了。本来我难得找到一个隐蔽的地方，而且我都已经开始考虑出家了。
0: 出家？
1: 对啊，像我这样声名狼藉的人基本上也就嫁不出去了。出家对我来说也算是个不错的选择，还可以结束我所有的烦恼。啊，只是我还没有克服对鱼肉荤腥的挂念，所以还在挣扎中啊。
0: 金多多，你别开玩笑了。你像是能青灯古佛过一辈子的人吗？实在无法想象你这样的小尼姑。
1: 那是因为你想象力不够丰富。生死关头，这两个人仿佛忘却了过往所有的恩怨。夜莺抱膝坐在李富贵的床边，想了想又问，对了，接下来你准备怎么办？
0: 怎么办？既然二叔已经明着逼宫了，那么皇爷爷肯定会受胁迫。也许明天满大街就是海捕我的文书了，说不定就说我谋逆叛乱企图弑君之类的。
1: 不会吧？
0: 身在皇家哪有什么不可能。
1: 那接下来怎么办呢？
0: 反正还是保命要紧吧。
3: 李富贵果然料事如神。正月里，附近村落里的市集热闹极了，夜莺当然不可能不去凑这个热闹。他把了青的僧衣穿上，又戴上了僧帽，给自己搞了一个低调的尼姑造型。床上的李富贵见他揽镜左照右照，便出声说道，还不错，很清秀。夜莺吓了一跳，回头瞪着李富贵，结结巴巴地说道，
1: 你不是受伤了吗？怎么这么早就醒了？
3: 李富贵抬手扶住自己的眼睛，虚弱而困倦地说道，
0: 伤口有点痛，所以没法入睡。你要出去吗？
1: 嗯， 今天京郊有集会，听说附近山村的人都到镇上赶集，可热闹了。
3: 夜莺说着，对着镜子把帽子使劲往下拉，又把碎发拢在帽子里，企图隐藏自己是假尼姑这个事实。见他完全不理会重伤的自己，依然想着待会儿出去逛市集，李富贵幽怨地看了夜莺一眼，低声说，
0: 那我也要走了，二叔应该正在搜捕我吧。
1: 嗯，走吧，如果你走得了的话。早上我去打水的时候，看见旁边的村口就有一群士兵在搜寻，态度很蛮横的，他们拿着那个枪往草丛里乱扎。我想象了一下，要是你躲在草丛里的话，估计现在身上已经有不少透明窟窿了。
3: 哦，李富贵昨天流血过多，今天虚弱无比，没有力气和夜莺多说，便微微地闭上了眼。夜莺抓了两块干黄泥捏了捏，把手弄脏，然后往脸上抹了两把，把脸弄得蜡黄蜡黄的，然后把门啪的一下带上了。
1: 昨天晚上没怎么睡，现在伤病的困倦袭来，虽然李富贵不想待在这里，但是也不由自主地趴在床上睡了好一会儿，才强忍着身上伤口的疼痛，硬撑着从床上爬了起来，动作牵动了伤口，后背与肩部火辣辣的疼，每动一下都让李富贵疼痛不已。他强撑着走到门口，想要开门出去，门却被反锁了。李富贵拉了几下，发现根本就无法推动，只好放弃了。
0: 不会是因爱生恨，所以准备去找人把我戳几个透明窟窿吧？
1: 李富贵笑着自言自语，乖乖地回到床上趴下，想了想，又喃喃着自我解嘲。
0: 什么叫因爱生恨？其实他根本就没有爱过我吧。
1: 伤痛交加，又渴又累，可怜的皇长孙齐王殿下，虽然在家上的时候也受过夜莺不少虐待，但这么痛苦的时候还真没经历过。他趴在床上渴得嗓子冒烟，心里突发奇想，不会是夜莺为了报复自己抛弃了他，所以要把自己活活困死在这里吧。
0: 也难说，金多多这样的女人什么事情干不出来啊。
1: 李富贵正在自言自语着，门就被人突然一脚踢开，夜莺气急败坏的声音传过来，
4: 什么叫我这样的女人呢？我这样的女人容易吗？
1: 李富贵转头一看，夜莺手中提着两袋东西，怀里还塞得鼓鼓的，不知道有些什么东西。李富贵默默地看着夜莺，不敢出声。
4: 你觉得我要干什么？
1: 夜莺说着，把手里的东西往李富贵床上一倒，先把他拉起来，不由分说地粗暴地扯掉他身上的绷带，痛得李富贵差点崩溃。
0: 喂，金多多，你要杀我能不能有比较干脆的办法？
4: 不能，我得先把你养活了，这样才能慢慢的折腾你。
0: 有什么折腾？
1: 李富贵被夜莺扯得再度崩裂的伤口涌出了鲜血，让李富贵不由得抓紧了身下的被褥，直吸冷气。
4: 当然是用这个了，
1: 夜莺说着，抓起手旁的一个瓶子往他的伤口上倒去。这一下可真的是狠毒又歹毒，单纯的疼痛顿时变成了又麻又痒又痛，仿佛千万只蚂蚁在李富贵的骨髓里钻来钻去，他难受的只差一口血呕出来了，深深地感受到了死去活来的痛苦。
4: 感动吧？我千辛万苦出去替你买药，我容易吗？我要是被我爹发现了，那不就完蛋了？要是被来抓你的人发觉了，那我岂不是就更完蛋了？我甘冒奇险，就为了替你弄这个药。
0: 那大夫有没有发现？
4: 没有啊，这边是乡下地方，哪个大夫会坐堂看病啊？我找的是集市上卖土方的大夫，说我们安中养的大黄狗前几天跑得太快，撞到树上了，皮开肉绽，让他给我抓点药。
0: 什么？
1: 李富贵顿时连自己的伤痛都忘记了，猛地一回头，因为背部剧痛又直挺挺地摔在了床上，他这下可真的是气急败坏了，
0: 金多多，你去找

0: 兽医拿这种烂药给我敷伤口。
1: 你给我安静点儿。夜莺一身霸气的把李富贵的后脑勺按住，塞进被窝里。我今天在市集上看见告示了，原本正月里头都是大赦犯人的，今年为了你特地变成了缉捕文书。你果然是料事如神呐、啊、朝廷说你在皇上御驾之前发难，企图谋逆篡位，你现在是朝廷钦犯，无论什么人提供线索就能享万户邑，还悬赏50000两黄金，折合银子500000两。哎，这相当于是10000座我们在家上买的那个小院子，500座纯福楼，200000匹晚霞锦，500000碗官宴，1800000斤鲈鱼，还有5000斤白菜。哎，夜莺说着把药粉给李富贵敷好了，又重新用干净的布包上。我感觉你应该很快就会好了。
0: 不会好才怪。
1: 虽然虎落平阳，但李富贵毕竟也是堂堂的本朝皇长孙齐王殿下，如今居然被夜莺从兽医那边拿了一坨医治大黄狗的药过来帮自己疗伤，这也太令人悲愤了。只是实在没有办法对抗面前这个强悍的女人，李富贵也只好忍气吞声地伏在床上，任由夜莺将自己身上的伤口一层层地包扎好，然后在他的背上打了个蝴蝶结，满意地拍拍手，搞定。李富贵真想趴在床上就这样死掉算了。你就这样躺着别动啊，我先去外面把粥给你端过来。原来夜莺早就已经在厨房里煮上粥了，热腾腾的粥端了上来，夜莺吹了吹，感觉不太烫嘴了之后，才示意李富贵张嘴。因为肩膀上的伤，李富贵的手无法举起来，只能靠在那里，乖乖的张嘴接夜莺递过来的粥。味道其实并不太好，夜莺的手艺真的是一如既往的抱歉。
2: 别皱眉啊，虽然味道不太好，但是里面放的可都是好东西。都说鲈鱼能生鸡，可是我第一没有钱，第二就算有钱，这么大冬天的我也找不到这么贵重的鱼给你吃，只好买了一条乌鱼。不过这个乌鱼也是个好东西，皮黏黏的，胶质很多，对受伤的人是最好的了。
1: 李富贵艰难地用舌头挑着鱼刺含糊地说，
0: 不过我希望你下次煮鱼汤的时候至少能去个骨头吧。
2: 哎呀，吃什么补什么嘛，你不是骨折了吗？多吃骨头能让骨头变硬，你不知道吗？
0: 补成鱼骨头还不如不补吧。
2: 哎呀，你快点吃吧，你今天好好休息，明天收拾一下我们后天就走。
0: 啊，走去哪儿啊？
2: 我在集市遇到了了空，他说住持派遣他去杭州清源庵，请住持的师姐过来妙素观，要赶在3月3的水陆法会。妙素观这两年可赚大发了，自己有车去运河边。我和了空说了，悄悄地带我一同前去，到时候我们在扬州下了跑回家上去。
0: 嗯，这样没问题吗？
2: 我觉得。
1: 夜莺端详了一下李富贵，然后打了包票，
2: 没问题。
1: 直到出发的那一天，李富贵才知道夜莺为什么要先端详一下自己才肯打包票。
0: 为什么我要扮成个尼姑啊？
1: 李富贵穿着夜莺匆匆改制出来的明显不合身的僧袍，表情复杂。
2: 这不是废话吗？难道我们两个尼姑带着你一个男人走？而且现在二皇子下了海捕文书在追杀你，你当然要打扮得像女人才容易掩人耳目啊。
1: 挺漂亮的嘛，我看挺合适的。夜莺端详着李富贵的模样，满意的点点头。
3: 听众朋友，您刚才收听到的是古代言情小说《奉旨逃婚》，作者策策，演播熊小小、风鸣，编辑琪琪，后期小远，录音师纳木汉，感谢您的收听。

0: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文艺之声，文艺融通古今，文化赋能生活。
1: 鸟儿是自然生态系统的重要组成。
2: 我国野生动物保护法禁止违法猎捕、买卖、运输、食用国家保护的野生鸟类。
1: 知法守法，爱鸟护鸟。
3: 健康生活从干干净净开始。
4: 起床啦，宝贝，醒来要先干什么呀？
5: 洗脸刷牙，我是第一名。
3: 健康生活从营养膳食开始。
6: 妈，我上班去了。
7: 再忙也要好好吃饭。
3: 健康生活从适量运动开始。
6: 你还别说，自从开始运动后，感觉身体有劲儿了，更有精神头了。
8: 那当然了，哟，今儿慢跑了3公里了，咱继续。
6: 好嘞。
3: 健康生活从充分睡眠开始。
6: 佳佳，看书别太晚，早睡早起效率更好。
4: 嗯，这就睡了，爸爸晚安。
3: 健康好习惯从你我开始。
9: 刷遍全球，龙卡帮你省。12月31日前，持卡人通过建行手机银行 APP 报名出境线下刷龙卡，月满6000元超额返8%，月至高返500元。活动详询建行95533。
1: 北京时间1点整。
2: 电台文艺之声，生活多彩，文艺润心。

0: 同学们，今天啊，我们一起走进大自然中的家。
1: 老师，你看这里，各种小虫子都进进出出的。
0: 那是人们给昆虫做的家，也叫昆虫旅馆。
1: 老师，这个是刺猬洞吗？
0: 嗯，是的，我们要轻轻的，别打扰小刺猬休息了。
1: 我看见了一只蜗牛，它拿落叶当棉被了。
2: 那边还有只小松鼠，它在吃柿子。
0: 所以啊，在秋天到来的时候，环卫阿姨会留下厚厚的落叶，也会把树梢的果子故意留下几颗，为小动物们过冬做准备。这些小小的家虽然简单，却充满着智慧和温暖。万物和谐共生，才能让所有的生命都能安然栖息呀。
2: 所以我们是和谐共生，万物一家。
3: 听众朋友们，万众瞩目的节约挑战赛正式开始，下面进行第一回合节粮挑战。小将登场了，他看起来十分自信，出手了，果然是一个刁钻的角度。他用筷子精准锁定，最后一粒米，冠军诞生。
4: 节约一粒米，赢得你的光荣时刻。
3: 第二回合节纸挑战，新手正在操作。哎呀，可惜打废了。等等，有同事出手相助，他能否完成这次终极逆转？漂亮，双面打印，盘活废纸，节纸冠军诞生了。
4: 节约一张纸，赢得你的光荣时刻。
3: 第三回合节电挑战，朋友们，站在走廊尽头的同学是本场比赛唯一的选手，他究竟为何而战？选手一个转身过掉两人，前方一位同学正在走廊拖地，漂亮，选手越过去了。他没有忘记最后离开教室要关上所有的灯，他赢了。
4: 节约一度电，赢得你的光荣时刻。竭尽所能，与你同行。
2: 妈妈，我们为什么要开窗户呀？
5: 关了一晚上窗户，屋子里有太多二氧化碳，我们会有憋气的感觉。
2: 所以我们要打开窗户，把二氧化碳丢到外面去吗？
5: 是这样的。
2: 可是妈妈，如果我们每个人都把二氧化碳丢到外面去，那地球会不会觉得憋气呢？
5: 这

0: 不要让地球憋气太久。
1: 感受文化的温度，聆听时代的声音。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文

群人的夜晚是一场狂欢。一个人的夜晚会有些孤单。午夜书场，追书午夜场。每晚12点到凌晨2点，

0: 任我行。不料桃花运来难抵挡，难不成注定姻缘附身，夫君迎门？
1: 欢迎收听古代言情小说《奉旨逃婚》，作者册册，演播熊小小、风鸣。
2: 第28集。为了跑回家上，夜莺把李富贵打扮成了尼姑模样。李富贵穿着夜莺匆匆赶制出来的明显不合身的僧袍，一脸宁死不屈，盯着夜莺手中的那两个大包子。
3: 打扮成女人我认了，反正当年张良也扮过，可是要我把这两个包子贴在胸前，那是万万不可能的。
2: 哎呀，其实我吧，主要还是考虑到你的具体情况。你看这一路上天气比较冷，你把包子贴在胸前会很暖和的，真的。
3: 我宁可有尊严的去死，也不要贴着包子活下去。
2: 你就得了吧你，前天你还敷着兽医开给大黄狗的药呢，现在身体恢复了一点就要尊严了。
3: 你不许你再提这件事。
2: 乖啊，咱们就把包子给塞上，这可是香菇包，香香的软软的。
3: 金多多，我真是从没见过你这么恶心的女人。
2: 总而言之，齐王殿下贫贱不能移，威武不能屈，死都不愿意接受夜莺那个猥琐的建议。夜莺只好把李富贵的头发胡子拾掇拾掇，吩咐他说话走路都要小心，然后给李富贵穿上僧袍，戴上僧帽。刚刚搞定，那边了空也已经到了，骡车前拴着两头高大温顺的骡子，他们三个人加上赶车的老师傅，那两头骡子稍微有点吃力，不过虽然慢是慢了点，看来还是扛得住的。
1: 一路晃晃悠悠，骡车顺着长满冬小麦的田地慢慢走着。前几天的雪给田地铺了厚厚的一层白雪，雪下又有青青的麦苗透出来，放眼望去，一望无际的白中透青，大地就像一块白玉，透着那么一丝绿意，头上是湛蓝的天空，白绿蓝三色交映，虽然晨风寒冷，但整个天地都使人觉得心旷神怡。李富贵透过漏风的车壁，望着面前的辽阔大地，广袤苍穹，不由得深吸一口气，许久都没有呼出来。而了空和夜莺都是女孩子，则聚在一起说着悄悄话。
2: 叶姑娘，她就是和你一起逃婚的人。是啊，我爹不肯答应我们的亲事，所以我们只好向西逃走了。她好像气色不太好，是生病了吗？她半夜翻墙和我一起逃婚的时候从墙上摔了下来，又被我家的狗给咬伤了，所以现在啊真的是重病缠身呢。
1: 夜莺说起谎来真是面不改色心不跳。
2: 那你们逃婚之后准备到哪里去啊？去扬州啊，据说那里是花柳繁华之地，司主管闲之所，我想我们在那边住下之后一定可以过得很开心的。
1: 了空看了看李富贵，悄悄凑到夜莺的耳边轻声说道。
2: 虽然如此啊，不过据说扬州是美女聚集地啊，你的意中人长得这么好看，一定要好好的看着她才行。她才不好看呢。
1: 夜莺回头看了李富贵一眼，正想说自己见过的楚玉修比李富贵好看多了，但一眼看见李富贵衬在晨曦中的面容，在朝阳淡红的天空之下，她的侧面轮廓就像最优美的山水连绵起伏，那线条的魅力让夜莺几乎移不开眼睛，只能看着灿烂辉煌的朝霞给他镀上一层耀眼的金红色的光芒，夺魄勾魂。
2: 下午时分，骡车到了大运河边，了空过去雇船，夜莺扶着还未痊愈的李富贵下了车，两个人慢慢地走过去。运河边上早已经有三三两两的兵丁在巡视查看，肯定是来搜捕李富贵的。低头别露出异常神情，夜莺低声说着，带着李富贵在码头的人群中穿行，走到了空雇来的船前。了空正在和船老大讨价还价，夜莺扶着李富贵上了跳板往船上走去，旁边正在检查的两个士

0: 士兵一看见这边有三个年纪不大的小尼姑，顿时眉开眼笑，跟着他们上了跳板，问道：“嘿，三位师太上哪儿去啊？”李富贵赶紧低头，夜莺立即在他面前挡了挡。了空把包袱中压了妙素观印记的信封给他们看：“这位施主，今年3月3必然有一场大佛法会，因为缺少一位镇压内殿的法师，
1: 所以凭尼奉师父之命前往杭州清远庵请师伯无色大师前来助阵。哟，就你们三个年纪轻轻的小尼姑上路啊？”
0: 士兵一边说着一边就往李富贵那边靠。“
2: 尤其是这位师太，你长得如花似玉，形容娇气，我看这一路上没人照应会不会……”夜莺目瞪口呆，心想， 有没有搞错啊？放着两个好好的正宗的纯种的绝对的女人没有兴趣，专门跑去调戏李富贵干嘛呀？他不就是五官长得清秀了点吗？不就是看起来柔弱了点吗？眼看着那个人的手已经伸到了李富贵的脸颊边了，夜莺立即一个箭步挡在李富贵的面前，说道：“哎，两位施主不必担心， 出家人不论老幼，都不过是一副尘世臭皮囊，那里呢全都是脓血骷髅，但时候一到便为驱虫师姐，有何可恋啊？”听了这话，那人顿时被说得兴致全无，悻悻地收回了手。旁边的士兵比较老成，指指李富贵问道：“
1: 这位师太怎么一脸病容啊？你们庵里怎么让身染重病的人长途跋涉啊？”
0: 夜莺又赶紧说：“
1: 这位施主，
0: 你有所不知，这是我师姐，法名了得，她家本在距此处5、60里的一个小镇上，因为身体不好，在庵中住着也不是办法。正逢我们要去杭州，就打算顺便把她送回家的。”那两个人端详着李富贵，比较老成的那个忽然问另一个：“
1: 哎，你觉不觉得他有点面熟啊？”
0: 夜莺心口猛地一跳，知道这下情况不妙，暗地里伸手
1: 从袖子下牵住了李富贵的手，
0: 李富贵的掌心也有些微冷，汗渗了出来。那个士兵打量着低头的李富贵，自言自语：“
1: 是啊，似乎在哪儿见过似的。”哦，我想起来了，
0: 李富贵的手猛地一紧，随即松开了夜莺的手。夜莺看见一抹杀气在李富贵的眼中一闪即逝， 顿时后背的冷汗哗的一下就冒了出来。李富贵现在身受重伤，即使能够干掉面前的这两个肉脚士兵，可问题是码头上那么多的士兵蜂拥而来，可怎么办？引发了骚动之后，他们又要如何逃脱呢？正在李富贵蓄势待发之时，那个士兵的脸突然红了。“
1: 哎呀，你怎么知道我的梦中情人是太子妃啊？”
0: 那个老成的士兵笑道：“我还不知道你呀，当年太子妃前往大相国寺敬香，你和我一起把守寺院后花园的偏门。太子妃敬香后闲庭信步，你呀当时看了她一眼，那小身板就跟筛糠似的抖起来了，最后还神情恍惚了好几天呢。哎呀，真不好意思。”李富贵的脸都青了。
1: 夜莺松了一口气，暗暗好笑地朝李富贵递了个眼神，似乎在说：“你看，人家暗恋你娘。”李富贵瞪了夜莺一眼，但紧绷的身子还是终于松懈下来了。那个老成的士兵一指李富贵：“太子妃啊，我看你就不用想了，而且人家的年纪起码比你大一轮，我看呐，
0: 让这位小师太为你还俗，说不定还希望大点儿。”那个人望着比他还高半个头的李富贵，笑得口水都快流下来了。“师太，在下李甲，在京城防卫司做兵丁，出身清白，相貌端正，家有良田三亩，房子一间。”“有没有搞错啊？我在京城晃了这么久，找个男人都那么辛苦，这个李富贵扮成个女人才多久啊？ 就有人向他求婚了，太没天理了吧！”郁闷的夜莺冷冷地打断那个人的话：“其实他得的是痨病，时日不久了，回家等死呢。”满腔热情被泼了一盆冷水，那个人顿时愣住了。
1: 啊？
0: 是啊， 你没看见他已经半死不活的模样了吗？哎呦，善哉善哉啊，两位施主，你们最好不要太靠近，这个病啊染上了可就治不好了。我们出家人呢是不怕往生极乐的，你们呢？那两个人顿时后退了三步。
1: 真的假的？
0: 当然是真的了，不然什么病能让病人病得话也说不出来，腰也直不起来，连身材都……
2: 夜莺在胸前画了个弧线，神神秘秘地说道，
0: 当年他也是身材玲珑有致的一个绝代佳人呢，是我们妙思观的活招牌，可现在呢病得成了搓衣板，胸部都没了。
1: 哎呀，太可怜了。
2: 那两个士兵看着李富贵极具说服力的平胸，不约而同的喃喃道，
0: 而且啊，走路都要人扶的，见风就倒，每天咳到半夜三更，稍事休息四更半又开始咳，哎呦，一堆一堆的浓痰绿痰往外吐啊，吃了饭一咳就吐，吐了再吃，吃了再吐。
1: 三位师太，走好啊，让这位红颜薄命的这位保重好身体。
2: 两个士兵落荒而逃，飞身上岸，朝他们挥手道别。船老大打了个呼哨，水手开始划桨，船徐徐离岸。
3: 逃婚的终极目标就是赚钱。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古代言情小说《奉旨逃婚》，作者策策，演播熊小小、风鸣。
2: 脱离险境，夜莺转头看向李富贵，两个人一起靠在船舷上，长长的吁了口气。了空到里面打坐去了，剩下他们两人靠在船舷上，看着两岸青山与田地缓缓后移，水面如碧绿琉璃，船在水上划过，无比的平稳。李富贵慢悠悠地说道，
4: 你看，不用包子是正确的吧，我本来就长得这么好看，身材再好一些，所有的色狼都会冲我来了。
0: 色狼冲着你去，我会帮你化解的，你担心什么？
2: 看着夜莺翻了个白眼，李富贵不由地笑了出来。是，还请你多多保护我。
0: 废话，就你现在这个样子，不是我保护你还能是谁啊？来，依靠我吧。
2: 夜莺拍了拍自己单薄的肩膀，李富贵看到之后满脸黑线，只好靠在船舷上不说话了。夜莺见李富贵沉默，便凑近了一些，问道，
0: 怎么了？是不是伤口又疼了？
4: 没有，那个兽医的药很管用。
0: 当然有用了，药方是我告诉他的，他只是配药而已。接骨木血结蒲公英，这药方可是我家的祖传秘方哦。
4: 难道你家祖上是行医的？
0: 对啊，我外婆娘家是兽医。
4: 这还不是一样啊。
2: 夜莺笑得肩膀抖动，趴在船舷上笑到直不起腰来。李富贵无奈地倚在船板上看着他。严冬的阳光下，水面无比平静，随着船的行进，河面上有一缕缕细小的水纹荡漾开来，波光粼粼，将淡淡的阳光反照在夜莺的脸上，他的面容也因为这不停闪动的波光，忽然有了让人移不开目光的神采。在这一刹那，李富贵凝视着他，突然觉得心里有个地方在微微颤动，而夜莺在天光水色之间回过头，微笑着看着李富贵。
0: 李富贵，我一直都想问你一件事。
4: 啊？什么呀？
0: 就是为什么一开始你对我说你叫李富贵呢？
4: 你还不是说自己叫金多多？
0: 那是因为我一听就知道你这个是假名，所以我当然也没有必要告诉你我的真名了。
2: 李富贵靠在船沿上，凝望着外面的景色，低声说道，
4: 其实我有很多名字，黄爷爷十分迷信，他最大的嗜好就是在梦里或者占卜时得了什么吉兆，就传令给我和父王改名字。我想想看啊，我用过的名字有崇家、景佑、庄宁、珍惜，不过这些都是过去式了， 我现在正式的名字是李元初。
0: 那确实还不如叫李富贵呢。
4: 其实李富贵也是我的名字，我父王身体一直不好，所以生下来的孩子也多是因为先天不足而夭折。我本来有两个姐姐和一个哥哥，但只有我活了下来，所以我娘就带着我去寺庙祈福，请德高望重的空远大师给我取名字。空远大师说，生在皇家，既富且贵，就叫富贵吧。
0: 摊上这个名字，真是有点不幸呢。
4: 我觉得还好啊，因为他给我夭折的哥哥取名叫狗蛋，据说是因为贱名好养活，不过没成功，所以干脆啊就叫我富贵了。
0: 这么一比较的话，我忽然觉得富贵这个名字还不错。
4: 是啊，世上事再不好，比较一下也能变好的。
0: 嗯，比如说虽然你现在这么凄惨，但毕竟你还捡回来一条命，是吗？那李富贵，你以后准备怎么办呢？
4: 怎么办？不知道。
0: 现在二皇子控制了朝廷，你已经成了朝廷下文书海捕的钦犯。你爹虽然逃得一条命，但是重病缠身也无所作为，你还有东山再起的机会吗？
4: 没有。
0: 我就知道
4: 朝堂险恶，政治本身就是翻云覆雨、波谲云诡的世界，我能在这场风波中捡回这条命已经是侥幸了。看来这辈子我就只能躲在穷乡僻壤苟且偷生了。也没什么，成王败寇，我不能像二皇叔那样对自己的亲人痛下毒手，那就只能败退他乡，隐姓埋名，了此一生。
0: 我听说你很久以前就被封为齐王，山东齐鲁一带都是你的封地吗？我想你是不是有些钱藏在那里啊？
4: 我虽然是齐王，但我根本就没去过那儿，怎么可能在那里藏钱呢？
0: 那你这次逃出来，有没有带着钱财之类的？
4: 我被你捡到的时候，身上有钱吗？
0: 也就是说，你现在是不折不扣，完完全全、彻彻底底，根本就……
4: 对，一文钱也没有。
0: 你当初逃婚的时候还记得带一沓银票呢？
4: 当初是有准备的，这次是被突然袭击，谁会上元节去宫里朝贺的时候身上带银票啊？李富贵想了想，摸出身上的一条小金鱼，说道：“那，如果你不担心被顺藤摸瓜抓到的话，这个你就拿去吧，就当作是我对你的谢礼。”夜莺拿过来一看，和当初于志善那条形制差不多，不过上面镶嵌了一对鸽血红宝石做鱼眼，鱼肚子上写着齐王府三个字。
0: 我曾侵犯，是不是会被杀头啊？
4: 夜莺捧着这条小金鱼，看着上面那对鲜红欲滴的宝石，觉得那就是自己快要滴下来的血泪。那金多多，你这回带钱了吗？
0: 我是带着一身伤痕离家的，虽然有点钱，但是也都补贴给了了空和了清了，毕竟不能在人家的庵里白吃白住嘛。我现在也是身无分文。
4: 所以我们现在又是
0: 两个穷光蛋，身无分文下江南。那对穷光蛋又回来了的消息迅速传遍了整个嘉上镇，全镇的七姑八婆都很激动，纷纷地涌到了他们家。当然他们主要是为了观看被金多多带回来的浪子回头的李富贵。镇长感动得差点涕泪交加，他说道：
5: 哎呀呀，李嫂子真是千古奇女子啊，天下之大，千里迢迢，居然真的能把负心出走的丈夫李富贵给带回来，真是烈女啊。哎，不行，这个我得上报，咱们镇上这么多年终于出了一个节烈的传奇女子，真是山河有幸，日月增辉啊。
0: 这要是上报了还了得，朝廷肯定会先查祖宗十八代的。金多多一哆嗦，赶紧说：啊， 富贵他其实不是不告而别，他只是身染重病，怕拖累我，所以才离我

0: 而去的。啊，那就更感人了。
1: 是啊，糟糠夫妻相依为命，贫贱夫妇情长路更长。哎呦，太感动了。
0: 陈大娘拉住李富贵的手，一把鼻涕一把眼泪地说道：哎呀，李富贵呀，你家多多不容易呀，在你走了之后，她一个年轻的姑娘独守空屋，苦苦等你回家。那个时候大家都以为你负心薄幸，抛弃她走掉了，还有人劝她干脆和王发财公子一起算了。可是啊，只有她一个人执着地等着你，坚信你会回来，不肯离开呀。五娘立即附和：对呀对呀，我记得去年十月十五下元节那天，李嫂子在梦中惊醒，喊着你的名字追出去，满街的寻找你。当时我们邻居啊都听到了，也看到了，可就是不敢去拉她呀，因为怕她发梦魇，被我们吵醒了就没命了。大家呀就看着她在那个镇口站了一整夜，那么冷的天，真是可怜哦。李富贵倚在金多多的身上，听到他们的话，只觉得胸口微微一震。他转头望着夜莺，在夜莺的耳边低声问道：
2: 十月十五下元节那天，你不是对我不屑一顾吗？
3: 因为你来的时候我还以为自己是在做梦，所以直到看到你留下的那封休书，我才明白你是真的回来了。
2: 你为什么不跟我解释啊？
0: 夜莺还未回答，旁边那一群七姑八婆们七嘴八舌的声音早已激昂地响起：
4: 哎呀，谁说不是啊，那之后李嫂子病了那么久都不成人样了，多亏王发才一直在她身边照顾她，终于劝她和自己一起走了。我还以为是王发才感动她了呢，谁知道啊，李嫂子还是带着富贵回来了。哎呦，谁说不是啊，这老公为了不拖累老婆而离家出走，老婆因为思念老公而行销鼓励，最后有情人终成眷属，实在是感天动地，令人泣下呀。
0: 在场的所有人，尤其是女人，一想到居然有人为了爱如此深情，宁愿自己一个人默默忍受伤痛，独吞血泪，不由得都对李富贵和夜莺投以深情的眼神。
1: 哎呀，就是如此好的男人，如此好的女人，真的是深情不二，古今无双，果真是一代爱情传奇呀。
0: 在众人的交口称颂中，夜莺和李富贵面面相觑，嘴角抽搐。
5: 听众朋友，您刚才收听到的是古代言情小说《奉旨逃婚》，作者策策，演播熊小小、风鸣，编辑琪琪，后期小远，录音师纳木汉，感谢您的收听。从来

0: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文艺之声，文艺融通古今，文化赋能生活。绿色环保的世界，只有绿色吗？
1: 垃圾分类成功，您的积分可兑换彩虹雨伞。
0: 低碳小事随手做到，多彩生活触手可及。
2: 绿萝爬满旧木梯，咖啡渣养出红玫瑰，瞧我的阳台小生态。
0: 以改造唤醒新生，邂逅独属自己的再生美学。
3: 爷爷，海上的那些是什么呢？
4: 白色的是风车发电机，深蓝色的是光伏板，它们正加油发电呢。
5: 从个人碳账户的绿色数字，到双碳目标的金色未来，绿色生活画出缤纷的风景。
2: 用纸箱给宠物做新家，
6: 外出装上自带杯，
7: 骑行去吹清新的风。
5: 绿色成彩，山水入卷，绿色低碳，多彩中国。
8: 电台文艺之声，生活多彩，文艺润心。

一群人的夜晚是一场狂欢。一个人的夜晚会有些孤单。午夜书场，追书午夜场。每晚12点到凌晨2点，

0: 说，这是装绝世好姻缘，娘说那是为极品好夫君。切，本姑娘才不信，果断收拾包袱，连夜跑路。本以为从此天高地阔任我行，不料桃花运来难抵挡，难不成注定姻缘附身，夫君迎门？
1: 欢迎收听古代言情小说《奉旨逃婚》，作者册册，演播熊小小、风鸣。
2: 第29集。回到家上的第二天，夜莺提着手中的菜篮，兴冲冲地回到家里，把里面的东西给李富贵看。
3: 你看，这个是卖肉的刘叔送给我们的猪蹄，这个橘子是卖水果的五娘送给我们的。
2: 啊，为什么要送这么多东西给我们啊？
3: 因为刘大叔打光棍40来年了，五娘也寡居10来年了，自从我们的事迹传开之后，他们终于觉得还是找个人一起生活比较好，于是他们就在昨天成亲了。
2: 夜莺开心地笑着对躺在床上休息的李富贵说，
3: 我们现在可是家上的模范夫妻，传奇夫妇呢。
2: 李富贵也笑了起来，坐起来半靠在床上说道，这样不好吧，我们之前好像还欠他们不少呢。
3: 没事儿，都已经还清了。你都不知道，在你失踪之后，我找了一份很好的工作，1个月10两银子。今后继续做，我可要成为小富婆了。
2: 夜莺得意地挥着菜篮朝厨房走去。
3: 不然，我怎么敢把你这样一个除了花钱什么都不会的大活人给拉回来？放心吧，大家都这么熟了，养你几天还不是小意思。
2: 看着夜莺眉飞色舞的模样，李富贵不由得笑了起来。金多多，谢谢你。
3: 一般一般，我这个人啊，唯一的优点就是心肠好，别的没了。哦，对了，等一下我要出去，到淳福楼和老板说一声，明天开始我要去工作了。这天下午，金多多来到了淳福楼，淳福楼的老板哭丧着脸，努力地想要避开话题。
4: 金姑娘，你回来了。这工作呀，那个什么，今天天气不错啊。
3: 老板，我是你们酒楼的活广告啊，现在我回来了，你难道不开心吗？哎呀，你放心吧，我以后再也不会私自离开酒楼了，这次我回来是铁了心要在您这儿一直干下去了。
4: 金姑娘，这嗨，我呀还是对您实话实说吧，其实本店本小利薄，一个月能赚个20-30两就不错了，哪有钱一个月出10两银子雇您这么一个闲人呢。虽然您开发出来的菜确实很不错，我呢也很喜欢吃，酒楼生意也确实好了很多，但一个月10两我真是顾不起呀。
3: 可是以前……
4: 那是王发财公子嘛，他说李富贵要走了，你一个女孩穷得叮当响不是个事儿，所以呢准备把我的酒楼买下来给你，但这酒楼是我的身家性命啊，我爹交到我手上的，这多少钱我也不能卖，对不对啊？所以呢他就给我出了这么个主意，我呢就去求您到我们酒楼来了，每个月10两银子其实都是发财公子交给我的。
3: 哦，其实都是王发财啊。
4: 哎，对对对对对，就是他，不然我哪有这么多钱呢。
3: 哦，那多谢老板您一直以来的照顾了。老板，你刚刚说当时王发财找你说李富贵快要走了。
4: 是啊，就那天早

1: 4文钱的时候天气寒冷，要吃的多穿的多。哎呀，忽然之间好想把李富贵给卖掉啊，这可是10万两黄金啊，毕竟10万两黄金和4文钱的差距实在是太悬殊了。夜莺捏着4文钱思前想后，嗯，是买一条鱼还是买2斤米呢？哎，
0: 4文钱，4文钱能干嘛呀？想来想去，思前想后，夜莺终于做了一个艰难的决定。只见他走进当铺，不一会儿便出来了，看见旁边有一个卖首饰的大妈，便走了过去。哎，这只木钗不错吗？多少钱？哎呦，这位姑娘，你可真是太有眼光了，这个是沉香木的，只要5文钱哦。
2: 什么沉香木啊，明明是普通的桃树枝做的，2文钱，爱卖不卖？
3: 哎呦，姑娘，你可别开玩笑了。哎，姑娘，哎，姑娘，你回来吧，姑娘，你再出点儿。哎呀，姑娘，你拿走吧。
2: 夜莺提着米和鱼回来了，在厨房收拾好，然后过去看李富贵。李富贵正躺在床上发呆，见夜莺这么快就回来了，有点诧异。这么快啊？
3: 已经和陈福楼谈好了。嗯，不去了。啊？为什么？因为老板已经不需要我了。哎，所以啊，我们还是穷光蛋。
2: 哎，你这一路上办尼姑的时候都一直带着那只金钗呢？
3: 哦，那个太贵重了，所以我就收起来了，还是换只木钗比较好，还轻便呢。<笑>李富贵沉默地看着夜莺，
2: 然后抬手示意他坐到自己的身边，很正式、很严肃地对他说：“钱多多，我要认真地告诉你一件事情。”“什么？”“我不但没有钱，而且还很危险。你看，现在举国上下都在追捕我，而且如果你把我交出去的话，光是赏金就有5万两黄金。”“哎，我难道忘了告诉你吗？”
3: 其实你的赏金已经加到了10万两。李富贵的嘴角抽搐了一下，说道：“身价越来越高了吗？”“我知道你要说什么，你别胡思乱想了，我不会把你交出去的。”“可我现在只会拖累你，你不但可能会被我拖下水，而且你还要照顾我，我也不知道自己什么时候可以痊愈。”“所以啊，你要是觉得过意不去的话，就赶紧好起来吧。
2: 帮我赚钱，当做是对我的回报。”“金多多，你觉得我像是个会赚钱的人吗？”“嗯，是啊。为什么你这样的文武全才却赚不到钱呢？”“我看这个也是需要天分的吧。”“王发财似乎就很有天分。”说到这儿，夜莺似乎又想起了什么，问道：“哎，你和他 是不是本来就很熟啊？”“嗯，我六姑姑就是他母亲，我们不但熟悉，而且还是亲戚。其实我逃婚那回事嘛，也是因为隋炀郡主过来求我，说他喜欢的人是楚玉修，求我想个办法帮他退了这门皇爷爷定下的亲事。我当时整日处在我爹和二叔四叔的争斗中，刚好疲倦至极，所以就找了这么个借口南下散心了。”
3: 散心半年。嗯，
2: 因为我从来就没过过这么自由的生活，在这边突然就过上了无拘无束的日子，觉得还挺不错的。都穷成这样了，居然还觉得挺不错。那你上次因为父亲的病而离开我的时候，王发财，哦不，楚玉修他知道吗？他当然知道，而且消息就是他传给我的。不过当时事情仓促，
3: 我连和你告别都来不及，只托付了他，让他转告你，等我回来。
2: 哼，托付他？哼，这个混蛋，他明明知道内情，还只字不提。可能是他不愿意泄露我的身份吧。有可能吧。哎，好了，既然这次是真的要在这里定居下来了， 我得找一个这个镇上没有人做又确实需要的事情了。夜莺说着回头朝李富贵笑了一笑。
0: 满不在乎。

0: 说道：“虽然我知道会很难，但在这个世界上能活下去就很好了，对不对？”李富贵望着夜莺的笑容，一时之间说不出话来。听说京多多要找工作，聚集在他家的职业小流氓们个个露出了牙痛的表情。啊，不需要吧，流氓大姐大就是个很体面的工作呀。体面你们个头啊！
1: 你们又不给我发薪水。对了，阿银呢？阿银她完了，基本要告别我们现在这种来去如风白衣飘飘的生活了。哎，她看上了一个女孩子，那个女孩表示流氓没前途，坚决不嫁，所以阿银见色忘友，抛弃了我们，回家继承家业做第五代少主去了。啊，原来阿银还是出身名门大家的少主啊。她家是干嘛的？
0: 武林世家，大姐大，你怎么回家一趟就什么都忘了？阿银是本镇最有名的猪肉铺的独生子啊！哼，
1: 那就别把少主之类的词搬出来好不好？会吓死人的。哎，难道本镇真的没有需要的职业了吗？
0: 大姐大，你就死心吧。不然你觉得我们这种上进青年为什么会跑来当小流氓啊？其实就是没事干。
1: 看着他们振振有词的模样，夜莺恨铁不成钢的在他们每个人的头上敲了一记。干嘛不读书充实思想去？干嘛不习武锻炼身体去？小流氓们揉着被夜莺敲了的额头，集体直指李富贵的房间。哎，
2: 大姐你看啊，大姐夫这样文武双全的人还躺在床上等你养活呢，
0: 所以我们这些不成才的实在是没信心啊。夜莺翻了翻白眼，
2: 挥手示意他们都快滚。逃婚的终极目标就是赚钱。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古代言情小说《奉旨逃婚》，作者策策，演播熊小小、风鸣。
1: 滚了不到半个时辰，
0: 小流氓阿水乐颠颠的又奔了回来。哎，大姐大，哎，快来啊！
1: 夜莺无力地翻看着手中那堆招工启事，说道。
0: 干嘛？我们又捡了东西了，快过来看。后面一群人哼哧哼哧的抬着一头惨叫的猪就走了进来。夜莺嘴角抽搐的说道：“这头猪又是打哪儿捡来的？”嘿，我们刚才啊看见他在河滩上趴着惨叫，原来是摔断腿了。我们一合计啊，就算丢着不管，哼哼半天也就死了，还吵得四邻不宁，所以呢，
1: 我们就决定为民除害，把它给顺过来。夜莺围着这头小猪在转了半圈，问道：“嗯，准备怎么吃？”“嗯，这个吃啊，我们都不太专业，还请大姐大发表专业意见啊。”“嗯，好。阿水，你去磨刀烧热水，准备杀猪。阿石，回家去弄点黄豆，我们做个黄豆猪蹄汤。阿钱，去打酱油，咱们卤个猪头肉。” 阿吉，你家今年是不是种了很多萝卜？弄一个回来炖排骨汤，脊背上的肉我们切成薄片烤着吃，前腿的夹心肉我们做成狮子头，后腿的做臀肉嘛就做回锅肉，臀尖上的肉就做醋溜肉片，上脑肉我们炖大块肉吃，肋骨那边的五花肉一半红烧一半粉蒸，猪血做猪血糕，猪皮剥下来之后做油炸猪皮。
0: 大肠用醋和盐搓洗干净之后做红烧大肠，腰花嘛，当然要多加葱姜蒜爆炒才好吃。就在众人口水直流、磨刀霍霍之时，旁边传来一个声音，打断了他们美好的设想。不行！夜莺转头看向扶着门站在房内的李富贵，问道：“
1: 啊，你不喜欢吃爆炒腰花吗？那我们做水煮腰花吧。”“
0: 哦，那么红烧大肠改成姜丝大肠好了。”“我是说，这头猪不能吃。”小流氓们顿时倒吸一口冷气。“大姐夫文武双全，定是江湖中人，难道是一眼就看出了这头猪身中奇毒，所以不能吃？”“我是说，你们在吃这头猪之前，至少先想想来历啊。”李富贵恨铁不成钢地瞪了夜莺一眼，说道。
1: 你忘记上次我们吃掉鱼之山那匹马的事情了吗？这头猪肯定是谁家养的，跑掉摔伤了，你们堂而皇之把它捡。

0: 我来吃掉，主人只要一问就知道了，到时候谁赔啊？
1: 这个，
0: 肯定你们付钱的冤大头王发财不在，你们还敢吃捡来的东西？夜莺苦着一张脸，蹲在地上画圈圈，说道：“
1: 可是猪肉滋养脏腑，补中益气。你身子不好，又没有好东西吃，我是想趁这个机会给你补补嘛。”
0: 就在这时，外面响起了撕心裂肺的喊声，随即隔壁的陈大娘就扑了进来。
2: 我家的老母猪去年只生了六只小猪，就活了这么一只，还指望着年底换年货呢。你们这群小兔崽子，把我家的猪抬走干嘛？
0: 阿水结结巴巴地辩解道：“
3: 因为
0: 我看猪被丢在外面没人要的样子嘛。”
2: 你们这群混蛋，什么东西都有人丢，猪会有人丢吗？
0: 陈大娘抱住那头小猪，一脸肉疼地摸着它被捆的地方。那为什么会被丢在河滩上吗？
2: 那是因为昨天他冲出猪栏的时候撞断了腿呀。我们镇上又没有兽医，我是听说猪和狗都是很聪明的，生病的时候会自己找草药去吃，所以才抬到河滩上让他自己吃草。没想到这刚一转身，你们这群小混蛋就把我的猪给抬跑了。我这老胳膊老腿的，那是追都追不上啊。
0: 就在众人面面相觑之时，李富贵转头对夜莺使了个眼色：“
4: 秦多多，你出人头地的时候到了。”
1: 啊！
0: 夜莺还在莫名其妙呢，只见李富贵已经扶墙走到陈大娘身边，蹲下来陪笑道：“
4: 大娘啊，我们真的不是要干什么坏事。其实金多多的祖母家就是做兽医的，他是第四代传人了。”手艺精湛，功力深厚，妙手回春，药到病除，真可谓是华佗在世，杏林传奇啊。我们把您这头猪抬回来，其实啊，是想帮您治好它。
0: 陈大娘、金多多以及一众小流氓都惊讶地瞪大了眼睛，就连金多多都不相信自己能有这样的情怀。李富贵对金多多使了个眼色，说道：“
4: 赶紧拿药敷上啊。你家的祖传秘方不是专门治跌打损伤的猪吗？”
0: 后面这两个字，李富贵是咬牙从牙缝里挤出来的。见他为了生计把自己都下放到猪这一个档次了，金多多是感慨万千，赶紧吩咐阿水去弄两块木板，自己奔到房内，把李富贵的药拿了一包出来，然后捏住软绵绵的猪蹄儿，那么一捏一拉，反正缺猪腿儿也不妨碍吃肉，管他骨头正不正呢。在猪的惨叫声中，他包上药泥，再牢牢绑好两块板子，然后站起来拍拍手，擦擦额头上的汗。
1: 哎，搞定。在治好陈大娘的那头猪之后，没几天经济兽医所正式开业，有了陈大娘那头几天后就活蹦乱跳的小猪做活广告，李富贵写了个招牌往门口一挂，就客似云来。加上这种小村镇，家家户户都养鸡养鸭养猪养牛，但是兽医却只有扬州这样的大地方才有。小镇上的家畜生个病，去扬州请人来看不划算，一是太远，二是太贵，所以宁愿提前宰了吃掉。而夜莺开了个兽医所之后，全镇动物的性命顿时就寄托在了他的身上。
4: 李嫂子，我家的鸡都不下蛋呢。
1: 这鸡不下蛋这事儿他怎么知道呀？夜莺苦着一张脸转头看向李富贵，李富贵也是一脸的痛苦，示意他多问问。最近鸡有什么异常吗？
4: 没有啊。对了，前几天那几只鸡都下了软壳蛋，还不知道是怎么回事啊。
1: 李富贵在旁边当机立断：“
0: 喂鸡吃食的时候记得撒点沙子。”
4: 啊，
1: 加沙子？
4: 不好吧？
1: 鸡主人和夜莺都目瞪口呆。
0: 试试看吧。
1: 过了两天，养鸡大户就眉开眼笑地提着一篮子鸡蛋过来致谢了。
5: 哎呀，两位真是经验丰富，一针见血呀。
1: 夜莺不敢置信地收了钱和鸡蛋。真的下蛋了？
5: 哎，下了，噗噗的下呀。
1: 在周围邻居的一片赞颂声中，夜莺回头看李富贵：“ 这个……李富贵悄悄地贴近他，低声说道，
4: 这我想啊，软壳蛋嘛，可能是鸡身体里那个蛋壳不够，但蛋壳是什么做的呢？也许是泥沙吧。
1: 李富贵，你真是大胆尝试，凶残下手啊。
4: 还好还好，彼此彼此。
2: 李嫂子，我家的猫咪要死了。
0: 隔壁的小女孩抱着自己的猫，眼泪汪汪的来找他们。夜莺提起那只猫，左看右看，除了瘦一点，毛色暗淡一点之外，似乎没有什么异常。再转过来一看屁股，顿时跳了起来。
1: 哇，这个是长虫子了吧？从屁股爬出来的小白虫啊。
0: 李富贵无奈地看了不争气的夜莺一眼，把猫还给小女孩，蹲下来摸摸她的头，说道，
4: 给你两文钱，你去药店啊，买一些穿链子，煮水给它灌下去，要是你家里人不帮你弄，你就拿到这边来。
2: 嗯，谢谢李大哥李嫂子。
0: 小女孩把手往他们面前一摊，主管家中财政大权的夜莺苦着一张脸，摸出两个铜板放在小女孩的手上。
1: 李富贵，给他写张字条，免得他说错了买错药。
0: 李富贵铺开纸写字，一边写一边问道，哎，今天收入怎么样？
1: 不怎么样，负两文钱。哎，什么时候才能有大买卖上门啊？
0: 大买卖很快就上门了。正月快过，二月早春，夜晚冷的那叫一个刺骨。上半夜基本就是冷被窝，下半夜终于开始有点暖和起来。夜莺蜷缩在被窝里睡得正香，结果啪啪啪几下，有人猛拍他家的大门。
5: 哎，李嫂子，李嫂子！嘿，
0: 夜莺哆哆嗦嗦地裹着被子趴到窗边问道，
1: 什么事儿啊？
0: 后街的孙大伯提着灯笼站在街上，迟疑了半晌问道，
5: 你生过孩子吗？
1: 这么冷的天，又是半夜三更的，你找我就是为了问我生过孩子没？
5: 哎，不是，我的意思是啊，你很可能很快就知道生孩子是怎么回事了。哎，这事儿吧，说来有点那个……
1: 哎，你别胡说八道啊，我可没怀孕。
0: 毕竟夜莺和李富贵没有真的在一起过，牵手都很少，何况李富贵现在这副模样，想侵犯他也只有死得很难看的下场。
5: 哎呀，不是说你怀孕了，其实是这样的，那个什么，
1: 到底是怎么回事啊？
5: 就是我家的母牛难产了。
0: 姿势体大，牛是一家人的命根子，而且现在还是生小牛的关键时刻，很可能就是一尸两命的惨烈事件。所以夜莺也顾不上严寒，迅速穿好了衣服，就要带上门出去。李富贵不知道什么时候已经爬起来了，他拉住夜莺开门的手，从抽屉里翻出一把小刀，一柄剪刀，又让他带上针线，才说道，一起去吧。哎
1: 呀，你身体不好，还是回去睡觉吧。反正我们都没生过孩子，大家都是看着办嘛。
0: 聊胜于无，先去看看再说。李富贵说着，带上门和夜莺一起出去了。
3: 听众朋友，您刚才收听到的是古代言情小说《奉旨逃婚》，作者策策，演播熊小小、风鸣，编辑琪琪，后期小远，录音师纳木汉，感谢您的收听。从来

聆听时代的声音，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文艺之声。

0: 文字出狱，阅读便伴我们启程。
1: 宝贝，这是你的名字，跟着妈妈读。嗯，
0: 从读一行字到读懂一本书，
2: 曲项向天歌，白毛。
0: 从读一个道理到读懂人生与世界的辽阔，阅读是一种旅程，而人生的旅程又何尝不是一种阅读。
1: 你好，帮你打开阅读灯吧。
3: 好的，谢谢。
0: 有的书要在文字中读，有的书要在生活中读。我们从书中汲取智慧，也把走过的路标记进人生的字里行间。阅读生活。
4: 北京时间2点整，
5: 之后，我们已经到达今天快乐之旅的终点站。感谢您的陪伴，早晨5点，我们将再次出发。祝您晚安。

央人民广播电台文艺之声，生活向暖，文艺润心。

听众朋友，早上好，欢迎您在新的一天继续锁定 FM 106.6，收听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文艺之声的精彩节目。在全天节目开始之前，我为您介绍今天全天文艺之声的节目安排。5点到6点是评书听天下，名家经典评书、优质新评书，在这档栏目中您都可以听到。6点到7点是笑声编辑部，这档栏目以主持人角色扮演加情景剧形式，串联相声、小品、新喜剧等内容，打造幽默鲜活的喜剧精品。7点到8点是对话文艺，对话文艺以轻松对话形式推介文艺精品力作，点评文化热点现象，联合相关专业机构推出影视、戏剧等方面的优秀作品排行榜，打造全媒体文艺评论全新品牌。8点到9点，欢迎收听《文艺生活家》。《文艺生活家》聚焦艺术教育、文化旅游等领域，为你呈现文艺爱好者家庭会客厅加家庭成长实用指南。9点到10点为你安排播出的是文化有故事。文化有故事，用故事性语言解读传统文化，拉近传统文化与当下生活的距离。10点到11点请听越听越有戏。越听越有戏是一档综合性戏曲栏目，兼具经典性、知识性与互动性，每周推出说唱天下特别版，以评书等形式讲解戏曲节目背后的典故。11点到12点是天天听书，天天听书为你送上最畅销的小说联播。12点到13点欢迎收听时光漫游机。时光漫游机以当下视角重温影视、文学、戏剧经典作品，搭建经典作品与大众的情感桥梁。13点到14点重播笑声编辑部。14点到15点重播越听越有戏。15点到16点重播评书听天下。16点到17点是品味书香，品读书里书外的人生故事，透过一本书了解世间万象，透过一本书走入彼此心海。17点到18点重播文艺生活家。18点到19点重播对话文艺。19点到20点重播笑声编辑部。20点到21点重播文化有故事。21点到22点重播品味书香。22点到23点重播时光漫游机。23点到凌晨0点重播天天听书。0点到凌晨2点是午夜书场，2个小时的长书联播，让爱听书的你一次听个过瘾。以上就是文艺之声今天全天节目的安排，欢迎您的收听。

0: 山河入卷，岁月流声，七天七本书，七段中国故事，
1: 不必奔赴远方，在文字里触摸山川的温度，听见时代的回响。
0: 那些藏在字里行间的悲欢、坚守与温柔，都是山河留给我们的印记。品味书香，10月1日至7日，下午4点，晚上9点，让我们在墨香中触摸山川温度，听见时代回响。
2: 四冲今日月，六合古山川。
3: 影像复刻，文本数字化，让文字从古籍中走出来。
2: 永乐大典卷之821，录入上传完成。
4: 安塞门至新东门，长311丈，5尺5寸。
5: 想不到，人工智能和大数据技术能让古籍文本整理效率提高这么多。永乐大典卷之8570，录入上传完成。
4: 天哪，有了高清影像数据库，只要动动手指就能读这万卷古书了。
5: 古籍是古人思想的宝藏，先贤智慧的结晶，也是民族的集体记忆，是文明的重要载体。
6: 呵护古籍，传承文明。
7: 听，这是成长的声音。
8: 好重啊，
9: 我帮你。
10: 德在传递。
11: 无人机听我指令，起飞。
12: 智在飞翔。
13: 跳绳技术，
14: 准备。
15: 体在跃动。
16: 小朋友们，舞姿再轻盈一些，像小鸟儿一样。
17: 美在旋转。
18: 大扫除啦，
19: 我来拖地，
20: 我擦黑板。
21: 劳在闪光。
22: 德智体美劳，全面向未来。
23: 拌好啦。
24: 嗯，好香啊，
25: 我肚子已经咕咕叫了，我先吃一口。
26: 哎，奶奶还没上桌呢，等奶奶来了咱再动筷子。
27: 来啦来啦，宝宝等急啦。
28: 奶奶，妈妈今天做了您最爱吃的黄花鱼，我夹给您尝一口。
27: 来，我给宝宝也夹一块。
26: 敬老孝亲，中华美德代代相传。
6: 从文艺中汲取生活的智慧，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文艺之声。
0: 书韵飘香，品味古今风云变幻，莲花妙口，演绎3000锦绣文章。评书听天下，
1: 滚滚长江东逝水，浪花淘尽英雄。古典名著《三国演义》展示了东汉末年魏蜀吴纵横捭阖、逐鹿争雄的历史画卷。评书名家袁阔成为您再现三国雄才、足智多谋、各领风骚的英雄时代。请收听根据罗贯中同名古典小说改编的长篇评书《三国演义》。
29: 司马懿给曹睿出了个计策，让他派镇西将军郝昭去镇守陈仓，防止这位蜀汉的汉丞相诸葛亮由汉中是二次进兵。哎，这主意出得好，曹睿心里的踏实多了。那咱们就这么待着呀、啊？哎，司马懿一听，陛下待着哪行啊， 您别看咱不能派兵取西川，什么天热呀，道路难走啊，暂时咱先别打他了。不过陛下可不要忘了，咱的身边还有一劲敌，还有个大敌人呢。
2: 啊，曹睿吓了一跳，老爱卿，你说是谁呀？
29: 东吴的孙权。孙权一直想入寇中原，他是虎视眈眈的。咱们和他这儿有接壤的地方，就是咱们的扬州郡呢，和孙权的这鄱阳郡接壤，离着很近呢。咱现在放下西川，可以暂时不打。以老臣之见，您给我些人马，我兵取江东。您别忘了，江东是蜀汉之盟友啊。如果要把孙权灭了，也就等于断去蜀汉一臂，他就没有借助力量了。
2: 哎，曹睿一听，这可是个好主意呀！
29: 君臣在一起共计国家大事，应该说这是很机密的，也不怎么走漏消息了，让东吴的鄱阳太守周防知道了，把周防吓了一大跳。怎么着，曹睿要举兵来伐我江东？
2: 这可不行，我得给他来个先下手的围墙。
29: 怎么办呢？他想了一个计策，他把这个计策先跟东吴主孙权商量了，当然了，得先得到孙权的准许呀，他才能用这个计。孙权一听这个计策很不错，当时就答应了。周防啊，就给那大将军曹休写了封书信。信是怎么写的呢？他说他在鄱阳湖这会儿，您别看我在这儿当太守，这个孙权呢、一直看了不上我，哎，就把我贬到这么个小角落里，我在这受气，简直是没法再干下去了。我想呢，要去投明帝曹睿，请将军您给我过个话。我不能就这么一说赤手空拳的过去投降，我想呢，把鄱阳郡双手奉献给魏明帝，就是给曹睿，请将军您给我周旋周旋。把这信就发走了。曹休一见这信呢、乐晕了，当时他就给周防回了一封信，说此事可行，你切莫着急，待我奏明我家陛下。你说这曹休多大胆子，他当时就答应了。也难怪，因为他是皇帝曹睿的宗亲啊，他也姓曹啊，天下是他们家的天下呀、他那派头大了，一天到晚那嘴总撇着，虽然有不少将军的职位和他差不多，曹休也觉得他比别人高了一块呢。可他当时啊，就上了一份表彰告诉曹睿了，说请您传旨吧，我马上就要进兵，我就收服鄱阳郡了，咱们不单得这么一员大将，还得过一个郡来，那一个郡辖多少县呢、水路旱路多的地方啊，这事儿太巧了。曹睿一看也是挺高兴，他赶忙又把文武找来了，问司马懿您看怎么样啊。司马懿瞧这不错呀，可以进兵。慢来慢来，有武将班中出了一个人，大伙一看是建威将军贾逵啊。贾逵一看，陛下，这个事不能这么匆匆忙忙的答应啊。曹休将军想的这事儿不错，也可能周防来了这么一封信，但是他说的好听，他是不是能这么做呀？陛下您别忘了，孙权这个人是很会用人呐、他呀非常器重人才，周防说这个受气呀、这不准，万一要是假的呢，要把咱们给骗了去呢。 司马懿听到这会儿，手捻胡须想了想，他点点头，打量打量贾逵，从心里很佩服这员将。怎么，司马懿已经想到了，虽然他在曹睿跟前答应了，但是他心里也在犯合计，刚要想把自己要说的话说出来，但人家贾逵抢在前面了，说明曹睿身边有好多能人呢。曹睿这么一看啊，老爱卿，您听贾逵将军说的怎么样？他说的很好啊，陛下不可不防。那我应该怎么做呢？您可以传旨，老臣愿领一哨人马，与贾逵将军以及大将曹休兵分三路，进取鄱阳。这么一来，那可就安全的多了。曹睿大喜呀，当然高兴了，立刻派雄兵20万，当时传旨给曹休，让他在那等着。马上司马懿和贾逵就到了，三路一齐进兵啊。哟，来得好凶啊，探马早就报到武昌去了。吴主孙权立刻升殿，大聚文武，说是周防这封信起了作用了，这计策已经成了。但是成可是成，原来呀，这个周防准备是引蛇出洞，把曹休引出来就算了，现在这一看不对呀，人家兵分三路来取，咱们应该怎么拒敌呀？谋士顾雍过来了，主公啊，要想拒敌曹睿之三路雄兵，我江东只有一人呐、啊，谁呀、啊？就是那陆逊陆伯言。您必须拜陆逊为大将军，足以拒敌。嘿嘿，孙权一笑，点点头，很赞成顾雍当时出的这个主意啊。怎么的？你和我算想到一起去了？我是和你们共同商量，但是我已经打定主意了。非陆逊不可。当时啊，传令召陆逊，拜陆逊为大将军，总督六郡81州70万雄兵。这真干了，这是统帅70万人马跟曹魏打啊，真打呀！这是陆逊呢，挑了2位先锋官，一个是奋武将军朱桓为左都督。另一位是绥南将军全琮啊为右都督。派谁为先锋呢？就是那位鄱阳太守周防，瞧你的了，你不是出的主意吗？你不是把这曹魏军给引来的吗？你当先锋官，看你怎么对付他们呀。当然陆逊也不是看他的笑话，周防啊，哼，真稳当，他已经听到了禀报，说是曹睿派三路人马和连司马懿都杀出来了。哎呀，来势汹汹啊，看来大有收服我鄱阳地区之意。哼，哪那么容易啊，你想吃这块地方，看这地方肥的噜的，小心扎了你的嘴。他手下人这么一看，呵，太守真踏实啊，一点没着急。现在人家曹魏军发来数十万人马，咱们大都督大将军陆逊都挂了帅了。这6郡81州按现在话来说是总动员呢、啊、您怎么还这么踏实啊？您打的是什么主意啊？周防一笑，哼，我已经想好了，也用不着啊咱的大都督陆逊将军担心，我呢想亲自去见见这曹休啊。把手下人吓了一哆嗦，您去见曹休，我把您捉起来怎么办呢？不可能啊，你们只管放心吧，明日一早我去见他。第二天一早晨，呵，周防收拾了收拾，只带领20名小校就上曹休这儿来了。曹休已经接住旨了，同时他也知道了司马懿当着曹睿皇帝怎么说的，贾逵又怎么说的，
2: 哎呀，曹休心里犯合计了。他犯什么合计？如果说周无妨真要是一计，那我该怎么办呢？我怎么给他写封信呢？这信还没等写，周无妨来了。来得好，哎，快请来一见。
29: 就把这位周太守给请进来。
2: 进来之后，曹休是设宴款待，酒过三巡，曹休冲着周太守微微一笑，我说周防将军，你给我写这信写得不错呀，我当即就奏明了我家陛下。可是你猜怎么着？有人在我家陛下面前说了，可说了你几句不招听的话。周防一笑，曹将军，这人说些什么呀？他说你这使的是一计，这是宽哄计，根本你就不想啊把鄱阳地区献于我曹魏，你更没有投降之心，因为江东的孙权非常重财呀。这事儿从小我就知道。我怎么知道的？因为他那设过招贤馆。你能真心归顺我们吗？你想把我诓过去然后收拾我，你是不是这意思？周防哈哈大笑，哈哈哈哈，哎呀，曹休将军，原来您是这么一个人呢、哎呀，我非常遗憾。曹休一听，你遗憾什么呀？我就不应该给你写这封信，现在居然有人这么说，怎么样才能明我的心呢？有了。他腾一下站起来，把曹休吓一跳。怎么了？要走啊？不是，周防一回身，从随从身边把佩剑抻出来，干嘛？我死在你的面前，就在这酒宴前的剖腹一死，以明我心，让你看看周防太守这心是什么样的。哎，慢点，慢点，慢点。曹休一看，你这是玩命吗？怎么着？哪能当着我挖心呢？我没有这意思，别人是这么说的，我这是问问你。哎呀，将军呐、啊，既如此，我格法自明，啪一抬手，把帽子打掉了，唰的把头放手里头，这么一挽，唰一剑。古代人头发也长，周防的剑也真快，噌一下子，嚓啦，连根削，好嘛，把这头发啪。往桌子上这么一摔，格法明心呢、啊、你信不信吧？哎呀，曹休站起来，把周防手里的宝剑夺过来，苍啷一下就撇到门外边去了，一把就把周防给抱住了。哎呀，你这可是过重了，我太相信你了，你确实是一片赤诚之心。哦，就隔这么一子子头发，这曹休就信了啊。这古代名士这是特别重要的呀，隔发代首嘛，等于把自己的头切下来一样，就这么重啊。那当然了，上文书不是有一段曹操曹孟德马踏青牛隔发代首吗？哎，这子的头放下这么一割，就等于是自己的人头了。另外古代也有这么一个说道，身体发肤受之父母，不敢毁伤，就是头发和皮肤啊，哎，父母给的，你随便毁伤了不行，没有拿这开玩笑的。所以曹休信了，他还让这周访啊做前导，哎，给他带路，周访就住在这儿了，在这会儿休息了这么两天。

0: 随后他亲自引导着曹魏的人马就奔这鄱阳地区来了。呵，曹休越不扬威的骑的马上是威风不可一世。开始的时候周防跟他并马而行，后来呢周防带着人前边走下去了。为了探道，曹休也没怀疑，走着走着把这周防给走丢了。有人来报启禀将军，好、啊、周防太守不见了。啊，曹休一愣，怎么把周防丢了呢？前面是什么所在？禀将军，已经到了石亭。这石亭在哪儿啊？就是现在的潜山县东北。啊，曹休一愣，这已经进了人家江东的地界了，怎么这向导不见了呢？来来来，把人马扎住。他这令刚传出去，就听寺外喊杀声震天，是金鼓大作呀。有人来报说四面八方都是人家江东的人马。哎呦，曹休在凳中一跺脚，坏了，果不出贾逵之料，人家真有预见性，预见的高明。周防这是一计，哎呀，迎敌，他想杀一阵，杀不了了，已经掉在人家口袋里了，让人把口袋嘴全扎上了，后边的援军上不来，这通杀呀，把曹休杀了一个落花流水呀。他带来了八万人马，最后啊还剩下三百多人了。倒不是说这几万人马都让江东杀死了，大多数啊都让人家给俘虏过去了。哎呦，丢的那东西哟，简直的是数不过来，睁不开眼呐、啊！斗谋、器械、锣鼓、帐篷、粮草，一切等项全没了。曹休回来了，他怎么逃了一条命？还是让人贾逵把他给救了。曹休满面羞惭，愧对这贾逵将军，当初心里还不痛快呢，人家贾逵呀、啊、看得比我高啊。曹休是越想越伤心，越合计越上火，从这儿一窝囊，把这位大将军给窝囊死了。人家江东啊打了个大胜仗，鲁迅呢就告诉孙权，咱应该把这胜利的消息告诉咱的盟友蜀汉的后主刘禅以及汉丞相诸葛亮，让他们也高兴高兴。我呀给诸葛亮写一封书信，请他由汉中出兵，咱们是两气加工，曹魏可灭。哎，诸葛亮在汉中接到刘禅转来的那个信，就是孙权给刘禅的那份国书，其内容就是这档子事儿。诸葛亮看过这封信之后，精神也很振奋的。他明白东吴的孙权和陆逊上表来信的目的，一个是呢显露显露江东的威风，再一个也是真心实意想请诸葛亮出兵，两气加工，曹魏可灭。哎，这个事儿是正合诸葛亮丞相的心意，因为自己在这待了好长时间了。自从啊斩了马谡之后，诸葛亮上表自贬，贬了三级，由丞相贬为了右将军，但是呢还行丞相事，他在汉中这儿一直是加紧操练人马，准备粮草，准备一些攻城的用具。现在兵也强了，马也壮了，粮草也多了，正想要北伐曹魏。东吴来信了，这不是一个很好的机会吗？诸葛亮当时传令是大宴武将啊，想把众将武将全都聚在一起痛饮几杯，把东吴的来信以及自己的想法跟众将说一说，就在帅帐中把酒宴摆好了。 众将都来了，唯独缺一员大将。谁呀？就是那位赵云，赵子龙。子龙怎么没来呢？老将军赵云闹病了。自从啊击鼓退兵之后，赵云呢不是总督后阵吗？等到西蜀军撤的几乎都一个人没有了，他才最后一个撤回了汉中。当时诸葛亮想重赏他，赵云呢都谢绝了。可是从那以后，老将军贸然风寒，这个身体好一好坏一坏，诸葛亮是十分挂记，众将也特别的惦念。诸葛丞相不止一次派人前去探问呢、今天武将聚集，唯独没有赵云，大家这个心情啊都不得愉快。众人也看得出来，丞相诸葛亮也同样，虽然赵云将军没来，还是把杯筷持住一切等项都摆在那儿了，在丞相诸葛亮的上水手单设一席，这是赵云将军的。大家一看这席酒啊，心里更觉得不是滋味。行了，酒宴也都摆好了，就喝吧。众人刚把酒杯举起来，突然间帐外诸军进来，禀丞相，外面有赵云将军之长子赵统、次子赵广求见。好、诸葛亮听着这手这么一哆嗦，那酒杯里的酒啊哗几乎洒了有半杯。就这一声道，这大帐里边当时咔噔的这么一下子，怎么了？一点动静都没有了。好多人呐、那个酒杯已经沾唇了，就像当时有一股子什么法术似的，一下子这酒杯就停到了口边，这酒就没往嘴里喝呀。你再仔细看，不仅诸葛亮丞相那杯酒洒了有一半，好多人那手都在发抖。
1: 听众朋友，刚才您听到的是长篇评书《三国演义》，稍后为您播送下一讲。

0: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文艺之声，文艺融通古今，文化赋能生活。
1: 金秋不负文脉，经典照见初心，让我们放下步履匆匆，与千年文脉温柔相逢。
2: 孟子呢，是一个隐私书很多的人，这也是儒家的一个特点。
3: 《红楼梦》的出现在很大意义上让我们对小说改观了。以前把小说看作是不入流的，但是《红楼梦》真正提高了它的一个小说的地位，俗和雅有了一个完美的结合。
1: 国庆假日期间，每天9点到10点，20点到21点，欢迎收听文艺之声文化有故事特别策划文脉寻根，翻开传世经典，知名学者为您解读孟子、庄子、世说新语、红楼梦等经典著作，感受中华先贤的思想风骨。
4: 数字经济让生活更加便捷，让健康更有保障，让消费更加无限。数字新时代，美好新未来。
0: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文艺之声，生活多彩，文艺润心。

0: 书韵飘香，品味古今风云变幻，莲花妙口，演绎三千锦绣文章，评书听天下。
1: 滚滚长江东逝水，浪花淘尽英雄。古典名著《三国演义》展示了东汉末年魏蜀吴纵横捭阖、逐鹿争雄的历史画卷。评书名家袁阔成为您再现三国雄才、足智多谋、各领风骚的英雄时代。请收听根据罗贯中同名古典小说改编的长篇评书《三国演义》。
2: 诸葛丞相吩咐来呀，让他的弟兄进帐将望。这时夸嚓一下，由他帐口外进来了两员小将，前边是赵统，后边是赵广，兄弟二人披麻戴孝。诸葛亮这一看，哎呀，啪，当时把酒杯就摔在地上。子龙休矣！两员小将扑通就跪在这儿。启禀丞相，我父昨夜三更病重身亡。哎呀呀！诸葛亮是放声大哭啊，今虽不想丧了许多将卒，今日子龙又死，乃国家损一栋梁，无去一辈也。哎呦，众将都哭了。诸葛亮吩咐让赵统兄弟乘珠奔丧，禀奏后主刘禅。赵统兄弟二人辞别了丞相，直奔成都。来到成都这儿，连驿馆的门都没进呢，直奔皇宫来了。到了宫门，往这儿一跪，等着面君见刘禅报丧。这时候这位刘禅干什么呢？正在后宫是饮酒听歌呀，连喝带唱，他喝别人唱，有唱的有跳的，嚯，吹吹打打，热闹非常。刘禅坐在那儿，越看越高兴啊，越看越痛快。在他身边站着一个人，这人呐，一边看着这歌舞，一边啊注意观察刘禅的表情。刘禅要是一乐，这人跟着就呲牙；刘禅要是一皱眉，他就站在那儿直咧嘴。这人是谁呀？是内宫的一位宦官，姓黄名皓。刘禅对他非常宠信，哎，他说句话刘禅听着就痛快。今儿个呢，就是他给刘禅出的主意，您呐，我看太闷了，陛下您得听听歌，看看跳舞。哎，借此机会呢，他也跟着娱乐一番。正在这功夫，只见店门口那儿有人这么一晃，轻轻的冲黄皓在点手，黄皓就溜出来。他来到外边这么一看，是一个小侍臣。什么事？哎呀，启禀您得知，这个午门外有人报丧。什么什么？黄皓一听，唰的脸就沉下来了，眉头一皱，岂有此理！没看吗？陛下正在饮酒作乐，这时候哪来的报丧的呀？不能叫他进来，咱不能让进来，根本不能让陛下知道。那要让陛下知道了，该是多么的扫兴啊！岂有此理！把报丧人给我赶开。 这黄浩他也没打听打听，是谁来报丧，报谁家的丧。这小侍臣这么一听啊，转身就出来了，把午门关闭，干嘛？不见
3: 啊！
2: 赵广、赵同两个兄弟互相看了看，我们这是奉丞相之命由汉中来到成都，见陛下报丧啊！我父是赵云、赵子龙啊，陛下怎么能不见呢？他根本不知道究竟这小侍臣怎么给回的话啊。就在这功夫，只听身后有脚步声，两个兄弟怎么一回头，就见一个人呢，奔他们哥俩就过来了。这人是谁呀？费祎。费祎这是从哪儿来？从他的家里来。他在家中听到了这么一个噩耗，说是赵云将军病故。哎呀，费祎听说之后有点坐立不安，这个事情主上知都不知道啊，丞相怎么没有信来呢？难道说丞相还不知道？哎呀，那么我听的这个信儿是真的呀还是假的呢？赵云将军乃是我西川五虎大将，五虎大将只剩下这一位了。老将军那在成都、在西川、在这一带等处威望是多高啊，不用说三军将校，满朝文武没有不佩服的。但愿得我听的这个信儿是个假信，是个虚信呐。哎呀，不行，我再出去看看。费祎呀，又想去禀告刘禅，但是没有一个确凿的信儿，他又不敢，不去告诉一声，又怕误了事。想到这儿啊，费祎就从家里出来了。他是一不骑马，二不坐车呀，直接奔皇宫走来了。快到宫门这儿，只见远处那跪着两个人，披麻戴孝啊。费祎就一愣啊，当时走到跟前仔细这么一看，认出来了，是赵统、赵广两个兄弟。哎呀，费祎这头嗡的这么一下子，当时眼前一片

简直都要到了撒泼打滚的哭了。哭的呀，他两边的一些侍臣还有些宫阁才女全都吓傻了。哎呀，陛下这是怎么了？有的人呢，自从进宫来就见这刘禅呢一天到晚就是那么笑呵呵的，甭说这位陛下哭啊，连发愁时候都没有，总是那么高高兴兴乐乐呵呵的。有人发愁就行了呗，谁发愁啊？诸葛亮啊，你爱怎么着急怎么发愁他管不着了，他这一天是蛮高兴啊。刘禅呢，从早到晚还够忙的呢，什么观花呀、赏月呀、饮酒啊，什么听歌啊、看舞啊，呵，折腾的腰酸腿疼，哎，倒头就睡，是一觉天亮，吃得饱，睡得着。自从啊继位以后，他是天天见胖，每天这膘都在长。他没哭过，今儿这怎么了？这是哭得这伤心呐，谁劝也劝不住哦。哎呦，难怪有些人有点发呆。大家在想，先主刘备死了，你说他作为长子这刘禅该不该伤心呢？看他出成都接灵的时候也挺伤心，哎，包括守灵在内，还没见他哭得这么伤悲呢。大伙儿一看皇帝光这么哭，咱就在旁边这么愣着，这也不带劲呢，咱也跟着哭吧。有些人跟着哭了，最着急的是那黄皓。开始他一听说赵云死了，把他吓了一跳，怎么回事？哎呦，感情那小侍臣来禀奏的时候说是午门外有人报丧，报的是赵云将军的丧啊，我怎么愣没让进来呀？哎呀，这小侍臣跟费祎说了没有？这可不能说出去，那说出去还得了啊？赵云将军那不是一般的战将啊，我不知道是他，知道是他我也得给他回报一声啊。你看这功劳还让费祎给抢了去了。哎呀，皇帝这么哭，这赵云我怎么办呢？他怎么了？他不伤心呢？赵云死了就死了呗，与皇后有什么关系啊？但是他为了表达对后主刘禅的忠心，皇上这么哭，你就在旁边那么看着，自己也得陪着哭一鼻子，没眼泪呀，愣挤不行吗？还挤不出来，嗨，早知那会儿带包胡椒面来，我去劝劝吧。哎呦，他搀扶着刘禅，嘴里不住的劝呐、啊：“陛下，您可不要过于伤悲呀、啊，您要这么哭，可要哭坏了身体，嗨。”刘禅腾的一下，一把把黄皓给推开了。你知道什么呀？哭坏了身体，哼，要没有老将军赵云，哪有朕之今天？赵云将军是我两次活命的恩人呐，朕焉能不哭？嚯，说到这儿啊，他哭得更厉害了。刘禅这真哭，怎么呢？赵云两次救过他的命，今天说赵云赵子龙将军死了，刘禅还真有点动了心了。你别看他糊里糊涂马马虎虎，但是他还没忘了这个恩人赵云。赵云将军那可真了不起呀、啊、他家住常山真定，就是现在的河北正定，少年从袁绍。赵云年轻的时候跟过袁绍，这袁绍呢曾经在十八路诸侯伐董卓的时候做过盟主，哎，那时候赵云正跟着这袁绍，怎么后来弃了他了呢？因为赵云看袁绍这人上不能保国，下不能安民呢、啊，这人成不了什么大气候。赵云一赌气走了，上哪儿去了？去辅保公孙瓒。在伐董卓的时候就认识了公孙瓒，因为公孙瓒也

0: 算十八路诸侯之中的一路吗？那么后来赵云怎么辅佐了刘备了呢？刘备出世以来很不得地，不是吗？只有两个兄弟，一个关羽，一个张飞，要兵没兵，要将没将，更谈不到地盘了。有一次他去到徐州解围，哎，刘备不是到公孙瓒那儿借过赵云吗？刘备跟公孙瓒很熟悉，是同窗之友，哎，当年呢在一个书桌上念过书，公孙瓒就把赵云借给这个刘备了。刘备一见这赵云就舍不得再放走了。哎呦，赵云走了些日子呀，刘备急得直哭。后来见着赵云，说什么他也不让他走了。赵云一看刘备这个人呢，哎，这个人很好，不单单是汉室宗亲皇叔刘备，而且这个人呢大仁大义，爱民如子，胸怀重复汉室大志，知人善任。从那会儿赵云就下了决心辅佐这位刘皇叔。赵云呢，称得起是一位智勇双全的大将，不但有勇而且有谋啊。赵云他这一生是令行禁止，一身是胆，不为财色所动。一身是胆呢啊、哦，就长坂坡那一战，那没点胆子能行吗？在曹操百万军中杀了个七进七出啊。为什么呀？不就为这刘禅吗？要不今儿刘禅怎么那么一通哭呢？当时刘备不是把家眷托付给赵云了吗？赵云呢已经杀出重围来了，一看夫人不见了啊，他杀回去又找，后来就在战袍里把这位阿斗给揣出来了。就那通杀，没有点胆子能行吗？甭说别的，杀的那件战袍啊都变了三回色儿。原来赵云那战袍是白的，因为杀死曹操五十三员大将，军卒无数啊，用敌军的血把自己这白色的战袍都染红了。哎，等到晚不色儿的时候，太阳平息，阳光一照，那袍子由红又变成紫色的了。曹操还误认为他在沙场上这人很爱干净，连换好几套衣裳的，就那胆子那了得吗？那个再说了，刘备到江东招亲的时候谁保着驾去的？赵云呐、啊、那没点胆子能行吗？不单光是胆子，而且还得有智谋，要没有智谋，不按军师诸葛亮锦囊妙计行事，哼，刘备啊，怎么能够协同夫人孙尚香龙凤呈祥回荆州啊，就那么就走了。赵云啊遮风挡雨啊，几次拦截无将，最后到了江边，自己一个人立马横枪挡住追兵，那没点胆子能办得到吗？再说了，卧龙吊孝的时候，诸葛亮知道这周瑜周公瑾死了，要到江东去吊孝，江东的文武啊一提诸葛亮，80%恨得牙都一尺多长，打算把诸葛亮给吃了。你生把我们都督给气死了，就为了这荆州你还来吊孝，非要杀他不可。大伙儿一看这保驾的是赵云赵子龙，当时就全都没敢动，就让人家赵云给镇住了。你甭管是刘备还是军师诸葛亮，每逢去龙潭入虎穴都要带着赵云呢、啊、只有赵云赵子龙才能把对方给镇住。这赵云就这么厉害，截江夺斗的时候没点胆子能行吗？不单有胆还得有志呢。截江夺斗，那不是那孙权为了这个要荆州吗？听说刘备进西川了，他打算定个计把他妹妹孙尚香诓回来悔婚。孙尚香呢 正带着阿斗呢，母子感情还挺好，哎，谁还离不开谁。孙尚香想把阿斗也带到江东去，那孙权当然乐了，这是个人质啊。哼，刘备，你还不还我荆州？不单你的妻子，你儿子也在这儿呢，你要不给我就把这刘禅杀了，多危险。赵云闻信急追啊，这通赶呐，赶在江边他往回要这个阿斗，孙尚香不给啊。那要换别人就让孙尚香给镇住了，吓回去了。你不过就是刘备手下的一员大将呗，人家那是夫妻呀、啊这明人家夫妻见面要说你几句坏言坏语，谁受得了？可赵云就不怕，按现在的话来说呢，他叫无私无畏啊，我说什么也不能让你把我家主公这千顷地一棵苗带到江东去作为人质。当时赵云由打自己小船上飞身一跳，跳上孙尚香的大船，把阿斗给夺回来了，受到丞相诸葛亮的称赞。年到七旬的赵云赵子龙还力斩武将呢，那是多勇啊。赵云将军是令行禁止啊。赵云呢、可以称得起是一位令行禁止的模范。三国那时候有这词儿吗？有啊。赵云呢、他是模范的执行啊。就拿救黄忠来说吧。当时丞相诸葛亮给他一支令，因为老将军黄忠不服老，深入敌阵。诸葛亮告诉赵云，你看老将军取胜的时候你就不用过去也不用管，当老将军黄忠遇到危险的时候，你可千万要助他一臂之力，你得把他给我救回来。赵云呢，悄悄在暗中跟着黄忠，黄忠斩将夺旗，他在旁边那看着不管。黄忠被围了，那赵云杀进重围，把老将军黄忠给救回来。按照座次排列呀、那赵云还在黄忠的前面呢，我凭什么给你当这助手啊？一般的战将根本做不到啊。阳平关那一战，已经率领十万人马奉令杀到阳平关了，而且节节得胜。就在这时接到诸葛亮一支令箭，说是南方的孟获反了，让他赶快回来。人家赵云马不停蹄呀、就把阳平关的事情交给了马超，自己率军连夜回成都相府候令。赵云这个人呢，别看身为五虎将上将，但是呢他从没有挑拣过，让他干什么他干什么，让他做先锋官就当先锋官，让他做副将就做副将，压粮运草就压粮运草，什么事儿我也不给你耽误。做开路先锋，封山开路，遇水叠桥，让督挡后阵，就哪么最后剩一个军卒不撤走，我赵云也不撤，击鼓退兵，那不是就很好，是个例子吗？南征孟获的时候，丞相怎么吩咐的他就怎么做，也赵云做的还十分出色呀。说这员将有智谋，就在刘备为给关羽报仇要发秦国之兵，兵取江东复夺荆州，文武苦谏呢，大伙说您根本不能去，刘备一个字儿也没听，非去不可。当然西川的文武听到关羽遇害，大家心里头也都很伤悲，赵云也是一样，也特别难过。虽然赵云难过，但是他很冷静啊。那么大家苦谏了一番，刘备全没听，甚至于把有的人都要给下狱了，大家都不敢说话了。哎，这时候赵云呢，是拦驾苦谏，告诉刘备您不能去，
1: 刚才为您播送的是长篇评书《三国演义》。

0: 从文艺中汲取生活的智慧，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文艺之声。
1: 节约粮食从你我做起，从青少年做起，从身边人做起。光盘行动，你我同行。
2: 同学们，今天啊，我们一起走进大自然中的家。
3: 老师，你看这里，各种小虫子都进进出出的。
2: 那是人们给昆虫做的家，也叫昆虫旅馆。
3: 老师，这个是刺猬洞吗？
2: 是的，我们要轻轻的，别打扰小刺猬休息了。
4: 我看见了一只蜗牛，它拿落叶当棉被了。
5: 那边还有只小松鼠，它在吃柿子。
2: 所以啊，在秋天到来的时候，环卫阿姨会留下厚厚的落叶，也会把树梢的果子故意留下几颗，为小动物们过冬做准备。这些小小的家虽然简单，却充满着智慧和温暖。万物和谐共生，才能让所有的生命都能安然栖息呀。
5: 所以我们是和谐共生万物一家。
1: 2026国家大剧院国际戏剧季默剧节妙不可言，10月17、18号，法国舞蹈剧场也许贝克特、智利万能钥匙剧团、流动幻象，一天两戏，好剧连打，共赴一场跨越语言边界的艺术对话。
6: 北京时间6点整。人民广播电台文艺之声，生活多彩，文艺润心。

0: 声号子振奋人心。
1: 同志们，那么大起航，那么
2: 一段广播铭记历史。
3: 各位听众，现在阅兵典礼就要开始了。
0: 一声乡音温暖你我。
4: 你想水能搅到地里，我怎么又是一个塞上蒋南？
5: 塞上蒋南啊！
2: 时光漫游机国庆假期特别节目耳畔新中国，
0: 七个声音主题，七段共同记忆。
2: 10月1日至7日，午间12点，晚间22点，用耳朵重温那些熟悉的声音，
0: 听见一个
2: 朝气蓬勃的中国。
6: 妈妈，我们为什么要开窗户呀？
7: 关了一晚上窗户，屋子里有太多二氧化碳，我们会有憋气的感觉。
6: 所以我们要打开窗户，把二氧化碳丢到外面去吗？
7: 是这样的。
6: 可是妈妈，如果我们每个人都把二氧化碳丢到外面去，那地球会不会觉得憋气呢？
7: 这

0: 要让地球憋气太久。
1: 旅游是心灵的外放，
0: 文明是对美好的呵护，
1: 欣赏自然的杰作，云海翻涌，雪山如画，不留下来过的痕迹。
2: 欢迎使用交际厅耳畔投
0: 篮，聆听历史的回声，遗址在风中述说，艺术在耳畔低语，不让喧哗打扰宁静，
1: 感触光阴的质感，城墙的斑驳，古墓的沧桑，不被图刻破坏记忆。
0: 文明旅游
1: 也是美的风景。
3: 感受文化的温度，聆听时代的声音，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文

0: 开车堵在马路，
1: 加班加到麻木，
2: 做饭一不小心弄糊，
3: 心情不好想哭。
4: 停，别再 emo，
5: 赶紧到笑声编辑部
4: 听相声，
5: 听小品，
4: 陪你笑到捧腹，
5: 两个人
4: 两张嘴，
5: 让你不再孤独。
4: 脚下有风景，耳边有欢笑，文艺之声笑声编辑部国庆假期特别节目，边走边乐，
6: 让我们把笑语欢歌融入山河秋色。
5: 您现在正在收听到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文艺之声笑声编辑部，我是小霍。
4: 大家好，我是魏瑶。
5: 欢迎各位啊，来到我们笑声编辑部之国庆假期特别节目边走边乐。我们一起通过相声、小品、曲艺、歌曲感受祖国各地的独特魅力。
4: 没错，那今天啊，带着大家首先第一站要去哪儿呢？
5: 我们到山西。
4: 哦，山西呀，简称晋，而且啊，山西地处秦晋文化区，历史代表文化也为三晋文化。
5: 哎，山西啊，也是中国现存古建筑最多的省份。古建筑不仅多，其年代久远，是其他省份没办法相比的。
4: 哎，那既然提到了山西的古建筑，首先欣赏到的这段相声也是两位来自山西的相声演员，一位是龚瑞，一位是耿林，二位合说一段相声三晋趣谈。
7: 简单的做一个自我介绍。
8: 哎，那个说说。
7: 我是龚瑞，龚老师啊。这是耿林，耿老师。
8: 哪有自己管自己叫老师的？
7: 我到了后台他们都说这龚老师，龚老师。
8: 人家那是跟你客气，你要这么叫那就是不客气。
7: 是两个相声界的小学生
8: 啊，小学生，对
7: 啊，他叫耿林。
8: 哎，我叫耿林。
7: 哎，我们后台的颜值担当。
8: 哎呀，没有没有没有，
7: 青年才俊。
8: 哎，过奖了过奖。
7: 文武全才。
8: 哎呀，不是不是不是，
7: 脑子不够用。
8: 我脑子不够用、
7: 啊、现场考你，敢来吗？
8: 来呀。
7: 那咱们今天随便来点啊，
8: 现场就出题。
7: 我随便，我给你打个手势，
8: 嗯，
7: 你猜个山西地名你就猜不上来。
8: 打手势猜山西地名，
7: 敢来吗？
8: 这倒新鲜。
7: 万一答不上来，
8: 嗯，
7: 或者答错了，
8: 怎么了？
7: 在座的各位，就用我们那个小剧场那个起哄的声音，
8: 嗯，
7: 我们扫兴一下他。
8: 扫兴一下。
7: 哎，咱们排练一下啊，一、二、三。
8: 你不用煽动群众，你来就完了。
7: 答不上来就丢人了。
8: 不可能。
7: 那么现在开始，
8: 来，
7: 注意看好我的手势。
8: 真是。
7: 开始啊，
8: 来。
7: 哪儿？
8: 右拳吗？
7: 山西是个右拳。
8: 那这是
7: 阳拳。一二三。
8: 哎呀，哦，就这样的题是吧？
7: 你不会啊？
8: 谁不会？哎，
7: 啊，
8: 我比会一个，你敢猜吗？
7: 你哪会这个？
8: 看着
7: 啊，哇哇哇，
8: 哪儿？
7: 这也山西地名？
8: 废话，
7: 不知道你这是。
8: 平遥，一二三，
7: 这个我们为什么可以说这么多啊？
8: 为什么？
7: 从小就生在山西，长在山西，我觉得我们这儿寸土寸金都饱含着深厚的文化内涵。
8: 那是。
7: 到了我们山西，
8: 哎，
7: 一定要听一下我们山西特有的声音。
8: 山西特有的声音，
7: 原生态民歌。
8: 哎，那最具代表了
7: 啊！这个到了晋中，
8: 嗯
7: 啊，很多羊倌歌王蒙个白手巾，穿个羊皮坎肩，手里边拿着条羊鞭子，
8: 嗯，
7: 山坡上一站，一嗓子出来，天籁之音呐！
8: 那这一唱是什么味儿呢？

0: 小妹爱美。好不好？
1: 好，
0: 就会这一句。
2: 就拿这一句骗子了。
0: 哎，你看这是在晋中，嗯，听原生态民歌。
2: 对呀，
0: 到了大同，大同数来宝，
2: 那这最好的呀。
0: 到了我们省城，嗯，有太原莲花烙，
2: 那也都知道。
0: 你要到了长治，听古书，
2: 啊，也就是古曲。
0: 哎，每个县都有不同的古书
2: 啊。对呀，
0: 我最喜欢的有这么一样啊。
2: 什么呢？
0: 五香古书。
2: 嘿呀，那当然好听了
0: 啊。你论起来，你看耿林，
2: 我，
0: 他奶奶就是唱五香古书的。
2: 到啥也知道。你看
0: 最关键这五香古书好哼哼
2: 哼哼。
0: 哎，这要一哼哼起来能哼哼一晚上，
2: 一夜一夜的哼哼。
0: 我给你 学一回吧。
2: 啊，
0: 学一个他奶奶唱五香古书啊。
2: 咱看一看，我奶奶还能学呢。哎呀来这儿，奶奶。哎，
3: 给大家，唱上一段五香古书。
2: 五香古书，
3: 希望大家喜欢。谢谢。
2: 我奶奶这个脑袋可拧了。哒啦哒啦哒哒哒哩哒啦哒。
3: 就谢绝功，唱上几句你们听，我们不是那个五乡人，五乡人说话就爱哼哼。这个哼啊，就这的哼啊，哼那个哼啊，哼那个哼啊，哼那个哼，哼哼那个哼啊，哼啊哼啊，哼啊哼啊，哼哼哼哼哼哼哼哼哼那个哼哼啊，哼啊哼啊，哼哼一哈哼哼。
2: 哎，好，就这么能哼哼啊？
0: 这五香古书。
2: 哦，就这个样的。
0: 你看全国很多这个年轻的观众根本没有听过我们唱的这些个，
2: 那大伙都不知道嘛，
0: 是不是？
2: 哎，
0: 所以说就今天这个平台，我得抓紧机会。
2: 你再
0: 我赶快接下来我再打我的一个单曲。
2: 啊，你还有单曲了。
0: 哎，跟我们这个山西文化有关啊。
2: 还有山西文化，
0: 用我们时下流行的电子节奏啊和我们山西的传统唱腔把它全新的这么一结合，这叫山西新说唱。
4: 这三地大地保安华夏五千年的文化，那龙的传人祖籍就在红桐大槐树下，平遥的牛肉，太古的饼，大同的凉粉两个阴阴，双河城的蛋糕，六味斋的肉，咱们这儿的汾酒咋也喝不够。三晋古迹双塔寺，飞跃衡山悬铜寺，五台山、太行山、卢崖山、不平遥古城，有点是口风，我的祖先在何处？那陕西红桐大槐树，问我的祖先在何处？那大槐树，大槐树，大槐树，大槐树！啊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
5: 脚下有风景，耳边有欢笑，文艺之声，笑声编辑部国庆假期特别节目，边走边乐。
6: 让我们把笑语欢歌融入山河秋色。
7: 刚才是龚瑞耿林表演的三晋曲坛。
8: 哎，
7: 那咱说完了山西，那咱肯定就得聊聊山东
8: 啊。哦，到山东了。
7: 哎，山东不知道各位能想起什么？热情好客，
8: 嗯，
7: 三碗不过岗，
8: 嗯，
7: 大明湖畔的夏雨荷，煎饼卷大葱，不知道各位能想起的是什么？
8: 是，其实从古至今啊，这齐鲁大地如同一部恢宏的历史长卷啊。我们说这个诸子名家也是层出不穷，孔子啊、孟子、墨子、孙武、诸葛亮、鲁班、王羲之等等等等，这种推动中华文化发展的杰出人物都诞生在齐鲁大地。
7: 而且啊，提到山东，还有一座山，那是必须要爬的
8: 啊，那是
7: 泰山，对吧？那么历代的帝王和文人墨客留下了很多的文物古迹和诗文华章， 都在泰山。
8: 嗯，
7: 泰山以雄、险、奇、幽、傲、旷为典型特征，形成了旭日东升、云海玉盘、碧霞宝光、晚霞夕照等独特的自然奇观。
8: 哎，那既然提到了泰山，首先咱们欣赏到的这段相声作品就叫做泰山，表演者是张广元和毛峰龙。
1: 每个人呢、啊、都有每个人的优点。
9: 对，
1: 您看他，
9: 我，
1: 您优点就不少、啊、
9: 我有什么优点呢？
1: 困难中泰山压顶不弯腰。
9: 哪里哪里，
1: 风雨中稳如泰山不动摇。
9: 您那是过奖了。
1: 贡献上高于泰山不骄傲。
9: 马马虎虎。
1: 泰山是崇高的象征、是祖国的骄傲。
9: 对对对，
1: 所以今天呢、我想给大伙儿啊介绍一下泰山。
9: 其实我看不必要吧。
1: 怎么？
9: 因为泰山是中外驰名，是人人皆知啊。
1: 人人皆知
9: 啊？
1: 你也知道？
9: 知道，不客气地说，我家就在山东泰安住。
1: 哦，
9: 对于泰山吧，可以说是略知一二啊。
1: 还略知一二啊？
9: 啊，
1: 那要问个泰山的事儿，你一定知道。
9: 当然知道了。
1: 那请问，泰山为什么叫泰山？
9: 因为泰山，它。可别说，我还真不知道。
1: 怎么样，给问住了吧？
9: 哎，想起来了，因为泰山在泰安，所以叫泰山。
1: 哦，在泰安就叫泰山
9: 啊，就地取名嘛。
1: 哦，照您那个意思
9: 啊、
1: 北京的山该叫北山了，
9: 它
1: 南京的山叫南山，
9: 我
1: 天津的山叫天山，那呼和浩特的山呢就该叫呼山了。都
9: 没听说过。
1: 就是嘛，连点骑马的知识都不知道，刚才还那种态度，可以说是劣质一二的。
9: 我是这模样吗？
1: 我说你知道什么呀？你知道？
9: 你要是问点一般的知识，我还倒可以。
1: 一般的您知道
9: 啊？
1: 那问点一般的。
9: 嗯，好。
1: 您说泰山，
9: 嗯，
1: 他今年多大岁数了？
9: 他今年，
1: 不是啊。泰山他是男的还是女的？
9: 嘿，不知道。
1: 泰山他弟兄几个？什么脾气？他跟谁结的婚呢？
9: 全不知道。他问得多蹊跷啊，这事儿。
1: 这说明您呢、
9: 哎、
1: 对泰山是缺乏了解，没有研究啊。
9: 哦，这么说您对泰山是很有研究喽？
1: 不敢说有研究，也不过就是略知三四吧。
9: 嘿，比我强啊。
1: 强不多，强一点儿
9: 啊。那好那好，您说说泰山为什么叫泰山？
1: 这说来学问深了。
9: 是吗？
1: 泰山呢，古时候叫岱山。
9: 哦，
1: 也叫岱宗。岱是大的意思，宗是长者。
9: 哦，
1: 泰山是我国东方第一高山。
9: 对，号称是东岳泰山嘛。
1: 按过去的说法
9: 啊，
1: 东方属生，为万物之始。
9: 哦，
1: 就这个春天也从东边开始。
9: 哎，不错不错，有这种说法吗？紫气东来嘛。
1: 对，春之初月泰，故名泰山也。
9: 嘿嘿，还泰山也。
1: 这是学问。
9: 哦，这就是学问。那您再说说他今年多大岁数呢？
1: 今年200,000,000岁。
9: 您有什么根据吗？
1: 因为泰山成山于21年前的太古年代，所以是200,000,000岁。
9: 哦，他是男的还是女的呢？
1: 男的。
9: 为什么呀？
1: 请问呢？
9: 啊，
1: 您爱人的父亲你怎么称呼啊？
9: 岳父啊。
1: 对呀、啊、岳父，别名老丈人，尊称老泰山，对不对？
9: 对不对？对对，就是嘛。
1: 泰山既然是老丈人，他老丈人不是男的吗？不是。
9: 废话，丈母娘他才是女的呢。
1: 这一会儿的功夫就长学问了。这
9: 哦，这就长学问了。那你再说他哥几个？
1: 他哥五个，排行老大。
9: 老大？
1: 因为我国呀有东岳、西岳、南岳、北岳、中岳五大名山。
9: 哦，
1: 泰山呢号称是五岳之长。 这长不是老大哥吗？
9: 是啊，那他什么脾气呢？
1: 他呀，秉性沉稳，遇事不慌。
9: 你怎么知道？
1: 常言说得好嘛，稳如泰山。就这脾气。
9: 哦，就这脾气。
1: 对了，
9: 那他又是和谁结的婚呢？
1: 哦，这也不知道啊。泰山呢，既然是岳父，岳父一定跟岳母结婚，给丈母娘是两口子。
9: 净说实话嘛，怎么？
1: 所以有泰山就有泰水之称。
9: 哦，泰山和泰水。
1: 对了，其实呢，这是泰山的一个典故。
9: 哦，
1: 你要想了解的话，最好到泰山去游览一下。
9: 泰山我去过，没什么，
1: 没什么，
9: 没什么，
1: 真是有眼不识泰山。
9: 什么？
1: 郭沫若郭老登泰山，曾经写诗赞道。
9: 那他说什么呢？
1: 他说：“入下陪楼市，登临始觉起。”
9: 这什么意思呢？
1: 说在山脚下看泰山呢，不过是一个小山丘而已，没什么了不起。
9: 是啊，
1: 可登上泰山，仔细游览一番，一看，果然是与众不同，世间少有。
9: 哦，他到底怎么个好法呢？
1: 你看泰山，不但山峰峻拔，二且有苍劲的松柏，古雅的寺院，飞腾的瀑布，浩茫的云海。从风景来说呀，它是一幅美丽的画卷，独特的山水公园。从文物来说呢，它是一部巨大的历史书籍，浩瀚的民族博物馆。从这儿您能看到壮丽的河山，古老的文化，劳动人民的智慧。
9: 哎呀，您这么一介绍啊，我还非得仔细地游览一下不行。
1: 你要游览泰山呢，最好先拿出半天的时间游览一下泰山最古老、最庞大、最宏伟的建筑。
9: 哪儿啊？
1: 岱庙。
9: 哦，岱庙。
1: 这个岱庙啊，兴建在汉朝。
9: 嚯，
1: 这有我国三

0: 殿式建筑之一的宋朝天皇殿。庙内啊，有2100年的汉朝柏树，
1: 好家伙，
0: 有2200年的秦朝碑刻，
1: 嘿，
0: 庙内是古木参天，
1: 哦，
0: 碑刻成群，
1: 嗯嗯，
0: 四季有花啊，是无时不绿，
1: 是吗？
0: 现在更好，
1: 哦，
0: 你看，喷泉撒珍珠，
1: 嗯嗯，
0: 彩蝶花江舞，
1: 好极了，
0: 金鱼逐绿波，
1: 嗯，
0: 鸟鸣在古树，
1: 哦，
0: 阵阵花香。引人醉，对对伴侣轻漫步。
1: 哎呀，真美呀！
0: 再妙美呀，
1: 嗯嗯，
0: 那也不过是泰山风貌的开始。
1: 哦，
0: 好比是牛之一毛，豹之一斑，艳丽花朵的一个瓣，俊俏美人那个指甲盖儿。
1: 指甲盖，
0: 就这指甲盖，您就得看半天。
1: 好嘛。哎，我要是用一天呢，
0: 那您就是看一下泰山的脚巴烟，
1: 脚巴烟
0: 就是山脚下这一部
1: 分。哦，
0: 你要游览泰山，
1: 嗯，
0: 最起码得2天的时间。
1: 那从哪儿上啊？
0: 你最好啊由岱庙北上，走这东路上山。
1: 哦，东路
0: 光走完这条路，
1: 嗯，
0: 就得1天的时间。
1: 嚯，
0: 唐朝诗人李白登泰山曾经写过这么2句诗。
1: 哪2句呢？
0: 他说朝饮王母池，暮投天门关。
1: 这什么意思呢？
0: 说早上起来
1: 啊，
0: 你在王母池这个地方喝完茶，慢慢的往山上逛，走到南天门就得傍晚了。
1: 那怎么这么长时间呢？
0: 因为这条路沿途是林荫驾道，盘路整齐，建筑成群，是文物众多呀。
1: 哦，都有哪些名胜古迹呢？
0: 那个太多了，
1: 嗯，
0: 其中啊有23个大型建筑，
1: 哦，
0: 有6座古庙，
1: 好，
0: 有70多个山泉，
1: 嚯，哦，
0: 有80多个风景点，
1: 好，
0: 还有2个宾馆，3个招待所，5个饭店，6个小卖部，12个茶水站，34个厕所。
1: 这厕所也算呐？
0: 这都是广大游客所关心的。
1: 哦，对对对，
0: 到了山上啊，
1: 哎，
0: 您可以看一下著名的四大奇观。
1: 哪四大奇观呢？
0: 这有绚丽多姿的晚霞夕照，
1: 嗯，
0: 引人神往的云海玉盘，
1: 哦，
0: 富有诗意的黄河金带，
1: 嘿，
0: 最好看的是那奇丽壮观的旭日东升。
1: 是啊，
0: 你看夜色还笼罩着大地，东方的天际却呈现出西北的晨光。
1: 是
0: 啊，眨眼间沧海似龙金，众山如点带，红彤彤的太阳啊用它那金色的光剑扫进了阴霾，用它巨大温暖的手洒满了朝霞，大地染红千峰紫，神州响彻东方红，祖国的早晨啊！
1: 你吆喝什么你？我这不也陶醉了吗？
0: 吓一跳是。这时候啊，你站在泰山极顶，举目四望啊，只见23星斗胸前落，十万峰峦脚底轻。真乃日进云低，伸手可触，众山若丘，尽收眼底呀。
1: 好，
0: 正像杜甫赞泰山说的一样。
1: 他说什么呢？
0: 他说会当凌绝顶，一览众山小。
1: 大大大大台，别卖味了你。
0: 您看完日出以后，您就可以有西路下山了。
1: 西路都有什么呢？
0: 这有飞流直下的北张崖瀑布，
1: 哦，
0: 有宛如彩虹的长寿桥，
1: 嗯，
0: 有碧波荡漾的黑龙潭，
1: 好，
0: 有俊俏出众的扇子崖。
1: 哦，这就得2天，
0: 这就得2天。
1: 那我要用1个礼拜呢？
0: 您可以参观一下著名的灵岩寺。
1: 这儿有什么呢？
0: 这儿有44个彩色泥塑，都是那个光头的大合唱。
1: 哦，叫我看合唱啊？
0: 这是宋朝的作品呢，
1: 哎，
0: 号称海内第一名宿。
1: 哦，那我要是用1个月呢？
0: 您可以参观一下农业。
1: 嗯，
0: 这儿盛产泰山参、黄芪草、何首乌、大鸭枣、姜麻、肥桃、玫瑰花、小麦、花生、大地瓜。
1: 嘿，我要是用2月呢？
0: 您可以参观一下工业。
1: 哦，
0: 这儿有3大煤城、1大钢都。
1: 我要是用3月呢？
0: 您可以在这儿疗养一下。
1: 嗯，
0: 这儿有很多疗养院，您一边疗养一边参观。
1: 我要是住一辈子呢？
0: 您可以参观一下。他有参观一辈子没有？
1: 我就参观一辈子。
0: 那也好办呢。
1: 怎么办呢？
0: 你整整容，换换装，推个大光头，
1: 干嘛呀？
0: 上山当和尚啊。
1: 我呀，
2: 刚才我们听到的是张广元、毛峰龙表演的一段相声作品《泰山》。我们在刚才的时间里啊，跟大家一起去了去山东，去了去山西。这山东、山西去完了，也听了听讲他们的相声作品。那我们稍事休息，在半点的广告之后呢，小霍还有魏瑶继续和您边走边乐。

0: 首歌，读懂一座城的风物，
1: 一味佳肴，感受一方水土的温度，
0: 以音乐为序，以美食为意，将文学画卷、荧幕故事尽数铺成沿途风光。
1: 文艺生活家国庆特别节目，换个视角，开启一场别样的文化旅行。
0: 10月1号到7号，每天8点到9点，17点到18点，文艺生活家陪您欢度国庆，云游锦绣神。

0: 这是成长的声音。
1: 好重啊，
2: 我帮你。
3: 德在传递。
2: 无人机听我指令起飞。
1: 智在飞翔。
4: 跳绳技术
5: 准备。
1: 体在跃动。
6: 小朋友们，舞姿再轻盈一些，像小鸟儿一样。
7: 美在旋转。
8: 大扫除啦，
9: 我来拖地，
10: 我擦黑板。
11: 劳在闪光。
12: 德智体美劳全面向未来。

电台，文艺之声，生活多彩。

0: 塞车堵在马路，
1: 加班加到麻木，
2: 做饭一不小心弄糊，
3: 心情不好想哭。
4: 停，别再 emo，
5: 赶紧到笑声编辑部
4: 听相声，
5: 听小品，
4: 陪你笑到捧腹，
5: 两个人，
4: 两张嘴，
5: 让你不再孤独。
4: 脚下有风景，耳边有欢笑，文艺之声笑声编辑部国庆假期特别节目，边走边乐。
6: 让我们把笑语欢歌融入山河秋色。
5: 现在正在收听到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文艺之声笑声编辑部，我是小霍，
4: 我是魏瑶，
5: 欢迎各位啊收听我们的节目。我们今天继续和您边走边乐。
4: 那接下来咱们第三站要去哪儿啦？
5: 咱们去甘肃转上一转。
4: 哎，甘肃啊，地处黄土高原、青藏高原和内蒙古高原三大高原的交汇地带，历史代表文化呀，也为合拢文化。其中最具代表性的主要有敦煌文化、丝绸之路文化、黄河文化、伏羲文化、红色文化等等等等。
5: 哎，除了在文化类型组成上面啊丰富多彩，甘肃一定要尝他们独特的甘肃美食。
4: 哎，
5: 牛肉面、百花全鸡、江水面、酿皮子等等等等。
4: 哟，真不错。
5: 哎，尤其是下面这段相声，这二位还很有特点，两位啊用网红的形式，用说唱的方式，向不了解兰州的朋友介绍了甘肃兰州。
7: 我是一个有外号的相声演员，
8: 年轻人都有外号，
7: 我叫京城痦子哥。
8: 还是痦子哥呢？
7: 好多朋友不知道我这外号怎么来的啊！问我的问题很有意思。
8: 问什么问题啊？
7: 痦子哥，痦子哥，
8: 这什么德行这？
7: 你是不是为了火，所以特地纹了一个痦子？
8: 哦，这是借痦子上位啊！
7: 我说我见疯了，为了火纹一个痦子，
8: 你未出名啊？
7: 还有问的更可笑的，
8: 还要问什么呢？
7: 痦子哥，痦子哥
8: 啊！
7: 你为什么不纹两个对称的痦子？
8: 那你得指两根长长的毛。
7: 我说我们两个对称的痦子
8: 啊，
7: 那我不像一条鲶鱼成精了吗？
8: 这不更出名了吗？
7: 当然，大伙一听我们的外号就知道我们是来自兰州的相声演员。
8: 京城兰州，
7: 兰州是一个非常美丽的城市。
8: 那是，
7: 站在这么大的舞台上，我们也希望推广一下我们的家乡兰州。
8: 咱们怎么推广啊？
7: 向邻近城市学习先进经验，打造网红兰州啊。
8: 哪个城市学呀？
7: 西安。
8: 哦，和西安学着吧。
7: 网红城市吧。
8: 啊，那是啊。
7: 怎么火呢？
8: 怎么火呢？
7: 摔碗酒。
8: 哦，这么火呢？
7: 一群人排着队啊，过来一人端六碗酒
8: 啊，
7: 一边喝一边摔。
8: 怎么样呢？
7: 西南人的城墙下是西南人的火车。
8: 哎呦，
7: 西南人
8: 这就喝醉了。
7: 这么喝容易上图吗？
8: 没听说过。你就告诉我咱怎么学。
7: 咱来个摔碗面。
8: 什么叫摔碗面？
7: 找一群人排着队，一人端六碗兰州牛肉面。
8: 哦，我们那儿特产。
7: 过来一边吃一边摔。
8: 怎么着？
7: 兰州人的哦，
8: 怎么了？
7: 全撒身上了。
8: 再烫死你！

0: 我告诉你啊，你这么推广咱不现实，
1: 不现实那就换一个，
0: 换成什么样呢？
1: 找一群网红主播，
2: 还网红啊，
1: 小姐姐，
2: 嘿，
1: 一个一个锥子脸，
2: 哟，
1: 锥子眼睛，锥子鼻子，锥子嘴，锥子耳朵，
3: 这姑娘是个流星锤，
1: 长得很好看，
0: 没看出来好看。
1: 来兰州一边吃牛肉面一边做直播，
0: 怎么着？
1: 宝宝们，谁给我刷一个法拉利，我就连吞六碗牛肉面。
0: 你行了，你还得研究年轻人喜欢东西。
1: 年轻人喜欢的有啊，
0: 有什么呀？
1: 说唱，
0: 说唱怎么推广啊？
1: 那么火唱牛肉面的说唱词没听过吗？
0: 什么词儿啊？
1: 你看这个碗，它又大又圆，还有这个面，它又宽又长。
0: 你这词儿太水了，你就告诉我说唱怎么推广。
1: 先给自个儿起好听的名字 MC Hot Leg。
0: 不是，什么叫 Hot Leg？
1: 火腿吗？
0: Hot Leg 是火腿，
1: 一上来我也那范儿哟，我是 MC Hot Leg。
0: 火腿火腿，我是你的腿毛。
1: 你有病啊？
0: 不是，怎么了？
1: 你干嘛呢？
0: 我扮演你的粉丝，
1: 我俩一块儿说唱推广牛肉面呢。
0: 我咱俩是个组合。
1: 废话 ，MC Hot Leg， 我是火，你是腿呀。
0: 我怎么变成腿了？
1: 明白了吗？
0: 哦，明白了。
1: 再来了啊！
0: 再来啊！
1: 哟
2: 哟，
1: 我是 MC Hot Leg，
2: 我是腿。
1: 你从哪儿来这么一句？
0: 不是，你要大家伙说，你介绍咱俩组合的名字
1: 啊，
0: 我介绍我自己的名字。
2: 我是铁，
1: 打开了啊，
0: 哎，
1: 接着来。今天我们
4: 下，
1: 今天我
4: 下下，
1: 今天我
4: 下下下。
1: 我一张嘴你就用，
0: 我给你，
1: 我一张嘴你就
0: 用。
1: 你先闭嘴，先听我唱，别错了啊，再来。 呀。又来一个被截肢的腿。
0: 什么叫被截肢的腿？
1: 你怎么没声了呢？
0: 你不是让我闭嘴吗？
1: 那你不唱开头观众知道你是哪条腿吗？
0: 哦，我还得介绍我自己。
1: 唱完开头啊。
0: 哦，明白明白，
1: 别错了啊，
0: 明白啊。
1: 哟
2: 哟，
1: 我是 MC Hot Leg，
2: 我是腿。
1: 今天我们一上场让你们感到不一样，让你们听听我相声里的力量。
2: 腿腿
1: 你得唱哟。
0: 哦，我得唱药，
1: 唱药。
0: 我明白明白。
1: 我们都是兰州人，住在兰州城，每天都吃一碗牛肉面来销魂。
0: 我是腿。
1: 你没词儿了是吧？
0: 不是，那我唱什么呀？
1: 自个儿编词推广牛肉面呢。
0: 哦，这还得现编呢。
1: Freestyle。
0: 哦，明白了明白。
1: 最后一次了啊，
0: 再来
1: 啊。
2: 哟，你看这个碗又大又圆，还有这个面又宽又长。
1: 你别唱了。
5: 刚刚欣赏到的相声啊，叫做《网红兰州》啊，表演者是马小跳和陈义成。
6: 哎，那咱们从甘肃出来去哪儿啊？
5: 去哪儿啊？
6: 咱们去内蒙古了。
5: 哦，走进内蒙古了。
6: 嗯，内蒙古啊，土地辽阔啊，有东林西矿、南农北牧之称。
5: 嗯，
6: 保存着中国最完好的草原，也有牧草王国、歌的海洋、酒的故乡的称号。
5: 哎，在内蒙古啊，除了感受大草原的广阔无垠，还有民间音乐呀，那也是极具的欣赏性。
6: 嗯，
5: 像是什么蒙古族的四胡音乐啊，蒙古族的马头琴音乐，还有长调民歌等等等等啊，旋律非常优美，草原气息浓厚。
6: 而且草原出的歌手也不少啊。
5: 就是啊，
6: 这不草原歌手也来说相声了吗？
5: 谁呀？
6: 乌兰图雅。
5: 嗯，
6: 他和李云飞、叶鹏一起来了一段草原唱响。
7: 今天说相声啊，不光是我们哥俩合作，
8: 还有几十个说相声的一块来。
7: 不是
8: 大群口，
7: 不是说相声的、
8: 啊、不是说相声的。
7: 今天
8: 啊，
7: 特地聘请了一位啊，在网络上非常火，也是一位优秀的女演员。
8: 谁呀？
7: 哎，咱们掌声有请她闪亮登场。自我介绍一下啊，我是相声演员李云飞啊，站在我身边这位呢，就是乌兰图雅老师。
9: 哎呀，您过奖了，您过奖了。
7: 那么站在

0: 怎么亢奋好？
1: 废话，咱俩谁亢奋
0: 怎么了？
1: 对不对？啊、你这你不能说你今天、啊、你今天一跟巴扎黑合作，哎、你把我
2: 这谁叫巴扎黑呀？啊，乌兰图雅。
1: 对了，你今天你跟财团卓玛你表演
0: 乌兰图雅，是我忘了你名字了，是你忘了你脑子了？
1: 我忘脑子干嘛？这我让你气的，知道吗？
0: 不不 不, 不是，我们俩不介绍你，
1: 嗯，
0: 因为你参与不到这个节目当中。
1: 谁说我参与不到其中啊？
0: 你都不认识人家的名字呀？你的
1: 我怎么不认识？我知道、
0: 啊、
1: 是吧？这不开玩笑吗、
0: 啊、
1: 是不是？刚才说了吗，乌兰图雅老师，
0: 对对对对，
1: 是不是现在那是最火的一个歌手
0: 啊？对，
1: 哎，我跟你说，
0: 嗯，
1: 你看我没有，
0: 嗯，
1: 我就特别喜欢内蒙歌曲。
2: 哎呦，是吗？
1: 那当然了，
2: 咱们今天合作一下呀。
0: 合作一下，
1: 他唱一回。
0: 这为什么您不了解我这个伙伴
2: 啊？怎么了？
0: 唱的确实不错，
1: 哎，
0: 嗓子特别的高亢嘹亮。
1: 那可不吗？
0: 哎，这样
1: 啊，
0: 您唱一首草原的歌曲好不好？
1: 这么着，您唱上句，我呢，我给您接下句，
2: 那没问题
1: 啊，行吗？
2: 好，
1: 哎，来来来，来吧，唱吧。

0: 怎么意思啊？
1: 我给你捧得乌丢乌丢的，你给我摔得吧唧吧唧的。
0: 不是我这不对是吗？
1: 这是一个歌吗？这？
0: 哎呀，我这不是一个歌是吧？
2: 两歌，这两歌。
0: 哎，我跟你说，这一上来你知道吗？我就接，我这不太熟悉，你知道吗？
1: 怎么办？
0: 这么着，我跟您说啊，涂鸦老师，您多唱两句。
3: 嗯。
0: 您多唱两句，我顺着您这一唱，我一想，我就想出来了。
3: 哦。
0: 哎，对不
3: 对？
1: 想词儿你接啊。
0: 多唱两句。
1: 您多唱两句。
2: 美丽的草原，
0: 对，您接着唱，
2: 风吹绿草边的花，
0: 哎，再唱点，
2: 彩蝶纷飞，百鸟儿唱，
0: 您接着唱啊，
2: 一湾碧水晚霞，
0: 后面，
2: 骏马好。
0: 您接着再唱一遍。
2: 牛羊好似珍珠撒，
0: 就该脱腔了，脱腔，
2: 还要脱一下啊！
0: 脱腔，
2: 啊哈会，
0: 您再唱一句。

0: 唱两句我就想起来了，
1: 一句都没有了。
0: 不是怎么
1: 了？我让你接唱，我不让你给他捧哏，知道吗？人唱一句，再来一句，再先我想起来了，我让你翻译来了。
0: 我什么目的？我这是捧着涂鸦老师，知道吗？
1: 什么？
0: 而且再说了，我跟你说，我呀，我这个，我是对这个不熟，你知道吗？我不太熟。
2: 李老师，我是第一次说相声哈，我不太懂哈，因为我这是歌手哈。那我们唱歌都有歌谱，我怎么觉得你这个捧哏的演员怎么没谱啊？
1: 不能这么说，不能这么说，有谱，手上脚上都有谱。
0: 我是鸭子呀，我就没有你们这么说话的，知道吗？
1: 你过来，你过来，你过来。
0: 对，我过来，我过来。你说，
1: 该人家说你
0: 了，怎么了？
1: 刚才怎么说的呀？
0: 嗯，
1: 草原歌曲我最熟悉，我最喜欢。你这多丢人，多丢人！
0: 我不是说这草原歌曲我都熟悉，
1: 嗯，
0: 我是熟悉人家涂鸦老师的歌曲。
1: 哪首歌？
0: 瓦蓝蓝的天空那个。
1: 哦，哎，站在草原望北京。
0: 望北京，
1: 哎，
0: 对，那个我熟悉。
1: 啊，还你接唱？
0: 我别接唱啊！
1: 怎么着？
0: 我是刚才我接唱，我接的不利落，你得让我起头。
1: 起头？
0: 我第一个唱就行了。
1: 行，
0: 行
1: 来来来来来，你请中间来，
0: 你听这个啊，
1: 让他起头啊，
0: 起头，
1: 嗯。

0: 啊，你是在梅兰芳大剧院学会的这歌是吗？
1: 哎，不是又不对吗？
0: 不是这个调，不是这个调啊。
1: 那这样，我别唱了
0: 啊，
1: 是吧？你还让人涂鸦老师唱行吗？
0: 那这样
1: 啊，
0: 还是您唱这原版的啊。
2: 哎，没问题。
0: 我们难得的跟这位原唱合作啊。
1: 对，
0: 我拿这个曲艺的这个伴奏乐器啊，
1: 啊，这快板，
0: 拿这七块竹板，
1: 嗯，
0: 哎，我给打个节奏。
1: 那我呢？
0: 你想想，你能干点什么？
1: 那我这哎，我来个伴舞。
2: 哎，这个可以有。那咱们就开唱吗？
0: 首度合作一下吧。
1: 来来来。

0: 雄鹰，我在高岗眺望北京。
1: 别唱了，你呆住了。
2: 怎么了？
1: 你这是干嘛呢？
2: 不是飞雄鹰吗？
1: 您这是飞雄鹰啊？
2: 啊，
1: 我看您这不像雄鹰啊。
2: 那我是
1: 烤鸭呀。
2: 还是鸭子呀？
3: 刚才是林飞、乌兰图雅、叶鹏表演的《草原畅想》。
4: 哎，小霍，咱们接下来还去哪儿啊？
3: 你看，刚才啊，咱们去了甘肃，这属于西北。接下来咱奔东南，请出两位来自宝岛台湾的相声演员朱德刚和刘增凯，听听他们说的绕口令。
5: 有这机会上春晚的舞台啊，感觉是太兴奋了，
6: 太高兴了，忍不住我要说呀，爱河罗格苏马里马里，
5: 这说什么呢？
6: 啊，这个叫三地话，跟大家问好了。
5: 哦，台湾高山族语言。
6: 嘿，我只要一高兴啊，我就想讲三地话嘞。
5: 为什么呢？
6: 啊，你不知道三地人很乐观，很老实，跟他们在一起很快乐嘞。所以我一高兴我就变成三地人了。
5: 不是不是，您这意思明白了。
6: 嘿，
5: 可你现在不能变。
6: 为什么？
5: 说相声讲究字正腔圆，你这可怎么说呀？
6: 啊，没有关系了，大家都是中国人，你们说对不对啊？你看到没有？
5: 这道理是硬道理。
6: 对呀，
5: 可说相声就得普通话。
6: 为什么？
5: 你看，以我来说吧，
6: 怎样？
5: 每天早晨起来对着大树就得练。
6: 练什么？
5: 练嘴。
6: 哦，啃树皮哦。
5: 我啃树皮干嘛呀？
6: 你不是讲练嘴？
5: 练绕口令。
6: 绕口令哦？
5: 哎，
6: 哪个我比你厉害的？
5: 你？
6: 对呀，你放心，你不信我们来比比看啊。
5: 我随便说一个你都不会。
6: 不可能的。
5: 你听这个。
6: 好，你讲。
5: 说吃葡萄不吐葡萄皮，不吃葡萄倒吐葡萄皮儿。
6: 想这个哦？
5: 怎么样？笑什么呀？
6: 我不会。
5: 废话说了，你不会。
6: 我不是不会，是你讲的不对。
5: 我怎么错了？
6: 你本来你那个在骗人呢，你呀、
5: 啊。什么叫骗人呢？
6: 你不信，你再讲一次。
5: 吃葡萄不吐葡萄皮，不吃葡萄倒吐葡萄皮儿。
6: 好，你现在有吃葡萄吗？
5: 没有。
6: 你吐一个皮，我看啊。
5: 我，嗨。这么说他不是好玩吗？
6: 你看你看，你为了自己好玩在骗人啊你呀、啊、
5: 你别说这么难听，
6: 很不应该呢。
5: 意思我懂了
6: 啊，
5: 这绕口令好像不大合理
6: 啊。对，不合理我们不讲了。
5: 合理的呢？
6: 那我就讲出来。
5: 行，今儿为了你呀、啊、改一改。
6: 怎么改？
5: 照这么说。
6: 怎么说？
5: 吃葡萄吐葡萄皮，不吃葡萄不吐葡萄皮。
6: 我、哦、这样讲就对了啦。
5: 你能说了吗？
6: 我当然能讲啊。
5: 听你的。
6: 听我。吃葡萄吐葡
5: 萄，绕口令得快，
6: 快更简单呐、啊！
5: 快了你说不了。
6: 吃葡萄吐葡萄皮，不吃葡萄不吐葡萄皮。你看，
5: 有点意思啊。
6: 很简单呐、啊，还像你们要去啃树皮哦？
5: 啊，
6: 这个那么好讲的东西有
5: 什么？你要这态度，
6: 怎样？
5: 我给你来一男的，
6: 男的，你来个女的我也不怕啊。
5: 女的干嘛呀？
6: 你不是讲来个男的？
5: 嗨。困难的，
6: 那你要讲困难的啊？
5: 那试试困难的。
6: 哎哎，什么困难的？
5: 那、啊、您跟这路人甭废话，来一厉害的，我让他知难而退。
6: 哎，不可能呐、啊！
5: 听这个，
6: 你来呀、啊。
5: 说且南来了个哑巴，腰里别着个喇叭；且北来了个喇嘛，手里提了着五斤塔嘛。别喇叭哑巴要拿喇叭换提了塔嘛，喇嘛的塔嘛。

0: 低了塔嘛喇嘛就不拿塔嘛换别喇叭哑巴这喇叭别喇叭哑巴要拿喇叭打低了塔嘛喇嘛一喇叭低了塔嘛喇嘛要拿塔嘛打别喇叭哑巴一塔嘛不知道是低了塔嘛喇嘛拿塔嘛打了别喇叭哑巴一塔嘛也不知道是别喇叭哑巴拿喇叭打了低了塔嘛喇嘛一喇叭哑巴吹喇叭那个喇嘛回家他就炖塔嘛。
1: 哎，他真的每天有在啃树皮呢。
0: 你就别提那树皮了，
1: 嘴巴很快呢。
0: 该你说了，
1: 讲什么听不懂了？你叫我讲，
0: 对，难说。他们在家平常可能不说普通话，
1: 你要解释一下，
0: 我给说说。
1: 哎，要合理哦。
0: 当然了。
1: 哦，那我问
0: 头一句啊，且难。
1: 等一下，什么叫且难？他跟柯南有什么关系啊？
0: 柯南干嘛呀？
1: 什么叫且难？
0: 且难就是打难。
1: 什么？
0: 就是从南边。
1: 那你就讲从南边就好了。
0: 行。从南边来了一个哑巴。
1: 哦，你们讲话没有礼貌呢。
0: 怎么了？
1: 看到哑巴说：“哎，哑巴、哦，
0: 这不好听，
1: 不好听啊！
0: 要不然呢？
1: 你像我们山地人，看到哑巴都叫：喂，阿巴阿巴，
0: 阿巴阿巴。
1: 那个哑巴听到会跟你回话嘞。
0: 哦，
1: 阿巴阿巴。
0: 好嘛，这有共同语言了。
1: 聊天啊。
0: 那行，那就是从南边来了一个
1: 阿巴阿巴，
0: 腰里别着个喇叭。
1: 等一下，喇叭那么多，什么喇叭你要讲、啊？
0: 会吹什么喇叭吧？
1: 我会那个萨克斯风，挺好听啊。
0: 萨克斯风可不行。
1: 为什么？
0: 绕口令讲究押韵。
1: 什么？讲绕口令还要让鸭子怀孕哦？
0: 还要让公鸡下蛋呢、啊
1: 嗯？那我们做不到了。
0: 什么乱七八糟押韵的、
1: 啊？什么？
0: 你看我这个。且难来了个哑巴，腰里别着个喇叭，啊，押韵
1: 啊！
0: 你那好，且难来了个哑巴，腰里别着萨克斯风，
1: 哦，不好听啊，
0: 没法说。
1: 那我会那个伸缩喇叭呀，
0: 伸缩喇叭，哎，这押韵
1: 可以哦，
0: 可以，
1: 好，
0: 那就是从南边来了一个阿巴阿巴，
1: 对，
0: 腰里别着个伸缩喇叭，
1: 你有毛病哦，
0: 又怎么了？
1: 伸缩喇叭那么长，你别在腰里怎么走路了？
0: 照你说呢，
1: 你要背在后面才对呀、啊，
0: 背着个伸缩喇叭，
1: 哎，这样才合理的。
0: 且北
1: 什么？
0: 从北边。
1: 哎，对了，
0: 从北边来了个喇嘛。
1: 哦，喇嘛、哎，
0: 总算懂一句，
1: 长什么样子、啊？
0: 你管他长什么样啊？
1: 你讲话要让人家有画面呐、啊。
0: 就跟你长得一样。
1: 哦，高高大大的喇嘛。
0: 就这么说。
1: 哦、好。
0: 他手里提了着。
1: 什么叫提溜了？
0: 哎呦，提了不就提了着吗？
1: 那你就讲提着啊。
0: 提着。
1: 奇怪呢。
0: 我跟你说话，我得累死。
1: 嗯，我也不轻松啊，我。
0: 手里提着五斤塔嘛。
1: 什么又叫塔嘛？
0: 塔嘛就是塔嘛鱼，在台湾叫它比目鱼。
1: 那你就直接讲比目鱼。
0: 你看比目鱼又不押韵了。
1: 押什么
0: 啊？
1: 啊，那我们山地人讲就有押韵啊。
0: 你们怎么讲？
1: 比目鱼的啦，
0: 的啦。
1: 哎，对了，
0: 哦，
1: 这样讲就没有问题了。
0: 是，改得挺过瘾的。
1: 嗯，
0: 这怎么说呀？
1: 用嘴巴讲啊，
0: 就刚才这词儿。
1: 对呀、啊。
0: 说上来我算服了你了，
1: 很简单，你听哦，
0: 听你的。
1: 从哪一边啊？
0: 南边。
1: 哦，南边哦。从南边来了一个阿巴阿巴，后面背着一个伸缩喇叭。
0: 对，
1: 从北边来了一个高高大大的喇嘛，手里提着五斤比目鱼的啦。啊，后面背着一个伸缩喇叭的阿巴阿巴，要拿伸缩喇叭去换，手里提着五斤比目鱼的啦的高高大大的喇嘛的五斤比目鱼的啦。
0: 是这词儿。
1: 啊，手里提着五斤比目鱼的啦的高高大大的喇嘛就不拿五斤比目鱼的啦去换，后面背着一个伸缩喇叭的阿巴阿巴的伸缩喇叭。
0: 对。
1: 啊，后面背着一个伸缩喇叭的阿巴阿巴，就要拿伸缩喇叭去打，手里提着五斤比目鱼的啦的高高大大的喇嘛一伸缩喇叭。啊，手里提着五斤比目鱼的啦的高高大大的喇嘛也要拿五斤比目鱼的啦去打，后面背着一个伸缩喇叭的阿巴阿巴的五斤比目鱼的啦，哎，也不知道是手里提的五斤比目鱼的啦，高高大的喇叭拿五斤比目鱼的啦，打了后面背着一个伸缩喇叭的阿巴阿巴的五斤比目鱼的啦，还是后面背着一个伸缩喇叭的阿巴阿巴拿出喇叭打了手里提的五斤比目鱼的高高大大的喇叭的伸缩喇叭，阿巴阿巴回家就伸缩喇叭，高高大的喇叭回家煮比目鱼的啦。
2: 刚才是朱德刚、刘增凯表演的新说绕口令，作品听完了，我们今天的节目也要跟您说一声再会了啊！明天的同一时间，边走边乐，小霍和瑶瑶将会和您继续转一转祖国的大好河山，我们明天再会。

0: 从文艺中汲取生活的智慧，文艺之声。
1: 字与文字初遇，阅读便伴我们启程。
2: 宝贝，这是你的名字，跟着妈妈读。
1: 从读一行字到读懂一本书，
3: 曲项向天歌，白毛。
1: 从读一个道理到读懂人生与世界的辽阔，阅读是一种旅程，而人生的旅程又何尝不是一种阅读。
2: 你好，帮你打开阅读灯吧。
4: 好的，谢谢。
1: 有的书要在文字中读，有的书要在生活中读。我们从书中汲取智慧，也把走过的路标记进人生的字里行间。阅读生活。
5: 北京市第三代社保卡开始换发了，建设银行竭诚为您提供第三代社保卡换发服务，开卡各项减免年费、短信通知服务费等八项优惠及一项资金安全保险保障，更多活动资讯详询95533。
6: 北京时间7点整。
0: 电台文艺之声，生活多彩，文艺润心。

0: 山河入卷，岁月流声，七天七本书，七段中国故事，
1: 不必奔赴远方，在文字里触摸山川的温度，听见时代的回响。
0: 那些藏在字里行间的悲欢、坚守与温柔，都是山河留给我们的印记。品味书香，10月1日至7日，下午4点，晚上9点，让我们在墨香中触摸山川温度，听见时代回响。
2: 健康生活从干干净净开始。
3: 起床啦，宝贝，醒来要先干什么呀？
4: 洗脸刷牙，我是第一名。
2: 健康生活从营养膳食开始。
5: 妈，我上班去了。
6: 再忙也要好好吃饭。
2: 健康生活从适量运动开始。
5: 你还别说，自从开始运动后，感觉身体有劲儿了，更有精神头了。
7: 那当然了，哟，今儿慢跑了3公里了，咱继续。
5: 好嘞。
2: 健康生活从充分睡眠开始。
5: 娇娇，看书别太晚，早睡早起效率更好。
3: 嗯，这就睡了，爸爸晚安。
2: 健康好习惯从你我开始。
8: 猪八戒是猪，但不是猪队友，他的钝感力更多的是一种天生的迟钝，正像那句中国老话所说的大智若愚，让自己稍微钝化一些，反而让我们在面对批评、压力、挑战和人际关系的时候，都能够以一种相对平和乐观的态度去处理。
9: 从文化、艺术、哲理三个维度趣味解读经典故事人物，理解名著深藏的生命密码与人性光芒。上云听 APP 搜索26这个数字，精彩内容云听等你来。
10: 来，老同学，再来尝尝我带的酒。
11: 嚯，不错呀。哎，支撑什么来头？
10: 这是央广优选匠心打造的高品质酱酒。这市面上的酱酒啊，一般都用3到5年老酒作为基酒，支撑的酒基啊，直接选用9年老酒，再用12年陈年老酒勾调。
11: 怪不得呢，嘿，这酒花真漂亮。
10: 这都说酱酒是越陈的越香，咱们的情谊啊是越久越浓。
12: 央广优选出品的支撑酱香型高端酒，大曲坤沙12987工艺，酒基选用9年优质老酒，再加12年老酒勾调。电话010-6373-7300，010-6373-7300。
13: 微信搜索央广优选小程序“支撑酒”，买4瓶送2瓶，买2箱立马再送1箱，一键下单送到家。电话010-6373-7300，010-6373-7300。
14: 与文艺同行，与美好相遇，对话。

0: 大家好，我是张杰，这里是文艺之声对话文艺。
1: 各位好，我是梓潼，每天清晨的7点到8点，傍晚6点到7点，我们都会准时在这里和您相约对话多元文艺。
0: 咱们先看今天的一览万象。这几天啊，全国的好展好戏都不少。音乐剧《简爱》《大江东去》即将登陆北京天桥艺术中心，第六届国运秦风戏卷天下国庆秦腔盛典在西安连演五场。展览方面啊，我们要去成都看陶瓷。
1: 在今天节目当中，我们还会听到由中央广播电视总台文艺之声、音乐之声、经典音乐广播联合制作的特别节目《声音里的长征印记》。
0: 今天呢是10月3号，首先啊，也要祝大家假期愉快。这几年啊，跟着影视剧去打卡成了一种新的旅游方式。今天的文艺广角，我们就一起摊开一张北京的取景地图，看看镜头里的这座城是怎么跟脚下的路一寸一寸对上的。
2: 揽尽文艺万象，
3: 速递文艺资讯，
2: 文艺世界，
3: 文艺世界
2: 一览万象。
0: 好的，这里是正在播出的对话文艺，又到了今天的一览万象。到了这个季节啊，天高云淡，也正是进剧场逛展厅的好时候。咱们先从我们所在的城市北京说起。天桥艺术中心的十月节目单排得很密，音乐剧《跑步机》10月1号到10月11号在小剧场演，中文原创音乐剧《简爱》10月5号到7号演出，音乐剧《大江东去》10月7号，还有全景沉浸互动剧场《大侦探赵敢鹅》，国庆假期也陪着大家。
1: 要说到《简爱》这部小说搬上音乐剧的舞台呢，也算是一个比较有意思的尝试了。夏洛蒂·勃朗特1847年出版的原著，讲的呢是孤女简爱在桑菲尔德庄园做家庭教师和主人罗切斯特之间那段平等而艰难的爱情。那一句“你以为我穷、低微、不美就没有灵魂、没有心吗？”100多年了，还被大家记着。
0: 是的，大江东去呢走的是另外一条路，把苏轼的词谱成歌。苏轼在黄州写下《念奴娇·赤壁怀古》，大江东去浪淘尽，千古风流人物，把中国人对于时间和江水的感慨写到了头。用音乐剧去接这份感慨啊，是这个假期里挺新鲜的一件事儿。
4: 此地瘴气缭绕，怎会生出这样一株娇艳的海棠？莫非是有人不远千里将你移植而来，又或是造化弄人，将你洒落在这山野漏邦，无人知无人懂。你生来富贵，如今藏于这幽谷之间，却仍这般清雅婉淑，嫣然高贵，倒更是显出我的苍朽来了。海棠，你我同为天涯沦落人，我心中的苦忧只能同你诉说。

0: 这一轮节目当中呢，我们给大家盘点一下啊，《简爱》和《大江东去》适合想听歌的，《大侦探赵敢鹅》呀是互动剧，观众能够参与进去，可能带孩子去也合适，票价的区间也都不高。国庆假期如果想找一个室内的地方躲开人流，剧场是个好去处。
1: 刚才你说那个大侦探赵敢鹅我去看了，
0: 怎么样？
1: 我自己觉得啊，更适合像我们这个年纪的人去
0: 啊。
1: 他现场布置的非常有这种70、80、90年代的感觉，比如说网吧呀，哎对，什么发廊啊，然后学校啊，校服啊，就这些特别，
0: 就是那个年代的。
1: 对，就是你进去之后就怀旧感满满。
0: 哎，
1: 你要真带一些可能现在十几岁的小朋友进去，他们都不知道网吧是什么。
0: 对啊，上网还得去一个固定的地儿。
1: 对，没错，挺有意思的，可以关注一下。另外呢，天桥艺术中心大家都知道在朱市口那儿嘛，过去呢是老天桥的地界儿，老北京的天桥是说书唱戏耍把式的地方，热闹了几百年了。那么如今呢，在这块地上做音乐剧做沉浸剧啊，其实做的还是同一件事儿，就是让大家聚在一块儿看一场高兴的或者是动心的戏。所以说如果十月份啊，咱们是外地来到北京玩的朋友，咱们天桥天坛离得也不远，上午去天坛逛逛，下午进剧场看个剧，串成一天挺合适的。
0: 是的，
1: 那么说完了剧场之后呢，我们把目光转向西安，来关注一下第六届国运秦风戏卷天下国庆秦腔盛典。这个呢是从10月2号到6号每天晚上的7点半在西安西演 Space 艺俗大剧院来上演，5天5场，集结了20位中国戏剧梅花奖得主是轮番登台，也是近年来西安秦腔舞台上少见的大阵仗。
0: 哎，比如说今天10月3号这一场，正好是名家折子戏专场，曲小哲、李小雄、雷通霞、边霄、任小磊几位登台，带来黑丁本、放饭、探窑、打阵台、沙场、五折传统名段，一晚上看5个折子，等于啊把秦腔各个行当的看家本领过了一遍。对于第一次听秦腔的人来说，这算是最容易进去的方式。
1: 要说这次真的是非常大的阵仗，而且演出的阵容也很强。比如说开幕大戏10月2号那天，很多人就关注到了像窦凤琴、李娟、齐爱云、侯红琴、张涛、丁良生这些多位梅花奖名家都是同台，文武兼备，相当好看。那么4号这出呢是周人回府，是流传百年的悲情经典，是由谭进勋、王新仓、李晓峰、杨生娟四位梅花奖小生名家分段去演绎同一个周人，生旦相应。
0: 10月5号呢是第二场折子戏专场，由袁丫丫、张贝、赵阳武、柳平和惠敏丽带来断桥、石玉卓、辕门二丈、杀狗、昭君出塞。10月6号收官演游西湖，哎，这出戏啊融剧情、表演、特技于一体，鬼吹火、卧鱼这些秦腔绝技都会在台上重现。
1: 哎呀，这场应该一票难求吧。
0: 嗯，没错。
1: 对，因为今年不是刚好主角那部戏一下子就把对鬼吹火呀、卧鱼这些一下子就火得不行了。
0: 是。
1: 说到秦腔，它的这个听法和京剧的不是特别一样，它调子很高，然后腔口很冲，一开口那就是800里秦川的开阔。咱们先听一段哈，感受一下这个冲是什么样的感觉。

0: 刚才啊，咱们听到的是一段秦腔，同样是唱，京剧呢讲究圆润含蓄，秦腔讲的是往上顶往外送，得让最后一排的人也听得见接得住。
1: 哎，虽然我不是很懂秦腔，但是我特别想跟你分享，我前两天刷到一个片段，就是有一出戏啊，是这个在舞台上秦腔的两位名家在一块吵架
0: 啊，
1: 吵架的戏，我不知道你听过没有，那吵的叫一个酣畅淋漓。调门又高，吐字又快，然后噼里啪啦一串啊，吵得我两门都晕了。
0: 所以你们真实生活当中吵架也是那样的吗？
1: 应该是不是
0: 的。有这个舞台的夸张是吧？
1: 对，很有意思。虽然说那个唱词我是听不懂的，但没有关系啊，咱听的就是那个气势。
0: 是的，
1: 因为秦腔的根儿啊是在田间地头，几百年来它就是唱给干活的人听的，所以它不绕弯子也不怕直。艺俗大剧院在西安城里，所以假期呢，如果在西安玩的朋友，白天咱们看兵马俑，晚上进剧场，正好也凑成一天玩。
0: 是这个秦腔的锣鼓在西安回荡。那么接下来我们要提到的成都博物馆啊，也是热闹非凡。从9月30号开始，窑火中的艺术匠心 VNA 博物馆珍藏维基伍德陶瓷在成都博物馆一层特展厅开幕了，一直展到12月27号。展品一共202件。来自英国维多利亚和艾尔伯特博物馆、四川博物院和成都博物馆3家，这是 VNA 珍藏的维基伍德陶瓷第一次来成都。
1: 听起来好像有一些陌生啊，就为什么这个陶瓷展值得专门去一趟呢？是因为这一批瓷器讲的是一段回头的故事。大家都知道，瓷器呢本来就是中国送给世界的礼物，那么经过海上丝绸之路远渡重洋，在欧洲是掀起了持续百年的中国风。那么到了18世纪的英国，约书亚·维基伍德一世用创新和工业之力，把英国传统陶瓷手工业带进了现代工业，就被后世称作英国陶瓷之父。
0: 是的，这次展览当中有几件东西挺有意思。一件是第一日陶瓷瓶，是唯一由约书亚·维基伍德亲手制作的陶瓷瓶，黑色玄武陶，模仿古希腊陶器风格，名字呀是为了纪念他创办的伊特鲁利亚工厂。还有著名的青蛙餐具，那是俄罗斯女皇叶卡捷琳娜二世定制的，全套925件，由29位画师在上面手绘了1220幅英国风景。
1: 想一想都觉得这个展应该是非常好看的，把所有英国的风景都印在了这个瓷器上的感觉哈。
0: 没错，而且这个展览是免费的，大家提前预约入馆就可以。那看完了展览，咱们的耳朵呢，在假期的时候也不用闲着。黑胶唱片里的老声音正在等着您。整个九月呀，北京城市图书馆艺术文献馆的黑胶殿堂都在办一场唱片里的名著黑胶展。周二到周日上午的10点到晚上的8点，展览是依托馆内珍藏的黑胶唱片，老唱片、老封面、老旋律。走进去啊，就像是坐进了一台时光机。
1: 曾几何时，我们都已经开始听各种各样的电子了啊，但是突然发现好像黑胶唱片这几年又流行回来了。
0: 是的，
1: 曾经呢，黑胶唱片全盛的时候，这一套唱片一台唱机是一家人的体面。后来咱们有了磁带，有了 CD， 有了数字音乐轮番登场，黑胶啊好像就不受到关注了。但是谁能想到这些年它又回来了，而且是风风光光的回来了。
0: 是，
1: 年轻人呢专门去淘老唱片，这个和手机里的数字音乐真的感觉不一样。放黑胶你得先把这个唱片放上转盘，落下唱针，等到那一点沙沙的声音响起的时候，这种慢感觉很有仪式感。
0: 是的，而且这场唱片里的名著黑胶展啊，它把唱片和名著放在一块儿，一边是声音，一边是文字。很多名著其实都是先被录成了唱片，才传进千家万户的耳朵里。您想想啊，100多年前爱迪生发明留声机的时候，谁能想到人的声音能被存下来还能反复听啊。后来呢，这唱片当然是越做越讲究，78转的、33转的，一张一张记录了一个时代的声音。黑胶殿堂里备了专门的视听设备，您啊不光能看，还能戴上耳机真真切切的去听一段老的声音、老的旋律。

0: 文艺内核，感知生活温度，这里是对话文艺。
1: 接下来啊，进入到我们今天的声音里的长征印记特别节目，激荡岁月深处的红色回响，更续跨越时空的长征精神。为了纪念中国工农红军长征胜利90周年，由中央广播电视总台文艺之声、音乐之声、经典音乐广播联合制作的特别节目《声音里的长征印记》，从9月14号开始在我们的栏目当中推出了。
2: 节目当中邀请到了众多的实力演员和总台主持人，共同回望跨越90载光阴的伟大征程，让我们一起通过节目解封珍贵的声音档案，聆听气壮山河、感人至深的长征故事。
1: 今天请听课本里的长征故事。
0: 90载风云壮阔，
3: 90载山河铭记，
0: 讴歌伟大远征，传承长征精神。
3: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纪念红军长征胜利90周年特别节目《声音里的长征印记》，
0: 历史的声音，时代的力量。

0: 课本里的长征故事。1935年，中国工农红军穿越了长征途中的松潘草地，在这片凶险的草地上，有一种精神的火种没有停止过传递。今天，让我们翻开语文课本，走进那些发生在草地和雪山上的故事。
1: 茫茫的草海，一眼望不到边。大队人马已经过去了，留下一条踩得稀烂的路，一直伸向远方。
0: 在课文《草地夜行》的开头，一个小战士掉队了，一个人走在无边的黑暗里。这时他遇到了一位同行者，宽宽的肩膀，魁梧的身材，只是脸又黄又瘦，两只眼睛深深地陷了下去。身前是无尽的暗夜，脚下的每一步都暗藏生死危机。老战士背起了小战士，突然老战士的身子猛地往下一沉，他掉进了泥潭。
2: 他用力把我往上一顶，一下子把我甩在了一边，大声说：快离开我，咱们两个不能都牺牲，要记住革命。
0: 要记住革命，简简单单的几个字，是他留给小战士的最后一份礼物，就像一粒火种，埋进了一个少年的心里，照亮战友前行的漫漫长路。同样的火种，也在草地的另一个角落，用另一种方式传递着。著名演播艺术家方明1962年朗诵的小学课文《金色的鱼钩》中，在断粮缺食的绝境中，一枚小小的铜制鱼钩撑起了伤病战士的生殖希望。
3: 他在一个水塘边给我们洗衣裳，忽然看见一条鱼跳出水面，他喜出望外地跑回来，取出一根缝衣针，烧红了弯成的钓鱼钩。这天夜里，我们就吃到了新鲜的鱼汤。
0: 可无人知晓，每一个寂静的深夜，老班长都独自咽下苦涩的草根，坚硬的鱼骨，直到生命最后一刻，他牵挂的依旧是战友的前路，嘱托的仍是坚定前行的信念。
3: 他微微地睁开眼睛，看见我们端着的鱼汤，头一句话就说：小梁，别浪费东西了，我不行了，你们吃吧，还有20多里路，吃完了一定要走出去。
0: 一枚锈迹斑斑的小小鱼钩，沉淀着最滚烫的初心，成为过草地时熠熠生辉的温暖微光。更远的地方，在风雪漫天的云中山上，另一个人正用他的方式完成同样的火种传递。这就是课文《丰碑》中的故事。一位军需处长在严寒中把最后一件棉衣让给了战友，他什么都没有留下，除了他自己。
2: 他一动不动，好似一尊塑像，身上落满了雪，无法辨认他的面目，但可以看出他的神态十分镇定，十分安详。右手的中指和食指间还夹着半截纸卷的旱烟，火已被雪打灭。左手微微向前伸着，好像在向战友。

0: 借火，单薄破旧的衣服紧紧地贴在他的身上。
1: 聆听珍贵的历史音响，镌刻不朽的长征记忆。
2: 欢迎收听中央广播电视总台纪念红军长征胜利90周年特别节目《声音里的长征印记》。
3: 在另一片草地上，陈赓同志遇到了一个更小的传递者，一位11、12岁的小红军，用他的倔强完成最后一次传递。
4: 陈赓同志无可奈何，从身上取出一小包青稞面递给小鬼说，你把它吃了。小鬼把身上的干粮袋一拉，轻轻地拍了拍说，你看鼓鼓的嘛，我比你还多呢。
3: 可那干粮袋里装的只是一块烧得发黑的牛膝骨。小红军用生命撒了一个谎，只为让陈赓安心地走下去。从草地的泥潭到雪山的冰峰，从金色的鱼钩到发黑的牛膝骨，每一座丰碑之下都埋藏着一个平凡而伟大的灵魂。课本里的这些故事不只是文字，更是一代代人心中永不熄灭的火种，就如同草地夜行中那位小战士听到的那句话，记住的那句话。
5: 对，要记住革命。我抬起头来，透过无边的风雨，透过无边的黑暗，我仿佛看见了一条光明大路，这条大路一直通向遥远的陕北。我鼓起勇气，迈开大步，向着部队前进的方向走去。
2: 铭记是永恒的致敬，
1: 前行是永续的传承。
2: 每一种声音都保存着历史的温度，
1: 每一段讲述都昭示着信仰的力量。
2: 声音里的长征印记，由中央广播电视总台文艺之声、音乐之声、经典音乐广播联合制作。
6: 您刚刚听到的是纪念中国工农红军长征胜利90周年特别节目《声音里的长征印记》。更多的图文音视频内容，可以关注央视文艺新媒体矩阵以及云听、央视新闻、央视频、文艺之声官方账号。
7: 两湖两广两河山，川藏云贵蒙吉安，42区青甘陕，五江二宁，福海湾。
8: 文艺之声笑声编辑部国庆假期特别节目《边走边乐》，每天早上6点、下午13点、晚间19点，把笑语欢歌融入山河秋色。
9: 在这个星球上，有81人，最好的你是不重复别人的你，用你的方式承担，用你的方式分享，用你的方式战斗，用你的方式热爱，用你的方式梦想，用你的方式忠于热爱，实现梦想。和你一起，中国正在用自己的方式实现现代化。
0: 中国式现代化，用中国的方式加油干。
2: 生活多彩，文艺润心。

0: 家好，我是张杰，欢迎各位继续收听对话文艺。
1: 各位好，我是梓潼。
0: 节目这一会儿啊，想问问您有没有过这样的时刻，坐在沙发上看一部剧，镜头一扫啊，您突然坐直了，哎，这不是上礼拜刚走过的街口吗？或者是小时候住过的那条胡同，或者是天天坐车路过的那座楼，就那么两三秒啊，这心里咯噔一下。
1: 嗯，我最近看剧的时候发现弹幕上经常会飘过说，哎，这不是在我们那楼里拍的吗？
0: 是
1: 就我们隔壁大厦。
0: 是的，
1: 这种感觉啊，就那一刻呢，屏幕当中的景和您脚下的路呀就忽然的对上了。这种对上是一个非常奇妙的体验。我们住在城市当中，但是当它被镜头拍摄到的时候，好像就多出了另外一种样子。
0: 是的，接下来我们要跟大家聊到的这个话题和内容啊，就跟城市和镜头有关系。就说说我们所在的北京这座城市，它就是这么被镜头一代一代取出来的。从100年前的城墙到今天的玻璃楼，从胡同里的四合院到郊外的长城，今天我们对话文艺的下半段啊，就摊开这张取景地图，看看北京是怎么在镜头里一次一次换了面孔，又始终是他自己。
1: 那既然说到了北京啊，咱们就从北京人心中最中心的那座城说起，那就是故宫。因为一说到北京的取景地，很多人首先想到的就是故宫。
0: 是，这想归想，但是有一个事实啊，可能跟咱们想的不太一样。如今啊，拍明清的宫廷戏啊，基本上都不在故宫了。
1: 对，
0: 因为横店有一个明清宫苑景区，就是按照故宫它一比一复制出来的。如果去玩过的朋友一定是见过。
1: 嗯，所以说啊，真正在故宫实景里拍出来的作品真的比较稀罕。
0: 嗯，
1: 首先说一部啊，1987年的电影《末代皇帝》。
0: 嗯，
1: 导演呢是意大利的贝托鲁奇，溥仪登基的那场大典就真实的是在太和殿里面实拍的。
0: 是的，拍摄的时候有一个细节，后来是被反复的提起，说摄制组啊可以在殿内拍，但是像推车啊、摇臂啊、灯光这些设备一律不许在殿内的地面上使用，他有可能把那个地砖给破坏掉。
1: 对，
0: 摄影师啊只能用手提的斯坦尼康借殿外的自然光去拍摄相应的场景。
1: 哎，没错。所以说因为保护的原因，能够在故宫实景拍摄的电影作品或者电视剧作品真的是屈指可数。
0: 是的，
1: 故宫当中不仅会拍故事片，2005年有12集的纪录片故宫，这个可是故宫博物院80周年的献礼之作，拍下了大量没有开放的区域，所以呢后来也被很多人叫做故宫的百科全书。
2: 北京紫禁城最终成为中国明清两代统治天下的最高政治中心，一座世界建筑艺术史上独一无二的经典之作，从此傲然于世，成为我们人类历史上迄今能看到的最大的宫殿建筑群，最终成为我们全人类共同的历史文化遗产。
1: 另外还有一个记录作品啊，2016年的《我在故宫修文物》，拍的不是宫殿的这种宏大的气势，他拍的是修复室里面的人。修复师这个职业就被很多人看见并且关注到了。
0: 是的，如今的故宫对于这个影视拍摄的限制啊特别的严格，大部分的古装剧都转向横店等影视基地了，因此这些在故宫实地拍摄的作品就更加显得珍贵，他们不仅是艺术作品，也算是记录故宫历史的活档案。
1: 嗯，没错，虽然说影视剧没法去故宫拍了，但是呢看剧的人都会去故宫打卡，就这是一种双向互动啊，会让故宫从一座庄严的博物馆就变成了一个充满了故事感和人情味的地方。比如说你看在网上，你随手搜一下《甄嬛传》故宫，你会发现关联词条很多都是网友们自己去那儿演的片段。
0: 是，
1: 比如说大家都熟悉的《甄嬛传》当中瓜尔佳氏雨中的求救，还有那个皇后被罚在中司门前思过等等场景，就真的有一些朋友会穿着戏服到那个地儿
0: 去复刻，
1: 摆出那个造型。对，很有意思，
0: 而且还原度还特别高啊。
1: 没错，
0: 哎，当影视剧当中的情景走入现实，原本庄严肃穆的故宫俨然成为了剧迷的主题影城。
1: 嗯，
0: 所以啊有人这么形容说，中国人有自己的环球影城。
1: 嗯，
0: 这个环是甄嬛传的环，
1: 环环，
0: 哎，环球影城，以甄嬛传为主题的故宫之旅也成了游客打开故宫的另外一种方式。当然了，在这儿也提醒所有的游客啊， 故宫现在对于商业拍摄呢管得比较严，像三脚架呀、大设备这些基本是不允许带进去的。当然您用自己的相机或者手机拍摄的话是没有问题的。
1: 没错，是这样的。那么我们接下来从故宫出来继续的往北走，这里呢有一座红砖砌成的楼，它可是经常出现在影视剧里面的。
0: 是的，它就在北京市东城区54大街29号，叫北大红楼。哎，这座楼啊是1918年落成的，通体红砖红瓦，所以叫北大红楼。2002年呢，依托红楼建起了北京新文化运动纪念馆，复原了李大钊的办公室、毛泽东工作过的第二阅览室，还有学生教室。1961年，它成了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
1: 2021年播出的《觉醒年代》估计很多朋友都看过，它里面有一些场景呢就是在这里拍摄的。这部作品呢是由张永新执导，龙平平编剧，张彤、于和伟等人一起来主演的。它呢讲的是从1915年的《青年》杂志创刊到《新青年》成为党的机关刊物这一段新文化运动和五四运动的历程。
0: 剧组下在红楼里的功夫呀是能够看得出来的，多次到实地丈量采集资料，剧中李大钊的图书馆主任办公室，还有毛泽东工作过的第二阅览室，学生们筹备五四游行的房间，都是原址实景拍摄或者是精准复刻的。
1: 红楼呢现在是一个非常热门的打卡地啊，很多朋友都会去这儿找一找当年我们在《觉醒年代》当中或者其他影视剧当中看到的那些地方。
0: 是，
1: 但是啊，参观是要提前预约的，所以呢大家可以在小程序上进行预约，再到现场去打卡。
0: 是的，离开了红楼，咱们往南走几站地，有一片水面，有一处园林，那儿啊是另外一种颜色，当然也在影视剧当中被还原出来，它就是北京市西城区太平街19号陶然亭公园。名字里的这个陶然啊，是清康熙34年，也就是1695年，由当时的工部郎中江藻取来的。他在慈悲庵里建了这座亭，名字出自白居易那句“共君一醉一陶然”。慈悲庵是始建于元代。陶然亭公园呢是1952年辟为公园的。
1: 刚才张杰说的这句话呢是出自白居易的与孟德沽酒闲饮且约后期，这孟的就是刘禹锡，两位老友啊是凑钱买酒，说好等这菊花黄了佳酿熟了再来喝一回醉一回。这一陶然三个字写的就是老朋友之间那份放松感。
0: 在电视剧《觉醒年代》当中，陶然亭公园是先辈们相聚畅谈的地方，电视剧取的就是这里的景。
3: 众虎兄，
4: 刘谦，
3: 是你吗？
4: 久仰大名，如雷贯耳啊，今日总算是得失真言了。万物玄同，相忘于道，你我虽天南地北，从未谋面，却深交已久啊。
3: 是啊，我可是新青年的忠实读者，也是你陈仲甫的铁杆支持者。
4: 哎呀，德谦，你过谦了啊！怎么样，今日我觉得这雪中陶然亭相见，不觉得奇怪吧？
3: 雪中有陶然，要的就是一个雅字，怎么会怪呢？
4: 那不觉得冷吗？
3: 与仲甫兄相见，如沐春风，喊你全武。
4: 果然是同道中人。
3: 同道中人还有一位，我给你介绍，这位刘半农，文学翻译家，也是上海著名的鸳鸯蝴蝶派报人。
4: 哎呦，范总，我看过你翻译的很多欧洲小说，受益得很。
5: 与先生相比，范农不过就是泰山上的一抔土。
4: 这待在北京的人怎么都这么谦虚啊？
3: 仲武兄，咱们庭上说话。
4: 好，
3: 来，
4: 好。
3: 这陶然亭啊，要说最有名的，当属江藻撰写的《陶然吟》。据说他经常请这些文人墨客、同僚好友来此饮宴赋诗。
4: 果然是

0: 庵里的庭院和古槐都上过镜头。另外呢，陶然亭主亭台配着湖水拍全景也是挺出片的。
1: 哎，你这都给我们已经计划好了在哪儿拍照，
0: 那是必须的呀。
1: 非常适合各位去打卡啊。那么出了陶然亭公园往西，钻进一条小胡同，这里啊有一处小小的四合院，住过一个人，他写下了中国现代文学当中最沉的那几篇小说。
0: 是的，在北京市西城区宫门口2条19号啊，是北京鲁迅旧居。这座院子建于1924年，是一座典型的小四合院。鲁迅啊，从1924年到1926年间在这里住过，这是他在北京的最后一处寓所。1956年的时候，这里正式建馆开放了。
1: 院子当中有两棵丁香，据说呢，这是鲁迅先生亲手种下的。每一年的春天，它还是照样的开。鲁迅在这座小院里写了《野草》等等很多的文章，也在这里编定了《朝花夕拾》。
0: 在觉醒年代里的鲁迅呢，是这部剧最被人记住的形象之一。他伏在书桌上写《狂人日记》的样子，也成了剧里边最有力的镜头之一。故居正房的书桌区域啊，复刻了剧中写作的场景，而院中的白丁香是剧中高频出镜的一个角落。
1: 站在那两棵丁香树的下面，再拿出鲁迅先生的文章读一读，相信感觉会完全的不一样吧。
0: 是的，这也是跟历史的一次对话啊。
1: 对，是的。
0: 要说起北京的红色地标啊，还有一处它不在城里，得往北走，那里有一段墙，一首词和一群年轻人的豪情。
1: 嗯，这部作品就是《梦中的那片海》，它是由傅宁执导，肖战、李沁领衔主演的。故事以20世纪70年代末的北京为背景，讲肖春生这一群普通的青年经历了高考、参军、从商的故事。
0: 在这部剧当中有一个名场面，肖春生和贺红玲站在长城上，一起念起毛泽东的《清平乐·六盘山》。念完之后，贺红玲拉起了小提琴，旋律啊在山谷里铺开。
2: 快来，

0: 红玲，累不累？不累。天高云淡，望断南飞雁，不到长城非好汉，屈指星辰二万。<笑>
1: 六盘山上高峰，红旗漫卷西风，今日长缨在手，何时不筑苍龙？
0: 好，
2: 好，
0: 好。红玲，红玲，来，拿琴吧。
3: 你放心，在这个地方，绝对没有人来管你，更不会有人来打扰你。你就放心大胆的拉，想怎么拉怎么拉，啊！如果一开始被贺红玲吸引，是因为她的美貌和性格，那么此时的萧春生，更是被贺红玲的气质和才华所折服。不知不觉间，他情不自禁的。
4: 喜欢上了这个倔强、高傲又脆弱的女孩。刚才我们听到的这个片段呢，就是出自于这部剧当中两个人在长城上豪情朗诵啊，确实非常的震撼，也非常的感染人。说完了红砖亭台旧居长城，咱们呢再往日常生活里走一走啊。北京的很多取景地啊，其实不算是景点，它就是有人住着的地方。
5: 比如说我最爱的一部电视剧《贫嘴张大民的幸福生活》，取景地呢集中在南锣鼓巷一带，有细心的人考证过，说片头曲里出现的鼓楼、南锣，还有炒豆胡同、五十五号那个门牌啊，那个是原来的僧格林沁王府，而张大民一家挤在一个院里，那个屋子小的啊，根本就转不开身。但是他嘴上从来没闲着，这天大的难处都能让他给说成个乐子。这几十年过去啊，胡同有的改了，有的或许还在。
6: 我不说话你就担心。 一开口你又嫌贫，你说这柴烟油米酸甜苦辣，一般父亲考试总让自己搞砸，言多已是得，总有几句一不留神，哎，咱就这人插起门来，自己琢磨活这辈子谁能。

0: 把刚才提到的这些地方凑起来呢，就是那个年代的北京。
1: 嗯，
0: 像一些大院、老的王府、城外的桥、胡同里边的石墩，也成了一代人共同的记忆。
1: 嗯，没错。要说到能够代表北京生活的取景地啊，除了胡同之外，还有一个地方就是钟鼓楼。它呀就一直站在中轴线的北头。
0: 北京的钟鼓楼呢，是元明清三代的报时中心，始建于元至元九年，也就是1272年。鼓楼通高46.7米，里边还存着25面大更鼓。钟楼啊是灰砖砌的，通高47.9米。这两座楼是北京中轴线北端的起点。
1: 嗯，要说到这钟鼓楼出现在太多的影视作品当中了，有的时候主人公在北京街头走过的话，也会带劲儿的时候就会带到它啊。没错，要说到的这部作品呢，是我自己之前看的，我也很喜欢，叫《玫瑰的故事》，是刘亦菲主演的。
0: 嗯，
1: 这个作品当中啊，钟鼓楼是出现过超级多次的。汪俊执导，刘亦菲、佟大为、万茜、林更新主演，改编自亦舒的同名小说。剧中的黄一梅啊，是在这座城市里从一个青涩的少女成长成为独立自信的都市女性，她很多的脚步啊就在钟鼓楼周边的胡同里。哎，我有一个印象特深，就是她当时在那个钟鼓楼前滑冰。
0: 嗯，
1: 那个场景当时就特别的火，因为很飒很美。这剧播出之后，据说那块滑冰的人都多了。
0: 是，这个可能是很多上了年纪的老北京人啊，童年的一个记忆。当然现在滑冰可能稍微费点事儿，但是也能滑。
1: 对，
0: 你像除了钟鼓楼，剧里边还出现过现在比较有名的亮马河、798、鸟巢、明城墙这些地方。
1: 嗯，没错。刚才我们说钟鼓楼嘛，很多朋友可能会去打卡。给各位一个小小的提示啊，鼓楼广场是曾经剧中女主黄一梅漫步过的地方，拍鼓楼全景是最好的。另外呢，如果可以上去的话啊，鼓楼二层的中轴线眺望台能够看到整条的中轴线，周边像南锣鼓巷、烟袋斜街，其实走过来也很近，都非常适合大家一日游。
0: 是的，哎，咱们说完钟鼓楼啊，往南的这条线呢，就是北京中轴线，它的南段呀，还留着一截城墙，而那截墙呢，被一部电视剧拍成了乡愁，它就是北京明城墙遗址公园，在东城崇文门东大街到东便门之间。明城墙是始建于明永乐17年，也就是1419年，距今也有600多年的时间了。现存崇文门到城东南角楼这一线，全长1.5公里，是原北京内城城垣仅存的一段。城东南角楼啊，始建于明正统元年，也就是公元1436年。
1: 嗯，电视剧《漂洋过海来送你》的取景地啊，就包括了这个东便门城墙。这部作品呢，是由王玉蒙执导，改编自石一峰的同名小说，傅航、陈永胜、梁冠华、王劲松等出演。故事讲述的是北京胡同青年纳豆，他的爷爷去世之后，他发现啊，殡仪馆是把爷爷和另外两位逝者的骨灰盒弄混了。为了把三个骨灰盒是物归原主，纳豆就开始了一段寻灰之旅。
0: 是的，这个故事有意思的地方是，他把找这个动作做成了一个关于故乡的比喻。城墙呢，在他身边立着，600年的砖替这段寻找做了个背景。
1: 嗯，明城墙遗址公园是免费开放的，这里环境很安静，东南角楼是拍全景的首选，城墙上的青砖步道呢，也适合各位慢慢的走。日落的时候光线很柔和，如果去打卡的话，拍照能够出来那种旧旧的做旧的颜色，
0: 是
1: 很有味道。
0: 哎，很有北京的这种特点。
1: 嗯，
0: 刚才啊，咱们其实说的都算是老北京，但其实北京这座城市从来都不只有一面。这几年镜头最常去的地方是一批改造过的老厂房，比如说798艺术区，它在朝阳区，它的前身呢是718联合厂，是20世纪50年代建的，厂房是包豪斯风格。如今的这片园区的规模超过了50万平方米，当年画图纸的车间啊，如今挂起了画。
1: 嗯，在这里拍的影视剧特别多，特别是这种青春偶像这种都选择在这儿拍。比如说之前特别火的一个作品叫《许我耀眼》，就在798很多地方取过景。这个作品呢是由陈畅执导，赵露思、陈伟霆领衔主演的。剧中男主角一开场的时候有一个植物主题工作室，他就取景在798和751园区的店里边。
0: 嗯，
1: 那为什么 很多剧呢都会选择798呢？是因为它把两种感觉的东西摆在了一块儿。
0: 哎，
1: 你看，一种是几十年前的老砖、老管道，还有一些什么老火车啊，
0: 是是是，
1: 都有。另外呢，就是今天这种画廊、装置艺术、咖啡店等等，红砖厂房的外面呢立着这种不锈钢的雕塑啊，还有一些艺术品，就这种碰撞，不是说设计师刻意弄出来的，是时间自己长出来的。
0: 是的，这种新的北京呢，还出现在像三里屯、国贸和亮马河这一线。北京的不少都市剧啊，大多需要一块现代、明亮、有人流的地方来安放剧中人的职场和社交。你像这些年北京的取景地已经不只是剧组自己找啊，从政府支持这一方面呢也开始有人管这事儿了。大家应该都有听到过说跟着北京大视听游北京，当时呢发布了12条影视打卡路线，主题叫抓马在北京。哎，在这12条路线当中，有专门吃北京菜的，有专门走北京胡同的，还有一条红色线路，串的就是北大红楼、陶然亭这些觉醒年代里边的点位。
1: 嗯，其实这个事儿还挺有意思的，他把影视和城市这两件事结合到了一块儿。过去呢，咱们讲一个城市的形象宣传啊，咱们会拍一个宣传片让别人看，但是现在呢，就是让剧组们，你们都来我们这里拍戏吧，让每一部剧都替这座城市说一句话。
0: 是的，这些数据背后呢，也是一件很朴素的事儿，就是一座城要被人记住啊，靠的可能不是一些标语，而是很多个具体的画面。一个人走在胡同里，镜头跟着他，一个人在楼顶看夕阳，镜头替他看着，这些画面攒起来啊，就成了这座城市在别人心中的样子。
1: 嗯，今天虽然说我们好像说了很多地方啊，但是对于北京的取景地来说，可能只是九牛一毛，小小的一个部分。我们今儿说到了从太和殿到胡同，从红楼到长城，从老厂房到新的街区，看起来好像是不相干，但其实说的也是同一件事儿。一座城市的样子从来都不是一次定下来的，它是一层又一层叠上去的，每一代人都往上面添些什么。
0: 是的，更好的组成部分呢，可能不只是由建筑师完成的，也有拍戏的人。比如说一座楼，它本来只是楼，被镜头取过之后，哎，它就成了故事的一部分。所以像咱们看一些老电影，看的也不只是故事，也是几十年前北京长什么样子。
1: 嗯，没错。如果说大家想更多的认识北京的话呢，咱们其实可以换一种走法，不一定是去打卡去路过，咱们就挑这样一条线路，比如说从鼓楼走到后海，从红楼走到景山，从798走到751，走哪儿算哪儿，遇到什么就是什么。
0: 是的，那些剧里出现过的地方，您走过的时候啊，它就归您了。
1: 哎，是的。
0: 因为镜头替我们记住了一座城，那剩下的路呢就得咱们自己走了。这个假期啊还有几天的时间，咱们可以选一个好的天气，马上出门去走一走。
1: 嗯，没错，希望各位啊假期快乐。以上就是今天对话文艺的全部内容，我是梓潼。
0: 我是张杰。
1: 嗯，我们下期见。
0: 再见。
2: 我在海边种下一颗种子，

0: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文艺之声，文艺融通古今，文化赋能生活。
1: 什么是心智生产力？无人机送快递你体验过吗？打个飞的去上班你想象过吗？
2: 空中之城不再是梦想，低空经济正在打开城市发展的新模式。
3: 机器人陪老人聊天，提醒吃药，还能把回忆写成书，让精力变成传家宝。
4: 把育儿交给互动大模型机器人，减少家庭带孩子的成本。
5: 利用北斗导航进行配药治虫，利用云计算大数据来管理现代农业，这都属于心智生产力。
6: AI 加持，我们现在养猪更轻松了。
2: 在车间的智能生产线上，只需几位工人就能操作上百台机器。
7: 心智生产力是科技的飞跃，生活的改变，更是千家万户的美好未来。
8: 全社会都要行动起来，共同呵护好孩子的眼睛，让他们拥有一个光明的未来。爱眼护眼，创造光明未来。
9: 2026国家大剧院国际戏剧季默剧节妙不可言，10月17、18号，法国舞蹈剧场《也许贝克特》，智利万能钥匙剧团《流动幻象》，一天两戏，好剧连打，共赴一场跨越语言边界的艺术对话。
10: 北京时间8点整。
0: 电台文艺之声，生活多彩，文艺润心。

0: 金秋不负文脉，经典照见初心，让我们放下步履匆匆，与千年文脉温柔相逢。
1: 孟子呢是一个隐私书很多的人，这也是儒家的一个特点。
2: 红楼梦的出现在很大意义上让我们对小说改观了，以前把小说看作是不入流的，但是红楼梦真正提高了它的一个小说的地位，俗和雅有了一个完美的结合。
0: 国庆假日期间，每天9点到10点，20点到21点，欢迎收听文艺之声文化有故事特别策划文脉寻根，翻开传世经典，知名学者为您解读孟子、庄子、世说新语、红楼梦等经典著作，感受中华先贤的思想风骨。
3: 爸好啦。
4: 好香啊，
5: 我肚子已经咕咕叫了，我先吃一口。
6: 哎，奶奶还没上桌呢，等奶奶来了咱再动筷子。
7: 来啦来啦，宝宝等急啦。
4: 奶奶，妈妈今天做了您最爱吃的黄花鱼，我夹给您尝一口。
7: 来，我给宝宝也夹一块。
6: 敬老孝亲